0: 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换届选出的新一届镇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高度契合，肩负着把宏伟蓝图转化为江津生动实践的重大责任。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换届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作为汇聚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强大动能的关键举措，作为全面提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能力的重要途径，作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肃清流毒影响和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抓手。着眼全区十五五发展需要，强化穿透式分析、动态化研判、立体式考察，真正把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唐大军强调，要严把政治守关，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入肃清流毒影响，用好政治素质考察清单，做深做实党性鉴别，抓实政治素质甄别。要锚定实干实际，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部考察的重中之重，用好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把埋头苦干、注重前绩、为民造福有实干实际和八张报表、八张问题清单工作推进有力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聚焦改革创新，紧扣十五五产业发展方向，围绕构建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等，把善于用改革办法突破发展堵点，用创新思路激活发展动能，用数字化方法解决问题，用法治化思维化解矛盾，熟悉经济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专业领域的干部放在合适岗位上。要强化风险斗争，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担当意识和斗争本领作为干部考察的重要维度，选拔使用敢于直面矛盾问题、经受过重大风险考验、实战能力突出的干部。要守牢廉洁底线，从严开展廉政审查，用好巡视巡查、信访审计、财会监督等成果，严格落实凡提四弊要求，坚决杜绝带病提名、带病提拔，真正把品行端正、秉公用权、干净硬气、公道正派的干部选出来。要聚焦关键环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合理搭配党政政职，优化班子梯次结构，严格党代表、人大代表推选把关，严明换届纪律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环境，严谨规范推进换届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加强统筹协调，正确处理好抓换届与抓发展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做好舆论引导，营造换届良好氛围，确保换届平稳有序推进。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区领导钟红兵就做好换届工作做具体安排。区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纪委书记、组织委员参加会议。
1: 7月28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2期中传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智能装配线落成暨第二批企业入驻活动在京举行。中传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猛，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致辞，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中传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永志、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和入驻的十家企业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行业组织及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代表出席。
0: 本次入驻的十家企业涵盖了风电精密加工、高端精密铸件、低空经济数字化、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精准补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正式投产的偏航变桨齿轮箱智能装配线，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与数字孪生技术，加工精度达微米级，为海上大罩瓦机、风电增速箱等核心部件提供规模化制造支撑。
1: 中国机械总院集团郑州机械研究

0: 公所有限公司西南检测中心、713所无人智能装备研究院西南分院、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风电专委会三大创新平台同步揭牌，构建起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闭环。徐猛在致辞中表示，作为中船重庆装备风电产业的核心承载平台，中船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锚定风电齿轮传动系统和新能源重卡变速箱双轮驱动发展思路，以产业链主聚集优势为牵引，聚焦大功率风电主增速箱、偏航变桨齿轮箱等领域，致力构建研发、制造、检测、服务全链条产业生态。今天智能装配线的落成投产，标志着基地从基础建设阶段正式转入规模化生产运营阶段，也为后续产能快速释放和产业链配套能力全面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中船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将始终牢记央企使命，坚定扛起链主担当，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做强核心技术优势，积极拓展产业赛道，加快产能释放步伐，带动配套企业全面集聚城市，在服务制造强国、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的时代征程中扛起更大担当，展现更大作为。唐大军在讲话中向入驻企业成功签约和智能装配线的落成投产表示祝贺。他指出，一年来中船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基地落地建设有序铺开，项目建设提速推进，产业链配套持续完善，创新承载力不断提升，产业集群效应加速释放，走出了一条央地协同、链主领航、存量盘活、集群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这是央地合作龙头带动产业集聚、存量资产盘活的典范，也是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成套装备产业的重大突破。希望中船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持续加大优质项目投放力度，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集聚发展。期待入驻企业扎根江津、深耕江津，与链主企业协同突破卡脖子技术，共同构筑安全坚韧的产业生态。江津将以高效的专班服务保障基地高效运行，以优质的要素配套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让每一位企业家在江津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活动现场举行了入驻企业集中签约和创新平台授牌仪式，与会嘉宾还实地参观考察了中船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7月26号18时许，即将顶山城区突遭短时大风伴强降雨天气，多处路段出现树木雨棚倾倒、施工围岛受损、广告牌脱落、倒伏树木阻断交通，对市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区城管环卫部门闻令而动，昼夜奋战，同步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守护城市整洁与出行安全。大风暴雨停歇后，区城市管理局第一时间组织远达公司、益江公司迅速行动，开展集中攻坚，全力保障城市环境整洁和交通顺畅。针对大风导致城区倒伏树枝较多的情况，区城市管理局先后调配作业车辆62辆次，人员513人次，处理断枝287株，扶正行道树104株。
1: 强阵天气发生过后啊，我们都立即组织了这个即将金山神泉，总共组织大概可能有2-300人，立即开展那个排危救险工作。我们首先是那个以保证道路交通通行，然后是保证那个路人的通行安全为重点，先把那些地方清除了过后，然后在清除公园里面的就是其他一些倒树啊、这个断枝啊那个地方。
0: 作为短时大风伴强降雨天气的主要覆盖区域，即将街道也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机制，先后集结了60余名技术骨干，投入5台高空作业车及1台吊车，组建专项抢险队伍，对滨江路、七贤街、南安街、大同路、三通街、百货街、北固门等30余条主次干道及背街小巷开展定点攻坚，除险清障100余处，累计清运各类灾后杂物30余吨，快速疏通多处阻断路段。
2: 城区大树进行了及时清理，远达公司安排车辆机具主要对主干道进行了疏离清理，路线正在进行 公园这一块的清理。
0: 经过多部门连续作业，城区倒伏树木、破损广告牌、雨棚等突出险情得到有效处置，城区通行秩序、市容市貌恢复正常。下一步，区城市管理部门将持续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紧盯各类风险隐患，做好前置防控，以全天候值守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此次突发的强对流天气，即将城区监测到最大瞬时风速达到了每秒27.6米，相当于10级的雷暴大风，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为了帮助广大市民科学认识强对流天气，掌握避险技巧，记者专程前往区气象局，就本次强对流天气过程的成因、日常防范要点进行了解。针对近期我区天气特点及强对流、强降水天气防御重点，区气象台负责人刘岩作出专业解读。他告诉记者，本次强对流天气呈现突发性强、生效迅速、风力猛、破坏力大等典型特征。
3: 此次不是单一的大风天气，而是雷雨大风、强对流同时出现，说明出现了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强对流云团。总的来说，这次强对流天气是因为前期高温提供能量、暖湿空气提供水汽、暴雨云团强烈发展、云内下沉气流快速冲击地面，形成了雷雨大风。
0: 据气象部门介绍，强对流天气是一个灾害家族，除了雷暴大风之外，短时强降雨、雷电、冰雹等都属于其常见成员。这类天气往往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能量，极易对人身安全、户外设施造成威胁。
3: 未来一周，江津仍处于高温和强对流交替阶段，午后到夜间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居家时如遇大风天气，请紧闭门窗，远离落地窗，立即收回阳台花盆外置杂物，防止高空坠物。户外出行时如遇短时强降水，应紧贴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如遇山体滑坡，请向前进方向两侧山坡逃离。气象部门提醒，强流天气来临前要及时关注预警，减少户外活动，远离树木、广告牌、围墙等临时建筑物，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0: 在节目最后来看两条体育方面的消息。7月23号晚，首届于青超重庆市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 U16 组决赛在石柱县体育馆圆满落幕。江津丰源花椒队在决赛中击败对手两江凌空青年队，成功夺得冠军。本次赛事由团市委、市体育局、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共同主办。自5月启动以来，历经分区赛、大区赛、总决赛三个阶段，共86场精彩对决。代表我区出战的江津丰源花椒队队员，全是双福育才中学学生。这帮15、16岁的少年，从分区赛一路闯到决赛，面对强敌毫不退缩，拼到点球大战5-4夺冠，用汗水和不服输的劲头，为江津捧回首个青少年足球冠军。
4: 我们这支球队是纯双福育才一个学校组队，然后去参加的这次比赛嘛。然后他们在平时这种训练，然后的也比较刻苦，比较投入。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决赛的时候，我们在落后的情况下，我们这帮队员没有放弃嘛。到了最后扳平比分，这股精神也是打出了这种江津人的气势吧。
0: 本次征战于青超，江津丰源花椒队的这帮少年顶着骄阳热浪，用一场场硬仗铺就冠军路，这也是江津青少年足球的历史性突破。未来他们必将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继续为家乡赢得荣光。
5: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做大做强我们的足球训练，组建我们的足球梯队，让更多的孩子去踢足球，去好好学习，有更广阔、更宽阔的出路。
0: 7月28号，由四面山镇党委、政府主办，重庆江津玉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等联合承办的四面山风光杯门球邀请赛在四面山学校门球场开赛。此次赛事吸引10支代表队、近100名门球爱好者参赛。比赛采用5人制团体赛模式，严格参照2023门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法执裁。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身手稳健，瞄准、击球、过门、送球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大家沉着比赛，默契配合，充分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与精湛的门球技艺。 此次门球赛将全民健身运动与四面山优质生态资源深度融合，依托当地青山环抱、绿水环绕的天然生态禀赋，让避暑群众在竞技健身之余沉浸式感受山水四面的独特风光，真正实现运动健身、休闲避暑、邻里欢聚一体的良好效果。
6: 这次来参加这个比赛哈，四面山的空气气温很好，基本上就是20几度，感觉是非常的凉爽，很适合我们那些老同志在这边那边来避暑。我也希望四面山镇呢政府啊这个那些今后来继续开展下去。
0: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7: 最近有市民反映，在洛黄镇兴源路与园区大道相接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停摆半月之久，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安全隐患突出。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红绿灯是维持道路交通安全秩序的重要信号，也是给车辆和行人安全出行最基础的保障。在洛黄镇兴源路与园区大道相接的十字路口，这里的红绿灯却停摆半月之久，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只能提心吊胆经过，安全隐患突出。
8: 大家都是没得红绿灯，都是乱闯，
9: 可能半个月了，都是危险。这个过的时候啊，比如原来他们原来有红绿灯的时候，直接看到红绿灯就过噻。现在基本上左看右看，前面才看到有个出了个车祸，这边一个大车把个车撞了，把另外一个小车。
7: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车型红绿灯和人行红绿灯一共有8组，全部处于停用状态。不少车辆即便是小心避让通过，也难免会和左右来车交汇缠斗。红绿灯的失灵不仅让车辆正常行驶受阻，更让行人的安全大打折扣。由于园区大道车流量大，车速普遍较快，其中还不乏一些重型车辆，若没有红绿灯的明确指引，车辆很容易和行人抢道，造成交通意外。
10: 这是下弯的，你没有个红绿灯，而那些娃儿不晓得那个车子我多过上过下的是吧哈？
11: 我买的时候我们为啥子那红绿灯烂了还没有弄好啊？老年人过路那些确实不当很方便，是说不比的年轻人。
7: 偌大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为何一直处于停摆状态？记者立即联系到了洛黄镇政府进行了解，工作人员表示，红绿灯异常的原因是该路段路灯专用箱变进线侧电源线缆受损，致使箱变输入端供电中断，设备无法正常受电，导致道路路灯、红绿灯供电失常。洛黄镇政府也去函江津综保区管委会，希望能尽快修复箱变。于是记者又联系上了江津综保区管委会，经过多方核查，受损的箱变属于枢纽港集团公司洛黄建设公司所有，该公司表示将尽快对箱变进行检修，尽早恢复红绿灯正常运行。截至栏目发稿时，记者从洛黄建设公司了解到，兴源路与园区大道十字路口红绿灯已经恢复正常，故障虽已修复，但长达半月的安全空档值得重视，希望属地政府、园区管理方、设施运维企业理顺管理权责，完善设施巡检与故障抢修应急预案，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快解决，以精细化交通管护，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困难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2: 我是依依。

0: 随着盛夏的这种凉爽清爽打引号的晨风哈、啊、开启全新的一天。其实今天我觉得对也还好。
1: 对。
0: 一周的行程呢也已经走过了大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嗯、每天睁开眼睛通勤路上午休间隙甚至睡前的最后几分钟都离不开做同一件事儿，那就是刷短视频。
1: 是的啊，那个短视频啊我们都知道早已经不是一款娱乐软件了，它已经演变成一种渗透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网络文化。哎，有人靠着它学知识开眼界，也有人因为它熬夜晚睡焦虑内耗。它让普通人有了发光的舞台，也让很多人迷失在算法投喂的信息流里。
2: 是的，就是我觉得手机和短视频这个东西已经是深入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哈。
1: 对，
2: 比如说哎，我上班哈，虽然说早上需要早起，但是晚上还是忍不住要去刷视频。就是可能在刷视频的时候想的是、嗯、哎，我就刷个半小时十分钟，哎，我放松一下、
1: 嗯、
2: 结果那个手指呢在手机里滑来滑去，然后一看这个时间啊已经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哎，等我放下手机就是准备休息的时候，那个眼睛啊、嗯、又酸，心里呢又觉得哎呀我这个怎么又晚睡了，我明天还得早起呢。哎，就会有这种感觉哈。
1: 嗯，
2: 哎，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也很好奇，就是不知道大家平时有就是在用什么社交软件，
1: 嗯，
2: 或者说什么平台去刷视频。因为不同平台的这个内容风格啊或者说受众群体啊它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1: 嗯、
2: 带给我们的那种感受和影响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0: 嗯，我就刷抖音。
1: 哎，对，我也是，
2: 我也是，我是抖音小红书多一点。
0: 哎、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微博
1: 啊、哦？然后很久没有怎么刷了。
0: 我刷微博的时候就有那种封面吸引我的那个视频，我就会点进去看。
2: 嗯，
0: 然后点进去看了之后
1: 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0: 不是，它刷完之后它会自动跳到下一个视频。
2: 哦、对对对，
0: 我跟你讲，那个就停不下来了。我跟你说，你慢慢的你就感觉自己在刷抖音，其实你默默的返回来，哦，还没有。甚至你有的时候就刹不住车，我们叫
1: 对对对，
0: 就会多刷几个视频。
1: 抖音它就是你得自己手动刷，
0: 嗯
1: 啊，这个微博这些还有一些平台也是，它自动就给你啊。到下一个，真的有时候就是那个吸引你眼球的那个，比如说有一个什么网剧，
2: 嗯，
1: 那我们家现在就在跟我说，刷视频，先刷抖音，刷的时候，哎、
0: 嗯，
1: 看到一个网剧，哎、
0: 嗯，
1: 觉得不错，那种一分钟一集，一分钟一集，
2: 嗯、对，
1: 就专门跑去啊、那个红果里面去下载了一个，然后就专门看，
2: 嗯、
1: 一看。100多集，
2: 嗯，
1: 就看完了。你知道那100多集哈，虽然说一集只有一两分钟，
0: 嗯，
1: 一百多集看下来还是要不长时间，
2: 是的，
1: 两三个小时，
2: 嗯，
1: 好就熬夜了，
2: 嗯，是的，
1: 就可能到两三点钟才睡。
2: 就是啊，就是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形的占用我们特别多的时间，
1: 对 对, 对、
2: 哎。但是刷起来，你大脑分泌的那种多巴胺，它也没办法就是停止下来，
1: 对，
2: 就很吸引我，
1: 它就让你哎根本停不下来，
2: 嗯，是的，
1: 就不停的在刷，不停的在刷，哎，感觉又很有意思吗？
0: 根本停不下来。
1: 啊，
0: 其实很多时候哈、啊，大家刷短视频，我一直理解的是，真的是纯粹的无聊。
1: 哎，对，
0: 才刷短视频。
1: 其实包括哈、啊、看的那些、嗯、小短剧啊什么的，就是那种很无脑的一些，就是大家的剧情其实都是一样的，
2: 嗯、
1: 就来来去去都是那几种啊什么的。但是就是很吸引你啊，
2: 嗯，
1: 就是看了以后就有时候那种觉得啊，比如说、
0: 嗯、
1: 假如说是那种霸道女主哈、啊
0: 嗯、
1: 她就是回击的那种时候、
2: 嗯、
1: 你会觉得特别的爽，一定要把它看完。其实来来问其实都知道剧情是啥了，
2: 嗯，
1: 但就想看。
2: 而且现在不仅是这个短剧哈，还有这个 AI 工具的应用，就是那种 AI 短剧、
1: 哎、嗯、
2: 那个也是停不下来。
0: 其实我一直我真的我
1: 你不能理解 AI 是不是？
0: 对，我觉得看起来就很假呀。
1: 但是现在 AI 短剧真剧占据了太大的市场了。
2: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对，但现在很多哈、啊、各种各样的这种 AI 短剧确实还是很吸引大家，
1: 很吸引人。
0: 但我觉得真正吸引人的并不是它那个 AI，、
1: 嗯、
0: 而是两种情况它吸引人。
1: 啊啊嗯、
0: 第一个呢就是，
1: 颜值吗、
0: 嗯？不是，就是因为它那个剧情，
2: 嗯、
0: 各种各样吊人胃口的剧情，
1: 嗯、
0: 或者是这种爽剧哈、
1: 啊，
0: 就是。爽文、
1: 嗯、爽文
0: 对、
1: 哦、
0: 那种复仇啊或者怎么样的那种、
1: 嗯、
2: 是的。
0: 第二个爽你知道爽在哪儿吗？
1: 那
0: 就是有一些电视拍不出来的特效画面、
2: 哦，
0: 会很吸引人来进行一个观看。
1: 对对对对、嗯、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它就是很吸引你。而且包括那些 AI 上面的一些比如说啊、男女主的那个脸，
0: 嗯，
1: 就看着 还是很好看的那种、
2: 嗯、是的。
1: 然后

0: 但是你当你看惯了 AI 以后，你再去看真人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1: 嗯，
0: 感觉怪怪的了。
1: 对，会有这样的一个
0: 感受。对对，所以说现在真的是 AI 占据了太大的一个市场了。
1: 嗯，
0: 啊，那我们来说啊，其实啊，我们也可以啊，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比较啊印象很深刻的一条短视频啊，或者是哎自己应对这个短视频沉迷的一些小妙招。
1: 嗯，
0: 啊，其实呢啊，那个短视频也有好的一面啊。
1: 嗯，
0: 啊，就是短视频它其实它最大的功劳就是让我们把学习和看世界的这个门槛几乎降到了零。
2: 嗯，
1: 对，
2: 是的。
0: 啊，其实有很多的平台它的差别哈也很大哈。
1: 嗯
0: 啊，比如说啊，我们啊这个市面上的一些主流的视频平台啊，
2: 嗯
0: 啊，其实也是不适应这种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哈，抖音真的是感觉好像抖音是没有那个年龄门槛，也没有年龄化的，就是从小从孩子到老人都在看抖音。
1: 是啊。
0: 但像小红书，它就主流就一般都是这种啊，比如说二三十岁的人群，
1: 嗯，
0: 是不是相当于年轻一点的人群？
2: 是的，而且女性群体要多一些。
0: 对对对，女性人群真的是稍微要比较多一点。其实像我们啊，有些时候在抖音看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有一些我有一些比如说疑问什么的，我就反而喜欢去小红书上。
2: 嗯，对，我也
0: 是，很多人会给我一些解答，看一些评论呐、啊，
1: 是给一些建议。
0: 对对对，给一些建议。
2: 嗯，而且我觉得在小红书里边的话，它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就是它的图文做的可能要比抖音要更多一些，就覆盖面要更广一些。
0: 对 对。
2: 然后比如说我想搜一下，哎，穿搭呀、啊，或者说家居改造啊、
0: 嗯、
2: 啊，探店啊，或者是学习方面，哎，各种哈，搜索的属性就是相比其他平台要强很多。
1: 说实话，我还没有仔仔细细的看过
0: 小红
1: 书
0: 吗？我今天早上都在看小红书，因为想要出去哈、啊，这个放暑假嘛，还是想带孩子出去玩一下。
1: 嗯，
0: 我就在抖音上刷到了有一个地方，哎，我感觉这个地方还不错，我就先查了一下导航，
1: 嗯，
0: 发现开车只要5个多小时。就是贵州那边，
2: 嗯，
0: 然后哎，我看到哎还不错哈、啊，5个多小时也距离，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一个距离，
2: 啊、
0: 还可以开车。然后我就去小红书上开始搜啊，比如说沿途会有什么景点呀、啊，对对，做一些攻略。我在小红书上主要是主打做攻略，但是刷短视频我还是比较喜欢抖音，
2: 是的，
0: 习惯了。
2: 嗯，我记得我这个朋友哈、
0: 嗯，
2: 他们就比较喜欢刷这个快手
0: 哦，快手。
2: 但是他刷快手的话也是针对性比较强。因为快手整体的氛围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就是烟火气要更足一些。
0: 对对
2: 啊，然后我朋友他们刷这个快手就很喜欢刷那种农村做饭
1: 啊，对、
2: 哎、就是或者是吃播，他就很喜欢在快手上面找。
1: 对
0: 对对，嗯，我觉得快手其实喜欢大部分哈、啊、喜欢就是抖音这个相对于南方人的市场比较好，快手反而是北方人用的会比较多、
2: 嗯、
0: 因为之前我也咨询过的。
1: 对
0: 啊，反正就是不同的地域感觉大家好像用的东西还是
1: 有
0: 区别的。对对对对，
1: 当然还有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这个 B 站哈、
2: 嗯、
0: 我听过，但是我没有刷过，
1: 我也没有。它不是，它有短视频，但它主打的是中长的深度视频。
0: 嗯，
1: 一个短视频一个视频哈，大概在十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有科普的、
0: 嗯、
1: 有测评的、有纪录片的、有专业教学的、二次元的，还有知识区的，真的它是王牌。
2: 嗯，
1: 然后适合沉下心系统学习东西、看完整度内容的一些人。
2: 嗯，
1: 它不会全是这种碎片化的短内容，我觉得也还挺好的。
2: 嗯、这个我其实感悟还比较深，因为上中学的时候哈，就是会有一些的预习啊，或者一些到考前的那种突击复习。
0: 嗯，
2: 然后我的第一选择就是打开这个 B 站、
0: 哦、
2: 去搜索一下他们这些就是全复习应该是怎么样去突击，怎么样去复习。
0: 嗯、
2: 然后在里边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老师，他们的视频就做的比较长，你就可以去认真的去看。
0: 哦、其实说实话，我现在刷惯了，真的是像上两期节目我们讲的啊，
2: 嗯，
0: 就是你刷惯了这个短视频之后，真的我让我静下心来看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视频，
2: 嗯，
0: 真的是不想看，要不然快进，要不然看到一半啊我就不看了。
1: 对，
0: 就是真的会有这种碎片化。
1: 我很多时候哈、啊、还是、
0: 嗯、
1: 我跟你说了，就只不拖动进度条看完一部电影，我只能在电影院完成，因为它不能让我拖动进度条。
0: 嗯、
1: 当然，
0: 但是有时候在电影院看的时候，你都很想拖动，只不过你
1: 拖
0: 不
1: 动。对，拖不动的时候就玩手机了，那个时候就会把手机拿出来，
0: 对、
1: 哦、对吧？所以其实很多哈，包括短视频，刚才还有提到的这个视频号，
0: 嗯，
1: 哇，那就是依托于熟人的

0: 啊，他妈妈每天都会给他发好几条那种养生的那个这种短视频。
1: 嗯，
0: 我看他从来都是自动忽略，从来不看。
1: 对，我连点都没有点进去看，所以有的时候哈、啊，哎呀，我觉得会怎么说呢？就是不同的平台的内容导向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刷短视频的一个体验，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继续来聊一聊。短视频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我们先来说一下正向的改变吧。
0: 啊啊，
1: 大家也可以仔细的思考一下，我们通过一首音乐过后呢，给大家回来再来说一说，你到底是怎么样来觉得刷短视频是最好最好的，所以就是好的地方在
0: 哪里，在
1: 哪里，
0: 是的，
1: 对不对？嗯，好，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

0: 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思考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叫什么呢，
1: 现在刷这个
0: 哪些刷短视频有什么样的好处，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其实刚才我们前面还是跟大家说了一点点的好处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一个好处就是更方便更快捷，
1: 对对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啊、不同的平台都有不同的这种内容导向，其实他们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这个刷视频的一些体验。那比如说哈，以前你想学一个什么新技能，比如说做饭啊、比如说你今天哎想吃个什么东西了，觉得外面呢又太贵了，我就想自己在家弄、对不对，
0: 对，
1: 哎，这个做饭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网上学了。还有一些修图，今天早上我就一早上起来我就没事儿真刷短视频，哎就告诉我了怎么就是那个剪短视频，就是剪短视频怎么样用一个哎很吸引人的一个手法，就是莫名其妙就刷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比如说做手工啊，还有一些啊教程，就是你有时候比如说在网上报一些那种网上的一些课呀，
2: 是
1: 吧，原来我们都要买很多的一些资料，是不是，
0: 对，
1: 看一大堆的东西
2: 报班，
1: 对，现在不需要了，你直接在网上就可以看到，比如说线上课程，好像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在网上上网课、
2: 对，
1: 要是原来哪有网课给你上，就小孩就在家里玩
2: 而且我觉得短视频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它很多我们昨天像我们昨天所提到的一些碎片的时间，
1: 对，
2: 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长一些知识，
1: 是
2: 啊，而且它是零成本的，可以说你不用出门也不用花钱，
1: 嗯
2: 啊，你如果想要看风景，其实你在那个手机里面你会刷到很多人他去看风景的分享，哎，你还能看到很多不同行业的人他们拍的 vlog， 我们叫就是他们的日常，
1: 对，
2: 哎，我之前呢也有刷到过，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会分享边疆的生活，或者是到深山里面去支教、甚至是非遗手艺的那种视频，而且这些视频的传播面也很广，
1: 对、
2: 那些就是我们在工作的这些人或者说在学习的这些人，他们很少能够去接触到这样比较遥远的一个世界，或者跟他们可能并不相交的生活，但是通过这些几十秒或者十几秒的一些短视频，一下子呢就拉到了这个眼前，那这个眼界就可以打开很多，
1: 是是、短视频其实很核心的，最核心的这种正向价值其实真的是降低了信息和知识的一个获取的门槛、因为以前有很多这种小众的技能冷门的一些领域啊，只觉得这个圈内人哈 能够接触到，哎，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哎，普通人也可以轻轻松松的去了解，哎，学生呢也可以用它来搜索一些学习方法，
0: 看得懂，
1: 那哎对，看得懂了、然后呢工作的人职场的人哎也可以用它学习一些办公的技巧，哎，长辈们可以跟着学生学一些生活妙招，哎，让他就是有那种自我提升、包括有的人比如说想学一些什么乐器呀、学写字啊什么，这些都是可以现在在网络上学习到的、哎，不用专门去报课报班了，
2: 是的、我觉得而且除了知识方面哈，还有一个很珍贵的就是他给了很多普通人就是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展示自我，然后呢他们也能够有被看见的机会，
1: 对，
2: 因为就是放在以前可能我们有说这个高手在民间嘛，可能有的人他想有一份什么样的才艺，但是没有平台他也没办法去展示，
1: 对，
2: 而现在不仅是才艺哈，如果你只是想分享一下今天的生活今天的快乐，哎，可能现在的门槛就要比以前要低很多，因为你到现在一部手机就可以去记录你的日常，
1: 对对，
2: 有的人呢他可能是分享自己的这个烟火的生活，有的人展示一下自己传统的手艺，还有的人呢就是记录一下我平时打工的这种日常，哪怕这个包装可能并不是很华丽，但是也能够被很多很多人的很多人看见，而且现在的话你可能说点个赞点个收藏甚至是评论一下、都可以给这个所谓的普通人给他们很多前进的动力，
1: 对对对，其实现在真的有很多平凡的人哈、靠着这个短视频就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
2: 是的，
1: 甚至是改变了生活的轨迹、啊，这是他非常有温度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它不只是这个精英的舞台，也是普通人的放大镜，
0: 没错，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社会价值、它是让善意和帮助流动得更快，
1: 对，
0: 大家都有印象哈、就是很多助农直播通过短视频让偏远地区的农产品、直接卖到了全国，那老乡们就 不再愁销路了。
1: 嗯，
0: 当然还有很多求人呐、求助呀、公益帮扶呀，都是靠短视频的传播速度，短时间就能汇聚大量的力量，
1: 嗯，
0: 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它早就不再是这种娱乐工具，而是连接人与人、传递温暖的这样的一个纽带。
1: 对，其实这个短视频哈，其实还有一个解压的功能。
0: 嗯，
1: 比如说你上班哎累到了，这个脑子已经运转不了的时候哈，哎你摸个鱼，哎刷两条短视频，搞笑一点的，哎看一些那些萌宠啊，或者看一些非常解压的视频，哎几分钟就能缓过来了。
2: 是的。
1: 哎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再刷点这种治愈的日常温暖的小故事，哎不好的情绪一下子就没了，
0: 一扫而空。
1: 真的是啊，所以不用出门，也不用花钱，哎你只用花点电费，花点网费，一个能网费都不用哈，就连个 WiFi， 哎随手就能够获取这种简单的快乐。其实真的对高压的打工人来说，真的是比较低成本的情绪出口。
2: 嗯，是的。我们这里呢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哈。我们看一下其中一条，有一个网友他说我是一个全职宝妈，平时呢就在家带孩子，然后出门呢也比较少，靠着这个短视频啊就学了很多育儿的知识，还认识了很多同城市的这个宝妈，一起交流经验啊或者是一起就是互相聊天啊之类的，感觉他们的生活都丰富了好多。
1: 对，
2: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的，而且这种交流经验的话也会让这个宝妈们他们的无论是带孩子的心态啊或者是什么也好都会提升很多。
1: 嗯，是的啊。还有一个好朋友说，哎他说退休好多年了哈，以前总觉得哎没事干，那现在跟着短视频学一些养花呀、学书法呀、学太极呀，哎每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哎觉得越活越充实了，哎感觉现在的这个退休生活啊反而更加的精彩了。其实真的不只是年轻人，短视频其实也填补了很多中老年群体的一些精神空白啊，这是他哎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啊非常温柔的一面。
2: 嗯，这个还真的有。我的这个我们家我外婆哈，她就是每天无论白天怎么忙，他每次晚上再晚到床上，他都拿出手机得先刷半个小时视频，就是
1: 刷半个小时才睡得着。
2: 哎，对，是的。而且他们因为老年人，他们现在第一次接触到 AI 的时候会觉得很新奇。
1: 嗯，
2: 哎，我外婆就总是跟我分享，哎，说这个AI 做的这种视频啊，他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哎，这个好有意思啊！他会分享，你会感觉到他们的这个精神生活上面也是被丰富了的。
1: 对对，但是其实哈，藏在这些啊。便利的背后其实也有一些困扰和消耗啊。
0: 嗯，
1: 其实任何事物它真的都是有两面性的啊。短视频在给我们带来便利和快乐的同时，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甚至是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的思维模式、思维习惯。
0: 是的，
1: 这也是现在很多人哈、感到比较焦虑的一些原因。
0: 嗯
1: 啊，嗯，而且呢不同平台它的逻辑推送是不一样的，哎带来的消耗感也是有区别的。那我们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聊聊啊，这个短视频背后的一些困扰与消耗。
2: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

0: 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伏天的天气闷又热，游泳消暑足清凉，麻痹大意，出事不防你的常识要多讲。学生放假去游泳，家长的陪护不能忘，要去正规的游泳场，安全卫生有保障。自然水域风险多，淤泥水草在那深坑藏，水深水浅变化大，岸边湿滑难落脚，同学们打闹追逐跑，脚下一滑他掉进去了。
2: 全社会共同行动，关注暑期儿童安全，拒绝野泳，防范溺水。
3: 哇，好多好吃的呀，妈妈，我要把你做的都吃光。
4: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3: 不用了，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2: 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3: 老师说不剩饭菜才是美德，
2: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5: 你好，张先生吗？
4: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5: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6: 哦，还剩多少钱啊？
4: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6: 哇，您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4: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2: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7: 我会跟最好的朋友环游世界，会看到远方的瀑布，会学习跳舞，会和喜欢的男孩结婚，我会长大。
8: 如果你不酒后驾车的话，
7: 请不要酒后驾车，为了我和你的未来。
9: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0: 李叔，你干嘛呢？
11: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10: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12: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13: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12: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14: 喂，那么久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15: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2: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16: 我是没头脑，
17: 我是不高兴，
18: 我俩最怕麻烦。
1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7: 不高兴换，多麻烦。
1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 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0: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21: 生活中有很多陷阱，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便宜二手商品转让、返利、代购，这些可能都是诱饵，背后的小算盘是
22: 点捐、交易税、手续费、保证金，
21: 一旦给钱立马拉黑。网上购物要谨防钓鱼网站，一旦下单购买，骗子会拿出套路，
23: 系统故障啦，订单出问题啦，要重新激活喽，银行卡、工资卡、 IP 卡统统告诉我密码，
21: 您的账户就危险了。兼职刷好评，在家动手指就能轻松挣工资，这样的工作不靠谱。
22: 零补助金、就助金、助学金、房产税、汽车购置税、社保退费，
21: 不管啥名目，电话指挥你去 ATM 机操作的肯定有问题。生活中提高警惕，以免步步惊心。
24: 洞庭水若有记忆，当记得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21: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24: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堤院、工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21: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百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24: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

0: 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君。
1: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短视频哈。前面我们上半场节目跟大家讲了，哇，短视频好好的不得了那我们下半场就来客观的分析一下，其实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1: 对，
0: 短视频在给我们带来便利和快乐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1: 是，
0: 甚至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
1: 对，
0: 这也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焦虑的原因啊。
1: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跟我们昨天的节目有一点连接，就是短视频它就是用的碎片化的时间，
1: 是，
2: 那它最直接的就是会去偷我们的时间，
1: 对，
2: 就是而且是那种你不知不觉的偷，哎，你本来你是想刷个5分钟10分钟，哎，结果这个算法哈，它会一个一个去就是去推送你这个感兴趣
1: 对你喜欢的东西，
2: 是的，而且。在之前哈，我的朋友他们可能中学时期手机用的比较少的，哎，他们或者是只用过某几个社交平台的，然后等到他们这个上大学啦，或者后来要工作了啊，他们就下载了更多的这个社交软件
1: 平台啊。
2: 对，他说最开始跟我说的是说，这个平台感觉没有那个平台好玩，后来他发现不是不好玩，是还没有形成他喜欢的，
1: 对，还没有，
2: 是的，
1: 就是他只如果刷多了他喜欢的东西，他其实每个平台推送的东西可能都是差不多
2: 的，是
1: 的，
2: 就是你喜欢
1: 的
2: 这个东西，他差不多以后这个算法他就是会根据你的喜欢去给你推荐，
1: 对，
2: 然后就导致你根本就停不下来，然后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可能半小时一小时都没了，然后你要计划好做的事情呢就会被一拖再拖，而且可能就是大家还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最开始你可能打开这个社交平台是去搜索什么，结果被他首页的那些视频给吸引住了，
1: 对，
2: 就导致你刷完视频你不知道你当时点进来是要干嘛，
1: 是是，经常会这样，
2: 是的，
1: 其实这就是短视频典型的时间吞噬效应，就是它的内容很短，节奏又快，刺激点比较密集，
0: 对，
1: 十几秒就会有一个反转啊，一个笑点啊，一个干货，大脑不用费力思考就可以获取啊，这种快感很容易让人进入这种沉浸式刷视频的这种状态，
0: 对，
1: 你就彻底失去了你对时间的一个感知，就是说你刷着刷着，
0: 一两个小时，
1: 对对，
0: 基本上都是这样，
1: 是这样，
0: 当然还有就是习惯了这种高频及时的快乐过后，就很难再静下心去慢反馈的做慢反馈的一些事，比如说读一本几万字的书，钻研一个问题，认认真真的看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很多人都会觉得坐不住，没耐心，专注力和深度思考的能力其实就是在一次次刷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拆解掉的。
1: 是，
0: 我有天晚上在家里面哈，我就是刻意的将手机，确实手机也是没有电了，我就充电哈，放在旁边，然后我拿着书看了一两个小时的书，我就发现了一个事情，我说其实我在看书的这一两个小时当中，我曾经有无数次的幻想想去把手机拿起来看看信息啊，再看一下，反正就是拿起来，但我都还是克制住了，但我发现读完这一两个小时的书之后，内心的这种充盈感，就是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这种充实的一种感觉，是刷手机
1: 得不到 的，
2: 是
1: 的，对对，真的是这样子。其实真的现在啊，很多这种网络的这种争端呐、极端的观点，其实都和这种信息的茧房有关啊。大家其实都困在了自己的算法世界里，因为越来越多难理解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啊，认知反而会变得越来越窄。那不同平台的茧房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抖音、快手啊，就是纯推荐流啊，更容易固化喜好。好，那 B 站、小红书呢是有大量的这种搜索的这种入口，会查找一些不同的内容，能够稍微打破这种局限。其实还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困扰啊，会就是加剧了这个情绪的焦虑。比如说打开这个短视频，尤其是这个小红书、抖音，好像人人都住着非常精致的大房子，有着非常完美的身材和容貌，工作又轻松又赚钱，旅行美。

0: 也是奢侈品好像都是日常，哎，看多了你就会不自觉的就会对标，哎，觉得，哇，怎么别人的生活都是这么光鲜亮丽，那自己是一地鸡毛，哎，就会产生一些焦虑，比如说容貌焦虑、身材焦虑以及收入的焦虑。
1: 是的。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些被分享出来的东西其实都是他们精心挑选过的一些高光的时刻，啊，背后的这些琐碎啊、疲惫啊、不如意，都是不容易被拍出来的。可短视频营造的这种完美生活假象看多了，人很容易会丢掉自己的一些生活节奏，哎，总觉得自己不够好。
1: 是的，是的，就是对于这种完美生活哈，哎，我们老是会刷到精致女孩过什么什么生活，哎，精致男孩过什么什么生活。但是其实啊，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的这个现实世界中，还是绝大部分人都还是一个普通人，所以说不要因为他们这些精心挑选过的高光时刻啊，然后就否定了我们的自己，否定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关于这个网络上内容鱼龙混杂这个问题哈，因为现在短视频的门槛呢也很低，相当于就是什么人呢都能够发内容，很多的哎伪科学啊，或者假谣言啊，或者是低俗博眼球的那些内容会到处的传播，尤其是在视频号啊、快手里边，可能有很多哎养生的谣言，或者是并不切实的小道消息，甚至是不良内容的这种影响，还有很多哈，它是为了这个流量而编造故事，就是打造剧本，然后贩卖焦虑，这些内容就看多了真的会扰乱我们的心态。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刷视频它只能是短暂的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大家还是要理性的去看待。
2: 哎，没错哈，其实很多时候哈，我觉得叫什么呢，就是刷短视频这件事情，确实离不开，但是呢你又不可能就是被它所左右。
1: 是的，
2: 所以我们必须得要有一个这种，我觉得真的是自己要克制一下。
1: 是的，我这里呢也收到了一个网友的后台留言，他说他现在根本就静不下心来看书或者做一件小事情，因为超过3分钟的视频他都会嫌长，但是刷那种十几秒的短内容的话，就感觉自己哎脑子都变懒了，思考问题呢都已经没办法深入了，哎特别慌，但是呢他又改不了。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从比较细微的一些事情开始做起，比如说今天你可能在碎片化的一个休息时间内，你就把你的手机放在一旁，你控制住自己尽量的不去动它，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时间再延长，可能就会好很多。
2: 对，
1: 哎，这里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家上小学的孩子呢总是偷偷的刷短视频，里面的有些内容呢真的不适合小孩去看，而且看多了这个上课也坐不住哈，他觉得这个注意力啊特别的不集中，说一说了管也管了，就是忍不住，他觉得真的很头疼。这也是很多的这个家长哈他可能共同的一个困扰，因为短视频现在的出现，他这种短平快的节奏呢对很多孩子的专注力也产生了影响。
2: 对，真的还有一些就是刷了这种短视频真的就感觉得很空洞啊，就真的很无限的空洞。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哈，怎么样和这个短视频和谐的相处，我相信大家心里其实都是清楚的。
1: 是的，
2: 我们不可能彻底的戒掉短视频，我觉得也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呢它是这个时代的这个产物，也是工具，是渠道，本身是没有绝对好坏的。
0: 对，
2: 最终它会丰富我们的生活，还是消耗我们的人生，决定权都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结合刚刚我们说到的各个平台不同的特性，我们也可以针对性的调整自己的使用习惯。
1: 是的。

0: 其实说到怎么样来和平的共处哈，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让大家哈，核心的方法就是把被动刷变成主动刷，拿回主动权。
1: 嗯，
0: 你想刷什么的时候自己去搜索，自己刷，然后当做工具，比如说你想做一道菜，查一个旅行攻略，
1: 嗯，
0: 然后直接点进去搜索，然后看完了解完信息
2: 就
0: 关
2: 掉。对，
0: 这个是最好的。
2: 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主动去打破这个信息的茧房，保持这个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啊，就不要只看自己喜欢认同的内容，哎，偶尔可以主动搜索一些不同领域不同观点的内容，哎，让自己的视野就是啊开阔一点。还有就要分清这个虚拟与现实，啊，别被别人的生活绑架自己的情绪啊，就因为其实短视频里的生活真的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生活。
0: 对
2: 啊，有的就是真的，有的是摆拍，其实前些年也被爆出来过一些，
0: 嗯，
2: 啊，这种一大堆人啊，就围着一个很高级的一个甜点，不停的拍，不停的，很多人轮番上阵的拍，其实只有一套那个产品，嗯，他们都是拼多多来的。
0: 对，当然还有很多啊，就回归现实，别让短视频挤占了真实的连接。
2: 嗯，
0: 真的很多人走路、吃饭、朋友聚会都在刷短视频。我觉得这个时候哈，我觉得我们就真的要分清楚哈，短视频的快乐真的是短暂的、虚拟的，现实里的烟火气、面对面的拥抱，那才是感同身受的。
2: 是的，
0: 好的，我们今天哈，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觉得短视频它从来都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什么精神鸦片，它确实是这个信息时代的一个工具，一扇窗口。
2: 嗯，
0: 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定位，我们也有不同的需求。
2: 嗯，
0: 我觉得我们不用刻意的抵制它，也不能放任自己沉迷，清醒的使用它，区分各平台的优势，按需索取，不能被它掌控。
2: 是的，
0: 这就是最好的。
2: 是的，也愿我们啊都能通过短视频看见万千世界的精彩，也能静下心来感受身边的真实烟火，既能享受十几秒的轻松快乐，也能深耕自己的生活，收获长久的充实与底气，按需选择适配自己的平台，取其精华，消弊消耗。
0: 没错，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朋友们，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当时光的脚步迈入2026年，一批关乎国计民生、覆盖各行各业的新法律、新法规、政策标准也是正式落地实施了。从我们日常的看病就医、衣食住行，到买房购车、创业就业，再到企业经营、行业发展、生态保护，每一项新规啊，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这些新规的出台，既是国家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回应群众期盼、规范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将用全面细致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家深度的一个解读咱们2026年实施的各项重要的新规，帮大家理清这些政策的变化，知晓自身权益，把握发展机遇，让每一位听众都能清晰了解新规带来的生活改变与发展的红利。首先呢，想和大家说的是，2026年实施的各类新规数量很多，覆盖也很广，力度也特别大，核心始终围绕着保民生、规秩序、促发展、守生态这几个关键词儿。从国家层面的法律条例，到各行业的标准规范，再到贴近百姓生活的便民政策，每一条新规的背后都是对群众需求的精准回应，对社会发展的科学谋划。不管您是居家生活的普通人，还是奔波打拼的职场人、创业者，亦或是关心行业发展的经营者，都能够从这些新规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看病报销更省心了，买房购车更实惠了，消费维权更有利了，出行办事更便捷了，创业经营更有保障了，生活环境也更宜居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分门别类逐一拆解2026年的重要新规，让大家听得明白，用得实惠。先来说一下民生方面的各类保障新规。这民生无小事啊，枝叶总关情。在2026年，民生领域的新规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了首位。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关键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暖心务实的政策，全方位的来提升群众的生活幸福感和安全感。首先来说医疗保障领域方面，两项重磅的新规彻底改变我们看病就医的体验。第一项，那就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全面实现了跨省共计使用。怎么来理解呢？就是从2026年以来，我们只要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了医保钱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呢，我们就可以给父母、给配偶、给子女以及兄弟姐妹等近亲属使用。这样一来呢，就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和个人账户仅限本人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壁垒。在以往啊，很多我们的这个朋友们都是年轻人，医保账户里的资金用不完，但是呢家里老人孩子这种看病频繁的群体却这个看病要自费，跨省工作异地定居的家庭，医保账户资金更是无法互通啊，我不可能这个为了看一个小毛病，我又专门跑回自己这个医保缴费地啊去看个病，很麻烦，而且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时间可能也挤不出来。所以说呢，这项新规实施以后，真正的实现了我们家庭一人参保，全家共享。不管是在本地还是异地，只要是咱们家人看病买药、住院报销，都能使用共计账户资金，大幅减轻了咱们家庭医疗的负担。据统计这项政策惠及全国数亿职工医保参保人，让医保

保障的温度是传递到了每一个参保的家庭。所以说呢，这项政策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啊，相较于以往来说真的是太大的这个方便了我们的这个就医难的问题。还有呢，还没讲完呢，这个第二项，那就是2026年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是正式实施了啊。虽然这里面有很多药哈，我们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它的用途是什么，是针对哪种病的，但是我们可以啊去解读它这样的一个新品目录哈，它是新增了114种药品，药品总数从3159种增至3253种，其中新增的就覆盖了肿瘤、慢性病、精神疾病、罕见病等群众用药需求迫切的领域。很多此前哈价格高昂、患者难以负担的靶向药、特效药都被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进一步的是降低了咱们患者的用药成本。同时呢，目录还优化了中药饮片报销范围，明确了基金支付和不予支付的种类，让医保基金用在刀刃上，更好的来保障咱们群众的一个基本用药需求。除此之外呢，从今年的1月1号起，我国全面禁止生产这个含泵体温剂和含泵血压剂产品，推动医疗器具向更加环保、安全、精准的方向升级，守护群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双重安全。好了，我们说完了这个医药方面的新规哈，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教育领域。幼儿园收费管理新规也是在今年正式落地，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通知，明确幼儿园收费项目仅包括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开设托班的可额外收取保育费，彻底杜绝幼儿园乱收费、乱加价的现象。在新规当中明确区分普惠性幼儿园，那就是公办和普惠性民办的幼儿园，和其他非盈利性的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住宿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由相关部门根据办园成本、群众承受能力来合理定价。这样一来呢，就严禁了这个我们这个幼儿园哈，它自主的一个随意定价、随意涨价的这种恶性行为。那么盈利性的民办幼儿园收费呢，实行市场调节价，但是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提前报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公开收费标准，接受整个社会的监督。这项新规呢，就直击了学前教育乱收费的乱象，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更多孩子能够上得起学，而且还要上得好学，来推动咱们学前教育普惠健康的发展，也是一项特别对于咱们这个年轻的我们的这个父母来说特别好的一项政策。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住房保障领域也有新规，两项政策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居梦。第一个是个人住房交易增值税新规实施，怎么来看呢？就是个人将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 3% 征收全额的缴纳的增值税。如果说哈，您购买的这个新房是已经到达了这个两年或者含两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在对外销售，则可以全免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3% 的一个全额缴纳的增值税。这项政策呢，就进一步规范了住房交易市场，重点支持刚需和改善型住房的朋友们的需求，减少了住房交易的成本，从而呢还可以遏制投机炒房那种买过来马上想倒手卖的这样的一些炒房客，让房子是真正回归到居住的属性。同时呢，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也迎来了一些好政策。针对2025年5月8号以前已发放的住房公积金贷款，2026年以来统一下调 0.25%，调整以后5年以下和5年以上的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为 2.1 和 2.6， 二套贷款利率分别不低于 2.525 和 3.075， 进一步的是减轻了刚需购房者的还贷压力，我们每个月相应的还的钱就更少了，让更多的家庭都能够实现去安居。

讯一页。最后呢，民生板块方面的新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养老与信用民生方面。央行推出了一次性个人信用的修复政策，惠及众多信用受损的群众。因为啊，这些信用受损的群众他不一定哈 啊也不是说全部哈，他不是这个自己意愿想去受损，有可能是啊中途来借钱给朋友啊，结果朋友还不上自己的，有可能是啊这个生意场失利啊，有可能是工作遇到了一些啊坎坷啊，其实他们打着本心，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这个信用啊来受到影响。但是呢，以前呢可能就没有什么办法啊来更好的来恢复这样的一个啊在银行的信用。但是今年呢啊，我们对于2020年1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期间单笔金额不超过1万元的个人逾期信息，只要在2026年3月31号前足额偿还啊，就可以啊我们的这个金融业务的数据库就不予展示相关的逾期记录了，说白了就是这个信用修复了。同时啊，在2026年的上半年啊，包括到现在，个人在每年两次免费查询信用报告的基础上，还可额外免费再查询两次，帮助群众及时修复信用，维护良好征信。这项政策充分考虑到了群众的各项刚才我们提到的实际困难，给信用轻微受损的群众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信用体系哈不仅有它的这个公信力，也会更加的有温度。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哎，今年来到了2026年，消费出行方面又有哪些新规能惠及我们的千万大众。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在2026年有哪些新规的落地将会影响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各个方面。在上一板块呢，我们聊到了民生保障方面的一些新规，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消费类的新规，让我们的出行消费更加的便捷无忧啊，放心消费啊，也会更加的安心。出行消费啊，是我们日常

生活中最频繁的活动。2026年出行消费领域的新规聚焦便捷、安全、实惠，既优化出行体验又守护消费权益，让大家出行更顺便啊，也会让消费更加的放心。先说出行与汽车领域吧，三大新规影响每一位车主和出行群众。第一项新规就是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一个延续优化。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的12月31号，购置新能源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税额不超过 1.5 万元。同时明确新能源汽车技术标准，含这个插电式和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的纯电续航不得低于100公里。这项政策呢，说白了就是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又要引导这个产业啊提高技术水平，鼓励绿色出行。之前有很多朋友哈买的这个增程车和插混车哈，这个续航可能只有个四五十公里，简直就是每天上下班的话可能每天都要一充，你再加上这个日常开个什么哨兵模式啊，或者在车里午休一下呀，这个车的这个充电频率哈就特别的高，对于这个电池的损害也特别的大。所以说呢，今年的新规就明确了，如果说您的这个纯电续航里程不高于100公里的话，您就不能享受到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些各项国家的优待政策。那么也就是倒逼着这些汽车生产厂商哈要去做这种更高技术水平、配备更好技术的新能源汽车，也是让咱们消费者呢买到更好的产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全球首个电动汽车电耗限制强制性标准也是正式实施了。这个标准呢叫做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落地，针对不同重量的纯电动乘用车设定了严格的百公里电耗限值，标准较上一版加严了约 11%。 以两吨左右的车型为例吧，百公里的电耗以后就是强制不能超过 15.1 度了。这项新规也会倒逼汽车产业的这些厂家升级技术，在电池容量不变的情况下，那么电耗呢会相应的降低，让电动汽车的这个续航里程也会平均提升 7%，既降低了车主的使用成本，又推动了汽车行业节能降耗啊。同时呢，因为要对这个电池的这样的一个能耗管理，它的这个电池的能量密度啊有更高的要求，它的安全性呢也会相应的更加的提高啊。所以说呢，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除此之外呢，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也会全面升级。2026年以旧换新覆盖范围更广，补贴力度更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延续汽车、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调、电脑、热水器补贴政策，同时将数码产品拓展为数码加智能产品补贴，涵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智能家居等产品，还新增适老化家居产品补贴。设备更新方面，重点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还有养老机构设备更新、消防救援设备的升级，全方位改善群众生活消费条件，让大家花更少的钱用上更优质的产品，激活消费市场的同时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和居家安全。所以说来到了2026年，我们的这个出行还有消费补贴方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新政的，能让我们在今年能够花较以往更少的钱去买到更适合自己的产品，更优质的产品，也让我们的居家生活呢会变得更加的有安全感、幸福感。好了，说完了这个居家出行方面，咱们最后再来说一下财税金融类的一些新规。财税金融方面呢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2026年财税金融领域新规立足规范，便民惠企，既优化税收征管，减轻群众和企业负担，又规范了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为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正式实行，这是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新法细化了纳税人和征收范围，明确税收优惠政策，规范税收征管流程，
让

谁纳税，纳什么税，怎么纳税，更加的清晰透明，实现税收征管的规范化、法治化，既保障国家税收的收入安全，又维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稳定市场预期，助力企业啊稳健经营，这也是我们这个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和重要的杠杆。其次呢，金融服务便民的新规落地，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还有证监会联合发布的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也是正式实施，其中删除了个人存款现金超50000元需登记资金来源的条款，针对风险金融业务采取简化尽职调查措施，仅在高洗钱风险场景下核查资金来源和用途。这项调整充分兼顾了金融风险防控和群众办事的便捷性，减少了群众办理现金业务的流程，让金融服务更贴合群众的日常需求啊。同时呢，国家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政府债券结构，加大对民生保障、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领域的投入，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效能，增强地方发展活力，通过财政来精准发力，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让财政红利真正的做到惠及千家万户啊，惠及到各类的市场主体。咱们2026年呢，是崭新的一年，也是充满机遇的一年，各项新规的落地为我们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为国家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相信在这些暖心、务实、有力的新规护航下，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社会发展会越来越有序，国家发展也会越来越繁荣。希望通过今天的解读呢，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听众全面的了解咱们2026年的新规变化，真正做到懂政策、享红利、守规则。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各类新规的落地细节、实施成效，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实用的政策解读。好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本期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哎，哥，你好。
2: 哎，你好。
1: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2: 啊，不装修。
1: 哎，家长您好。
2: 您好。
1: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2: 辅导机构。
1: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2: 啊，不需要，谢谢。
1: 哎，小王你好呀。
3: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1: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3: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 你好。
3: 不买房。
1: 是这样的。
3: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3: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4: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各位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九八七在路上，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依依。
0: 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特别是已经在等待收录取通知书的一些朋友哈，我身边的一些同事，今年很多的孩子呢也在参加高考啊，陆陆续续的接到了一些通知书啊，非常的开心。那么在填报今年高考专业的时候呢，很多家长也是非常的纠结，说哎呦，这个孩子好像以前对这个医学比较感兴趣啊，就觉得是白天是非常的光明灿烂，还有的说哎呦，现在呀咱们很多

0: 我当医生的朋友说，哎呀，不要去报临床医学，不要去报医学，太辛苦太累了，拿不到多少钱，而且经常就加班，就觉得付出和咱们的回报不成比例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关于这个学不学医哈，网络上还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都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对于患者来说，巴不得能够找一个是亲戚的，就是这种医生职业，你的这个亲戚是医生，那么看病呢，是不是找熟人关系会方便一些？但是作为这个填报专业的这些学生的父母来讲，可能心里头有打一个问号。医学培养的周期那么的长，而且现在就前几天我也是去那个医院去看了一下病哈，就是有一些腰椎啊、颈椎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发现咱们江津。中医院它的那个副高职称的挂号费才18块钱，然后呢，一般的像医生的话就15块钱，但是我们家里头有一个宠物哈，狗狗经常拿去洗澡，都是50-60块钱，
1: 就是还要再贵一些。
0: 对对对，有的时候，那个那些家长就调侃说，还不如去学那个畜牧兽医哈，那个给动物看病好像比人看病还要贵一点哈。今年咱们这个高考填报专业呢，也是出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1: 那怎么说？
0: 就是发现填报临床专业的人啊，明显要少很多了。
1: 就相比之前，
0: 对，相比去年前几年，填报那个什么畜牧啊、兽医哈，特别是宠物医学之类的，反而多了起来哈。还是根据家长可能根据这个市场的就业的一些情形做出的一些改变吧。
1: 确实，就是会有一个对比哈。因为读了这么多年出来，然后做的一个医生，还不如这个。给这个宠物洗澡的这个医生，确实。
0: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学医有关哈。2026年高考的志愿填报临床医学专业预冷，那学医这碗饭还香不香啊？您如果说身边有一些正在读高中的一些孩子啊，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愿让他去填报临床医学或者说医学这个专业，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进行相关的留言互动。
1: 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这里有几位听众的留言，就是针对于刚刚我们的这几个问题，说孩子想学医你支持吗？哎，我们这里呢已经收到了好几位朋友的回复。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自己是不支持的，因为自己就是医生，儿子今年高考，然后让他报了计算机专业，不是说他自己并不爱这一行，而是因为知道这一行需要吃很多的苦，然后他今年呢也是40多岁了，值夜班的话还跟打仗一样，他并不想自己的孩子再过这种日子。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确实很现实哈，这个医生父亲劝孩子别学医，听起来呢确实会让人觉得有点心酸，但是这个确实也是事实啊，就是父亲吃过的这个苦，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吃一遍。哎，然后我们再看一条，这位叫静待花开的朋友，他说他自己是支持的，因为女儿呢从小就非常的崇拜医生，而且还想当这个无国界的医生，有自己的这个理想哈。虽然我知道这条路很艰难，但孩子的梦想呢他是愿意支持到底的，就是不知道普通家庭能不能撑得住。哎，你看哈，其实这个同一个问题它就有不同的这个答案，一个是业内人士呢在劝退，一个呢是家长有梦但是呢也会有一定的担忧，还是选择支持孩子的梦想。
0: 梦想是梦想哈，但是家长可能也在说你要考虑到你的就业哟，
1: 你的现实，
0: 对，你大学毕业完了以后呢你还去读研究生，那还有3年的规培，等到你7-8年读完了以后，你的同学已经上班2-3年的时间了，
1: 你还在读书，
0: 还在读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周期比较长，特别是家境条件不是那么的理想的一些家庭，他可能也在想，哎呦，我还在不断的供我的孩子，但是如果你选个其他的专业，那已经早早的自食其力了啊，我家庭不用再给你负担其他学费啊、生活费的。
1: 是的，哎，这里不仅有这个父母的建议哈，我们这里还收到了一位高考生的这个留言，他说 我是今年刚高考完，本来呢是想报临床医学的，但是呢后来看了很多医学生的 vlog， 就是他们的这个记录的日常哈，他们规培呢是2000块钱一个月，还要被骂，我就犹豫了，最后呢报了药学，但是也算跟医学沾边吧，心里呢有点遗憾，但是也觉得踏实。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哈。那程子老师今年的这个临床医学遇冷到底是就是什么原因，大家在怕什么，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0: 完全可以的哈。今年这个2026年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话，确实出现了和往年不一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大家报这个临床医学这个专业的人数有一些减少和前几年相比，就是因为就刚才我们说的，培养一个医学生时间周期太长了。
1: 是的，
0: 他18岁考上大学，本科5年，再加上3年的规培，这个是，3年规培是最近一些年要求必须要规培的。然后呢，你想进好的医院，你基本上本科你去不了。
1: 是的，
0: 最低的门槛都是研究生。那五年加上咱们研究生2年或者3年吧，再加上3年，基本上就10年了。
1: 是的，
0: 10年读出来的话。也就是差不多30岁了
1: 、
0: 是很多的朋友，你身边的其他的一些高中同学差不多上班也就4、5年的时间了，你还在读，还没有就业哈。
1: 就这个时间成本是很高的。
0: 对，好，几乎是你真的已经是拿到这个，就是已经是做医生
1: 学历了、
0: 你还要去考医师资格证。医师资格证和咱们那个什么播音主持资格证和那个就是记者证啊，这些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是说60分及格就万岁就过了，他是从每年报考的打个比方说是10000名这些医学生、报考了以后呢，从高分到低分录取2000名，打个比方说是20%的录取率哈。哪怕是你的这个分数还高于60分或者70分，但是他只录取2000名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竞争是非常残酷
1: 的。是的，是的，相当于你得至少得往90分去靠。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困难。而且不仅是这个时间成本哈，还有一个就是金钱成本，就是在规培期间的话，大部分人呢就是靠1-2000块钱的这个补助，然后在毕业后的这个初期，月薪的平均水平也就是6000块钱左右，10年后也许能到1万、1万8、2万这个样子啊、但是前面呢吃土的那个8到10年你就得熬过去。哎，别的专业同学哈，已经攒到这个首付了，结婚生子了，买了房子了，这学医的还在问家里要生活费，
0: 都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是没办法哈，这个周期就是那么长。你想哈，咱们学那个计算机这个专业，离校基本上2-3年能拿到10000多，你这边呢，这2-3年你还在读书，而且即或是你当了医生，也别想着马上能拿个18000的什么的，慢慢熬吧哈，熬过了10年，基本上也算是熬出头了，但是前面这个周期确实太长了。那么对于很多的那个学生和家长来说呢，我花那么多钱培养你那么长时间，从这个经济成本方面，我想的你还不如读其他专业，为什么一定要学医呢？好，再还有一个就是，即或是你学了医了哈，这个就业压力和其他专业完全是不能相比的，还有医患关系矛盾哈。因为在咱们江津医院，在前几年就出现那个什么情况，病人呢拿着刀去砍医生，经常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得到哈，就是医患关系非常紧张，当然不是医生一个人造成的，就是这个社会现实吧，就是这样。虽然偶尔会爆出那么几例案子，就是也感觉医生这个职业不安全的，你不知道来看病的病人他到底是真有病还是假有病，脑子有病还是什么的，
1: 这个确实很扎心哈，我觉得。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我高中同学是学计算机的，毕业5年呢已经在重庆买了房，他呢医学8年制，现在还在规培，租着出租屋，然后卡里余额也是4位数，不是他不努力，而是真的起点要慢太多了。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觉得，因为一边可能是你想要学医的梦想，一边是你现实生活你得持续下去。
0: 对，就出于这几个方面的一些原因，经济账哈，咱们的这个时间账，
1: 是的，
0: 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这方面呢，让很多的一些家长和同学望而却步，所以导致今年2026年这个临床专业报考呢是遇到一些和往年不一样的一些人数爆冷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话说回来哈，任何职业它都有它的风险性， 也不是说每个职业都是十全十美的。学医呢，虽然说周期比较长，但是呢，你一旦闯过这十年八年什么的，基本上呢，你的这个社会的咱们老百姓的认可度，就是咱们这种职业的荣誉感，还是要比其他的职业更强。
1: 嗯、
0: 特别是你收获的那个收治的一些患者，在你的手当中
1: 得到治愈，
0: 得到治愈的话、嗯，那种成就感，时不时的有人来送送锦旗啊，那、嗯、这些还是很有这种自豪感的。
1: 是的，嗯，其实说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今年遇冷的哈，不是所有的医学专业，主要呢是五年制的临床医学，但是针对于5+3一体化、8年制的博士，哎，这几个方面还是特别的抢手。
0: 嗯，
1: 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不是不学医了，而是不想走那一条就是又长又不确定的路。5年制呢，读完了还要考研，还要规培，每一步呢都是悬着，哪一步出现问题，感觉自己以后的前途就会出问题。
0: 对，
1: 所以大家宁愿就是一步到位，也不愿意去卷那条漫漫长路。
0: 对，嗯，那么确实，在现在这种经济不明朗的情况下呢，大家都想在不明朗、不确定当中寻找一种确定。5+3这样的一个联合培养机制的话，就是让考生呢，就是免去了咱们这个考研哈，因为它是一步到位嘛，本科到研究生一步培养，然后省去了很多的一些麻烦，中间的一些环节。那像5+3，还有这个8年制博士，它的分儿也是不低的。
1: 是的。
0: 那么往年的话，咱们都知道学医这个分儿非常的高，你要填报医学专业的话，你没有个较高的分数，你想都别想。但是最近一两年的话，特别是今年哈，咱们录取发现呢，很多的一些医学院，它的临床专业或者其他专业，就是学医的这些衍生专业，它的录取位次也在不断的往下走，也是以前比如说录取到1-2百名，现在是3-4百名，以前是1-2千的这个位次，现在是不断的往后延展，也说明了就是报考的这个学生啊人数少，然后呢，他为了收起他的这个生源嘛，也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个门槛的一个降低。
1: 嗯，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很多，就是关于学医啊，它路有多长，然后呢，它有多么的艰辛，然后前期有多么的困难。哎，但是其实真正当上了医生呢，有的人就会问哈，日子是不是就好了呢？哎，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的。我们这里也收到了有听众的留言，就是让医生他们自己来说。哎，这个是一个急诊科的医生，他说今天早上呢7点钟出门啊，晚上呢10点还没下班。门诊啊，看了快100个病人了，中间就上了一次厕所。回到家呢，老婆孩子都已经睡了，桌上就留了一碗凉了的汤，就是感觉，很心酸，也很心累。
0: 嗯，是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感叹说加班啊什么的特别的烦人，你知道吗？对于临床医学的这些医生来说，加班是常态。
1: 是的，他没有办法。
0: 我看到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才入当医生这个职业的时候很帅，有个男医生很帅哈，然后干上10-20年，他慢慢的从这个一般的医生干上了副主任，然后就主任，位置呢倒是越做越高，但是眼袋是越来越大，头发是越来越少，背是越来越驼，头发是越来越稀，经常加班，太辛苦了，加班是常态，所以对家庭的这个照顾的话，他根本就是做不了什么，就
1: 是
0: 心有余力不足。
1: 是的，而且对于医生来说，这个不仅是岗位需要他，是他的病人需要他，他没有办法就是控制到自己哪个时间可以真正的休息下来，如果病人有什么突发情况，他们必须马上第一时间到位。
0: 我曾经有一些亲戚呢，他也是在这个医疗领域哈，他也不是咱们临床医学这种主要的科室，还是一个辅助科室。就是他们每天也是在一家3甲医院哈，每天每个医生写的病历哈2-3百份。
1: 哦，这个确实很多
0: 啊，这不是最多的。等到什么节假日、春节什么的，因为大家都要轮休嘛哈，可能就是一个人要摊2到3个人的工作量。你知道一天要写多少份病历吗？
1: 多少？
0: 600到700。
1: 哎，这个确实哈，相当于除了病人这个工作量，他们另外还有这个病历也是他们的工作量。
0: 对，
1: 确实很大。
0: 所以就是你吃饭呢，你上厕所呀，喝水呀，你还搞快一点，不然你都来不及。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1: 而且就他们这种其实对他们的心理和身体都是一种就是折磨，就是也是对他们实施的一种压力。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 医生会说，我们经常说，你越辛苦啊、你就获得感就越强哈、你越勤奋，你这个报酬就越多，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们今天可能对于还没有参加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多少有点小小的打击。真的到了职场，你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哈、特别是医生这个职业，因为医院它有内部的一些考核，

0: 可能您这个月干得多，那么出于各方面医院管理的一些原因，你比方说上个月我写了300份病例，那奖金打个比方说是5000块钱，这个月呢我写了500份病例哈，就是一天写了500份病例，那是不是就多一点？你觉得至少要多个20-30%，可能他就多个那个400-500那些的哈，就觉得哎呦我那么辛苦那么累，我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而且除了这个收入和回报不成比例以外，还有医患关系的一些矛盾，有的病人不理解，可能辅助科室还好一些，临床科室还会遇到，我这个病在你这儿治那么长时间，你为什么治不好？医生不是包治百病的，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好，所以他就病人产生一些不理解，各种医闹啊，各种跑过来什么去扯皮呀、啊，甚至是就是有的病确实像癌症这种没给他医好啊、那个就非常的冒火啊，就是把那些家属纠集起来啊，跑在那儿闹上10天半个月什么的，医院的正常的秩序都没法进行。
1: 确实，我觉得对医生来说哈，他一边是身体上面有特别大的这个超负荷的运作，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在救人一命上面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成就感。哎，就像我们这里有一条留言，他说昨天夜班呢救了2个心梗的病人，都救回来了，早上交班的时候主任跟他说了一句不错，哎，他觉得这么2个字就够他撑1个月了。这个确实就是
0: 应该是年轻医生吧中年医生不会信的
1: 相当于其实医生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拉扯里边过日子，
0: 对，在信念和这个现实之间做一个拉扯。确实现在做医生啊，他以前是觉得收入高比较的体面，但是现在发现还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是
0: 可能真的是要凭着一股情怀哈，在情怀和现实之间进行一个徘徊。一方面呢，确实我们看到医生这个职业呢很辛苦，要么怎么会叫做白衣天使的哈？救死扶伤，确实有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些工作的压力是我们没有做这个职业无法体谅的，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考核，比方说这个月，你这个科室完成多少任务，创收，有10万吗？有20万吗？你的这个绩效，你的奖金直接和你这个科室或者这个医院每年每个月的这个收入挂钩，你这个科室拿就创收产生的这个经济效益不行，哪怕你很辛苦很累，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应有的报酬。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报酬这一个方面就是对医生一个无形的压力，而且不仅是报酬哈，还有一个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或者说我们普通人不太了解到的，就医生他们也有科研压力，因为本来哈我们觉得当医生就是为了看病的，但是现在如果说一个医生你想要评职称啊，主要就是要看你的论文、课题啊，你没有发表什么报刊或者什么你的文章啊，可能很多朋友哈对于这个方面的了解就要相对要少一点。
0: 对对对，有的时候吧，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啊亲戚在做医生这个职业，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哈，到了这个上班的时候每年都有实习生过来，
1: 是的，
0: 实习生过来有的就是参加规培的，有的就是纯粹医学刚刚毕业，本来呢这个实习阶段是非常关键的，直接关系到你以后能不能有这个拿得出手的一些技能、实际技能能够从事所那个职业，但是发现很多的一些医学生包括规培的全部都在看书，
1: 都在做科研、
0: 都在做科研哈，很少去问那些老师，这个问题是怎么怎么样，这个问题是怎么怎么样，导致什么？他们是当然这个，也不完全怪他们，他们要去拿执业医师资格证，你考不到这个证，你基本上你书读得再好，你都无法从事医生这个职业，
1: 相当于这是一个门槛，
0: 对，还有一个出路就是必须要考到研究生，所以基本上他们从医学院毕业以后呢，5年制以后，他们都在考研啊，然后呢，这段实习的时间呢。反正在科室待着吧哈，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去，然后呢就发现什么呢，现在有一种情况哈，不是说每个医院每个科室都是这种情况，来了的这些哪怕是规培以后的，他做不了手术
1: 哦，
0: 甚至是这个人他写论文很厉害，发表的论文也很多，他就是做不了手术，而且他还从事了副主任或者主任这个职位，你想想医生这个职业直接和实际技能相关的，
1: 是的，
0: 你写论文写得再好你做不了手术，
1: 实战经验，
0: 对病人来说，我看你的论文吗我还是要你解决问题呢，但是有的医院呢

0: 就觉得我这个医院三甲就是要看看这个科研论文是多少，体现我的这个科研价值。所以有的基层的医生呢，对这样的医生哈，只知道纸上谈兵写论文，不知道怎么去做手术，这种呢是颇有微词的。
1: 嗯，是的。哎，我记得之前在网上我有刷到过一个留言，就说的是他之前呢是觉得，哎，我学医哈，我就跟病人打交道，哎，没想到我现在天天就是跟小白鼠和数据打交道。今年我要不要发这个刊文啊，要不要发文章啊，哎，都快忘了自己出来应该怎么跟病人好好说话了。哎，这个其实听起来可能觉得有一点幽默，但是确实也很心酸。是的，
0: 是的。所以目前来讲哈，考验就是考核医生的这样的一些维度太多，导致于呢，他们在该学技能的时候不能好好的学技能，导致于他们应该和病人好好的相处呢，又去写论文去了哈。所以这种啊，希望我们国家的有关部门能够看到，从医学生的这个培养方面进行一些真正的切合实际、切合现实的这样的一些培养的一个路子的一个铺垫。
1: 嗯，
0: 那不管怎么说呢，有的医院的话，就是现在呢，对于医疗关系啊，还有就是本身的一些待遇呢，医生也是基层的医生特别的有一些意见。那么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今天的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就是临床医学填报遇冷，学医这碗饭还香不香，还好不好吃？您如果说自己有孩子，你打不打算让他去报这个专业？或者说您对医生这个专业是怎么看待的？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荣美，关注以后呢，进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好的，在广告之后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
2: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电，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有为青年志在军营，来吧战友，我们需要你。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您好，您的清蒸鱼。
13: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14: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2: 您看这
14: 没事的，去忙吧。
13: 哎，你这是
14: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12: 哎呀，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15: 哟，没扎到手吧？
12: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15: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14: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15: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2: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5: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16: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话题是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临床专业遇冷，学医这碗饭还香不香，还好不好吃啊？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前半段呢，也是给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聊到的是为什么会遇冷，提到了经济账和时间账这两个原因，还有一些账本呢，也是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您分享。刚才我们说了哈，除了这两大账本以外呢，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待遇的一些问题啊。确实啊，你说工作量那么大，付出那么多，而且呢，现在就是当然也不能说是完全是某一个部门的事儿。比方说现在呢，看一个病，医生呢会给到科室主任会给到咱们医生看这个病啊，阑尾炎开个刀做个手术。医保他只报8000，那超过8000的呢，可能这个病人他可能有一些并发症，会产生8000以外的一些支出。那比方说产生12000、4000块钱的这个缺口由谁来承担？由科室来承担，因为医保是不报的，多余这8000是不报的，4000块钱怎么承担呢？那每个科室呢都会对医生的收入以及你产生的这个病人的这些支出啊做一个考核。4000块钱呢就直接在多出来的这个费用是由科室来承担的，在科室每个月的创收里头去扣，扣多了呢，医生的绩效奖金这些直接的受影响，所以也会导致咱们医生看到那些年老的病情比较复杂的，他可能就出于自身利益的一些考虑说别来，往其他医院去吧，到重庆去。
2: 这个确实哈，其实也不是他们不想救，这个确实是救了，他们可能会倒贴钱。
1: 倒贴钱，
2: 就是
1: 工资那个工资不受影响，奖金直接的受影响。
2: 是的，
1: 而且呢，有的医生他比方说他特别的厉害，做手术一个月做几十台手术，但是发现得到的，我和其他的区县，我和永川比，我和合川比，我同样做那个手术就没拿那么多，我还不如说我调到其他医院，民营医院现在你只要能做手术是非常欢迎的，为什么我一定要在公立医院憋死呢？我那边民营医院给的工资一年就是年薪几十万，我为啥不去呢？所以也会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即或是你看看我们学医这条路周期那么长，来到这个职场以后哈，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马上就能回本了。我这几年的一些付出，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矛盾哈，很多的一些职场方面的一些张力哈，所以这些原因都会导致我们学医专业遇冷。
2: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费用这个问题，也就是医保控费的一个副作用啊。这些问题呢，有没有解法？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是有的哈。我们国家已经注意到了，有现在以下的几个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特病单议。什么叫特病单议呢？就是费用超得太多的病例哈，医院呢可以单独的提出来，让专家来审核。只要判断多花的钱是临床必须的、合理的，医保就可以按照实际去拨付，不让这个医院吃哑巴亏。这种的话，确实就要比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情况要好很多。但是比较关键的是，审核得快，通过率呢得合理，不能够说只是走一个形式。好，然后我给大家再讲一下第二个办法，就是病组呢要分得更细，就是说年轻人的肺炎和80岁合并尿毒症老人的肺炎啊，这两个很明显是不同的，要区分的。费用呢肯定是天差地别，不能够给他分在一个组里，然后呢给一样的钱，这个需要就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对待。那么这个就需要大数据，持续不断的把病组给细化。好，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新技术、新药品要进行一个流出口，就是对于微创手术啊、新的靶向药啊，成本比较高。如果说去硬套那种老的标准哈，那么确实医生呢就根本就不敢

0: 用，那最后吃亏的就还是这个患者。医保呢，它需要去设立一个新的技术豁免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内去进行一个单独的支付。
1: 嗯，
0: 哎，所以说哈，这个医保哈，其实不是说在故意的去为难医生，而是在控大盘子和保证合理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说这个平衡性呢，如果说越精准，医生才敢更加安心的去看病，对于我们的这个病人呢，这个在对于花销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们也会更放心。嗯，
1: 话说回来哈，当然了，看一个病呢，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交了这个医保，
0: 嗯，是
1: 都希望看病能够得到一定的报销。但是呢，也有人哈，不乏一些医院，不乏一些人想去挖这个医保这块大肥肉，所以导致医保里头的钱越来越少。总有一些人不守规矩吧，
0: 嗯，
1: 贪一些小便宜哈，不管是出于这个单位还是个人，所以国家医保对于医院使用这个费用的控制这块儿是严格的。进行一个监管。但是话说回来哈，医保部门，你知不知道医院医一个阑尾炎究竟要产生多大的费用呢？你是头脑发热要算出来的吗？你有没有去问每一家，不说每一家医院吧，就是比方说咱们江津区医保局，江津主要的一些医院医一个阑尾炎具体要产生多大的一些费用支出，有没有去问过，有没有去考核过啊？医一个肺炎究竟要花多少病？刚才不是说了吗？20岁得个肺炎跟80岁得个肺炎，你只给他比如说5000块钱包肝，那么这个80岁的老人他可能还有糖尿病、高血压，他出现这个病，难道不给他治吗？我只治你的肺炎啊，高血压那个糖尿病不关我的事儿哈。
0: 这不现实啊。
1: 对，所以80岁的老人他产生这个那个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病哈。他这个费用支出究竟有多少，你必须要依靠有懂行的人来管这个。
0: 是的，
1: 你不懂行，你觉得越来越少，越少越好最好。对于医院来说不现实，因为我的成本就在那儿，我医生的诊疗费体现在哪儿，所以你把我的那个什么费用这个砍了以后呢，只能压缩在什么地方，医生的诊疗费。所以为什么说咱们有些医院副高职称的，你知道拿到副高职称基本上要40岁以后了，他在这个职场当中要付出多少年才能拿到，而且考还不一定说名额有限，还不一定能考的，就是有利的资格去考。就是说他的诊疗费也就18，他的那个挂号费也就18，就是诊疗费看病的钱就18，普通的医生就15到12也有。刚才我们节目开头也说了，洗只狗洗只猫都几十块钱，你让医生这个费用情何以堪。我的这个技术含量究竟体现在哪儿？我学了寒窗10多年，我在这个行业干了10多年，我的这个费用就值这点钱吗？你医保什么都给我砍掉了，那我的这个医院要考核呀，那么只能从医生的这个诊疗费上面去砍啊，还有各种各的检查费去砍，因为你只给报那么多。所以医保方面呢，你懂不懂医学的这些支出要懂行的人去管这个。而且呢，在国外的话，它有一个先进的经验，就是什么呢，当地比方说所有的江津区的医生，你要成立一个医师委员会，医师委员会肯定是懂行的人，你医保不懂没关系，我们来协商。你问张三这家医院，问李四这家医院，基本上就问得到这个费用，治一个阑尾炎要多少钱，治一个肺炎要多少钱，基本上明白他的一些费用，而不是你纯粹就越节约越好，越节约越好，其实最终损害的是患者的利益。
0: 是的，
1: 你的这些药以前，比方说我不是说医改全部都不好哈，以前咱们医改就是叫什么呢，有些药是可以报销的，但是现在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医保这个钱卡死了，只能是很便宜的药，其实效果没那么好。哎，进口药的话，有的医院说医保也报不了，我不进吧，让你去外头买啊，有的能买，有的还真不好买。
0: 是的，
1: 所以最终损害的是咱们这个患者消费者的利益。所以对于医保报账这块的话，也是建议我们的医保部门有懂行的人来计算这个成本支出，而不是头脑发热。
0: 是的，而且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这个医生哈，他可能说在这种医院里边，他会觉得比较的两头犯难，就是一边是患者，一边又是自己的这个薪水。好，然后呢，在一些可能 民营的这种小的医院里边哈，可能又是没有那么的景气，但是对医生的待遇要好一点，就导致现在很多的

0: 人在选择学医的时候，或者说在学医学完了以后，不知道何去何从，哎，不知道应该是去医院，还是说去这种民营的、私营的这种医院里边。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有一种情况，就是以前我们觉得民营医院效益挺好的啊，但是现在民营医院也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就是普遍。相当部分的民营医院不景气，破产的是大有人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种经营太同质化了，全部都是综合性的一些医院。比方说就在咱们江津区也有一些民营医院开设，他们以前经济效益也好的，也有不好的，现在也有的发展不好的，就是你人家三甲医院，公立三甲医院开什么科室你还是开什么科室，你的技术力量啊跟他们没法相比。
0: 是的，
1: 所以导致呢你的病源量，同样是一个阑尾炎，我宁愿在三甲医院去医还是在你的这个民营医院去医啊。还有就是像那个咱们这个病房的一些环境啊，服务的态度，当然有的民营院态度还是非常的好，就是他们没有去搞一些差异化，大家都在综合性的医院进行建设，同质化病源，一个江津区就只有那么点病源，大家都去争夺，必然会导致你这个吃不饱。你能不能说根据大家的一些需求，像咱们有的医院就是像咱们的妇幼保健医院哈，你说现在生孩子越来越少，产科的人啊慢慢的这个病人少了以后呢，确实导致你这个科室的收入直线下降，那他们也是在想办法，就是开设一些托班，哎，开设一些什么美容啊、皮肤科呀这些专业，这样子呢，就是让他们整个医院不至于说运转不了。
0: 是的，
1: 哎，那么就是民营医院这一块，就是在你的特色项目上，像现在中国老龄化那么严重，你能不能说进行一些康复治疗啊？咱们的那个进行疗养院呢，和那个康复治疗相结合的，这样的医院还比较少。
0: 确实，
1: 你不能大家都去一窝蜂的去挤那个赛道，会越来越挤，而且你自己没啥病源。
0: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哈，我们就是想让大家去看清楚，就是现在现实的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也会有朋友会在问哈，说那怎么能够让学医这碗饭重新香起来呢？就是怎么让真正热爱医学的年轻人不因为这个现实而放弃？我觉得这需要一套实实在在的组合拳。
1: 是的，实实在在的组合拳。首先来讲，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哈，来根据我们中国的一个国情和实际，第一拳就是什么呢？让医生能够看病养活自己。你说，我曾经遇到过在咱们江津中医院哈，有一位老者就在那儿说，说曾经有个护士在跟他调侃，哎呀，我妈妈最近得了什么病，以前那个病都能够报销，现在报不了了，因为是进口药，让我们自己到外药店去买，怎么怎么样。好，那个旁边一个大叔就在说，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越来越改得不像话呢？他就不知道医保有这个费用，我就在跟他解释，作为一个病人在那儿聊天解释，我说出于这个医保的一些原因哈，有的人乱用关我什么事呢？我又没有乱用。那有的人乱用，该去坐牢的什么什么去处理。我们是什么守法公民哈，就一下子就很激动了。然后呢，就提到了，他说这个改来改去啊，没改好，我们不满意。确实，医改目前到现在呢，你要说各方满意吧，我觉得病人也不满意，以前能报销的报不了，医院呢就觉得自己的收入直线下降啊，医院的领导呢说，哎呦，这个卡着我们头疼啊，我们要计算，只有压榨咱们那个医生的这个什么诊疗费哈，医生也不满意啊，病人也不满意，感觉好像三方都不满意，可能唯一满意就是医保部门了。好，但是话说回来哈，要想改变这样的一种张力，那首先要改变就是让医生能够靠养病
0: 看病
1: 养活自己。
0: 是的，
1: 什么挂号费十几块钱啊，这个洗个狗都不够，做个指甲都不够的这种，能不能把他们的诊疗费给提高起来？
0: 确实哈，而且不仅如此，第二拳我们要给大家讲到，就是薪酬制度要改成成年薪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医生的年收入和开了多少药、做了多少检查脱钩，也就是只跟看病的质量、患者的评价挂钩。现在呢，这个在福建的三明已经是试点成功了，就是主治医师的年薪是能够到20多万的，阳光收入呢体面了，就不需要灰色的收入，患者呢也没有多花钱。那么我觉得其实

0: 制可能还是有一些具体实施的一些难度哈。总的来说呢，就是可以朝着这条路来发展。
1: 嗯，
0: 不管怎么说呢，有一个核心的就是你不能靠咱们就是医生，你要靠多开药多开检查费来提高医院的收入，然后呢你把他的这个应该提高他服务质量提高他技术含量的这个诊疗费给压低。
1: 是的，
0: 我觉得收个两三百块钱都可以接受，
1: 至少说这个方向要找对。
0: 对，你想想看哈，我们每个月充话费就是几十块钱吧，那医生看个费用几十块钱都没有，你觉得他这技术含量体现在哪？
1: 确实是。哎，那我们继续讲到我们组合拳的第三拳，是关于教育方面的，就说教育端要更加的优化。五年制遇冷，那就缩减五年制的招生，扩大五加三一体化和八年制，保留的五年制呢走定向培养这条路，面向基层入学签协议，毕业给编制给待遇，相当于就是待遇好了，哎，让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个地位能够升起来了，那么也会有越来越多热爱医学的年轻人更愿意去选择医学这条路。嗯，
0: 对，你看看现在五加三还有这个研究生博士生这个培养，他的分儿也不低啊。啊，
1: 是的，
0: 他这个门槛高，你想想看，医学跟其他专业相比的话很辛苦，时间周期很长。
1: 嗯，
0: 专业性也非常的强，一般人你真的打个比方说你去按摩什么的，很多养生馆都能做，扎针你扎不了吧。咱们医生专业的针灸专业的他就能扎针，这就体现在他的技术含量在这儿哈。
1: 嗯，
0: 所以他的诊疗费治疗费这些必须得提高，那很多老百姓也不乐意了，你提高了，以前我挂个号十几二十几块钱的，你现在居然要收我一百，哎，居然要收我五十，哎，我受不了，你这个一改越改越失败。
1: 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个问题。
0: 对，所以哈，目前来讲的话，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专家号这些从二十涨到一百，医保报八十，您个人还是掏二十啊，
1: 嗯，
0: 这个医保能够多报一点，医保报一点呢，让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些技术含量能够得到体现，同时呢，我们的患者的负担也不额外的增加。
1: 嗯，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组合拳的第四拳，是关于分级诊疗，就是分级诊疗说必须要转起来啊。大医院呢是人挤人哈，因为这个基层可能太弱，要下决心提高基层医生的待遇，需要去推行家庭医生的签约，让老百姓愿意在家门口去看病。嗯
0: 嗯，是的。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位听众哈，不断的在留言，他说：“哎呦，直播间的医生应该是越听越心酸吧？哈，确实说中了这个医生的一些心路历程哈，说明他们现实的一些尴尬。”
1: 是的，
0: 嗯，他也提到了，他说收分高，医学专业收分高有好处，收分高的证明这个门槛高，那么他能够好好的看病哈。我爸爸的给我看病的医生成绩好，哎，说到这儿有一个段子，
1: 嗯，
0: 是咱们国内有一家大医院，那个。患者对医生说：“好好给我开刀啊，好好给我做手术，我是凭关系进来的。
1: 嗯”
0: 那个医生说：“怕啥？我也是凭关系进来的。”
1: 好直接啊，这两个人。
0: 对，好，所以这就说明了什么的？
1: 嗯，
0: 就是一方面哈，我们患者呢想拥有这个比较高技术含量的这个医生，但是现在呢，这个医生这个门槛高，也应该让他们的付出啊有所回报，体现他们的劳动价值。
1: 嗯，是的。其实刚刚我们有说到这个关于医生和病人哈，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医患关系，哎，这个医患关系呢，也就是我们组合拳的第五拳，医患关系需要系统的去治理，就是关于医院的安检啊、警务室啊，需要去进行一个落实，暴力伤医零容忍，同时呢，要推进这个医疗的责任险，出了纠纷，它不是医生一个人扛。
0: 嗯，对。咱们江津有一家医院也是前些年出了一些事儿哈，就是一个患者呢跑到医院把医生给砍了，导致那医生那个骨折，骨头都砍断了。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你说我看个病我容易吗？哈，我本来救死扶伤的，结果我成了被救助的那个人。
1: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呢，当时这家医院呢没有什么安保措施，就觉得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但是生活当中啊，这个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哈。有的人心里很阴暗的，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得了癌症。
1: 嗯，
0: 那在疫情之前就得了癌症，然后疫情几年，很多老年人都基本上有陆陆续续都走了，他还能活着，对于癌症病人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他就跑到那个科室去，就质问那个医生，结果给他以前治病的医生不在，另外一个医生就接待他，很热情接待他。哎呀，你说这个吃了这个药，没用，那我给你换一种药吧。哎，聊天聊着聊着，不知道什么的，他其实准备好了这个菜刀，就帮你拿出来就砍那个医生的胳膊，那医生的胳膊。

0: 就是这样被砍断了。
1: 哦，天哪！
0: 就是你想想，那个后来接诊医生关我啥事儿？又不是我给你治的病，况且你这个癌症也不是说一定医得好，而且你在疫情这几年都挺过来了，
1: 嗯，
0: 那比其他的老年人不是更强很多吗？
1: 确实，我觉得他这社会上会有很多的人，不仅只是这一种这一个患者哈，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患者会有这种过激的行为出现。嗯，我觉得这种确实是需要医院也需要去重视。
0: 加强一些安保方面的措施，那有的大医院就做得非常的好啊，他们就是有一些安保，有些安检，你随身的一些包都要过安检，什么金属的一些会发出声音的这些东西，他会额外的进行一些检查的啊，这是保证医生哈，我们来给你救死扶伤的，不是让你来砍我的哈，这个方面呢也是需要医患关系来一个治理，还有呢就是尽量的让我们患者的消费明明白白吧，患者搞不大清楚，可能医生呢因为忙解释不大清楚的时候呢，患者心里头可能多少有一些窝囊气，我排队排那么长，挂号挂那么长，拿药拿那么长来看你的病，你几分钟就给我打发了哈，我心里头也急，医生说我一天要写几百份病历啊，我稍差不多几分钟就 OK 了，接着我一个上午还有四五十个号呢，我这个患者我多耽误几分钟，后面的号也看不了啊，可能就是出于这种，所以对医生这个负担，有的就是你看那些专家，只看半天，一天就二十个号，我们医生现在就是来者不拒，医院就是说来者不拒，医生呢他也不是牲口啊，他也需要休息哈，所以一方面说你这个收入不能太高了，哎，咱们将军区就是这个水平，但是你病人无限期的在收，医生也要休息啊。
1: 嗯，确实哈，哎，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关于这个医生的各种待遇啊的问题，我们不仅是这个公立医院，这民营的医院也是一样的，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组合拳的第六拳，民营医院要公平的对待，医保定点职称的评审要一视同仁，就是让他们走差异化的路线，康复、慢病、医养要进行一个良好的结合，成为这个公立医院的一个有益的补充。我觉得这个确实也很重要。
0: 对对对，特别是在评职称这一块哈，不只是我们事业单位，还有那个医生，还有老师，评职称都特别的难。
1: 是的，
0: 大家其实都很优秀，但是给到的名额就那么少。就是觉得我工作几十年评不到个副高，有的人非常的郁闷哈，甚至到退休都没评到副高啊，有的人哎呦在领导面前抹泪啊，我好悲剧，我好失败，什么给我一个名额吧，就是这样，就也特别是你还说是公立的这医院，民营医院还有基层医院，在这一块的话也要对他们进行倾斜。如果你把这些所有的评职称这些好处这些资源都挪到了这个大城市一级医院，那下面的基层医院他病人又少，他的收益又差，然后呢像凭职称这种待遇呢又不对他进行倾斜，谁愿意安心待在基层医院呢？
1: 是的，其实我们刚刚有聊到说有这么多的就是可以去优化的一些方向哈，我觉得只要说这个大体方向我们能够找对并且坚持走下去，无论是对于医生还是对于患者肯定都是有好处的。
0: 是的，我们说到这些呢，可能也是在短期内无法实现，但是呢，给到了我们医改一条路。
1: 是的，至少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问题。
0: 是的，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学医这碗饭还香不香哈？结果现在也是陆续收到了很多的一些留言。我们来看看有一些网友的一些留言。有一位这个听众他说，我是一名外科医生，干了20年，如果让我重新选，我还会选这一行。不错啊，不是因为这行容易，而是因为这行值得，但是我不劝别人啊，因为只有真心热爱的人才能撑得住那些难熬的夜。确实医生这个职业他不是说分高你就能去，你还要有情怀，你还要能熬得住，
1: 有信仰。
0: 对，你不然的话你干不下去啊。
1: 是的。哎，我这里还有一位年轻的朋友哈，他说我本来是很纠结的，听了今天的节目呢反而呢要清楚一些了。我想学医并不是为了稳定，不是为了高收入，就是想像那些救人的医生一样，敢让自己活得有意义。既然选择了，我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我很佩服你的这一份毅力，也希望你能够如你所愿，在你的后面就是高考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优异的成绩。

0: 对，我们做任何职业呢，可能都有一些心里的一些信念哈，这些信念支撑我们选择这个职业。确实每一个职业你干到一定的时间呢，它都会有一个瓶颈期，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难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只考虑薪资待遇，你真的干不长久。唯有你心中热爱这份职业，哪怕它的收入不是那么短期内看起来不是那么的高，但是你热爱这份职业，能够体会病人对你的认可，这份自豪感，这份成就感，可能也是出于这份热爱支撑着很多的医生干到现在吧。
1: 嗯，是的，就是像正如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说，哎，学医这碗饭从来呢不是镶在轻松赚钱，而是镶在值得付出。就对于那些真正热爱的人来说，它依然香，但是对于那些只是奔着体面或者说收入稳定而来的人，它可能就真的不香了。而我们哈，在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医生的付出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就不是靠我们喊口号，而是要靠真的实实在在的有改革，让我们这个医生能看到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哎，无论是薪酬啊、职称、安全还是尊严，就是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落下。
0: 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也是对于今年报了专业的哈，已经是报过了哈，没法改了。但是明年哈，以后那些高考志愿填报哈，要选择什么临床啊、其他医学专业的，我们今天在这儿呢做了这期节目，相信对您有一个清楚的一些认知。如果是仅凭着体面收入高，你没有想象过这份职业以后的辛苦的话，建议您还是打住。如果说您真的爱这份职业哈，也不怕这份职业带来的那些挑战和困难的话，你真的可以适合吃这碗饭。
1: 嗯，是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了这些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一些讲解，也是希望正站在选择路口的这些年轻人，你们能够多一份清醒，也多一份勇气。如果真的热爱，那就大胆的去选择。
0: 是的，热爱这份职业才能够干得长久，绝对不是说仅是咱们的这个工资待遇给支撑。我也知道哈，每个人从事这份职业可能也不是他专业就一定是这个学这个就做这个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份职业正好是自己喜欢的，我相信热爱就一定能有所得吧。希望不管亲爱的我们的年轻的大学生们啊，咱们的高中生们，不管你以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都希望你所从事的职业是你所喜爱的，因为喜爱的才能够干得长久。祝愿每个人都能够心想事成。好，感谢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拜拜，
1: 再见。

0: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哟。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由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一起分享咱们将近的文旅信息。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最近的高温天气啊，热热热，咱们将近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30号到8月1号顶山、德感、圣泉、双福、鸡江、下坝、甲寺、洛黄、织平、杜氏、中山、蔡家、嘉平、广清、西湖、游溪、吴滩、龙华、先锋、永兴、唐河、慈云、石门、朱阳、石麻、白沙、李氏等镇街每日的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各地注意防暑降温及预防火灾，同时也提醒各部门镇街和学校共同抓好防溺水的工作。在这里有一些防御的指南给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啊，让大家了解也注意一下。比如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怎么来防高温，怎么来避暑呢？第一是注意防中暑、防溺水啊，防御指南啊，注意林区、景区、城镇、古镇、古街等火灾的防范，还要注意施工、农事活动、祭祀等用火的安全，注意节约用电、用水和安全的时间，安全生产，缩短户外活动和露天作业的时间，相关各级部门按照职能职责做好高温的应对和防范工作啊，我们的这个森林防火牢记十不准。再给大家，上次我们一起来介绍啊，学习过，我们再给大家来提个醒儿。首先是不准携带火种进山，其次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还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的这样的一个抢险的一系列的活动啊。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了，这个森林防火也是迫在眉睫，高温天气我们的很多这个江津也有很多山啊，山林当中这个起火扑灭的话还是要费很大的人力和物力的。好，在这里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我爱你这个秘密，我想你知道藏在心底。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又给大家介绍咱们江青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双生密码啊，藏在深山里的双生密码，我们一起来解锁清凉康养的新体验。接双生福，品双生宴，摘双生菜，避暑不无聊，快到我们的双胞胎村赶集了。我们精心推出了休闲康养的亲友宴，节奏舒缓，内容丰富，小半天的时光带上老人和小孩吃地道的农家菜，享田园慢生活，全家出动，好吃好玩就等您来。我们的行程亮点让大家提前了解一下啊，我们的双胞胎广场可以探秘双生文化，双生文化馆走进双胞胎村的前世今生，聆听独特的人文典故，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魅力。双生泉祈福，亲手接一杯清凉的双胞胎水，在双生泉边许下一个美好的心愿，为家人和朋友祈福。还有我们的特色的双生凉糕，逛累了来一碗这个软糯香甜的特色的双生凉糕，瞬间驱散夏日的燥热。在这里我们还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双生凉糕在城区也能吃到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新崇柏啊，沿着那条路往上走，不往滨江路走啊，沿着新崇柏那条路往上啊，就是往我们的那个卖花的那一条街往上走，里边就有一个专门卖双生凉糕的这样的一个店面，里边有双生凉糕，有这个凉虾，还有一些小吃，跟我们的这个双胞胎村的这个凉糕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就是他们的分店啊，每天新鲜的食材就从这个双胞胎村给运下来的。如果想去品尝这样的一个凉糕的滋味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城区先去尝尝鲜。还有我们到这个双胞胎村还可以田间果蔬的采摘，亲近我们的乡土，认识农作物，可以带着小朋友走进田间地头，认识各种的农作物，感受粒粒皆辛苦的真谛。还有一些亲子的采摘的活动，可以亲手采摘新鲜的黄瓜、豇豆、茄子、苦瓜、丝瓜等等时蔬，体验丰收的喜悦，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此外呢，还可以与可爱的鸡鸭鹅群来一次亲密的接触，让小朋友们体验喂养小动物的乐趣，培养爱心。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享用全套乡土的特色餐，玩累呢自然要大快朵颐。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三荤四素一汤的乡土特色餐，还有更多标准供大家可以选择，食材也是非常的新鲜，味道也很地道，让您和家人吃得开心也吃得满足。当然我们在这里除了可以吃到当地的这种特色菜、农家菜以外，还有一些农村的土特产可以采购带回家，满载而归的旅程这才完美啊。这里有最正宗的农家土特产，比如说活禽类就有土鸡土鸭，蛋类就有土鸡蛋土鸭蛋，干货类就有干竹笋、干豇豆、土蜂蜜，还有黄豆、红薯粉、现磨的大米等等啊，这都是土货，我们在超市里买的肯定不一样啊，这个都是我们很多这个当地的农民自己去啊喂养的、栽种的啊。另外还有时蔬类的，比如说有糯玉米、黄瓜、茄子、豇豆等等，都可以买到当地的新鲜的这些食材。当然还有一个预约咨询的电话可以给到大家，康养四平邻里的服务中心，他们的电话是4760-8390啊，双胞胎村的电话是18725710658，欢迎大家电话咨询预约，也让大家一起走进我们美丽的双胞胎村，享受一段轻松愉快的康养之旅吧。

好了，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咱们江津当地的我们的避暑纳凉的好地方，同时能够体验双生文化的圣地，就是我们江津的大四面山的双胞胎村，在那里还有我们的这个双生的民宿啊，除了可以体验当地的这个特色以外，还有很多供大家选择的住宿的地方，到现场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啊，把周末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当然我们除了在我们江津本土，比如说四面山、百灵，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四平双胞胎村啊，可以避暑纳凉以外，其实我们周边也有很多的选择。现在很多朋友选择去我们的这个贵州啊，附近的贵州去避暑，非常的凉快啊，周末都往贵州走。那么我们还有江津的一些友好城市，虽然没有那么的凉快，但是去到那儿也有一些避暑的方法。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开始推荐咱们江津的周边游啊，今天推荐的这一站是泸州啊。泸州人早把清凉安排明了，入伏后酷暑的模式全面的开启，但泸州人从不缺这个避暑的妙招。从城市免费纳凉书香消暑，到近郊玩水撒欢，山林吸氧露营，解锁超多清爽的玩法，治愈整夏的燥热，快来 picnic这个专属的清凉方式吧。那么在泸州呢，我们市区有一些蹭凉的大法啊，主打一个免费且优雅，不想花一分钱又想凉快的。今年泸州一口气开放了236个公共的纳凉场所，防空洞、图书馆、政务大厅、银行、商超，部分点位还贴心的配备了微波炉、充电口，还有医药箱，主打一个便民。想知道有哪些具体的点位吗？大家可以去点击查看我们的江津啊文旅的相关的公众号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推文。另外它236个场所是全程覆盖，重点为大家推荐几个地方，就是泸州市的图书馆，它每天的开放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6点，每周一的下午闭馆。目前正在举行的是2026年暑期系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12活动、公益讲座、古籍拓印、拓印体验啊，八大板块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带娃的家长可以暂时解放双手了。还有江阳区的图书馆，这座4500平方米的清凉空间有 VR 体验区、低幼绘本区、阅读阶梯、舒适沙发，不管是看书学习、发呆放空，还是遛娃，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角落，待上一整天也不会觉得腻。除了这两家呢，全市范围内的图书这个城市书房也是好去处，一边避暑一边长知识啊。

这波操作不亏啊，啊，也不花钱，免费的蹭空调。当然，他们还有博物馆可以选择，就是如果说图书馆是这个静心之地，那么暑假的泸州市博物馆绝对是顶流的打卡地。7月7号到10月11号大熊猫创意主题展在泸州市博物馆展出，展厅内有超治愈的这个纸艺 DIY 的手工课、熊猫科普小课堂，逛完展再去文创区啊，去做一下这个手工啊，毛绒的挂架啊、帆布包，这些现场也有购买文创产品的地方啊，个个是颜值爆表，让人爱不释手啊。唯一提醒的就是一定要捂好钱包，不小心它就瘦了啊。另外呢，泸州还有一些近郊的可以玩的地方，主打一个清凉又刺激啊，给大家推荐一下。谁说泸州城市不能拥有夏天呢啊，就是在泸州市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里边，他们还有一些玩水的项目，花样多到让你选择困难。目前纳溪区正在举办夏日水上文旅季，有十大亲水项目将整合在一起啊，绝对的值得大家的期待啊。另外呢，在泸州还有这个黄龙湖的丛林漂流啊，丛林漂流夏天必须得来一场漂流啊，我们很多朋友都是盼着夏天，因为只有夏天玩这个漂流打湿了身上才不会冷啊，又非常的刺激啊。如果喜欢漂流的朋友，那可以去这个黄龙湖丛林漂流，它这个全长有 5.3 公里，漂流约 2.5 小时的丛林漂流一定会让大家能够过足瘾啊。啊，纳溪区上马镇的黄龙湖丛林漂流依托了黄觉坝水库而建，在密林峡谷间穿梭，清凉的湖水扑面而来，体验夏天的速度与激情。另外有些注意事项，就是12岁以下、身高 1.5 米以下的儿童，以及50岁以上的女士、60岁以上的男士，以及心脏病、高血压这样的患者就不宜参加，50岁以上的女士和60岁以上的男士还是建议不要去参加啊。漂流受天气影响较大，也建议出发前进行一个电话的确认。当然漂流完呢，他们附近还有龙湖的水乡，是另一种惬意，可以进行一个龙湖水乡旁边的自助烧烤、星空露营、山村 K 歌等等啊，可以搭帐篷，让大家能够享受一个这个烟火气与山野风交织的完美的夏天。另外在泸州还有一些城区的游泳池，比如说他们的泸州市体育生态园恒温游泳池、张坝体育公园游泳池、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游泳池，还有城市运动公园游泳池等等。此外呢，还可以到他们的深山吸氧，享受天然的空调，有罗汉林、仙草湖，还有黄金老林、龙挂山等等啊，都可以选择。除了我们的四面山，我们的泸州也有很多的山野供大家去徒步啊。啊，夏天既然躲不掉，那怎么过呢？啊，大家自己可以选择啊，是想在图书馆里吹着空调翻书，还是在博物馆里和熊猫合影呢？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造浪池里尖叫呢？在原始的森林里边大口的呼吸负氧离子呢？准备去哪儿凉一下？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周边的旅游好地方，泸州离咱们江津也很近啊，开车就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也欢迎大家去泸州感受一下他们那边不一样的夏天，顺便品尝一下这个泸州的美酒。

好的，在上半段的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要给大家和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们提个醒儿啊，请在未成年人的陪同下观看啊，也就是收听我们本段的内容。当下正值暑假啊，外出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这个涉水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紧绷防溺水这根弦。我们今天将给未成年人们敲响一个警钟，警惕一些溺水高风险的地点。不同年龄段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比如说四岁以下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的这个蓄水的容器，比如说有水缸、浴盆等等啊，不要小看这些这个蓄水的容器，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不可挽回的这个非常悲痛的损失啊。另外五到九岁的儿童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水渠、池塘和水库等等，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儿童们，不要在没有家长的看护下私自到这些地方啊，哪怕是走到边上也不行啊，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十岁以上的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和江河等等，这些都是高风险容易溺水的一些场景。其次呢，假期中除了溺水，也是触电、火灾还有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等风险易发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期。暑期如何的保障安全呢？我们给大家一些安全的知识，也希望家长和孩子们都要牢记。首先是禁止野游防溺水，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的下水，不贸然的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要专人的看护。另外在极端的天气一定要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尽量的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的广告牌等等。此外呢，安全用电也需要大家防触电啊，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的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切勿下水触摸。还有一些交通出行的安全，希望大家能够守好这个交通规则，未满十二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十六周岁禁止电动自行车出行，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些野外的游玩的提醒啊，出游前要关注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的区域攀爬野山，谨慎参与涉水或高风险的游乐项目。我们的避险常识一定要牢记了，主动的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的灾害的避险方法，遇积水路段不强行趟水啊，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另外我们的一些危化的物品也要远离，比如说家里边小孩的，家长一定要把这个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等放在一些比较高处的地方、隐蔽的地方，把它最好是锁好啊，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到饮料瓶里边不同的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和烧伤和中毒。我们以前出现过很多的这种非常非常痛心的案例，就是家长把这个比如说这个清洁剂，一些强腐蚀的这样的一些清洁剂，甚至是家里边农村的，把农药放到这个矿泉水瓶和饮料瓶里边，小孩回去以为是饮料啊，一口就喝了，最后可以想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我们的一些小朋友喜欢玩这个玩具，我们这些网红玩具，大家家长们一定也要警惕了，不要给孩子购买这种三无的玩具，远离我们的氢气球，警惕这种锐气啊，这种弹射、这种弹弓啊，高温明火类的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要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的伤害。有些这个充电的玩具一充，有的就是充一整天，甚至充几天，它有可能就会引起这个爆炸，或者是自燃，都是非常的危险的啊。在家里边
这个暑假有的家长上班去了，孩子们自己在家更是要注意了，在居家防火一定要记心间，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不乘坐电梯，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家长的监护一定要到位，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即知道去向，知道同伴，知道内容，知道他归时，就是回来的时间，切勿放任孩童在水边嬉戏。也再次提醒大家，务必教育孩子自觉远离野外的河沟、池塘以及缺少安全防护的公园景观水域，严禁私自靠近水边嬉戏捞鱼，更不要下水玩水，严防溺水。好的，我们三令五申啊，在这里给大家做了很多很多的提示啊，也希望悲剧不要发生在身边啊，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后，真的要引起重视。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文旅信息和分享我们的美文。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今天呢，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啊，一起为大家来说一条好消息和朗读一篇美文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江津作家曾维慧老师第二次亮相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近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儿委会副主任、江津区文联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维慧受邀参加了两场的新书发布会。
1: 那么本届的书博会呢，它的主题是书香中国，阅读之美，汇集了全国出版机构、作家、师生以及读者，在7月24日的上午，学习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联合主办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故事青少年版的新书发布会。这套书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打造的红色丛书，历时了4年的打磨，填补了系统化面向青少年解读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权威读物的空白，入选了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和2024年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我区作家曾维慧作为科学家精神分册的作者受邀分享了创作心路。
0: 是的，据悉啊，这本科学家精神聚焦了李四光、钱学森、袁隆平等10多位功勋科学家，他摒弃了枯燥的理论说教，以鲜活通俗的故事串联了科研报国历程，做到了见人见事见思想见精神，用榜样故事为青少年筑牢了红色精神的底色。当天的下午呢，曾维慧老师出席了秦岭博物系列新书的分享会。这套6册自然科普的丛书呢，由曾维慧老师主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聚焦秦岭生态万物，打破了传统的图鉴式的科普模式，以生动文字搭配手绘的插画，赋予了动植物鲜活的故事与情感。
1: 我们可以看到这本系列图书，曾维慧老师负责了花草气节分册，创作了打碗花开遍野间花草篇和柿子饼甜不溜气节篇，还有白中德老师创作的熊猫来野兽类篇和朱鹮翩跹鸟类篇，张军老师创作的树木王国幸运星树木篇和虫虫特战队昆虫篇，共6本。在分享会现场，曾维慧老师结合了自身多年自然观察与文学创作的经验，分享了如何用贴合少年审美的文字引导青少年读懂本土自然，树立生态保护的意识。
0: 是的啊，我们的这个曾维慧老师大家也再熟悉不过了啊，也介绍了多次他的个人简介，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曾维慧老师能够站上我们的这个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的现场，也期待着曾老师给我们出更多的新作和佳作。

0: 好的，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诵读美文。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诵读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舒德奇老师的文学作品《当了一回小宝器》。偶尔和女儿摆起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儿，女儿总是嫣然失笑：“爸爸，你们那时候的人真的好宝气哦。”每当这个时候，我这宝气却笑不起来，时常都陷入久久的沉思。
1: 1976年，在我居住的江津这个小城里，不但没见过电视机、收录机之类的货色，就连手表也是稀罕之物。谁人腕上戴一块亮增增的手表，那他绝对志得意满，风光无限。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调侃姑娘择偶的顺口溜，便可印证手表这玩意儿的确是一个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和诱惑力。不嫌你的胡子深，只要你有瓦斯针；不嫌你长得丑又黑，只要你有因纳格。
0: 是的啊，在西藏当兵几年，退伍回乡时托熟人买了一块表，这块表自然成了熟人朋友眼热眼馋之货，着实也让自己得意风光了一回。这年国庆厂里放假，我和女友相约到广安他大哥那里去，一来和他哥见见面，二来也出去旅游一回。
1: 那时候出远门要赶车赶船，没有一个时间是万万不行的。不巧跟我一个班组的大师兄国庆节要回北方探亲，他开口要跟我借用一下手表。大师兄家在北方农村，据说这次回乡是要去找媳妇儿，这种事儿哪能不砸起。我毫不犹豫把手表就给了他。
0: 这下我们出门却没有了时间，这实在让我犯了难。思前想后，便把家里那个闹钟装进了衣袋，闹钟不也是时间吗？幸好那时穿的是四个兜的军干服，闹钟塞进衣袋还松松活活的。
1: 一路上听着兜里传来的滴答声，让人镇定自若，心中不慌。车上船上，我还时不时摸出闹钟上上发条，看看时间。这般举动非但没有引来旁人讥笑，还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不时还有人谄媚地冲我挤出笑来：“同志，请问几点了？”
0: 唯一闹的个笑话是在火车上，入夜周围的人都搭着眼皮昏昏欲睡了，忽而不知为什么，突然我那衣袋里一阵急促火爆的声音骤然炸起，惊到座椅下两只捆着双脚的鸡公哇的一叫，震着双翅猛地扑了出来，害得我和周围的几个人从梦中醒来，半晌才回过神来。原来迷糊中我不知怎么碰上了闹钟闹铃的开关。
1: 尽管闹了这次笑话，但有了兜里这只钟，我这次出门赶船没误过点，赶车没慌过神，出门逛街或爬山掌握时间，能按时起床，按时回去吃饭，这闹钟还真给了我不少方便。
0: 现在想来，这次出门确实有点宝气，但我这宝气在当时只能算小宝气。回程路上我们还见识了一回大宝气。
1: 那时湘渝线刚通车不长，早晨火车冒着烟，一路风驰电掣，爬上高山，钻过隧道，车刚从华蓥山一个洞里钻出来，忽然惊天一响，猛地一个急刹车，车上的杯子跳了起来，邻居一位打瞌睡的老大哥头上撞了个青包。糟了，出事儿了，人们惊慌失措，纷纷从车窗伸出头去张望了半天才回过神来，

0: 原来一个头包白帕、身背大背篓的农村大爷站在铁轨中间，神色紧张，双手乱舞，又嘶又喊，吓得火车司机脸色铁青，猛地刹车跳下车来，以为前方塌了方或什么的，一问原来是那大爷拦火车，想要搭车到前面的王家坳去赶场卖洋芋。
1: 而今高铁高速路四通八达，从重庆到北京的动车已是朝发夕至，手表之类的玩意儿早已不是稀罕之物，甚至已被人们淘汰了。但在物资匮乏的年月，一桩桩如今看来宝器的事儿，在当时其实是屡见不鲜的，现在的儿女辈们倒是少见多怪了。好的，刚才我们读到了舒老师的这篇作品啊，非常有意思，叫当了一回小宝器啊。我特别喜欢舒泽奇老师的作品啊，不愧是这个文学大家，每次不管他是写的这个国之重器的一些兵工的这样的一些大作，还是写的这些人物传记或者是过往的这些小事儿，都非常的有意思，很有生活感哈、啊，很有画面感啊。不知道小冉听到了是不是觉得真的当年的这些人们
0: 有点都那么有意思、啊、
1: 并不是这个宝器，肯定要打个引号哈、啊、并不是宝器，而是当时的年份和年代和现在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发展，那肯定是比不上的啊。里边的这些说的这些细节啊，让我每次读了以后都历历在目啊，就感觉自己亲眼看到了一样、
0: 嗯、
1: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些文学作家、文学爱好者们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些非常宝贵的作品，提供一些精神食粮，让我们也重新似乎穿越到了他们的那个年代，去感受了当下他们的生活。好的，也感谢我们听友朋友以及我们正在收看抖音直播的朋友们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拜拜。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小事，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走进江津区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近日，全区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关于换届工作要求，鲜明树立实干实际选人用人导向，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为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换届选举的新一届镇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高度契合，肩负着把宏伟蓝图转化为江津生动实践的重大责任。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换届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作为汇聚“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强大动能的关键举措，作为全面提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能力的重要途径，作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肃清流毒影响和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抓手，着眼全区“十五五”发展需要，强化穿透式分析、动态化研判、立体式考察，真正把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亲政廉洁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唐大军强调，要严把政治守关，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入肃清流毒影响，用好政治素质考察清单，做深做实党性鉴别，抓实政治素质甄别，要锚定实干实际，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部考察的重中之重，用好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把埋头苦干、注重前绩、为民造福、有实干实际和八张报表、八张问题清单工作推进有力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聚焦改革创新，紧扣“十五五”产业发展方向，围绕构建“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等，把善于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堵点，用创新思路激活发展动能，用数字化方法解决问题，用法治化思维化解矛盾，熟悉经济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专业领域的干部放在合适岗位上。要强化风险斗争，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担当意识和斗争本领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维度，选拔使用敢于直面矛盾问题、经受过重大风险考验、实战能力突出的干部。要守牢廉洁底线，从严开展廉政审查，用好巡视巡查、信访审计、财会监督等成果，严格落实凡提四弊要求，坚决杜绝带病提名、带病提拔，真正把品行端正、秉公用权、干净硬气、公

要正派的干部选出来，要聚焦关键环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合理搭配党政政治，优化班子梯次结构，严格党代表人大代表推选把关，严明换届纪律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环境，严谨规范推进换届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加强统筹协调，正确处理好抓换届与抓发展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做好舆论引导，营造换届良好氛围，确保换届平稳有序推进。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区领导钟红斌就做好换届工作做具体安排。区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纪委书记、组织委员参加会议。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第22期枢纽之城经商会。近日，枢纽之城经商会第22期中传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智能装配线落成暨第二批企业入驻活动在京举行。中传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猛，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致辞，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中传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永志，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和入驻的10家企业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行业组织及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代表出席。本次入驻的10家企业涵盖了风电精密加工、高端精密铸件、低空经济数字化、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精准补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正式投产的偏航变桨齿轮箱智能装配线，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与数字孪生技术，加工精密度达微米级，为海上大罩瓦及风电增速箱等核心部件提供规模化制造支撑。中国机械总院集团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西南检测中心、713所无人机装备研究院西南分院、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风电专委会三大创新平台同步揭牌，构建起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闭环。徐猛在致辞中表示，作为中传重庆装备风电产业的核心承载平台，中传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锚定风电齿轮传动系统和新能源重卡变速箱双轮驱动发展思路，以产业链主聚集优势为牵引，聚焦大功率风电主增速箱、偏航变桨齿轮箱等领域，致力构建研发制造检测服务全链条产业生态。今天智能装配线的落成投产，标志着基地从基础建设阶段正式转入规模化生产运营阶段，为后续产能快速释放和产业链配套能力全面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中传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将始终牢记央企使命，坚定扛起链主担当，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做强核心技术优势，积极拓展产业赛道，加快产能释放步伐，带动配套企业全面集聚城市，在服务制造强国、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的时代征程中扛起更大担当，展现更大作为。唐大军在讲话中向入驻企业成功签约和智能装配线的落成投产表示祝贺。他指出，一年来，中传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基地落地建设有序铺开，项目建设提速推进，产业链配套持续完善，创新承载力不断提升，产业集群效应加速释放，走出了一条央地协同、链主领航、存量盘活、集群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这是央地合作龙头带动产业集聚、存量资产盘活的典范，也是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成套装备产业的重大突破。希望中传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持续加大优质项目投放力度，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集聚发展。期待入驻企业扎根江津、深耕江津，与链主企业协同突破卡脖子技术，共同构筑安全坚韧的产业生态。江津将以高效的专班服务保障基地高效运行，以优质的要素保障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让每一位企业家在江津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活动现场举行了入驻企业集中签约和创新平台授牌仪式，
与会嘉宾还实地参观考察了中船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

装备产业基地。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接下来我们将来关注的是江津区人民政府公布区长公开电话。当前我区正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践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为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现将区长公开电话予以公布，并在百日攻坚行动期间专项受理群众反映的各类隐患和问题。区长公开电话47521321，24小时接听，受理时段及重点。自即日起到百日攻坚行动结束，也就是即日起到10月底，该电话重点受理以下事项：江河堤防、水库塘坝、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风险隐患；生产经营单位违法违规作业、安全防护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涉及安全生产相关的重大隐患突出问题；其他涉及公共安全、应急处置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或重大事项。受理要求：一、群众来电应如实反映问题，尽可能提供时间、地点、现场状况等详细信息；二、对恶意骚扰、虚假举报等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三、鼓励实名举报，便于核查反馈，对匿名举报且线索清晰的同样予以受理。对群众反映事项，区政府将实行即接即转、限时办结、跟踪督办，一般问题5个工作日内反馈办理进度，紧急事项及时处置并回告。除区长公开电话举报之外，群众也可以通过江津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互动交流、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等渠道反映问题。请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监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接下来我们将走进江津一号工程，关注持续刷新的进度条。7月的江津骄阳似火，近日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先进机电装备和物流产业园项目现场，只见厂房骨架林立，工程车辆穿梭往来，工人们有序作业，一幅热力十足的建设画卷加速铺开。作为江津一号工程的核心承载项目，先进机电装备和物流产业园总建筑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分3期推进建设，聚焦先进成套装备、先进材料、现代物流及供应链服务等主导产业。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能撬动产业投资500亿元，年总产值跃升至900亿元，成为辐射西部、服务全国、链接东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典范。这段时间持续高温，为保证项目建设进度和施工安全，大家调整了施工时间，避开最热时段，防暑药品和清凉饮品都是敞开供应。项目现场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面对酷暑考验，项目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努力克服炎热高温天气。项目部通过制定高温酷暑天气安全施工应急预案，加强高温作业安全培训，备足防暑物资，以细致周全的后勤保障，让一线建设者安全施工，放心作业。正是这股不服暑的拼劲，换来项目建设进度条的持续刷新。目前产业园各楼栋主体施工已经基本完成，植花大道沿线建筑实现主体封顶，专家公寓、科创中心、标准厂房、综合服务中心等配套项目均按节点有序推进，产业园整体形象已初具规模，为后续产业入驻奠定坚实基础。产业项目的进度条同样令人惊喜，中冶昆源铝产线设备安装及热试已经完成，预计2026年8月全面建成投产。赛迪电器则已于2026年3月率先建成。与此同时，知汇路、知林路、知乡路等内部道路逐步完工，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正在被精准打通。这股建设热潮在洛黄片区同样持续升温，科马项目、全顺项目、卓池项目正有序推进设备安装，一座座新厂房蓄势待发。在园区交通配套层面，J348道路改建加速推进，预计今年10月即可完工。小南丫集疏运分拨道路、童子坎支路、南区大道下川道已建成通车，枢纽货物转运的内部微循环正在加速畅通。建设一线的火热场景正转化为园区实打实的发展特色。近年来，园区紧盯项目建设时间、任务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优化项目服务，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目前园区已实现科马通机及智慧农机生产基地等35个项目开工建设。

0: 叶赛迪电器、朗然汽车零部件等30个项目建成投产，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产值约140亿元，全年预计投产项目40个，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4.16亿元，同比增长27.4%。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园区将紧盯项目建设时间和任务节点，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落地见效，为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江津力量。好，再来关注下一条。青春正当时，文艺要精诚。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激发江津文艺青年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励大学生们积极投身文艺志愿服务，主动肩负担当使命，为文艺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今年暑期，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社会工作部、区融媒体中心、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环区委、区文联联合开展青春聚力一起精彩江津大学生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为大学生们搭建一次展示自我、服务家乡的舞台。在这里，你可以随节奏律动，用舞姿燃爆全场，以深情朗诵让青春之声直击人心，在情景剧中演绎百态人生，拨动琴弦奏响夏日乐章，敲响快板打出京城节奏，挥毫泼墨书写青春华章。这个热情四溢的舞台，你就是主角，在这里您将收获热血沸腾的青春气息，将成为文艺志愿服务中最亮的光。现在报名通道已经开启，招募类别有演出类、创作类、培训类。比如演出类涵盖舞蹈表演、朗诵表演、情景剧表演、音乐器乐表演、曲艺表演、书法美术展示、非遗展示。创作类涵盖了文字类、编排类、制作类。当然，培训类涵盖具有某一领域专业水平便能开展授课等的讲座能力。招募时间是即日起到2026年12月底，招募对象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志愿服务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组织方统一指挥调配管理，在舞蹈、播音主持、音乐、书法、美术、曲艺等文艺类别有专长的江津级和在京高校大学生，像热爱摄影、视频剪辑、文字创作的江津级和在京高校大学生，还有热爱文艺事业与公益事业、愿意投身文艺志愿服务、具有责任心、身体健康无高血压、心脏病等不宜从事志愿活动的疾病。当然也有激励机制，区文联建立了大学生文艺人才库，推荐优秀大学生加入各级文艺社团，推荐其优秀作品参加各类文艺赛事、展览、展演、展示活动。江津融媒、江津文艺等政务公众号适时宣传展示大学生文艺成果，提升社会影响力。参与文艺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活动，可开具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证明，向积极参与江津文艺活动的大学生颁发志愿证书，并向其所在学校发送感谢信。报名请拨打咨询热线02347561152。方老师，这个夏天让我们相聚江津，用青春和才艺点燃舞台，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精彩篇章。我们诚挚邀请您加入江津文艺志愿服务队伍，期待与您的美好相遇。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7月30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转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8到3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22到33摄氏度。未来几天午后到夜间多阵雨或者是暴雨天气，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近期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比较高，提醒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各部门各学校加强防溺水工作。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 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0: 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它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刘邦啊回到了霸上，张良啊也估计刘邦走了，于是就回来跟这个项羽啊就说呀，将军您跟沛公情同手足，当然啊不会啊加害这个沛公的，只是将军啊这个部下似乎有人呢、啊、跟这个沛公啊过不去，想杀害沛公啊，嫁祸于啊将军，使将军、啊、蒙受恶名啊。沛公啊不愿意跟将军啊落死结果，于是又不便明说，怎么办呢？为人为己，只好是不辞而别。将军您呢英明豪爽，想是不会怪罪沛公吧？这个项羽啊暴躁多疑小心眼儿，一听张良的一番话呀，他一琢磨，反倒啊注视起来一个人，谁呀？范增。范增因为杀刘邦这个计没成，无比的懊恼，于是将那玉斗啪扔在了地上，拔剑砍了个粉碎，心里啊不免的暗暗的埋怨项羽，哎，你怎么这么幼稚？转而一想，这么幼稚的人，哎呀，实难共谋大业呀。心话说，将来夺取天下之者呀，必然是那个沛公，我等啊，只能啊，等着做人家的俘虏。他这着急呀、啊，其实啊，项羽也看得着，项羽一向的敬重范增啊，如果说不敬重他，能拜他为亚父？一看这亚父范增啊，动了怒，但是啊，这个项羽也不跟他计较，起身拂袖离席而去。项伯、张良一看，相顾微笑，徐徐的走出了帐外。这阵张良谢过了项伯，召集啊随从的人员，一起啊返回了霸上，说这阵刘邦已经杀掉了曹无双啊。心话说你就是个叛徒，一见张良等返回来，立即的商议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张良啊就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就跟这个刘邦说，公与项将军表面上归于了和好，但是实际上从此怕要是明争暗斗，更加的厉害了。咱们说到这儿，听众朋友们，您听明白了？前面的这一段书，那就是著名的鸿门宴。这个相声啊，有一段叫拔扇皮儿，拔扇皮儿里头啊，说了一段叫浑人。这浑人是谁呀、啊？就是项羽。我小时候啊，是学相书身。这开蒙的基础的段子我还会，当时啊由这个相声老艺人呢于宝林先生给我开蒙，一上来给我上的就是这一段贯口。楚国霸王项羽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接引刘邦赴会之时，项伯、项庄拔剑闯入，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见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霸王正在无机之时，只见江中来一打鱼小舟，霸王言道，快将孤渡过江去，我有薄银相赠。余家闻听说您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以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闻听说那有何难，先将孤枪马渡过江去，然后再渡孤家不迟。余家闻听拢舟靠岸，将枪支抬在船上，马匹拉上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言道，呆霸王听真，你当我是何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今日特奉元帅之命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你怎样应战？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在此乌江之上哪来

大鱼小肉明明有诈，我怎能为将他一时识破？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看来孤乃一浑人也。我刚才背的这段贯口啊，就是说的这一段事情。说现在张良分析这个当前的形势，就告诉沛公了，说从此啊，咱得明争暗斗了。所以说这个局势非常的厉害了，沛公啊，您要处处的留心才是。这个刘邦一听啊，连连的点头啊，心里头十分佩服张良的话。这个鸿门宴几天之后，项羽率军呢进入咸阳，刘邦呢也很小心的跟了进去。进了城之后啊，刘邦向陆庞啊这么一指，对这个项羽就说了：“诸侯大将军，请看那陆庞跪着，就是啊秦王子婴，还有文武大臣。”项羽抬头一看，这些人呢，全都是浑身穿白，遍体挂素，肩上搭着绳索呀。子婴啊，哆了哆嗦的跪在啊文武群臣的前面。项羽不看则已，一看呢，火打心头起，怒从胆边生啊，大声的喝道：“你是什么人？”子婴啊，连连的磕头啊，告罪道：“罪王子婴拜见大将军，请大将军饶恕小王不死。”项羽把这个眼睛啊瞪得滴溜溜圆呢，把牙齿咬得嘣嘣直响啊，伸手取过方天画杆盘龙戟，噗嗤一声就扎进了子婴的前胸啊，往上一挑，抖手扔到了街心，随后传令：“报仇雪恨吧！”那些个吃尽了秦国苦头的将士，一见项羽挑头挑了这个子婴啊，激愤的流着眼泪，坑害天下百姓的不光是秦王啊，还有秦国的文武百官呢、啊，他们哪一个没杀害过咱们的父母兄弟妻儿姊妹呀、啊？说着话，哇，潮水一般的涌向了各处，杀人抓人呢、啊。尽管呢、啊，这个范增啊一再的嘱咐啊，只准杀那个罪大恶极者，可是他们还是在一天一夜之内杀死了秦国的皇亲800多人，文武百官啊5000来人，直杀的咸阳街头血水成流啊，尸首满地。秦人一见这种情况啊，伤心地说：“今天判义军，明天判义军，判来个项羽，原来是新暴君。”刘邦的约法三章被这项羽啊抛到了九霄云外呀。这个项羽怎么样，不管这些个，又带着江东8000子弟开进了这个秦宫。众人呢、啊、哭着喊着说呀：“阿房宫啊，阿房宫，这是血泪宫啊，万人坑啊，无不一楼，十不一谷啊，全是白骨铸成的。”这个项羽一听啊，心里有说不出的愤恨，他压不住自己啊胸中的这个怒火呀，大吼一声：“给我烧了！”众人一听啊，七手八脚的收敛了宫中的财宝，抢占了宫中的美女，紧接着放了一把大火。何了，但只见烟火蔽日，烈火腾空，远远望去，这火海当中好像无数只庞大的怪兽在跳跃，又好像红色的长鲸在奔游，灼热的暗红色的烟云升起，老高老高的，映得四周的山峦都仿佛被烧着了。一阵强似一阵，一阵猛似一阵的闪光跟这个耀眼的火焰连宿的不绝，一直烧了3个月之久。眼见着咸阳宫变成了一片的废墟，项羽啊也不愿再此久居，打算率部东归。楚军当中许多的江东弟子也以为杀了秦王，烧了咸阳，大功告成，应该返回故乡。有人呢就劝这个项羽：“关中之地道路险阻，土地肥沃，如果来说您在此定都，就好成就霸业。”项羽一听啊，摇了摇头：“不成，我告诉你们，富贵啊不归故乡，有如啊身穿好衣服黑夜而行，哎，那能谁知道啊，对不对？我穿一件新的名牌衣服，对不对？我黑更半夜的我走，

0: 那谁能看得见呢？
1: 可是这个项羽他转念又一想，刘邦尚在这个坝上自己一走，他就能名正言顺的做了关中王了。哎，这玩意儿也不行。他问这个亚父范增怎么办才好啊？范增就说了，这许多的诸侯将士都是关东人呢，他们不愿在此久待，本来是情理之中了，不如啊就此封侯，让他们去管理啊各地的郡县。大将军您可以啊先立王位，然后论功行赏，重分天下，最后啊把那些个边远之地封给刘邦，他无论聪明不聪明的都得啊想办法杀掉他，是免留后患的。项羽一听，对对对，紧接着就差人呢报知怀王，让怀王啊修改签约，把这个刘邦调到远方去。哪料到怀王不依，那不行啊，我说出的话那是金口玉言呢，我为人做事我不能出尔反尔啊。这个项羽一听是大威的恼火，于是就跟啊中尉啊诸侯啊将领就说了，天下大乱，四方兵起，我项家世代为楚将，所以说拥立楚国王族后代为王，如今想来百战经营全凭我叔侄两个人以及各位将军的努力，怀王不过就是一个放羊的牧童啊，毫无功业，他怎能自出主见分封王侯呢？到这阵项羽啊是越想了越恼怒，当下就跟这个范增、英布、钟离卫、于子期等人商量，把这个怀王改成了异地，还把他迁到长沙，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随后又使人从这个滇县，这个滇县啊属于现在的湖南，将这个怀王啊给杀害了。项羽手握重兵，操持着大权，说这阵他并不情愿的分封诸侯啊，无奈原来六国贵族啊已经都相继恢复了各自的统治，互相承认为王啊，事实难违啊。项羽在范增的参谋之下只好列地分封啊，他首先自封为西楚霸王，占有啊楚魏东部九郡之地，这个意思呢是和春秋时候霸主一样，由他做这个诸侯王的领袖，有权封号啊这个诸侯王，其余分封18位王位，他们是谁呢？百越领袖，随从啊诸侯联军入关的衡山王吴瑞，占有这个楚地的一部分，都城呢在这个朱地，现在来说属于啊湖北的黄冈，楚柱国济南郡有功的临江王共傲，占有楚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江陵，项羽部下的先锋屡立战功的九江王英布，占有楚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六安，赵国的相国随从诸侯联军入关的常山王张耳，占有啊赵国的大部分土地，都城在这个襄国，襄国就是现在的河北的邢台，原来赵王歇呢改为代王，占有赵地的一部分，都城啊在这个代地，就是河北省啊现在的魏县，齐国的这个将军随从啊诸侯联军入关的齐王田都，占有齐地的大部分，都城在这个临淄，故齐王族参加巨鹿之战的冀北王田安，占有齐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博雅，就是现在的山东泰安一带，原来的这个齐王田氏改为啊胶东王，占有齐地的一部分，这个都城啊在寂寞，就是现在的山东啊平度的东边，楚国的将军首先入关中的汉中王刘邦啊占有秦地的一部分，都城啊在这个南郑，南郑在哪儿？其实就是陕西的汉中，秦国的降将戎王章邯呢占有秦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废丘，就是现在的陕西的兴平，秦国的这个降将啊塞王司马欣占有秦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溧阳，就是现在的陕西啊富平的东南，秦国的降

统一，占有秦地的一部分，都城在高泉，就是现在的陕西延安。燕国的将领随从啊诸侯联军入关的燕王啊臧荼，占有燕地的大部分，都城在这个蓟，就是现在的天津的蓟县。原来燕王韩广改为了辽东王，占有燕地的一部分，都城啊在这个吴中。其实有人说这个吴中啊是天津的蓟县，前头我说的那个都城蓟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北京。咱们在这儿也不啊加以考证，原来的魏王魏豹啊改为了西魏王，占有魏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平阳，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的西边。赵国的将军先攻占河内的殷王司马昂，占有魏地的一部分，都城啊在这个朝歌。朝歌是哪儿？现在的河南的淇县。原来的韩王韩城仍然为这个韩王，占有啊韩地的一部分，都城啊在这个河南的禹县。赵国的将军先攻占河南的这个河南王啊沈阳，占有韩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洛阳。此外赵国的大将陈馀因为啊巨鹿大战当中与这个张耳决裂了，没有随从啊诸侯联军入关，只封给他南皮，一共是三个县为这个侯。当时齐国的相国田荣啊因为跟这个相氏不和，竟然啊完全落空了。还有啊拥兵独立的彭越等等。

修兵养士，广招人才，准备跟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争一个高低。但是安息了一两个月之后，将士们都不愿意在此长待，整天的唱念思乡东归之歌，不少士兵跟这个将官纷纷的东逃，汉王愁的吃不好睡不宁啊。于是对人就说，我何尝不回忆家乡啊，但是一时不能东归，这便如何是好。说话之间，突然有军吏来报，说是丞相萧何今天也逃走了。汉王一听啊，怎么着他也跑了，差一点就蹦起来，直僵僵地坐在这儿，大惊失色，这还了得，我正要跟丞相商议大事，他怎么逃走了呢？当即派人啊就去追萧何呀，但是一连两天没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啊坐立不宁，就仿佛啊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的。第三天呢，正打算派人继续的找的时候，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的回来了。汉王是又惊又喜啊又怒啊，故意责骂丞相，怎么着你也被我逃走啊。萧何马上就说，我跟大王风雨同舟，情同手足，怎能私自逃走啊，我去追赶逃走的人去了，只是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禀报，请大王恕罪。汉王啊就问追赶何人，这萧何就说了，臣去追赶都尉韩信。这就是萧何夜下追韩信。汉王一听啊，又责骂道，自我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十几名将士逃走了，丞相你没追呀，你为什么单单去追一个无名的小卒韩信？萧何一听，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前者啊逃跑的人呢都是无关紧要的，哎，去不去啊，留不留的细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呢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今无双啊，大王如果说愿意长久的留居在这个汉中啊，那倒是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您如果说跑了韩信，没有人呐再能给您出主意了。如果说大王您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下，不然还会逃走，那就看大王您如何呀选定。汉王一听，哎，先生，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呢？按照丞相您来说，拜韩信为大将，这玩意儿行吗？萧何一听啊，行啊，但是必须郑重的行这个拜将之礼。汉王一听，行，我答应你。这个书中代言，这个韩信本来是淮阴人，少年丧父，他母亲呢因为贫病交加而死，家中啊没有任何的物件，说个白话吧，家徒四壁，哎，只有一把宝剑，这算是唯一的财产了。当年韩信常常的把这把宝剑挂在腰间外出啊闲逛，你也别说家里没有别的东西了，单说一天遇见了当地一位浪荡公子，这位浪荡公子啊说个白话吧，就是小流氓无赖泼皮，这个韩信想躲开他，但是没成想这位小流氓啊故意找事儿，追着韩信骂韩信，说韩信你平时出来你还挂把宝剑，你挂宝剑有他妈屁用啊，你看看你，哎呀，长得如此的魁伟，你为什么胆子却这么小，你挂着宝剑还躲我。韩信呢也不搭理他，许多过路人呢这阵站在路旁啊观瞧着，这阵小流氓啊更加得意了，我说韩信，你敢杀我吗？哎，你敢拿宝剑砍我吗？如果不敢，你就从啊我胯下钻过去，你别看你拿着宝剑，你敢吗？说完了他岔开两条腿横在路中。这个韩信自知啊惹不起他，端详了一会儿，匍匐身子真从啊他这个胯下爬过去，旁边的人啊没有一个不发出讥笑的。韩信这着起身啊可就走了。后来韩信投奔到啊项氏营中，这个项梁啊败死，他几次向这个项羽啊进策不予采用。就在项羽从这个咸阳返回彭城建都城的时候，他悄悄地弃楚归汉，从军到了这个蜀地，在汉军当中啊任了一个小的官职，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

和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时，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的，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敛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上韩信了，要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的，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依，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一个军中的小官，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心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有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啊，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戎汉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啊，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勇悍，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事，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那妇女啊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而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眼下人们

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怕呢。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戎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地不能克？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服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啊，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啊。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啊。项王虽然说有许多的弱点劣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戎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汉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效乐士卒。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壁垒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啊，不由得暗自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军呢挥师东进。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边。汉王在这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及啊这西边。韩信呢这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了，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不可能，他呆笨。

0: 朕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至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八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明里头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进抵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了，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的。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新版《红楼梦》呢？
7: 就是那部电影是吧？
8: 对对对，一经上映啊，可以说这部电影呢是掀起了不少的波澜。
7: 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各种期待，然后后来这一上映以后呀、这争论就起来了。
8: 首先要知道这个《红楼梦》之前呢已经是经历过多个版本了，那大家尤其对于87年的版本那是印象非常的深刻，珠玉在前，所以很多网友看了这部新的电影之后呢，就会对于选择充满质疑。
7: 是，你看这珠玉在前，很多网友对于选角也是表示了质疑，而演员本人呢对于林黛玉的这种性格的离经叛道的解读，让网友们也是满头问号。
8: 真的就是大家都在感叹说一代不如一代呀。
7: 哎，这林黛玉四大名著里最家喻户晓的角色之一了吧，对吧？
8: 嗯，
7: 这在 B 站 CP 界的也是顶流女主啊，
8: 顶流大女主。不过这个女主还算是不走寻常路的那一类，但是你看如果问到大家，即便咱们没有通读原著，那提到林黛玉，很多网友可能脑海当中浮现出的关键词都会有什么呀？敏感、 忧郁，
7: 小心眼儿
8: 啊，仙女落泪，爱耍小性子，
7: 对对对，
8: 黛玉葬花都还记得吗？
7: 你看啊，这随着很多标签化的评价也是深入人心，一些网友呢对于这种人物的理解就往往过于单薄了，甚至存在一些误解啊，就比如说叫这个林黛玉叫作精。
8: 哎呦呦，是我看到。

0: 过，叫林黛玉是叫作精，叫贾宝玉是叫海王，叫渣男，还有叫薛宝钗是叫绿茶
1: 啊。
0: 遇到这种评价，真的聊下去的必要都没有了。
1: 你看啊，在很多这个网上的网友们给林妹妹证明了，某 UP 主呢就发布了一条视频，叫做跟林黛玉学习真正的情绪稳定。
0: 嗯，
1: 结合原著和电视剧的经典场景呢，就解析啊，让这个200多万的网友彻底悟了，说哦，原来林黛玉的作根本不是矫情，而是作的有理有据的呢。
0: 哎呦，笑死了，终于有人为林妹妹说句公道话了。以前是天送天无下过林妹妹，现在是天送天无下个
1: 什么
0: 包工头。
1: 什么包工头？
0: 又像包拯啊，这不是拍案叫绝，然后又很公道嘛。
1: 你看啊，这林黛玉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这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
0: 哇，你这句话说的好有林黛玉的感觉啊。
1: 是吧，就是
0: 比心黛更黛。
1: 你不觉得很多这个林黛玉都会觉得说，哎呀，这句话就真的是太作了，是林黛玉的这种任性的一个完美的体现。
0: 哪里作了，你看人家 UP 主啊就还原了这句话背后的具体的情境，让大家明白他其实啊话出有因。
1: 是，咱先说啊，这林黛玉啊，人家是荣府小女儿贾敏的独生女儿，因为她妈妈呢早去世，所以她自幼也是被这个外祖母贾母啊就给接回到这个贾府来照养了。
0: 是的，有一次呢，这薛姨妈委托周瑞家的把从宫里得来的12枝绢花分给大家。那薛姨妈呢，她其实很明白基本的待客礼仪和规矩啊，所以在送之前她特地交代了一下顺序，
1: 嗯，
0: 要先给姑娘们，剩下的再给自家媳妇儿、
1: 哎。
0: 但是呢，周瑞家的却把最后剩下的2枝花送到了黛玉。
1: 你看这UP 主呢也是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不妥当的地方啊。
0: 嗯，
1: 你看首先是黛玉的身份人家很尊贵，
0: 是的，
1: 而且对于贾府来说她是客人，周瑞家的呢是王夫人的陪房，在贾府生活这么多年这么做，那肯定不是无心之举了。
0: 是，另外其实小说很多地方都体现了黛玉嘛，她因为寄人篱下不想添麻烦，所以其实平时生活当中已经忍了很多事儿。送花这件事儿看似很小的一件事儿，但其实却是黛玉她在贾府的真实的处境的一种体现。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黛玉直接就发出了质问啊，不是在耍小性子，而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用这 UP 主的话来说，就是人家已经欺负到你眼跟前了，你还有必要忍着吗？这必须得生气啊。
0: 是的，必须得生气啊。你看其实除了解释黛玉生气的合理性，这个 UP 主呢还点出了作精的刻板形象是怎么来的。这是因为啊，我们总是习惯以上帝视角，因为我们了解这个前因后果，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以上帝视角来看在大观园发生的事儿。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的去看黛玉的那个小性子呀，人家其实好像只对宝玉发作吧。
1: 嗯，
0: 面对其他人他反而是情绪异常的稳定，
1: 知道自己没有反抗封建社会的能力的情况下，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下努力生活，看透生活，却仍然热爱生活。
0: 嗯，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色探春身上其实更能够看到一种什么呀，就是面对恶意的时候不逃避不妥协不原谅的一种飒气。
1: 嗯，
0: 飒这个字儿也是近几年很多朋友会特别提到的。你看探春她是贾府的三小姐，精明能干，对不对？恢弘豁达，那这个特质其实在抄检大观园这个经典事件里面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1: 嗯，那事件的导火索呢就是贾母的丫鬟傻大姐无意当中捡到了这个绣春囊，恰好呢碰到了邢夫人。这绣春囊是闺中调情之物啊，邢夫人拿着它和王夫人摊牌，其实是宅斗当中失权派和这个当权派的一次发难。那为了让大观园管理者王夫人的颜面无光，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抄检大观园。
0: 嗯，后面的抄检大观园，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故事情节的话，想必会比较记忆深刻。其实是对于丫鬟来讲无异于是一场灾难，而且是一场无妄之灾。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物角色呀它都特别的清晰，那大家也可以来好好回味一下。时间的关系，您可以先回想一下记忆当中红楼梦的角色，你比较喜欢哪一位，或者说对哪一位印象深刻，有哪些特殊的深刻感受，结合现代生活想要来表达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园。那么稍后在下个路口，我们会继续带着大家一同在《红楼梦》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来相互陪伴。
5: 哎，回到刚才说到的抄检大观园这一幕啊，这对于啊被搜查的丫鬟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无妄之灾了。在探春看来，这抄检就是府里的一次自杀自灭，他直接硬刚，表达了自己不满还有反抗。
6: 对，他提前让丫鬟秉烛开门，主动提出啊把自己的箱子打开来检查，表示说我的东西可以搜，我丫鬟的东西不能搜，反倒是让众人不敢有太多的动作。
5: 这中途呢，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突然就动手了，扯了探春的衣服，他立马反击，打了对方一耳光。
6: 你看这种直面伤害，有仇必报，马上解决的态度，那放在当下妥妥的就是减少自我内耗的一个模范。
5: 你看这些比较有见解的讲解啊，一直是吸引着网友们的追更和讨论。
6: 是的，那后来呢，这些 UP 主经过网友的建议之后，也是做了更多的追更，就讲香菱学诗的故事。
5: 我们都知道这香菱啊，她原名叫英莲，从小呢就被拐卖了，又被这个薛蟠啊夺走当了妾室，才改名叫做香菱的。
6: 那个叫做侍妾，侍妾和妾室这地位可不一样
5: 哦，就是其实比这个妾室还要更低哈。
6: 对，所以纵然命途多舛，但是香菱你会发现她更充满着才情，对于美好事物有着疯狂的追求，所以她排除万难也要找到黛玉去教自己学诗。
5: 所以在这个博主看来啊，香菱学诗的重点不是于励志求学，而是对于自由和美好的一种赤子追求。
6: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在看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他的内心的这种内核，有一种强大的坚定的信念。那其实这种信念它和《红楼梦》的故事内核是遥相呼应的。
5: 对，这样独到的见解也吸引了八七版《红楼梦》里面的香菱的扮演者陈建岳这位演员，他看到之后呢也留言了，他说非常感谢博主，说您是如此的懂得香菱啊，懂得请曹雪芹为什么要让这么苦的女孩去学诗，诗的远方是阳光，是希望。
6: 很多人其实都在有各自的感悟，还有博主分享啊，说这封建社会无论香菱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它不仅是一颗不起眼的菱角花，还是一朵洁白的莲花。只有读者和观众知道，它曾经叫英莲。
5: 哎，你看，在感动和惊喜之间呢，杨关于《红楼梦》的人物宇宙的故事就展开了更多的一些探讨。
6: 哎呦，我看大家的评论真的是另辟蹊径啊，这角度很不一样。
5: 怎么说？
6: 某一位默默的匿名朋友他说了，要是林妹妹和孙悟空在一起，就不会天天掉眼泪了。我们家空空啊，觉悟很高，很细心，很体贴人。
5: 哎，我吃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呀，这空空啊还特别护短，那戴戴跟他在一起，那一定是安全感十足啊。
6: 哎呀，空空戴戴，这真是一对不敢想的 CP 呢。
5: 还有小陈他说了，这宝钗啊真的是人间清醒通透的女孩，怎样的经历和心境让她说出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样的话呀。还有探春说，但凡他是个男人早从这里出去了，到时候自有他的一番道理。
6: 嗯，
5: 再反观你像这些男人们，什么薛蟠啦、贾琏啦、贾蓉啊，这些明明是有权力振兴家族的男人啊，整天不是偷鸡摸狗，看到这个姑娘眼馋，看到那个姑娘流口水，要么就是想着法儿的挥霍贾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啊。
6: 哎呀，合着你看看大家的思路，我觉得都已经是专家了啊。另外还有没人爱他说了，陈小旭老师过于经典，真的无法超越。这也是为什么网上会有一种说法，说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倒也不是说就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但关键的点在于大家看待事情、看待著作的一种眼光，也包括在现时代可能每个人不同年龄段看到《红楼梦》之后再看到其中的剧情，他会有不同的思考。
5: 嗯，说到这黛玉，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说这黛玉的治家能力强吗？
6: 嗯，
5: 然后有一位叫做 Summer 的朋友他说，哎呀，这已经是成为了很多红迷的共识了呀。说你看，我记得62回当中黛玉就说了，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儿，心里美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至后手不接。
6: 你看人家，你看人家这思路
5: 对吧。这黛玉不仅能够准确地算出荣国府的经济账，还能够从长远的方向来发现这个弊端。
6: 嗯，真不简单。
5: 还有就是第55回，这凤姐和平儿啊在讨论管家人选的时候，明确地就说了，说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她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儿。
6: 嗯，
5: 况且一个是美人灯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几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
6: 你看凤姐平儿的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明确肯定了黛玉的管理才能，她至少是跟宝钗是一样的。
5: 对，还有在

0: 二七回当中，这黛玉布置紫鹃，说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
1: 可以啊，安排工作非常的清晰。
0: 对，言简意赅吧，条理分明吧。
1: 嗯，
0: 你看，这作为一个工作的管事者来说是必备的能力。
1: 哇，真的很厉害，这一点怪不得大家都看到了黛玉的这个才能。还有阿白，他说对方永远情绪稳定，其实是一种把对方当成工具的物化。他说现在啊，情绪稳定已经是相亲界固有词条了，不好意思，是相亲界错了。
0: 你看这七雅也说的，他说我觉得大家说的这个情绪稳定不是一直没有情绪起伏，而是可以有情绪，但是可以多听一听这些红学的解读，可能会让我们发现一些新的视角。
1: 嗯，未来可期说了，说《红楼梦》呢，常看常新，随着自身的经历越多，有了一点点阅历，也不再把眼光单放在宝黛钗的感情戏上了，也一点一点理解了各个角色的不同性格、不同选择。说以前啊，不喜欢宝钗，不喜欢袭人，现在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在大时代的潮流之下，没有几个人能够逆流而上，都是芸芸众生被命运裹挟着前进。
0: 是啊，我读《红楼》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当时是那么的丰满的人物，可是最后都化为了灰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红楼的一些这个场景、一些人物的介绍啊，你有没有一些新的独到的见解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1: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一入红楼，终生难醒啊！
3: 好、哦，有。但想当年，大家有多少人真的是看了《红楼梦》之后就难以出来？
2: 是，我不知道你对87版的和后来那一版电视剧版的印象深不深？
3: 还挺深的。
2: 你对哪一版更喜爱一些？
3: 当然是87版，这还用问吗？我觉得87版很多个人物他塑造的真的就是入木三分，难以忘怀，后面的很多人很难超过的。
2: 我对后来那一部也还蛮喜欢的，就是有杨洋他们那一部，就是
3: 杨洋的那一部。
2: 对，杨洋饰演的是贾宝玉长大以后的样子。
3: 哇，没有记忆。
2: 有杨幂啊。
3: 啊，有杨幂，
2: 有宋轶呀、啊，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啊！等我回去好好的再来看一看。
2: 你看，其实，在这种就是规矩森严的古代哈，男女婚姻往往和爱情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大多是家族利益或者是政治权力的一种产物。但凡是男女结合，一定得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3: 哦，你这么说的话，《红楼梦》里面的贾、王、薛、史这四大家族的婚姻更是如此。贾母她是史侯家的小姐嘛。王夫人和凤姐又是王家的女儿，薛宝钗和贾宝玉最终的结合也是薛家和贾家两大家族联姻的产物。
2: 哎，自由恋爱在那个时代真的是离经叛道的事儿，可是偏偏啊，在大观园里面就出现了几对这自由恋爱的人物，着实让人也是挺惊艳的哈。
3: 首先我们先来说到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宝玉和黛玉。
2: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3: 宝玉和黛玉那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互相爱慕。
2: 后来有了宝钗哈，有了这金玉之说，黛玉啊就有点拈酸吃醋了，心里不安，每每生气耍小性子，这宝玉一再忍让哄她。
3: 记得在第32回，宝玉和黛玉互诉衷肠，宝玉对黛玉就说了，说你放心，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2: 这番话说的黛玉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啊，竟比自己肺腑之中掏出来的还觉得更亲切呢。
3: 是宝玉让黛玉放心，他的心里只有他。不过呢，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只可惜啊，造化弄人，在命运面前，宝玉和黛玉最终还是没能够在一起。
2: 57回当中啊，当这个薛姨妈来看黛玉和薛宝钗，就说到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得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于他，岂不四角俱全？
3: 紫娟这个时候连忙对薛姨妈就说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书本印刷的时候少了一个字。紫娟她不是应该说和老太太说去，为什么是和太太呢？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就决定宝玉和黛玉最终在一起的人并不是老太太贾母，而是太太王夫人。
2: 虽然贾母呢一心想促成宝玉和黛玉的婚事儿啊，怎奈呢她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最终王夫人进宫觐见娘娘，让元春下旨命令这个宝玉娶了宝钗。黛玉听了这消息，内心的希望瞬间破灭，病情恶化，她一心求死啊，再没有其他的各种想法了，最终也是香消玉殒。
3: 虽然宝玉最后

0: 娶了宝钗，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宝玉的心里他只有黛玉，对不对？纵然是和宝钗举案齐眉，也难免有些意难平。
1: 我记得杨绛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是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你遇到了一个最特别的人，却又明白永远不能在一起，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风雨人生路，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
0: 哎呦，这段话真的应该是对宝黛爱情最好的诠释了。黛玉陪了宝玉一程，宝玉念了黛玉一生。
1: 哎，除了这一对之外啊，还有一对让我也是印象深刻。
0: 谁啊？
1: 小红和贾云。
0: 哎呀，小红是个有野心有想法的丫头。你看她的身份啊，她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本来是宝玉外屋的丫鬟，但是呢没办法被晴雯等等几个这大丫头排挤，所以她进不了宝玉跟前，后来因为被凤姐看中，就去了凤姐那边伺候了。
1: 是贾云是谁呢？他是后郎五嫂的儿子，是贾府旁支的子弟，他借着亲戚关系啊，就找这凤姐谋个差事，在后院啊就种种花弄弄草养养这些树木，便有了和小红接触的机会。
0: 我们来看啊，在第24回贾云来见宝玉，宝玉不在，小红呢就听别人介绍说这是贾家本家的爷们儿，便不像先前那种回避了，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然后呢让贾云不比在这里等宝玉。贾玉听这丫头说话，哎，又简单又直接又很俏丽，就问她的名字，因为是宝玉房里的又不太方便问。
1: 嗯，这小红此后啊便做了一个梦，就梦见这贾云啊要拉她。
0: 哎，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现代话里面讲的
1: 日思夜想。
0: 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从这里啊可以看出小红哎很中意这个贾云了。
0: 嗯，
1: 再看后面26回，这小红啊走到了这个枫腰桥门前，见坠儿领着贾云走来，那贾云呢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红玉一溜啊，然后呢这个红玉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呢去溜了一下这贾云，四目恰好相对的时候，小红不觉得脸红了。
0: 你看你看你看，大家应该都知道，姐妹们都了解，这女性啊只有在自己喜欢的男人面前才会脸红，才会显露出那种娇羞的女儿态。
1: 嗯，你看后来两个人就利用这个坠儿啊互换了手帕，只有两个人心里都有对方才会交换定情信物，对吧？这不是爱情那是什么呢？
0: 他们两个一个是在《红楼梦》里面的爷们儿，一个是丫鬟，能够自由恋爱真是挺难得的。
1: 嗯，
0: 而且呢在贾家被抄的时候，这两个人的表现其实也让我刮目相看。
1: 怎么说呢？
0: 贾云念着当初宝玉对他的那点好，心存感激，就打通玉卒去看了宝玉。
1: 嗯，
0: 可见这贾云他是一个知道感恩有义气念旧情的人。
1: 哎，小红呢感念凤姐的知遇之恩，不愿意离去，宁愿在牢里照顾凤姐直到凤姐死去。
0: 对，说到底你看小红和贾云他们两个是同一类人，都是那种不甘落寞，能够抓住机会，而且呢对事事看得比较清楚，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1: 是在爱情里往往是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才能走到最后嘛。
0: 哎呀，你说到这儿让我想到了现代的好多恋综不都是势均力敌吗？我们来看大家的评论啊。万事如意说了，双向奔赴的才是真正的爱情嘛。我觉得这个双向奔赴，这是现代人很美好的一种展望和想象
1: 啊。你觉得双向奔赴很难吗？
0: 嗯，不容易。就是如果说双向奔赴并且能够得到结果，是真的拥抱在了一起，不容易。
1: 嗯，我们再来看阿六啊，他说可怜可惜啊，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了能够在一起，那命不得不搭上。
0: 嗯，不得不搭上，在古代真的很多人很想选择，但又碍于命运的压力无法选择，不像现在，现在的我们很幸福啊，就自由多了，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有再来看到啊，说小象红尘客，他说要不是为了赶路，语文真是最美的学科。
1: 是啊，李鹏他说《红楼梦》的时候啊，他们都只是一群孩子，各自有各自的性格特色。还有这个孟繁星他说曹公把这个虚眉浊物的缺点展露出来，他应该也很喜欢女孩子们的美好的情感和性格吧。
0: 嗯，
1: 里面的小姐丫鬟各有各的主场戏，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红楼梦》时候的最大的感受。
0: 哇哇，我发现每个人真的对于《红楼梦》的解读视角都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看待问题很深刻，
1: 解读得很好。
0: 是，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啊，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红楼梦》也会有一些自己不同的观点 见和认识。
1: 嗯，
0: 如果想要持续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来持续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以及关于这个话题更多的想法。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倘若一个女人决意要写小说，她必须要有钱，而且还要有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这是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最出名的一句话，这也是杨敏从小以来的梦想。杨敏是家里排行第二的女孩，从小到大父母的资源就一直向着弟弟倾斜。弟弟在读高中的时候，父母就为他买好了婚房，但工作多年的杨敏却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关于买房，妈妈更是直言不讳，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杨敏不是没想过从家庭里独立出去，985大学毕业后，她野心勃勃去到了上海、成都，进过互联网大厂内卷，也尝试过边工作边考研，但这些努力都没能帮助她在城市里扎根。最终她选择回老家的国企工作，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杨敏回家后的第一个计划。27岁那年，她瞒着父母贷款交首付，看着房产证上的名字，杨敏因为一套房子，母亲差一点就要和她决裂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因为一套房子，母亲差一点就要和她决裂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杨敏买房的故事。

2013年我存了6万，加上2016年开始买的理财保险，每年都会强制存2万，我的口袋里已经有了20万，付了一个小房子的首付。然而在3个月后，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母亲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我的房产证，我还没来得及张口质问，她先发制人：你一点都不尊重我，你买房子不带我看，不问我的意见，背着我就买了，你还把我当你妈妈？接下来，像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儿女的指控一样，他细数了一遍自己从小到大对我有多好，来衬托我的无情无义和不尊重人。听到这些话，我一面感到震惊，一面觉得委屈。在买房之前，我不止一次和妈妈尝试过沟通，可除了无休止的争吵，永远没有其他结果。

次和母亲提起买房，是在我刚回老家的第一年。我看好房子后被他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他嫌我选的位置不好，选择的理由太幼稚，再加上当时我也没有存够钱，只好乖乖接受了批评。后来我又看过好几次房，每次母亲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现在房价太高，疫情期间市场不景气，再看看政策。在2021年时，我估摸着再有一年应该就能存够了，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他，妈，我可能再有一年就能存够首付，最近要开始看房了。他一反常态地说了句，好啊，那你去看呗。我脑海中闪过一丝喜悦，却不敢问他原因，生怕多问几句他又会改变想法。很快我看中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房子，上班只需要5分钟步程，本以为这一次母亲不会用任何理由拒绝我了，没想到他听完后把手里正在干的活一扔，转头告诉我，不是不能买，而是没有必要买，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这一次母亲终于亮出了底牌，我也明白了，原来他之前说的同意只是敷衍。我明确告诉你吧，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买房，要么你一辈子都不结婚，要么你离婚了一个人带孩子，到时候我直接给你买一套房子，否则休想。不用想就知道，这根本是他给我画的大饼。母亲非常希望我早点结婚，而且在他的观念里，这两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结论很明显，我妈这辈子是不可能同意我买房了。于是在这一次争吵后，我就决定了要自己买房，而且我不能告诉他们，我要偷偷的买。

在2022年11月，我去到售楼部，用我攒的20万交了房子首付。房子只有40平米，刚够一个人住。但拿到房本的那一刻，我好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底气。回到家后，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房产证随机夹在了衣服里，藏在了衣柜的最深处。没想到3个月后，母亲就在帮我打扫房间时发现了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是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让杨敏产生了一定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主人公讲述自己买房的故事。

我家有三个孩子，姐姐比我大六岁，弟弟比我小一岁半，我是女生又是老二，从小在家里最不受重视。我出生时妈妈大出血，又碰上生育政策查得严，所以一生下来就被抱回乡下了。直到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父母终于把我接到了城里的寄宿学校，倒不是专门给我换学校，而是当时弟弟该上小学了，父母想送弟弟去这个学校，但又觉得他年龄太小，想有人照顾他，所以干脆把我一块儿送过去了。寄宿学校一个月送我们回家一趟，但我最不期待的就是每个月的回家日。回到家意味着面对三个根本不熟的家人，我每次都因为叫不出口爸妈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憋回去，那种尴尬的气氛让我对所谓的家完全没有归属感。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并不藏着掖着，上三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那时我刚回父母家，一天晚上吃完饭，我把自己的碗拿去厨房洗了，这是在乡下姥姥姥爷家培养起的习惯。没想到我爸很生气地一拍桌子，说我应该拿全家人的碗去洗。相比之下，弟弟只是比我小一岁半，他吃完饭甚至都不会把碗送到厨房里，也从来没有人让他帮着收拾任何东西。我当时很害怕。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虽然没有获得父母更多的关爱，好在小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杨明买房的故事。

从小到大，我的成绩都算比较好的，也是家里三个孩子里唯一考上985大学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父母最骄傲的一点，所以读书的时候总是神经很紧张，生怕自己万一考不好会怎样。上大学后每天坚持去早读，但是渐渐的我发现身边的人好像都很松弛，比如室友早上没有课就不会早起，他们会用一整个周末的时间休息看剧。我反问过自己，这种差异是因为什么？后来发现，虽然逃出了高考的压力，但家庭的压力却伴随着我走到了大学。同学的家长在打电话问他们在做什么时，他们会很大方地承认自己在看剧。而每次母亲打电话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都只敢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不然母亲一定会觉得我不上进。这种压力就像沿着一条无形的轨道行走，时间长了，竟然也很难。

脱离了。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新一轮的逃离家庭计划，这一次我满怀着必胜的决心。21岁，我怀着一腔孤勇去大城市闯荡，到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我在徐汇区的一个老旧逼仄的弄堂里和别人合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月1/3的工资都付了房租。安顿下来之后，我却被公司告知自己实际需要报到的地方在浦东，于是上下班挤地铁变成了我的日常。以前我很喜欢坐地铁，喜欢看形形色色的人在地铁中不同的样子，但在见识了上海的早高峰后，我才明白原来我喜欢的只是宽松有位置没有汗臭味的地铁。我每天早上8点出门，晚上9点回家，舟车劳顿，日复一日，即使累得小腿打颤，也要为了节省开支，回家后大晚上做好明天要带到公司的饭。大学时想象自己以后在一个写字楼里上班，穿着商务装健步如飞，是一件很帅的事情。但真正开始工作后，商务精英被打回社畜原形。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当小镇做题家的那些年，我疯狂刷题渴望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但我还不甘心就这样回老家，于是我赶着9月份校招还没结束，从上海辞职去了成都应聘别的工作。我在报社做了半年时间编辑后，看到身边大家都在考研，也抱着从众心理想试试，又辞职找了一个私人博物馆的工作，在职备考。博物馆的薪资3000元一个月，但工作很清闲，每天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工作包括遛狗、听雨、打麻将、摆龙门阵，偶尔去盘点藏品。突然间我发现我很享受这样清贫但是安逸的工作。我还记得2018年冷风嗖嗖的冬至前一天，馆长任性闭馆，带着所有人去喝了一锅热乎乎的羊肉汤。那时候我好像明白了，原来我想要的不是大城市里的高薪，不是无休止的加班，不是老板口中的大饼，而是这样一种闲散又无聊的时光，不用竭尽全力也能活得开心。那晚围坐在热腾腾的食物蒸汽里面傻笑时，我恍然间感觉自己身在老家楼下的羊肉汤店。后来我考研失败了，又尝试过很多离奇的工作，比如在编程公司做品牌策划，在连锁健身品牌做新媒体运营等等，这些工作到最后都没有做下去。那时我已经25岁了，到了长辈口中应该稳定下来的年龄，父母经常打电话催我赶紧回家找一份安稳的工作。我一次次失败的逃离计划好像也加快了我的觉醒。与这些压力相比，以前我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家庭是我唯一的避风港。19年底，我通过考试成为了家乡一家国企的文员。转年疫情来了，我也算踩着点脱离了市场上的摇摆，进入了相对稳定的轨道。

回到老家后和父母住在家里，他们既是我的父母又是房屋的主人，我寄人篱下经常会受到他们的管教。每次提出自己想买房的事情，父母就会灵魂拷问我，你在家不是也有自己的房间吗？你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不会打扰你。除了时不时的被管教，生活习惯不一致也让我有一种很不自由的感觉。我在房间可以关门，但爸妈也可以随意进入。如果晚上11点灯还亮着，妈妈会过来看我怎么还不睡觉，甚至现在27岁了还不敢当着他们的面喝可乐，只能偷偷在楼下喝完再上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阳明买房的故事。

对我的不公平了，而是自己说服自己，然后放弃改变父母的想法，接受这样一对有局限性的父母。如果我努力抗争，争取到至少和弟弟差不多的一套房，好像更符合当今的女性主义。但在我的观念里，父母的钱永远是他们自己的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愿意给谁就给谁。如果给我弟弟让他们更加安心的话，那就给他。我也经常想，虽然他们从小给弟弟物质上的支持更多，但是在教育上也没有亏待我。他们并不是不爱我，只是爱的没有那么多。我能劝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理智上，我恨家庭不公平地对待了我这么多年，情感上我又放不下父母养育我的恩情，而且我很依赖家庭的温暖，所以最后选择了一种最为平静的解决方式，就是和解。我妈在意房子的商品价值，她觉得我买房时行情不好，日后房价会跌，但我在意的只有属于我的独处时光，这段时光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意味着每天下班后，我知道我要走进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我会很轻松地骑着自行车，顺道买点吃的，计划一下晚上看什么电影。到家后可能会泡个脚，拿出早上冰镇好的饮料，打开电视，就那样看着。周六早上起床时，内心也会很安静，因为自己要自由地计划这个周末了。但是在家的话，时间会不由自主地被房子的主导者支配，比如爸妈会让我去干洗店拿个衣服，或者去接送一下我的外甥，我的计划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打碎。

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道，物质对于创作力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不是物质本身在起作用，而是物质能给予一定程度的心智自由。这句话对我很重要。不管怎么说，先要让自己物质层面的身体独立出去，才能谈精神上的自由。我的房子快要装修好时，妈妈主动提出要给我一笔钱装修房子，但我没要，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底气会变少。我希望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得到的，那样会让我实现真正的独立。因为资金有限，我的房子都是最基本的装修，只添置了咖啡机和一些花花草草，其他的正在一点点朝着我想要的样子改变。之后我的房子里会有一张大书桌，我会慢慢开始创作我的小说，即使我知道自己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但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点理想。在这个简单的只有40平米的房子里，我在一点点构想未来的轨迹，如何变得更加自由独立，然后把父母留在我身上的影子慢慢全部抽离。就像伍尔夫鼓励女性的那样，我希望你们能用写书或别的方法挣到足够多的钱，去四处旅行，去无所事事，去探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考的钓线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

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于杨敏来说更像是一个保护壳。从小缺乏安全感的他，能够在这里找到那份不曾从父母身上获得的踏实。我们祝福他收获从容和快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

0: 一天下来腰都疼得直不起来了。
1: 不行不行，老板说了，职场女性就得穿高跟鞋，再说你让那么多男同事怎么看呀？
2: 脱掉脱掉。
1: 不行不行。
3: 我的形象请让我做主，职场上的美要选择，不要苛责。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综合广播。
1: 哎，哥，你好。
2: 哎，你好。
1: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2: 啊，不装修。
1: 哎，家长您好。
2: 您好。
1: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2: 辅导机构。
1: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2: 啊，不需要，谢谢。
1: 哎，小王你好呀。
3: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1: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3: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 你好。
3: 不买房。
1: 是这样的。
3: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3: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4: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0: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87在路上，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依依。
0: 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特别是已经在等待收录取通知书的一些朋友哈，我身边的一些同事，今年很多的孩子呢也在参加高考啊，陆陆续续的接到了一些通知书啊，非常的开心。那么在填报今年高考专业的时候呢，很多家长也是非常的纠结，说哎呦，这个孩子好像以前对这个医学比较感兴趣啊，就觉得是白天是非常的光明灿烂，还有的说哎呦，现在呀咱们很多当医生的朋友说，哎呀，不要去报临床医学，不要去报医学，太辛苦太累了，拿不到多少钱，而且经常就加班，就觉得付出和咱们的回报不成比例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关于这个学不学医哈，网络上还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都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对于患者来说，巴不得能够找一个是亲戚的，就是这种医生职业，你的这个亲戚是医生，那么看病呢，是不是找熟人关系会方便一些？但是作为这个填报专业的这些学生的父母来讲，可能心里头有打一个问号。医学培养的周期那么的长，而且现在就前几天我也是去那个医院去看了一下病哈，就是有一些腰椎啊、颈椎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发现咱们江津中医院它的那个副高职称的挂号费才18块钱，然后呢一般的像医生的话就15块钱，但是我们家里头有一个宠物哈，狗狗经常拿去洗澡，都是50-60块钱，
1: 就是还要再贵一些。
0: 对对对，有的时候那个那些家长就调侃说，还不如去学那个畜牧兽医哈，那个给动物看病好像比人看病还要贵一点哈。今年咱们这个高考填报专业呢，也是出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1: 那怎么说？
0: 就是发现填报临床专业的人啊，明显要少很多了，就
1: 相比之前，
0: 对，相比去年前几年，填报那个什么畜牧啊、兽医哈，特别是宠物医学之类的，反而多了起来哈。还是根据家长可能根据这个市场的就业的一些情形做出的一些改变吧。
1: 确实就是会有一个对比哈，因为读了这么多年出来，然后做的一个医生还不如这个给这个宠物洗澡的这个医生。确实。
0: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学医有关哈。2026年高考的志愿填报临床医学专业遇冷，那学医这碗饭还香不香啊？您如果说身边有一些正在读高中的一些孩子啊，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愿让他去填报临床医学或者说医学这个专业，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进行相关的留言互动。
1: 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这里有几位听众的留言，就是针对于刚刚我们的这几个问题，说孩子想学医你支持吗？哎，我们这里呢已经收到了好几位朋友的回复。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自己是不支持的，因为自己就是医生，儿子今年高考然后让他报了计算机专业，不是说他自己并不爱这一行，而是因为知道这一行需要吃很多的苦，然后他今年呢也是40多岁了，值夜班的话还跟打仗一样，他并不想自己的孩子再过这种日子。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确实很现实哈，这个医生父亲劝孩子别学医，听起来呢确实会让人觉得有点心酸，但是这个确实也是事实啊，就是父亲吃过的这个苦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吃一遍。然后我们再看一条，这位叫静待花开的朋友，他说他自己是支持的，因为女儿呢从小就非常的崇拜医生，而且还想当这个无国界的医生，有自己的这个理想哈。虽然我知道这条路很艰难，但孩子的梦想呢他是愿意支持到底的，就是不知道普通家庭能不能撑得住。哎，你看哈，其实这个同一个问题他就有不同的这个答案，一个是业内人士呢在劝退，一个呢是家长有梦但是呢也会有一定的担忧，还是选择支持孩子的梦想。
0: 梦想是梦想哈，
1: 嗯，
0: 但是家长可能也在说，你要考虑到你的就业哟，
1: 你的现实。
0: 对，你大学毕业完了以后呢，你还去读研究生，
1: 嗯，
0: 那还有3年的规培，
1: 嗯，
0: 等到你7、8年读完了以后，你的同学已经上班2、3年的时间了，
1: 嗯，你还在读书，
0: 还在读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周期比较长，特别是家境条件不是那么的理想的一些家庭，他可能也在想。
1: 嗯，
0: 哎呦，我还在不断的供我的孩子，但是如果你选个其他的专业，那已经早早的
1: 自
0: 食其力了啊，嗯，我家庭不用再给你负担其他学费啊生活费的。
1: 嗯，是的。哎，这里不仅有这个父母的建议哈，我们这里还收到了一位高考生的这个留言，他说，我是今年刚高考完，本来呢是想报临床医学的，但是呢后来看了很多医学生的 vlog， 就是他们的这个记录的日常哈，他们规培呢是2000块钱一个月，还要被骂，我就犹豫了，最后呢报了药学，但是也算跟医学沾边吧，心里呢有点遗憾，但是也觉得踏实了。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哈。嗯，那程曾老师今年的这个临床医学遇冷到底是就是什么原因，大家在怕什么，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0: 嗯，完全可以的哈。
1: 嗯，
0: 今年这个2026年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话，嗯，确实出现了和往年不一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大家报这个临床医学这个专业的人数有一些减少和前几年相比，
1: 嗯，
0: 就是因为就刚才我们说的，培养一个医学生时间周期太长了。
1: 是的，
0: 他18岁考上大学，本科5年，再加上3年的规培，这个是，3年规培是最近一些年要求必须要规培的，然后呢，你想进好的医院，你基本上本科你去不了。
1: 是的，
0: 最低的门槛都是研究生。
1: 嗯，
0: 那五年加上咱们研究生2年或者3年吧，再加上3年，基本上就10年了。
1: 是的，
0: 10年读出来的话。也就是差不多30岁了
1: 、嗯，
0: 是很多的朋友，你身边的其他的一些高中同学，差不多上班也就4、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你还在读，还没有就业哈，
1: 嗯，就这个时间成本是很高的，
0: 对，
1: 嗯，
0: 好，几乎是你真的已经是拿到这个，就是已经是做医生
1: 学历
0: 了，
1: 嗯，
0: 你还要去考医师资格证，
1: 嗯，
0: 医师资格证和咱们那个什么播音主持资格证和那个就是记者证啊，这些完全不一样的，嗯，我们不是说60分及格就万岁就过了，他是从每年报考的打个比方说是10000名这些医学生，
1: 嗯，
0: 报考了以后呢，从高分到低分录取2000名，打个比方说是20%的录取率哈，
1: 哦，嗯，
0: 哪怕是你的这个分数还高于60分或者70分，但是他只录取2000名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竞争是非常
1: 是的
0: 残酷的，
1: 是的，是的，相当于你得至少得往90分去靠。嗯，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困难。
0: 嗯，
1: 而且不仅是这个时间成本哈，还有一个就是金钱成本，就是在规培期间的话，大部分人呢就是靠1-2千块钱的这个补助，然后在毕业后的这个初期，月薪的平均水平也就是6000块钱左右，10年后也许能到1万、1万8、2万这个样子啊，但是前面呢吃土的那个8到10年你就得熬过去。哎，别的专业同学哈已经攒到这个首付了，结婚生子了，买了房子了，这学医的还在问家里要生活费，
0: 嗯，都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是没办法哈，这个。

0: 期就是那么长。你想哈，咱们学那个计算机这个专业，离校基本上两三年能拿到10000多。
1: 嗯，
0: 你这边呢，那两三年你还在读书，而且结果是你当了医生，也别想着马上能拿个18000的什么的，慢慢熬吧哈。熬过了10年，基本上也算是熬出头了。但是前面这个周期确实太长了。那么对于很多的那个学生和家长来说呢，我花那么多钱培养你那么长时间，从这个经济成本方面，我想的你还不如读其他专业，为什么要学医呢？好，再还有一个就是，即或是你学了医了哈，这个就业压力和其他专业完全是不能相比的，还有医患关系矛盾哈。因为在咱们江津医院，在前几年就出现那个什么情况，病人呢拿着刀去砍医生，经常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得到哈，就是医患关系非常紧张，当然不是医生一个人造成的，就是这个社会现实吧，就是这样。虽然偶尔会爆出那么几例案子，就是也感觉医生这个职业不安全的，你不知道来看病的病人他到底是真有病还是假有病，脑子有病还是什么的。
1: 这个确实很扎心哈，我觉得。
0: 嗯，
1: 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我高中同学是学计算机的，毕业5年呢已经在重庆买了房，他呢医学8年制，现在还在规培，租着出租屋，然后卡里余额也是4位数，不是他不努力，而是真的起点要慢太多了。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觉得，因为一边可能是你想要学医的梦想，一边是你现实生活你得持续下去。
0: 对，就出于这几个方面的一些原因，经济账哈，咱们的这个时间账，
1: 是的，
0: 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这方面呢，让很多的一些家长和同学望而却步，所以导致今年2026年这个临床专业报考呢是遇到一些和往年不一样的一些人数爆冷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话说回来哈，任何职业它都有它的风险性，也不是说每个职业都是十全十美的。学医呢虽然说周期比较长，但是呢你一旦闯过这10年8年什么的，基本上呢你的这个社会的咱们老百姓的认可度，就是咱们这种职业的荣誉感还是要比其他的职业更强，特别是你收获的那个收治的一些患者在你的手当中
1: 得到治愈，
0: 得到治愈的话，那种成就感，时不时的有人来送锦旗啊，这些还是很有这种自豪感的。
1: 是的，其实说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今年遇冷的哈，不是所有的医学专业，主要呢是5年制的临床医学，但是针对于5+3一体化、8年制的博士，哎，这几个方面还是特别的抢手。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不是不学医了，而是不想走那一条就是又长又不确定的路。5年制呢读完了还要考研，还要规培，每一步呢都是悬着，哪一步出现问题感觉自己以后的前途就会出问题。
0: 对，
1: 所以大家宁愿就是一步到位，也不愿意去卷那条漫漫长路。
0: 对，那么确实在现在这种经济不明朗的情况下呢，大家都想在不明朗不确定当中寻找一种确定。
1: 是的，
0: 5+3这样的一个联合培养机制的话，就是让考生呢就是免去了咱们这个考研哈，因为它是一步到位嘛，本科到研究生一步培养，然后省去了很多的一些麻烦，中间的一些环节。那像5+3还有这个8年制博士，它的分儿也是不低的。
1: 是的。
0: 那么往年的话咱们都知道学医这个分儿非常的高，你要填报医学专业的话，你没有个较高的分数你想都别想。但是最近1-2年的话，特别是今年哈，咱们录取发现呢，很多的一些医学院，它的临床专业或者其他专业，就是学医的这些衍生专业，它的录取位次也在不断的往下走，也是以前比如说录取到100-200名，现在是300-400名，以前是1-2000的这个位次，现在是不断的往后延展，也说明了就是报考的这个学生啊人数少，然后呢他为了收起他的这个生源吧，也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个门槛的一个降低。
1: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很多，就是关于学医啊，它路有多长，然后呢它有多么的艰辛，然后前期有多么的困难。哎，但是其实真正当上了医生呢，有的人就会问哈，日子是不是就好了呢？哎，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的。我们这里也收到了有听众的留言，就是让医生他们自己来说。哎，这个是一个急诊科的医生，他说今天早上呢7点钟出门啊，晚上呢10点还没下班，门诊啊

0: 看了快100个病人了，中间就上了一次厕所，回到家呢老婆孩子都已经睡了，桌上就留了一碗凉了的汤，就是感觉很心酸也很心累。
1: 是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感叹说加班啊什么的特别的烦人，你知道吗？对于临床医学的这些医生来说，加班是常态。
0: 是的，他没有办法。
1: 我看到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才入当医生这个职业的时候很帅，有个男医生很帅哈，然后干上10-20年，他慢慢的从这个一般的医生干上了副主任，然后就主任，位置呢倒是越做越高，但是眼袋是越来越大，头发是越来越少，背是越来越驼，头发是越来越稀，经常加班，太辛苦了啊，加班是常态，所以对家庭的这个照顾的话，他根本就是做不了什么，就
0: 是
1: 心有余力不足。
0: 是的，而且对于医生来说，这个不仅是岗位需要他，是他的病人需要他，他没有办法就是控制到自己哪个时间可以真正的休息下来，如果病人有什么突发情况，他们必须马上第一时间到位。
1: 我曾经有一些亲戚呢，他也是在这个医疗领域哈，他也不是咱们临床医学这种主要的科室，还是一个辅助科室。就是他们每天也是在一家三甲医院哈，每天每个医生写的病历哈200-300份。
0: 哦，这个确实很多
1: 啊，这不是最多的。等到什么节假日、春节什么的，因为大家都要轮休吧哈，可能就是一个人要摊2-3个人的工作量。你知道一天要写多少份病历吗？
0: 多少？
1: 600-700。
0: 哎，这个确实哈，相当于除了病人这个工作量，他们另外还有这个病历也是他们的工作量。
1: 对，
0: 确实很大。
1: 所以就是你吃饭呢，你上厕所呀，喝水呀，你还搞快一点，不然你都来不及。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0: 而且就他们这种其实对他们的心理和身体都是一种就是折磨，就是也是对他们实施的一种压力。
1: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医生会说，我们经常说你越辛苦你就获得感觉越强哈，你越勤奋你这个报酬就越多，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们今天可能对于还没有参加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多少有点小小的打击真的到了职场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哈，特别是医生这个职业，因为医院它有内部的一些考核，可能您这个月干得多，那么出于各方面医院管理的一些原因，你比方说上个月我写了300份病历，那奖金打个比方说是5000块钱，这个月呢我写了500份病历哈，就是一天写了500份病历，那是不是就多一点？你觉得至少要多个20-30%，可能他就多个那个400-500那些的哈，就觉得哎呦我那么辛苦那么累，我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而且除了这个收入和回报不成比例以外，还有医患关系的一些矛盾，有的病人不理解，可能辅助科室还好一些，临床科室还会遇到，我这个病在你这儿治那么长时间，你为什么治不好？医生不是包治百病的，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好。所以他就病人产生一些不理解，各种医闹啊，各种跑过来什么去扯皮呀、甚至是就是有的病确实像癌症这种没给他医好啊，那个就非常的冒火啊，就是把那些家属纠集起来啊，跑在那儿闹上10天半个月什么的，医院的正常的秩序都没法进行。
0: 确实我觉得对医生来说哈，他一边是身体上面有特别大的这个超负荷的运作，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在救人一命上面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成就感。哎，就像我们这里有一条留言，他说昨天夜班呢救了2个心梗的病人，都救回来了，早上交班的时候主任跟他说了一句不错，哎，他觉得这么2个字就够他撑一个月了。这个确实就是
1: 应该是年轻医生吧中年医生不会信的
0: 相当于其实医生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拉扯里边过日子，
1: 对，在信念和这个现实之间做一个拉扯。确实现在做医生啊，他以前是觉得收入高比较的体面，但是现在发现还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是
1: 可能真的是要凭着一股情怀哈，在情怀和现实之间进行一个徘徊。一方面呢，确实我们看到医生这个职业呢很辛苦，要么怎么会叫做白衣天使的哈，救死扶伤，确实有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些工作的压力是我们没有做这个职业无法体谅的，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考核，比方说这个月你这个科室完成多少任务，创收有10万吗？有20万吗？你的这个绩效，你的奖金直接和你这个科室或者这个医院每年每个月的这个

0: 入挂钩，你这个科室拿就创收产生的这个经济效益不行，哪怕你很辛苦很累，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应有的报酬。
1: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报酬这一个方面就是对医生一个无形的压力，而且不仅是报酬哈，还有一个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或者说我们普通人不太了解到的，就医生他们也有科研压力。因为本来哈，我们觉得当医生就是为了哎看病的，但是现在如果说一个医生你想要评职称啊，主要就是要看你的论文、课题啊，你没有发表什么报刊或者什么你的文章啊，可能很多朋友哈对于这个方面的了解就要相对要少一点。
0: 对对对，有的时候吧，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啊亲戚在做医生这个职业，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哈，到了这个上班的时候，每年都有实习生过来。
1: 是的，
0: 实习生过来，有的就是参加规培的，有的就是纯粹医学刚刚毕业。本来呢，这个实习阶段是非常关键的，直接关系到你以后能不能有这个拿得出手的一些技能、实际技能，能够从事所那个那个职业。但是发现很多的一些医学生，包括规培的，全部都在看书，
1: 都在做科研，
0: 都在做科研哈。很少去问那些老师，这个问题是怎么怎么样，这个问题是怎么怎么样，导致什么？他们是当然这个，也不完全怪他们，他们要去拿职业医师资格证，你考不到这个证，你基本上你书读的再好，你都无法从事医生这个职业。
1: 相当于这是一个门槛，
0: 对。还有一个出路就是必须要考到研究生，所以基本上他们从医学院毕业以后呢，五年制以后，他们都在考研啊，然后呢，这段实习的时间呢。反正在科室待着吧哈，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去，然后呢就发现什么呢，现在有一种情况哈，不是说每个医院每个科室都是这种情况，来了的这些哪怕是规培以后的，他做不了手术
1: 哦，
0: 甚至是这个人他写论文很厉害，发表的论文也很多，他就是做不了手术，而且他还从事了副主任或者主任这个职位。你想想，医生这个职业直接和实际技能相关的，
1: 是的。
0: 你写论文写得再好，你做不了手术。
1: 实战经验，
0: 对，对病人来说，我看你的论文吗？我还是要你解决问题呢。啊，但是有的医院呢就觉得，我这个医院三甲，就是要看看这个科研论文是多少，体现我的这个科研价值。所以，有的基层的医生呢，对这样的医生哈，只知道纸上谈兵写论文，不知道怎么去做手术这种呢，是颇有微词的。
1: 是的，哎，我记得之前在网上我有刷到过一个留言，就说的是，他之前呢是觉得，哎，我学医哈，我就跟病人打交道，哎，没想到我现在天天就是跟小白鼠和数据打交道，今年我要不要发这个刊文啊，要不要发文章啊，哎，都快忘了自己出来应该怎么跟病人好好说话了。哎，这个其实听起来可能觉得有一点幽默，但是确实也很心酸。是的
0: 是的，所以目前来讲哈，考验就是考核医生的这样的一些维度太多，导致于呢他们在该学技能的时候不能好好的学技能，导致于他们应该和病人好好的相处呢又去写论文去了哈。所以这种啊，希望我们国家的有关部门能够看到，从医学生的这个培养方面进行一些真正的切合实际切合现实的这样的一些培养的一个路子的一个铺垫。那不管怎么说呢，有的医院的话就是现在呢对于医疗关系啊，还有就是本身的一些待遇呢，医生也是基层医生特别的有一些意见。那么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今天的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就是临床医学填报遇冷，学医这碗饭还香不香，还好不好吃？您如果说自己有孩子，你打不打算让他去报这个专业？或者说您对医生这个专业是怎么看待的？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融媒，关注以后呢，进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好的，在广告之后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
2: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电，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有为青年志在军营，来吧，战友！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7: 您好，您的清蒸鱼。
8: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7: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8: 您看这
7: 没事的，去忙吧。
8: 哎，你这是
7: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9: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10: 哟，没扎到手吧？啊，
9: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10: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7: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嗯，
10: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11: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2: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13: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话题是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临床专业遇冷，学医这碗饭还香不香，还好不好吃啊？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前半段呢，也是给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聊到的是为什么会遇冷，提到了经济账和时间账这两个原因，还有一些账本呢，也是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您分享。刚才我们说了哈，除了这两大账本以外呢，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待遇的一些问题啊。确实啊，你说工作量那么大，付出那么多，而且呢，现在就是当然也不能说是完全是某一个部门的事儿。比方说现在呢，看一个病，医生呢会给到科室主任会给到咱们医生。看这个病啊，阑尾炎，开个刀做个手术，医保他只报8000，那超过8000的呢，可能这个病人，他可能有一些并发症，会产生8000以外的一些支出。那比方说产生12000、4000块钱的这个缺口，由谁来承担？由科室来承担，因为医保是不报的，多于这8000是不报的，4000块钱怎么承担呢？那每个科室呢，都会对医生的收入，以及你产生的这个病人的这些支出啊，做一个考核。4000块钱呢，就直接在多出来的这个费用是由科室来承担的，在科室每个月的创收里头去扣，扣多了呢，医生的绩效、奖金这些直接的受影响，所以也会导致咱们医生看到那些年老的，病情比较复杂的，他可能就出于自身利益的一些考虑说，别来，往其他医院去吧，到重庆去。
2: 这个确实哈，其实也不是他们不想救，这个确实是救了，他们可能会倒贴钱，
1: 倒贴钱，就是工资不受影响，奖金直接的受影响，
2: 是的。

0: 而且呢，有的医生他，比方说他特别的厉害，做手术、
1: 嗯、
0: 一个月做几十台手术，
1: 嗯，
0: 但是发现得到的，我和其他的区县，我和永川比，我和河川比，我同样做那个手术就没拿那么多，我还不如说我调到其他医院。民营医院现在你只要能做手术是非常欢迎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公立医院憋死呢？我那边民营医院给的工资一年就是年薪几十万，我为啥不去呢？
1: 嗯，
0: 所以也会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即或是你看看我们学医这条路周期那么长，来到这个职场以后哈、啊，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马上就能回本了、啊、我这几年的一些付出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矛盾哈、啊
1: 嗯，
0: 很多的一些职场方面的一些张力哈、啊
1: 嗯，
0: 所以这些原因都会导致我们学医专业遇冷。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费用这个问题，也就是医保控费的一个副作用啊。这些问题呢，有没有解法？哦，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是有的哈。我们国家已经注意到了，有现在以下的几个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特病单医。什么叫特病单医呢？就是费用超得太多的病例哈，医院呢可以单独的提出来让专家来审核，只要判断多花的钱是临床必须的合理的啊、医保就可以按照实际去拨付，不让这个医院吃哑巴亏。哎，这种的话确实就要比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情况要好很多，但是比较关键的是审核得快，通过率呢得合理，不能够说只是走一个形式。好，然后我给大家再讲一下第二个办法，就是病组呢要分得更细，就是说年轻人的肺炎和80岁合并尿毒症老人的肺炎啊，这两个很明显是不同的，要区分的。费用呢肯定是天差地别，不能够给他分在一个组里，然后呢给一样的钱，这个需要就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对待。那么这个就需要大数据，持续不断的把病组给细化。好，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新技术新药品要进行一个流出口，就是对于微创手术啊新的靶向药啊，哎，成本比较高，如果说去硬套那种老的标准哈，那么确实医生呢就根本就不敢用，那最后吃亏的就还是这个患者。医保呢它需要去设立一个新的技术豁免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内去进行一个单独的支付。
0: 嗯，
1: 哎，所以说哈，这个医保哈，其实不是说在故意的去为难医生，而是在控大盘子和保证合理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说这个平衡性呢，如果说越精准，医生才敢更加安心的去看病，对于我们的这个病人呢，这个在对于花销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们也会更放心。嗯，
0: 话说回来哈，当然了。看一个病呢，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交了这个医保，
1: 嗯，是的，
0: 都希望看病能够得到一定的报销。但是呢，也有人哈、啊，不乏一些医院，不乏一些人想去挖这个医保这块大肥肉，所以导致医保里头的钱越来越少。总有些人不守规矩吧，
1: 嗯，
0: 贪一些小便宜哈、啊，不管是出于这个单位还是个人，所以国家医保对于医院使用这个费用的控制这块儿是严格的。进行一个监管。但是话说回来哈，医保部门你知不知道医院医一个阑尾炎究竟要产生多大的费用呢？你是头脑发热要算出来的吗？你有没有去问每一家，不说每一家医院吧、
1: 嗯、
0: 就是比方说咱们江津区医保局，
1: 嗯，
0: 江津主要的一些医院医一个阑尾炎具体要产生多大的一些费用支出，有没有去问过，有没有去考核过啊？医一个肺炎究竟要花多少病？刚才不是说了吗？20岁得个肺炎跟80岁得个肺炎，你只给他比如说5000块钱包肝，那么这个80岁的老人他可能还有糖尿病、高血压，他出现这个病，难道不给他治吗？我只治你的肺炎啊，高血压那个糖尿病不关我的事儿哈、
1: 啊。这不现实啊。
0: 对，所以80岁的老人他产生这个那个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病哈。他这个费用支出究竟有多少，你必须要依靠有懂行的人来管这个。
1: 是的，
0: 你不懂行，你觉得越来越少，越少越好最好。对于医院来说不现实，因为我的成本就在那儿，
1: 嗯，
0: 我医生的诊疗费体现在哪儿，所以你把我的那个什么费用这个砍了以后呢，只能压缩在什么地方，医生的诊疗费。所以为什么说咱们有些医院副高职称的，你知道拿到副高职称基本上要40岁以后了，
1: 嗯，
0: 他在这个职场当中要付出多少年才能拿到，而且考还不一定说名额有限，还不一定能考得

0: 就是有你的资格去考。
1: 嗯，
0: 就是说他的诊疗费也就18，他的那个挂号费也就18，就是诊疗费看病的钱就18，普通的医生就15到12也有。刚才我们节目开头也说了，洗只狗洗只猫都几十块钱你让医生这个费用情何以堪。
1: 嗯，
0: 我的这个技术含量究竟体现在哪儿？我学了寒窗10多年，我在这个行业干了10多年，我的这个费用就值这点钱吗？你医保什么都给我砍掉了，那我的这个医院要考核呀，那么只能从医生的这个诊疗费上面去砍啊，还有各种各的检查费去砍，因为你只给报那么多。
1: 嗯，
0: 所以医保方面呢，你懂不懂医学的这些支出，要懂行的人去管这个。而且呢，在国外的话，它有一个先进的经验，就是什么呢？当地，比方说所有的江津区的医生，你要成立一个医师委员会，医师委员会肯定是懂行的人。
1: 嗯，
0: 你医保不懂没关系，我们来协商。嗯，你问张三这家医院，问李四这家医院，基本上就问得到这个费用，治一个阑尾炎要多少钱，治一个肺炎要多少钱，基本上明白他的一些费用，而不是你纯粹就越节约越好，越节约越好，其实最终损害的是患者的利益。嗯，
1: 是的，
0: 你的这些药，以前比方说，我不是说医改全部都不好哈，以前咱们医改就是叫什么呢，有些药是可以报销的，但是现在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
1: 嗯，
0: 医保这个钱卡死了，只能是很便宜的药，其实效果没那么好。哎，进口药的话，有的医院说医保也报不了，我不进吧，让你去外头买啊，有的能买，有的还真不好买。
1: 是的，
0: 所以最终损害的是咱们这个患者消费者的利益。所以对于医保报账这块的话，也是建议我们的医保部门有懂行的人来计算这个成本支出，而不是头脑发热。
1: 嗯，是的，而且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这个医生哈，他可能说，在这种医院里边，他会觉得，嗯，比较的两头犯难，就是一边是患者，一边又是自己的这个薪水。好，然后呢，在一些，可能，民营的这种小的医院里边哈，可能又是没有那么的景气，但是对医生的待遇要好一点，就导致现在很多的人在选择学医的时候，或者说在学医学完了以后，不知道何去何从，哎，不知道应该是去医院还是说去这种民营的私营的这种医院里边。
0: 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有一种情况，就是以前我们觉得民营医院效益挺好的啊，
1: 嗯，
0: 但是现在民营医院也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就是普遍相当部分的民营医院不景气，破产的是大有人在。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种经营太同质化了，全部都是综合性的一些医院。
1: 是，
0: 比方说就在咱们江津区也有些民营医院开设，他们以前经济效益也好的也有不好的，现在也有的发展不好的，就是你人家三甲医院，公立三甲医院开什么科室你还是开什么科室，你的技术力量啊跟他们没法相比。
1: 是的，
0: 所以导致呢，你的病源量同样是一个阑尾炎，我宁愿在三甲医院去医，还是在你的这个民营医院去医啊？还有就是像那个咱们这个病房的一些环境啊，服务的态度，当然有的民营医院态度还是非常的好。
1: 嗯，
0: 就是他们没有去搞一些差异化，大家都在综合性的医院进行建设同质化，病源一个江津区就只有那么点病源，大家都去争夺，必然会导致你这个吃不饱。你能不能说根据大家的一些需求，像咱们有的医院就是像咱们的妇幼保健医院哈，
1: 嗯，
0: 你说现在生孩子越来越少，产科的人啊慢慢的这个病人少了以后呢，确实导致你这个科室的收入直线下降，那他们也是在想办法，就是开设一些托班，哎，开设一些什么美容啊皮肤科呀这些专业，这样子呢，就是让他们整个医院不至于说运转不了。
1: 是的，
0: 哎，那么就是民营医院这一块，就是在你的特色项目上，像现在中国老龄化那么严重，你能不能说进行一些康复治疗啊，咱们的那个进行疗养院呢，啊，和那个康复治疗相结合的，
1: 嗯，
0: 这样的医院还比较少。
1: 确实，
0: 你不能大家都去一窝蜂的去挤那个赛道，会越来越挤，
1: 嗯，
0: 而且你自己没啥病源。
1: 嗯，是的，其实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哈，我们就是想让大家去看清楚，就是现在现实的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也会有朋友会在问哈，说那怎么能够让学医这碗饭重新香起来呢？就是怎么让真正热爱医学的年轻人不因为这个现实而放弃？我觉得这需要一套实实在在的组合拳。
0: 嗯，是的。

0: 实实在在的组合拳。首先来讲，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哈，来根据我们中国的一个国情和实际，第一拳就是什么呢？让医生能够看病养活自己。你说，我曾经遇到过在咱们江津中医院哈，有一位老者就在那儿说，说曾经有个护士在跟他调侃，哎呀，我妈妈最近得了什么病啊，以前那个病都能够报销，现在报不了了，因为是进口药，让我们自己到外药店去买啊，怎么怎么样。好，那个旁边一个大叔就在说，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越来越改得不像话呢？他就不知道医保有这个费用，我就在跟他解释，作为一个病人在那聊天解释，我说出于这个医保的一些原因哈，有的人乱用关我什么事呢？我又没有乱用。有的人乱用，该去坐牢的什么什么去处理。我们是什么守法公民哈、就一下子就很激动了。然后呢，就提到了，他说这个改来改去啊，没改好，我们不满意。确实，医改目前到现在呢，你要说各方满意吧，我觉得病人也不满意，以前能报销的报不了，医院呢就觉得自己的收入直线下降啊，医院的领导呢说，哎呦，这个卡着我们头疼啊，我们要计算，只有压榨咱们那个医生的这个什么诊疗费哈、医生也不满意啊，病人也不满意，感觉好像三方都不满意，可能唯一满意就是医保部门了。好，但是话说回来哈，要想改变这样的一种张力，那首先要改变就是让医生能够靠养病看病
1: 看病
0: 养活自己、
1: 是的，
0: 什么挂号费十几块钱啊，这个洗个狗都不够，做个指甲都不够的这种、能不能把他们的诊疗费给提高起来？
1: 确实哈，而且不仅如此，第二圈我们要给大家讲到，就是薪酬制度要改成成年薪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医生的年收入和开了多少药、做了多少检查脱钩，也就是只跟看病的质量、患者的评价挂钩。现在呢，这个在福建的三明已经是试点成功了，就是主治医师的年薪是能够到20多万的，阳光收入呢体面了，就不需要灰色的收入，患者呢也没有多花钱。那么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试点的话，也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应用到更多的地方，就让我们的医生和患者都能够找到中间的那个平衡点。
0: 对，确实实行这个年薪制呢，福建三明医院哈，它已经是在全国进行相关医改方面的一些探索吧哈，走出了一条适合他们的一些路子。当然了，各地呢有各地的一些情况，每家医院的一些营收状况也是不一样的。你说这个年薪制，这医院的收入年薪可能也那个什么，一年的收入也没多少，你让他年薪制可能还是有一些具体实施的一些难度哈。总的来说呢，就是可以朝着这条路来发展。不管怎么说呢，有一个核心的就是你不能靠咱们就是医生，你要靠多开药、多开检查费来提高医院的收入，然后呢你把他的这个应该提高他服务质量、提高他技术含量的这个诊疗费给压低。
1: 是的，
0: 我觉得收个200-300块钱都可以接受，
1: 至少说这个方向要找对。
0: 对，你想想看哈，我们每个月充话费就几十块钱吧，那医生看个费用几十块钱都没有，你觉得他这技术含量体现在哪？
1: 确实是。那我们继续讲到我们组合拳的第三拳，是关于教育方面的，就说教育端要更加的优化。五年制遇冷，那就缩减五年制的招生，扩大5+3一体化和8年制，保留的五年制呢走定向培养这条路，面向基层入学签协议，毕业给编制给待遇，相当于就是待遇好了，让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个地位能够升起来了，那么也会有越来越多热爱医学的年轻人更愿意去选择医学这条路。
0: 对，你看看现在5+3还有这个研究生博士生这个培养，他的分儿也不低啊。
1: 是的，
0: 他这个门槛高，你想想看，医学跟其他专业相比的话很辛苦，时间周期很长。专业性也非常的强，一般人你真的打个比方说你去按摩什么的，很多养生馆都能做，扎针你扎不了吧。咱们医生专业的针灸专业的他就能扎针，这就体现在他的技术含量在这儿哈。所以他的诊疗费、治疗费这些必须得提高，那很多老百姓也不乐意了，你提高了，以前我挂个号十几 20几块钱的，你现在居然要收我100，哎，居然要收我50，哎，我受不了，你这个一改越改越失败。
1: 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个问题。
0: 对，所以哈，目前来讲的话，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专家号这些从20涨到100，医保报80，您个人还是掏20。

0: 实啊，这个医保能够多报一点，医保报一点呢，让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些技术含量能够得到体现，同时呢，我们的患者的负担也不额外的增加。
1: 嗯，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组合拳的第四拳，是关于分级诊疗，就是分级诊疗说必须要转起来啊，大医院呢是人挤人哈，因为这个基层可能太弱，要下决心提高基层医生的待遇。

0: 然后的看病哈，我爸爸的给我看病的医生成绩好。哎，说到这儿有一个段子，是咱们国内有一家大医院，那个患者对医生说，好好给我开刀啊、哦，好好给我做手术，我是凭关系进来的。那个医生说，怕啥，我也是凭关系进来的。
1: 好直接啊，这两个人。
0: 对，好，所以这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哈，我们患者呢想拥有这个比较高技术含量的这个医生，但是现在呢这个医生这个门槛高，也应该让他们的付出啊有所回报，体现他们的劳动价值。
1: 是的，其实刚刚我们有说到这个关于医生和病人哈，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医患关系。哎，这个医患关系呢，也就是我们组合拳的第五拳，医患关系需要系统的去治理，就是关于医院的安检啊、警务室啊，需要去进行一个落实，暴力伤医零容忍，同时呢要推进这个医疗的责任险，出了纠纷它不是医生一个人扛。
0: 对，咱们江津有一家医院也是前些年出了一些事儿哈，就是一个患者呢跑到医院把医生给砍了，导致那医生那个骨折骨头都砍断了。像这种情况，你说我看个病我容易吗？哈，我本来是救死扶伤的，结果我成了被救助的那个人。像这种情况呢，当时这家医院呢没有什么安保措施，就觉得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但是生活当中啊，这个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哈、有的人心里很阴暗的，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得了癌症。那在疫情之前就得了癌症，然后疫情几年很多老年人都基本上有陆陆续续都走了，他还能活着，对于癌症病人已经很不错了。他就跑到那个科室去就质问那个医生，结果给他以前治病的医生不在，另外一个医生就接待他，很热情接待他。哎呀，你说这个吃了这个药没用，那我给你换一种药吧。哎，聊天聊着聊着不知道什么的，他其实准备好了这个菜刀，这种包里拿出来就砍那个医生的胳膊，这医生的胳膊就这样被砍断了。
1: 天哪，
0: 就是你想想那个后来接诊医生，关我啥事儿，又不是我给你治的病，况且你这个癌症也不是说一定医得好，而且你在疫情这几年都挺过来了，那比其他的老年人不是更强很多吗？
1: 确实，我觉得他这社会上会有很多的人，不仅只是这一种这一个患者哈，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患者会有这种过激的行为出现。我觉得这种确实是需要医院也需要去重视，
0: 加强一些安保方面的措施。那有的大医院就是做得非常的好啊，他们就是有一些安保，有些安检，你随身的一些包都要过安检，什么金属的一些会发出声音的这些东西，它会额外的进行一些检查的啊。这是保证医生哈、我们来给你救死扶伤的，不是让你来砍我的哈。这个方面呢也是需要医患关系来一个治理。还有呢就是尽量的让我们患者的消费明明白白吧，患者搞不大清楚，可能医生呢因为忙解释不大清楚的时候呢，患者心里头可能多少有一些窝囊气，我排队排那么长，挂号挂那么长，拿药拿那么长来看你的病，你几分钟就给我打发了哈，我心里头也急。医生说我一天要写几百份病历啊，我稍差不多几分钟就 OK 了，接着我一个上午还有四五十个号呢，我这个患者我多耽误几分钟，后面的号也看不了啊，可能就是出于这种。所以对医生这个负担，有的就是你看那些专家，只看半天，一天就半天就二十个号。我们医生现在就是来者不拒，医院就是说来者不拒。医生呢，他也不是牲口啊，他也需要休息哈。所以一方面说，你这个收入不能太高了，哎，咱们江津区就是这个水平。但是你病人无限期的在收，医生也要休息啊。
1: 确实哈，哎，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关于这个医生的各种待遇啊的问题，我们不仅是这个公立医院，对民营的医院也是一样的。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组合拳的第六拳，民营医院要公平的对待，医保定点职称的评审要一视同仁，就是让他们走差异化的路线，康复慢病医养要进行一个良好的结合，成为这个公立医院的一个有益的补充。我觉得这个确实也很重要。
0: 对对对，特别是在评职称这一块哈，不只是我们事业单位，还有那个医生还有老师，评职称都特别的难。大家其实都很优秀，但是给到的名额就那么少。 就是觉得我工作几十年评不到个副高，有的人非常的郁闷哈，甚至到退休都没评到副高啊，有的人甚至有的人哎呦在领导面前抹泪啊，我好悲剧，我好失败，什么给我一个名额吧，就是这样，就也特别是你还说是公立的。

0: 医院、民营医院还有基层医院，在这一块的话也要对他们进行倾斜。如果你把这些所有的评职称、这些好处、这些资源都挪到了这个大城市一级医院，那下面的基层医院他病人又少，他的收益又差，然后呢像凭职称这种待遇呢又不对他进行倾斜、
1: 嗯、
0: 谁愿意安心待在基层医院呢？
1: 嗯，是的。其实我们刚刚有聊到说有这么多的就是可以去优化的一些方向哈，我觉得只要说这个大体方向我们能够找对并且坚持走下去，无论是对于医生还是对于患者肯定都是有好处的。嗯，
0: 是的。我们说到这些呢，可能也是在短期内无法实现，但是呢、
1: 嗯、
0: 给到了我们医改一条路。
1: 是的，至少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问题。
0: 嗯， 嗯，是的。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学医这碗饭还香不香哈、
1: 嗯、
0: 结果现在也是陆续收到了很多的一些留言。
1: 嗯、
0: 啊、我们来看看有一些网友的一些留言。
1: 嗯
0: 啊，有一位这个听众他说，我是一名外科医生，干了20年，如果让我重新选我还会选这一行。嗯，不错啊，不是因为这行容易，而是因为这行值得。但是我不劝别人啊，因为只有真心热爱的人才能撑得住那些难熬的夜。确实医生这个职业，他不是说分高你就能去，你还要有情怀，你还要能熬得住，
1: 有信仰。嗯，
0: 对，你不然的话你干不下去啊。
1: 嗯，是的。哎，我这里还有一位年轻的朋友哈，他说我本来是很纠结的，听了今天的节目呢反而呢要清楚一些了。我想学医并不是为了稳定，不是为了高收入，就是想像那些救人的医生一样，敢让自己活得有意义。既然选择了，我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我很佩服你的这一份毅力，也希望你能够、嗯、如你所愿，在你的后面就是高考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优异的成绩。嗯，
0: 对，我们做任何职业呢可能都有一些心里的一些信念哈，这些信念支撑我们选择这个职业。确实每一个职业你干到一定的时间呢，它都会有一个瓶颈期，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难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只考虑薪资待遇，你真的干不长久。唯有你心中热爱这份职业，哪怕它的收入不是那么短期内看起来不是那么的高，但是你热爱这份职业，能够体会病人对你的认可，这份自豪感，这份成就感，可能也是出于这份热爱支撑着很多的医生干到现在吧。
1: 嗯，是的。就像正如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说，哎，学医这碗饭从来呢不是相在轻松赚钱，而是相在值得付出。就对于那些真正热爱的人来说他依然香，但是对于那些只是奔着体面或者说收入稳定而来的人，他可能就真的不香了。而我们哈，在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医生的付出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就不是靠我们喊口号，而是要靠真的实实在在的有改革、
0: 嗯、
1: 让我们这个医生能看到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哎，无论是薪酬、职称、安全还是尊严，就是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落下。
0: 嗯， 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也是对于今年报了专业的哈已经是报过了哈，没法改了、
1: 嗯、
0: 但是明年哈以后那些高考志愿填报哈、
1: 嗯、
0: 要选择什么临床啊其他医学专业的，我们今天在这儿呢做了这期节目，相信对您有一个清楚的一些认知。如果是仅凭着体面收入高，你没有想象过这份职业以后的辛苦的话，建议您还是打住。如果说您真的爱这份职业哈，也不怕这份职业带来的那些挑战和困难的话你真的可以适合吃这碗饭。
1: 嗯，是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了这些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一些讲解，也是希望正站在选择路口的这些年轻人，你们能够多一份清醒，也多一份勇气。如果真的热爱，那就大胆的去选择。嗯
0: 嗯，是的。热爱这份职业才能够干得长久，绝对不是说仅是咱们的这个工资待遇给支撑。我也知道哈，每个人从事这份职业可能也不是他专业就一定是这个学这个就做这个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这份职业正好是自己喜欢的，我相信热爱就一定能有所得吧。希望不管亲爱的我们的年轻的大学生们啊，咱们的高中生们，不管你以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都希望你所从事的职业是你所喜爱的，因为喜爱的才能够干得长久、
1: 嗯、
0: 祝愿每个人都能够心想事成。好，感谢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拜拜、
1: 嗯、再见。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28号，全区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关于换届工作要求，鲜明树立实干实际选人用人导向，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为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换届选出的新一届镇领导班子任期与15/5高度契合，肩负着把宏伟蓝图转化为江津生动实践的重大责任。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换届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作为汇聚15/5高质量发展强大动能的关键举措，作为全面提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能力的重要途径，作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肃清流毒影响和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抓手。着眼全区15/5发展需要，强化穿透式分析、动态化研判、立体式考察，真正把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唐大军强调，要严把政治守关，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入肃清流毒影响，用好政治素质考察清单，做深做实党性鉴别，抓实政治素质甄别。要锚定实干实际，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部考察的重中之重，用好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把埋头苦干、注重前绩、为民造福、有实干实际和八张报表、八张问题清单工作推进有力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聚焦改革创新，紧扣15/5产业发展方向，围绕构建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等，把善于用改革办法突破发展堵点，用创新思路激活发展动能，用数字化方法解决问题，用法治化思维化解矛盾，熟悉经济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专业领域的干部放在合适岗位上。要强化风险斗争，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担当意识和斗争本领作为干部考察的重要维度，选拔使用敢于直面矛盾问题、经受过重大风险考验、实战能力突出的干部。要守牢廉洁底线，从严开展廉政审查，用好巡视巡查、信访审计、财会监督等成果，严格落实凡提四弊要求，坚决杜绝带病提名、带病提拔，真正把品行端正、秉公用权、干净硬气、公道正派的干部选出来。要聚焦关键环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合理搭配党政政职，优化班子梯次结构，严格党代表、人大代表推选把关，严明换届纪律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环境，严谨规范推进换届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加强统筹协调，正确处理好抓换届与抓发展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做好舆论引导，营造换届良好氛围，确保换届平稳有序推进。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区领导钟红兵就做好换届工作做具体安排。区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纪委书记、组织委员参加会议。 7月28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2期中传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智能装配线落成，即第二批企业入驻活动在京举行。中传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猛，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致辞，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中传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永志、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和入驻的10家企业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行业组织及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代表出席。本次入驻的10家企业涵盖了风电精密加工、高端精密铸件、低空经济数字化、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精准补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正式投产的偏航变桨齿轮箱智能装配线，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与数字孪生技术，加工精度达微米级，为海上大

0: 瓦机、风电增速箱等核心部件提供规模化制造支撑。中国机械总院集团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西南检测中心、713所无人智能装备研究院西南分院、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风电装委会三大创新平台同步揭牌，构建起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闭环。徐猛在致辞中表示，作为中船重庆装备风电产业的核心承载平台，中船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锚定风电齿轮传动系统和新能源重卡变速箱双轮驱动发展思路，以产业链主聚集优势为牵引，聚焦大功率风电主增速箱、偏航变桨齿轮箱等领域，致力构建研发、制造、检测、服务全链条产业生态。今天智能装配线的落成投产，标志着基地从基础建设阶段正式转入规模化生产运营阶段，也为后续产能快速释放和产业链配套能力全面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中船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将始终牢记央企使命，坚定扛起链主担当，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做强核心技术优势，积极拓展产业赛道，加快产能释放步伐，带动配套企业全面集聚城市，在服务制造强国、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的时代征程中扛起更大担当，展现更大作为。唐大军在讲话中向入驻企业成功签约和智能装配线的落成投产表示祝贺。他指出，一年来中船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基地落地建设有序铺开，项目建设提速推进，产业链配套持续完善，创新承载力不断提升，产业集群效应加速释放，走出了一条央地协同、链主领航、存量盘活、集群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这是央地合作龙头带动产业集聚、存量资产盘活的典范，也是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成套装备产业的重大突破。希望中船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持续加大优质项目投放力度，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集聚发展。期待入驻企业扎根江津、深耕江津，与链主企业协同突破卡脖子技术，共同构筑安全坚韧的产业生态。江津将以高效的专班服务保障基地高效运行，以优质的要素配套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让每一位企业家在江津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活动现场举行了入驻企业集中签约和创新平台授牌仪式，与会嘉宾还实地参观考察了中船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7月26号18时许，即将顶山城区突遭短时大风伴强降雨天气，多处路段出现树木雨棚倾倒、施工围挡受损、广告牌脱落、倒伏树木阻断交通，对市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区城管环卫部门闻令而动，昼夜奋战，同步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守护城市整洁与出行安全。大风暴雨停歇后，区城市管理局第一时间组织远达公司、益江公司迅速行动，开展集中攻坚，全力保障城市环境整洁和交通顺畅。针对大风导致城区倒伏树枝较多的情况，区城市管理局先后调配作业车辆62辆次，人员513人次，处理断枝287株，扶正行道树104株。
1: 强阵天气发生过后啊，我们都立即组织了这个即将金山神泉，总共组织大概可能有200-300人，立即开展那个排危救险工作。我们首先是那个以保证道路交通通行，然后是保证那个路人的通行安全为重点，先把那些地方清除了过后，然后在清除公园里面的就是其他一些倒树啊、这个断枝啊那个地方。
0: 作为短时大风伴强降雨天气的主要覆盖区域，即将街道也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机制，先后集结了60余名技术骨干，投入5台高空作业车及1台吊车，组建专项抢险队伍，对滨江路、七贤街、南安街、大同路、三通街、百货街、北固门等30余条主次干道及背街小巷开展定点攻坚。除险清障100余处，累计清运各类灾后杂物30余吨，快速疏通多处阻断路段。
2: 城区大树进行了及时清理，远达公司安排车辆积聚

0: 都要对主干道进行了梳理清理。目前正在进行公园这一块的清理。
1: 经过多部门联系作业，城区倒伏树木、破损广告牌、雨棚等突出险情得到有效处置，城区通行秩序市容市貌恢复正常。下一步，区城市管理部门将持续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紧盯各类风险隐患，做好前置防控，以全天候值守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此次突发的强对流天气，即将城区监测到最大瞬时风速达到了每秒27.6米，相当于10级的雷暴大风，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为了帮助广大市民科学认识强对流天气，掌握避险技巧，记者专程前往区气象局，就本次强对流天气过程的成因、日常防范要点进行了解。针对近期我区天气特点及强对流、强降水天气防御重点，区气象台负责人刘岩作出专业解读。他告诉记者，本次强对流天气呈现突发性强、生效迅速、风力猛、破坏力大等典型特征。
2: 此次不是单一的大风天气，而是雷雨大风、强对流同时出现，说明出现了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强对流云团。总的来说，这次强对流天气是因为前期高温提供能量、暖湿空气提供水汽、暴雨云团强烈发展、云内下沉气流快速冲击地面，形成了雷雨大风。
1: 据气象部门介绍，强对流天气是一个灾害家族，除了雷暴大风之外，短时强降雨、雷电、冰雹等都属于其常见成员。这类天气往往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能量，极易对人身安全、户外设施造成威胁。
2: 未来一周，江津仍处于高温和强对流交替阶段，午后到夜间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居家时如遇大风天气，请紧闭门窗，远离落地窗，立即收回阳台花盆外置杂物，防止高空坠物。户外出行时如遇短时强降水，应紧贴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如遇山体滑坡，请向前进方向两侧山坡逃离。气象部门提醒，强流天气来临前要及时关注预警，减少户外活动，远离树木、广告牌、围墙等临时建筑物，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1: 在节目最后来看两条体育方面的消息。7月23号晚，首届于青超重庆市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 U16 组决赛在石柱县体育馆圆满落幕。江津丰源花椒队在决赛中击败对手两江凌空青年队，成功夺得冠军。本次赛事由团市委、市体育局、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共同主办。自5月启动以来，历经分区赛、大区赛、总决赛三个阶段，共86场精彩对决。代表我区出战的江津丰源花椒队队员，全是双福育才中学学生。这帮15、16岁的少年，从分区赛一路闯到决赛，面对强敌毫不退缩，拼到点球大战5-4夺冠，用汗水和不服输的劲头，为江津捧回首个青少年足球冠军。
3: 我们这支球队是纯双福育才一个学校组队，然后去参加的这次比赛嘛，然后他们在平时这种训练，然后的也比较刻苦，比较投入。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决赛的时候，我们在落后的情况下，我们这帮队员没有放弃嘛，到了最后扳平比分，这股精神也是打出了这种江津人的气势吧。
1: 本次征战于青超，江津丰源花椒队的这帮少年顶着骄阳热浪，用一场场硬仗铺就冠军路，这也是江津青少年足球的历史性突破。未来他们必将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继续为家乡赢得荣光。
4: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做大做强我们的足球训练，组建我们的足球梯队，让更多的孩子去踢足球，去好好学习，有更广阔、更宽阔的出路。
1: 7月28号，由四面山镇党委、政府主办，重庆江津玉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等联合承办的四面山风光杯门球邀请赛在四面山学校门球场开赛。此次赛事吸引10支代表队、近100名门球爱好者参赛。比赛采用5人制团体赛模式，严格参照2023门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法执裁。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身手稳健，瞄准、击球、过门、送球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大家沉着比赛。

0: 默契配合，充分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与精湛的门球技艺。此次门球赛将全民健身运动与四面山优质生态资源深度融合，依托当地青山环抱、绿水环绕的天然生态禀赋，让避暑群众在竞技健身之余沉浸式感受山水四面的独特风光，真正实现运动健身、休闲避暑、邻里欢聚一体的良好效果。
1: 这次来参加这个比赛哈，四面山的空气气温很好，基本上就是20几度，感觉是非常的凉爽，很适合我们那些老同志在这边那边来避暑。我也希望四面山政府啊，对那些金融啊技术开展下去。
0: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2: 最近有市民反映，在洛黄镇兴源路与园区大道相接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停摆半月之久，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安全隐患突出。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红绿灯是维持道路交通安全秩序的重要信号，也是给车辆和行人安全出行最基础的保障。在洛黄镇兴源路与园区大道相接的十字路口，这里的红绿灯却停摆半月之久，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只能提心吊胆经过，安全隐患突出。
3: 大家都是没得红绿灯，都是乱闯，
4: 可能半个月了，都是危险。这个过的时候啊，比如原来反正原来有红绿灯的时候，直接看到红绿灯就过噻。现在基本上左看一看，前面才看到有个出了个车祸，这边一个大车把个车撞了，把另外一个小车。
2: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车型红绿灯和人行红绿灯一共有8组，全部处于停用状态。不少车辆即便是小心避让通过，也难免会和左右来车交汇缠斗。红绿灯的失灵不仅让车辆正常行驶受阻，更让行人的安全大打折扣。由于园区大道车流量大，车速普遍较快，其中还不乏一些重型车辆，若没有红绿灯的明确指引，车辆很容易和行人抢道，造成交通意外。
5: 这是瞎玩的，你没有个红绿灯，而那些娃儿不晓得那个车子又多过上过下的是吧哈？
6: 我买的时候我们为啥子那红绿灯烂了还没有弄好啊？老年人过路那些确实不当很方便，是说不比得年轻人。
2: 偌大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为何一直处于停摆状态？记者立即联系到了洛黄镇政府进行了解，工作人员表示，红绿灯异常的原因是该路段路灯专用箱变进线侧电源线缆受损，致使箱变输入端供电中断，设备无法正常受电，导致道路路灯、红绿灯供电失常。洛黄镇政府也去函江津综保区管委会，希望能尽快修复箱变。于是记者又联系上了江津综保区管委会，经过多方核查，受损的箱变属于枢纽港集团公司洛黄建设公司所有，该公司表示将尽快对箱变进行检修，尽早恢复红绿灯正常运行。
7: 截至栏目发稿时，记者从洛黄建设公司了解到，兴源路与园区大道十字路口红绿灯已经恢复正常，故障虽已修复，但长达半月的安全空档值得重视，希望属地政府、园区管理方、设施运维企业理顺管理权责，完善设施巡检与故障抢修应急预案，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快解决，以精细化交通管护，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困难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就来乱撇财，手也沉全都来，感情深也口闷，感情浅甜也甜，腰五斗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银鹭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当时光的脚步迈入2026年，一批关乎国计民生、覆盖各行各业的新法律、新法规、政策标准也是正式落地实施了。从我们日常的看病就医、衣食住行，到买房购车、创业就业，再到企业经营、行业发展、生态保护，每一项新规啊，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这些新规的出台，既是国家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回应群众期盼、规范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将用全面细致、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家深度的一个解读咱们2026年实施的各项重要的新规，帮大家理清这些政策的变化，知晓自身权益，把握发展机遇，让每一位听众都能清晰了解新规带来的生活改变与发展的红利。首先呢，想和大家说的是，2026年实施的各类新规数量很多，覆盖也很广，力度也特别大，核心始终围绕着保民生、规秩序、促发展、守生态这几个关键词儿。从国家层面的法律条例，到各行业的标准规范，再到贴近百姓生活的便民政策，每一条新规的背后都是对群众需求的精准回应，对社会发展的科学谋划。不管您是居家生活的普通人，还是奔波打拼的职场人、创业者，亦或是关心行业发展的经营者，都能够从这些新规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看病报销更省心了，买房购车更实惠了，消费维权更有利了，出行办事更便捷了，创业经营更有保障了，生活环境也更宜居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分门别类逐一拆解2026年的重要新规，让大家听得明白，用得实惠。先来说一下民生方面的各类保障新规。这民生无小事啊，枝叶总关情。在2026年，民生领域的新规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了首位，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关键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暖心务实的政策，全方位的来提升群众的生活幸福感和安全感。首先来说医疗保障领域方面，两项重磅的新规彻底改变我们看病就医的体验。第一项，那就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全面实现了跨省共计使用。怎么来理解呢？就是从2026年以来，我们只要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了医保钱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呢，我们就可以给父母、给配偶、给子女以及兄弟姐妹等近亲属使用。这样一来呢，就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和个人账户仅限本人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壁垒。在以往啊，很多我们的这个朋友们都是年轻人，医保账户里的资金用不完，但是呢家里老人、孩子这种看病频繁的群体却这个看病要自费，跨省工作、异地定居的家庭，医保账户资金更是无法互通啊！我不可能这个为了看一个小毛病，我又专门跑回自己这个医保缴费地啊去看个病，很麻烦，而且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时间可能也挤不出来。所以说呢，这项新规实施以后，真正的实现了我们家庭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不管是在本地还是异地，只要是咱们家人看病买药住院报销，都能使用共济账户资金，大幅减轻了咱们家庭医疗的负担。据统计哈，这项政策惠及全国数亿职工医保参保人，让医保保障的温度是传递到了每一个参保的家庭。所以说呢，这项政策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啊，相较于以往来说真的是太大的这个方便了我们的这个就医难的问题。还有呢，还没讲完呢，这个第二项，那就是2026年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是正式实施了啊。虽然这里面有很多药哈，我们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它的用途是什么，是针对哪种病的，但是我们可以啊去解读它这样的一个新品目录哈，它是新增了114种药品，药品总数从3159种增至3253种，其中新增的就覆盖了肿瘤、慢性病、精神疾病、罕见病等群众用药需求迫切的领域。很多此前哈价格高昂、患者难以负担的靶向药、特效药都被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进一步的是降低了咱们患者的用药成本。同时呢，目录还优化了中药饮片报销范围，明确了基金支付和不予支付的种类，让医保基金用在刀刃。

更好的来保障咱们群众的一个基本用药需求。除此之外呢，从今年的1月1号起，我国全面禁止生产这个含泵体温剂和含泵血压剂产品，推动医疗器具向更加环保、安全、精准的方向升级，守护群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双重安全。好了，我们说完了这个医药方面的新规哈，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教育领域。幼儿园收费管理新规也是在今年正式落地，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通知，明确幼儿园收费项目仅包括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开设托班的可额外收取保育费，彻底杜绝幼儿园乱收费、乱加价的现象。在新规当中明确区分普惠性幼儿园，那就是公办和普惠性民办的幼儿园，和其他非盈利性的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住宿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由相关部门根据办园成本、群众承受能力来合理定价。这样一来呢，就严禁了这个我们这个幼儿园哈，它自主的一个随意定价、随意涨价的这种恶性行为。那么盈利性的民办幼儿园收费呢，实行市场调节价，但是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提前报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公开收费标准，接受整个社会的监督。这项新规呢，就直击了学前教育乱收费的乱象，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更多孩子能够上得起学，而且还要上得好学，来推动咱们学前教育普惠健康的发展，也是一项特别对于咱们这个年轻的我们的这个父母来说特别好的一项政策。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住房保障领域也有新规，两项政策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居梦。第一个是个人住房交易增值税新规实施，怎么来看呢？就是个人将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 3% 征收全额的缴纳的增值税。如果说您购买的这个新房是已经到达了这个两年或者含两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在对外销售，则可以全免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3% 的一个全额缴纳的增值税。这项政策呢，就进一步规范了住房交易市场，重点支持刚需和改善型住房的朋友们的需求，减少了住房交易的成本，从而呢还可以遏制投机炒房那种买过来马上想倒手卖的这样的一些炒房客，让房子是真正回归到居住的属性。同时呢，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也迎来了一些好政策。针对2025年5月8号以前已发放的住房公积金贷款，2026年以来统一下调 0.25 个百分点，调整以后5年以下和5年以上的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为 2.1 和 2.6， 二套贷款利率分别不低于 2.525 和 3.075， 进一步的是减轻了刚需购房者的还贷压力，我们每个月相应的还的钱就更少了，让更多的家庭都能够实现去安居、去宜业。最后呢，民生板块方面的新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养老与信用民生方面。央行推出了一次性个人信用的修复政策，惠及众多信用受损的群众。因为这些信用受损的群众，他不一定也不是说全部他不是这个自己意愿想去受损，有可能是中途来借钱给朋友结果朋友还不上自己的，有可能是这个生意场失利有可能是工作遇到了一些坎坷其实他们打着本心，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这个信用来受到影响。但是呢，以前呢可能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更好的来恢复这样的一个在银行的信用。但是今年呢我们对于2020年1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期间，单笔金额不超过1万元的个人逾期信息，只要在2026年3月31号前足额偿还就可以我们的这个金融业务的数据库就不予展示相关的逾期记录了，说白了就是这个信用修复了。同时在2026年的上半年包括到现在，个人
在每年两次免费查询信用报告的基础上，还可额外免费再查询两次，帮助群众及时修复信用，维护良好征信。这项政策充分考虑到了群众的各项刚才我们提到的实际困难，给信用轻微受损的群众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信用体系哈不仅有它的这个公信力，也会更加的有温度。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哎，今年来到了2026年，消费出行方面又有哪些新规能惠及我们的千万大众。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在2026年有哪些新规的落地将会影响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各个方面。在上一板块呢，我们聊到了民生保障方面的一些新规，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消费类的新规，让我们的出行消费更加的便捷无忧啊，放心消费啊，也会更加的安心。出行消费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频繁的活动。2026年出行消费领域的新规聚焦便捷、安全、实惠，既优化出行体验，又守护消费权益，让大家出行更顺便啊，也会让消费更加的放心。先说出行与汽车领域吧，三大新规影响每一位车主和出行群众。第一项新规就是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一个延续优化。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的12月31号，购置新能源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税额不超过 1.5 万元。同时明确新能源汽车技术标准，含这个插电式和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的纯电续航不得低于100公里。这项政策呢，说白了就是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又要引导这个产业啊提高技术水平，鼓励绿色出行。之前有很多朋友哈买的这个增程车和插混车哈，这个续航可能只有个四五十公里，简直就是每天上下班的话可能每天都要一充，你再加上这个日常开个什么哨兵模式啊，或者在车里午休一下呀，这个车的这个充电频率哈就特别的高，对于这个电池的损害特别的大。所以说呢，今年的新规就明确了，如果说您的这个纯电续航里程不高于100公里的话，您就不能享受到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些各项国家的优待政策。那么也就是倒逼着这些汽车生产厂商哈要去做这种更高技术水平、配备更好技术的新能源汽车，也是让咱们消费者呢买到更好的产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全球首个电动汽车电耗限制强制性标准也是正式实施了。这个标准呢叫做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落地，针对不同重量的纯电动乘用车设定了严格的百公里电耗限值，标准较上一版加严了约 11%。 以两吨左右的车型为例吧，百公里的电耗以后就是强制不能超过 15.1 度了。这项新规也会倒逼汽车产业的这些厂家升级技术，在电池容量不变的情况下，那么电耗呢会相应的降低，让电动汽车的这个续航里程也会平均提升 7%，既降低了车主的使用成本，又推动了汽车行业节能降耗啊。同时呢，因为要对这个电池的这样的一个能耗管理，它的这个电池的能量密度啊有更高的要求，它的安全性呢也会相应的更加的提高啊。所以说呢，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除此之外呢，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也会全面升级。2026年以旧换新覆盖范围更广，补贴力度更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延续汽车、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调、电脑、热水器补贴政策，同时将数码产品拓展为数码加智能产品补贴，涵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智能家居等产品，还新增适老化家居产品补贴。设备更新方面，重点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还有养老机构设备更新、消防救援设备的升级，全方位改善群众生活消费条件，让大家花更少的钱用上更优质的产品，激活消费市场的同时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和居家安全。所以说来到了2026年，我们的这个出行还有消费补贴方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新政的，能让我们在今年能够花较以往更少的钱去买到更适合自己的产品，更优质的产品，也让我们的居家生活呢会变得更加的有安全感、幸福感。好了，说完了这个居家出行方面，咱们最后再来说一下财税金融类的一些新规啊。财税金融方面

呢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2026年财税金融领域新规立足规范便民惠企，既优化税收征管，减轻群众和企业负担，又规范了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为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正式实行，这是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新法细化了纳税人和征收范围啊，明确税收优惠政策，规范税收征管流程，让谁纳税、纳什么税、怎么纳税更加的清晰透明，实现税收征管的规范化、法制化，既保障国家税收的收入安全，又维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稳定市场预期，助力企业啊稳健经营，这也是我们这个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和重要的杠杆。其次呢，金融服务便民的新规落地，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还有证监会联合发布的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也是正式实施，其中删除了个人存款现金超50000元需登记资金来源的条款，针对风险金融业务采取简化尽职调查措施，仅在高洗钱风险场景下核查资金来源和用途。这项调整充分兼顾了金融风险防控和群众办事的便捷性，减少了群众办理现金业务的流程，让金融服务更贴合群众的日常需求啊。同时呢，国家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政府债券结构，加大对民生保障、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领域的投入，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效能，增强地方发展活力，通过财政来精准发力，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让财政红利真正的做到惠及千家万户啊，惠及到各类的市场主体。咱们2026年呢是崭新的一年，也是充满机遇的一年，各项新规的落地为我们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为国家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相信在这些暖心务实有力的新规护航下，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社会发展会越来越有序，国家发展也会越来越繁荣。希望通过今天的解读呢，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听众全面的了解咱们2026年的新规变化，真正做到懂政策、享红利、守规则。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各类新规的落地细节、实施成效，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实用的政策解读。好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本期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3: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0: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7: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8: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9: 我愿意。
10: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9: 我愿意。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9: 我愿意。
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1: 我愿意。
7: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2: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3: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0: 尽细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便利的同时也

0: 网络安全
1: 为人民
0: 网络安全
1: 靠人民
0: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un。
2: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啦，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咨询哈，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们今天的美食话题哈，以及是我们的美食之学。
1: 首先有新的啦，
0: 对，带来一些好玩的、好听的、有意思的美食的事情啊。那两天说那个喜茶茶百道哈，集体压住。我说那个茶卡那个新品又开始变酸了。大家听说那个
1: 变酸了是啥的意思？
0: 就相当于那两个品牌有一些酸味的东西在加在里头，好多。这个夏天其实温度比较高，大家晓得全国各地。
1: 其实是有点儿高。我那两天已经很少弄熟了，我每一天都是我的车停到下头那个坝坝头的，都不能想象啊，37-8度的一天，我的车头竟然能有75度，真的很难理解那件事情。
0: 地球最强。
1: 哇，我真的命都要没得了。
0: 对，
2: 明明没有啦，舅舅。
0: 就是这个天气预报，反正就看着大家就还好哈。但是实际我们感受到的这种热浪，这股热浪哈是，每天都在席卷我们，朝我们扑起来，真的太爽了哈。但是消费者对那个夏天持续升温那个事情呢，大家都非常对那个饮品要求都要高了。好，然后今年子都推出来很多有意思的那个酸味道的东西。刚才妈说了喜茶茶百道，他们有啥子？小青桔啊，酸木瓜呀，青梅呀，杨桃啊，黄皮呀，黄皮、番茄、青芒、山楂那些，油柑那些等等，都是酸系的原料的东西加在那个里头。就覆盖了啥子果茶、果咖还有冰沙那些品类。其实这些味道我觉得是比较能够让人解渴的。所以说加入那个酸味道。是的，
1: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是甚至是加了酸叶，对不对？已经发酵过的芒果、青芒还有黄皮那些，我觉得都是属于在夏天非常解渴清爽，而且能可以让大家一下本来很热的那个心情一下平静下来的东西。
0: 对哈，你看那个像那个瑞幸咖啡加小青桔，它有那个小青桔的美食，还有果咖哈，那个品类，然后而且瑞幸咖啡那个小青桔，他们还有那个冰茶那些嘛，冰茶也非常有意思，很有味道哈。还有都是那个我们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小青桔的茉莉冰奶，好，以及缤纷 CMS 哈，这些都是比较味道比较那个酸酸甜甜的，加的小青桔在里头。好，然后其实还有就是那种加了那种幸运卡的，它都是加了葡萄风味的果汁啊。好，然后它就是大圣桶的那个葡萄美式。还比较受欢迎。
1: 哎呀，葡萄美食，我记得之前真的是美食出想了很多法让大家想要喜欢上它。因为原来大家都说美食哈，纯正的美食真的很苦，跟和葱头没区别的，
0: 很酸，而且有
1: 又酸又苦又涩。我觉得就是好，特别是那种越高级的豆子越涩越酸。酸度真的很高。
0: 是的。
1: 好，然后现在就是橙色美食，我觉得算是好喝的。现在又出来一个葡萄美食，然后之前还有椰汁美食。
0: 对，
1: 我觉得味道都算是比之前那种纯美食好太多。
0: 我觉得而且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可能好多朋友还挺喜欢哈。推出来过后，各个品牌推出来过后，大家都很愿意去买哈。人家说那个茶卡品牌其实以酸味为一个原型，现在打造的还比较好。比方说云南的那个酸木瓜，这两年也受到好多朋友的一个喜欢
1: 哈。
0: 好，岭南的黄皮也不错啊，以至于像东南亚的青芒哈，那些非常有地域标签的那些水果加入到那个茶卡、果饮等等之类里头去，跟大家提供了不断的那种情绪价值和口感，各方面都很受欢迎，都是一度都成为那些风味哈，还比较流行起来，慢慢的才开始，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觉得酸味加进去不是原就是那种比较纯正的那种茶饮店那种感觉，他就觉得奶茶是不是都应该很甜，慢慢的大家就开始习惯了，开始接受那个东西，所以说都大家就觉得还不错哈，都消费的人群都越来越多了。对，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消费趋势。另外方面都是供应链还是比较成熟，在一些区域，比方说像那个油柑啊、青梅啊、黄皮、酸木瓜那些水果，虽然是局部地区生产的，但是 哎，他们还是能够保证运往全国各地、
1: 嗯、
0: 还是比较能够稳定下来。哎，克服了很多啥子保险难度比较大呀、
1: 嗯、
0: 就是运输成本很高的那种问题。哎，我觉得还很不错哈。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哈、嗯、好像油杆为例哈，2025年之前都是仅在那个闽南潮汕地区卖鲜食，但是现在、嗯哈，比方说那个 NFC 那个果汁，大家喝过没啊？
1: 哎呀，喝过了，
0: 对对对对，很好
1: 喝，
0: 比较浓郁，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他们现在那个生产线哈，都是整个把那个油干啊，个那个在闽南潮汕地区的那些，哎，都是生产的比较好哈，就是把那个融入到他们的 NFC 的果汁里头，就变成了全国都可以使用的那个哎茶饮原料。哎，做得比较好，地域性的小众水果都推向了全国、
1: 嗯、
0: 是不是？大家吃过他们家的这种口味的那个相关的饮品没有？哎，比较推荐给大家哈。所以说可以看出那个酸味真的是在不断的进化当中，那个风味都是原来是有点那种感觉。我其实觉得起那个 茶饮店啊啊奶茶店啊都是那种感觉，原来都品很单一，
1: 嗯，
0: 现在都越来越多的选择，都是有甚至酸都是一种酸，现在就有复合酸那
1: 种各种酸的味儿，
0: 对，它是加在里头，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想都很卷的原因了，总而言之都是都加点进去都试一下、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哦，慢慢慢慢大家觉得可接受度都很高了，
1: 嗯
0: 嗯，确实是
1: 没得错的
0: 啊。然后特别在今年夏季哈，限定到那个全年的那个常驻、
1: 嗯，
0: 比方说像那个我们的那个酸味的新品，集中在从5、6月份开始、
1: 嗯，
0: 一直到现在持续，好都打破那种地域的限制、季节的一种限制。
1: 嗯嗯嗯，
0: 哎，就好多地方都能够尝到那种味道。
1: 都有了、
0: 啊、对，就是青梅和甚至青梅配啥子肉桂呀、啊、山楂配啥子红枣啊，
1: 是
0: 不是都是酸上加、嗯、酸上加点甜给你来的那种，
1: 对，
0: 就是加气那种感觉。
1: 但是说实话哈，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是很能接受肉桂的味道。
0: 哦，肉桂吗、
1: 因为他们之前很多人是做那个面包，哎，有点像碱水包那种、
0: 哎、
1: 然后他们会用肉桂、哎肉桂卷嘛，肉桂的味儿放到上头哈，当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但是那个时候我都吃不惯，我都觉得它有很强烈的，就是我感觉我在吃红烧肉的调料，你能理解不？
0: 你不能多啦，如果你不是很喜欢那种味道的话，
1: 嗯、
0: 可能你都不选择嘛，选其他的酸嘛，
1: 对头，
0: 行不行？
1: 可以
0: 啊，好吧。比如说青梅呀，酸梅呀，那些都是可以的，好不好？哎、
1: 嗯，
0: 油干啊，刚才说的也比较受欢迎，
1: 嗯、
0: 酸木瓜甚至也，现在大家觉得嗯可以了，这种味道还虽然这个也比较是小众的水果，你酸木瓜那些你不可能天天吃吧？
1: 嗯，
0: 但是你去点饮料的时候，哎，你觉得那个味道我可以啊？
1: 嗯，
0: 是不是都是那种、嗯、哈？
1: 哎、啊。
0: 就是在点那种饮料的时候，去那个奶茶店呐、啊，那个饮品店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些我平常不常吃的水果，我没怎么吃，我就爱点它。不是每次都是、
1: 嗯、
0: 我点个草莓，我点个原味啊那种哈、
1: 啊。
0: 现在都选择都很大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那个喜茶呀、啊，什么茶百道啊，那个，哎，它都集体的很多新品都开始慢慢变酸了。
1: 嗯。
0: 哎，不是说他们那个牌子很酸哈，呵呵，是人家出来很多比较酸味的那种酸系的原料的一些饮品。刚才分享的小青桔、哎夏黑葡萄、酸木瓜、青梅、油柑、杨桃、黄皮、
1: 嗯、
0: 番茄、青芒哈，还山楂等等那些，好十多好几种那种原料、
1: 嗯、
0: 酸味系列的原料。
1: 嗯，
0: 哎，所以说都闪亮登场，也陆陆续续受到广罗大众的那种欢迎。
1: 哎，大家都还是很喜欢，都是基本上还是一个算是比较大。哪种口味的那种饮品呢？
0: 嗯，好的，那下一条资讯就是来自肯德基和德克士。
1: 哎呀，肯德基和德克士真的现在还是
0: 哎，
1: 感觉是经久不衰。
0: 嗯，是的，
1: 啊，基本上晚上有时候饿了不晓得吃啥子的，肯德基、德克士、麦当劳三种总有选择出来的一个。
0: 最近肯德基在干啷个呀？德克士在干啷个呀？肯德基送西瓜，德克士送菠萝。
1: 嗯。他是送哪种啊？他是切是属于果切那种吗？还是啥子？
0: 就是一个呀，全国限量8万个，就是肯德基购纸包机免费送西瓜。 我那天就看到朋友圈有朋友去轻轻松松都绑了一个西瓜走，
1: 嗯，
0: 还多大一个，他说太划算了，我没想到还有那一波操作，从来没想到公司可得机会送西瓜，难以想象，对不对？
1: 肯定绝了，
0: 说明今年真的热，
1: 哎，对头对头，
0: 别个人家其他门店都晓得去来那种促销品来，哎哎，引哈流，是不是？所谓的这儿拿进来是不
1: 是？
0: 是
1: 引
0: 流嘛，
1: 确实是那个道理。
0: 对哈，然后德克斯在那个购买那个菠萝包，赠送整个的菠萝。
1: 哦，菠萝包赠送整个的菠萝。
0: 对
1: 啊，
0: 你买那个菠萝包就可以送那个菠萝，500多家门店都在送哈。
1: 我觉得要的还是要的。
0: 大家还比较期待另外一个什么麦当劳爷爷的那个跟进一下，是不是？所以很多话题在网上就
1: 吵起来了，
0: 对，吵起来很有意思哈。说夏天的炸鸡汉堡比较油腻，那个西瓜菠萝可以解暑消腻哈啊，解腻消暑之类的，贴合那个季节的需求，而且一个一个的送，好霸道哦哈。对，顾客就很多消费者都觉得，嗯，我必须来发个圈，我必须来打个卡，人家自动都会给你宣传的，都是真正的引流做得好，免费的跟品牌引流了。哎，
1: 对，
0: 而且大品牌觉得可以信任啊，肯德基可以买呀，啊，然后这个
1: 他送
0: 一点，哎，对呀，
1: 啊，
0: 他自己很愿意那个主动的参与啊，而且同时，你想嘛，肯德基他去买那种滞销的西瓜，就是这两天赶快把西瓜跟人家买了，就是有那种哎。帮扶瓜农的那种公益性质，同时哈也为瓜农分忧哈，那个事情还多次的点赞的，那个还可以，那个事情，
1: 嗯
0: 啊，有点意思哈，不知道大家吃到肯定。

0: 己的西瓜德克斯的波多没得。是的，
1: 如果吃到的也可以拍照发给我们看看哈，看看到底是哪种样子的，是一整根的吗？还是哪种？它波多应该是凤梨，好不好吃？也如果有吃过的，也可以给我们发哈。
0: 好，这是来自那个肯德基和德克士的一条资讯哈。那下一条哈，就是现在的说年轻人非常的突然的爱上了平价的寿司，听到说那个话题没得？
1: 我一直都很爱平价的寿司，寿司郎和冰寿司，我真的觉得很好吃，而且原料油还真的不错，
0: 真的。是的，昨天我去观桥玩了，然后晚上就逛了街以后才想着饿了，然后去找那个日式料理的什么寿司啊、日料啊、海鲜啊，没找到，关门了。挺想吃的，我挺想吃寿司的，但是拼家的寿司很受欢迎哦。说海底捞旗下的一个新品牌啊，叫如之寿司，哎，就是那段时间在武汉连开了两家店
1: 儿，
0: 而且价格还平价，
1: 是不是？
0: 是的，
1: 还可以。我觉得现在吃寿司，因为寿司的价格渐渐的没得原来最开始那个贵的了。然后你都会觉得吃一顿下来，特别是那种一两个人的餐呢，还挺划算的那种平价寿司店儿。
0: 原来吃一顿
1: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0: 日料店的话，有些要好几百，现在人均达到几十哈，还比较精致，甚至是把那些高端一点的日料，他把价格打下来过后，可能很多朋友还比较就愿意去选择，说那个事情还最近还比较。你想平时我们中餐火锅哈，人均好钱嘛，五六十块，贵的七八十块，对不对？日料都可以达到那种价格的话，我觉得特别是有那种寿司加海鲜的那种很新鲜的那种店的话，都很受大家的欢迎。
1: 对，
0: 虽然寿司看起来是啷个说呀，他是有些朋友说的这个他比起复杂的中餐来说，他依赖性没得很高，不会常去吃。但是他还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为什么呢？他就是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值得吃的东西啊，三文鱼啊、鳗鱼啊、虾呀、蟹呀、等等，他就都加在里面，刺身紫烧之类的产品，对不对？这样子他大家就觉得还不错，就会他以前一个月去一次的朋友，他会去两次三次。对，这样算下来还是可以啊，
1: 还是划算的，
0: 划算的哈，可以哈。所以说就说年轻人现在都比较喜欢那种平价的寿司品牌哈，比较关注了一块哈。如果说周末呀什么的哈，平时喜欢吃那些的朋友哈，你可以多吃几顿了，把价格打下来了噻。
1: 是的，没错，
0: 对吧？所以这个强烈又安利给大家，好不好啦？好了，来自下一条的资讯哈，就是说最近那个夏季的火锅交易量同比增长了30%，大家
1: 真的吗？
0: 真的，你晓不晓得？
1: 最近我只要热带，我朋友约我去吃火锅，我说那个天气我坚决不
0: 去吗？
1: 我坚决不去，太热了，
0: 我连着出去吃火锅，真的热到我爆啊！但是火锅店生意好好哦。
1: 对，确实很好。
0: 我还吃二轮三轮的那种情况，我来排队的是哪个概念？将近哦，还没是重庆哦。
1: 我的天，
0: 我真的，我平时
1: 也能够好吗？
0: 我觉得平时那个夏天我没有那种感觉，我那个吃个火锅，我吃个串串，我要排队呀。
1: 那今天是为啥子？因为特别热嘛，大家都需要缓一下那个燥感。
0: 这不是我看到的数据哈，那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因为我排到第三轮去了，他说你再等哈。
1: 得了哦，我的天哪！而且现在串串生意也还好，你莫说。
0: 因为那几年串串的主流口味，它都跟火锅差不多了，都是基本上味道是一样的，而且那种小食量的那种进餐方式，大家觉得，可以啊。比如说我们两三个人的时候更适合去吃串串，大家都很喜欢。所以那个看到那个数据简直惊人呐！川渝火锅现在是同比增长27%以上，自助火锅就是现在性价比也高起来了，同比增长43%，渝火锅同比增长。114%，这个数据有点大吧？
1: 我觉得还是有点大那个。
0: 是的，鱼火锅。这些这些，
1: 有很多朋友喜欢吃鱼哈。
0: 喜欢。好，至于啥子海鲜火锅、潮汕牛肉火锅、云南的菌子火锅那些，清淡的火锅那些那边，跟平时差不多。可以看出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川渝地区的辣味的火锅的。 哈。哎，从城市来看的话，像北京、成都、上海、重庆、深圳，那些都是全国火锅消费城市前五名。
1: 嗯，
0: 你看，好多朋友。

0: 哈。都说在重庆来旅游，我是最近开始刷到好多话题，说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去重庆避暑哈，
0: 哎，来重庆避暑吧。
1: 我现在骗我朋友也是那个，他说周末想过来耍，我说要得呀来呀，他说热不热，我说来重庆避暑。
0: 好安逸哦哈，哎，南北市场有点不同，像那个江苏、广东、河南、浙江啊，山东那些全国的那种火锅哈，它也还慢慢的在增长了，慢慢成为一个夏季火锅的核心市场了。相当于那些城市，它原来夏季火锅卖的不行，你晓得吗？
1: 是的，是的。
0: 现在不一样了，人家夏季火锅也卖的可以了。
1: 哦，还是让人有点没想到，真的是。
0: 可能是因为大家越来越爱火锅那个事情了。
1: 有可能哈，大家可能对火锅的那个包容度也好，那个也好，越来越高了。然后也可能也是因为在重庆嘛，大家一个概念都是说，那个热的天，身体头可能湿气都要吃点火锅去去湿气。
0: 哎，夏天吃火锅真的叫爽。还有就是夏天吃羊肉汤锅的有没得嘛？
1: 那应该是没得哟，我讲道理，羊肉有点太上火了。
0: 你看小九一下声音都提高了。
1: 不，羊肉有点太上火了，不太建议啊，朋友们。
0: 哎，他那个温补的嘛，像跟那个三伏天治大病是一样的道理噻。
1: 啊，是那个的吗？
0: 哎，
1: 哦，
0: 但是你不能长期吃，那不一样。
1: 吃个一两顿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哎，对，
1: 不要吃太多哈。
0: 是可以吃羊肉汤锅的，是可以的，只是说你不能吃多。
1: 对的。
0: 就是这个道理，温润来的哈，所以有点意思。火锅系列啊，今天是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就是说不管啥子季节，我们火锅受欢迎了。
1: 对的。
0: 欢迎大家来重庆避暑啊！
1: 哎，欢迎各位。
0: 哎，这里是江津，重庆江津，一个夏季比较凉爽的城市。打个引号。
1: 对，
0: 同时欢迎大家来江津哈，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周一到周五下午五点到六点准时这样调频，你锁定在98.7为你直播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萌，
1: 我是小娇。
0: 我们上半场又为大家分享了很多美食资讯，下半场要分享点什么好玩的、好耍的、好吃的，主要是重在吃上面。欢迎大家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哈，我们的美食线023475230050啊，这个电话要记住哈，可以在那个中途给我们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以及另外哈，大家现在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江津蓉梅，大家可以同时的看到我们，听到我们。有什么想聊的，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好吧，我们上班
1: 再见，
0: 休息一会儿啊，好好再见，不要走开哦，98.7调频锁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5: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6: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5: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6: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8: 感谢母亲河，
9: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

0: 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徐工，给加满。
0: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公益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3: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6: 亲，
7: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8: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9: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7: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10: 在浙江调频3.3，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金娃儿》，我是闫丽妈。
11: 大家好，我是小娇，我们又回来了，
10: 我们又回来了，欢迎大家调频锁定我们哈。还有就是，大家可以通过那个抖音，在搜索那个我们江金肉妹，可以看到和听到我们的声音，同步在跟大家直播。对，是的。好，那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会儿就是哎，这个天气热了，我觉得有部分人群还是觉得还这个天气过去有点恼火，那就是我们的可以怎么说呢，老人家朋友，我们的长辈嘛，就是他们的夏天哈很怕热。对，可能我们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人的那个体内的那个火就觉得就很憋着哈，就天气一热了都觉得很不舒服，浑身不自在，喝水又是不错全身都觉得哎呀，就是那种很难受所以夏天你会看到很多老人就纷纷飞去了渠道了哈，那个避暑的地方。对，他们就说在江津是过不下去的。那如果是在江津城头的朋友哈，那个夏天就是
11: 啷个过呀，
10: 啷个过呀，吃点啷个呀，真的很难受的，可以理解他们。你想就是他们稍微上了点岁数的朋友哈，那个腿脚也不是方便哈，又稍微走多点路有些娘娘些喊腰杆痛。去买菜提菜还手劲儿不够大提不动哈，很多娘娘然后都推个车车然后牙口又不好，硬一点的东西吃起他又嚼不动。好，然后天气热他就觉得吃不下东西，然后时间一久了那个营养又跟不上，那种情况他身体都会越来越虚弱一些，夏季会比较恼火。很多时候冬季是老人发病那个高发期哈，但是他很多病是从夏季延续到冬季在冬季爆发的这么一个说法哈。但其实老年人他最希望吃的一些东西，他从来都不是啥子山珍海味呀，也不是啥子精致的大餐那是之类的，他就是很喜欢那种简简单单的家常饭家常饭菜，大家发现没得
11: 是的
10: 对。好，然后都是现在的老年人哈我们啷个跟他说一下摆一下啷个样子好好吃饭呢真说跟老年人好好吃饭那个事情，有些朋友他确实觉得有点难，特别是有一些基础病的那些老年人对吧，他们吃饭那个事情上了年纪，因为

0: 好好吃饭那个事情，到底什么样的饭才能够让我们身边的长辈朋友们，
1: 嗯，
0: 哎，老年人朋友们真正的好好吃饭呢？
1: 嗯，
0: 其实那个问题的答案，刚刚里面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在一个家常饭。家常味儿这个三个字里头，
1: 嗯，家常味儿，
0: 对，
1: 就是家的味道，都是我们觉得最好的味道，
0: 对呀、啊，
1: 好上个的，不是说外头那些山珍海味又好好吃，但是确实都是家的味道，永远是最惦念的那一口。
0: 嗯，对，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都有那种，就是啷个说呢，都有那种外婆屋的味道，外婆家的味道的那种，味道没得，都是吃过那个，都特别喜欢外婆家的味道，或者是奶奶家的那种味道的那种酸菜。
1: 嗯。
0: 哎，小时候外婆家的厨房，或者是某个节日你在家里的那个
1: 家宴，其实
0: 对家宴吃到那个桌席那种餐席哈，觉得很棒，就是哪怕是一个蒸的蛋黄，
1: 嗯，
0: 啊，一个蛋炒饭，
1: 嗯，
0: 哎，或者外婆给你洗澡剩下的酸辣鸡蛋面儿，
1: 嗯，
0: 哎呀，都觉得好好吃哦，都是那种清炒时蔬，啊，都是配一碗。白米饭都觉得那些味道很动人，不是因为它真正都是有好好好特别好好好好吃、
1: 嗯、
0: 而是它真的是勾起了我们儿时温暖的一种记忆、
1: 嗯、
0: 所以这种安定的幸福感是任何一个保健品都给不了的，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啊，那最重要的都是啥子，我们现在家常味都是要契合老年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需求，
1: 嗯，
0: 比方说我们不要多放调味的那种调料来跟它提鲜，
1: 嗯，
0: 哎，我们尽量的保留那种食材的原材料的本味，我觉得非常重要，比方说番茄的酸甜，哎，香菇的那个醇厚，洋葱的清甜，都是你在炒番茄炒蛋的时候，我最近有好多朋友他很喜欢番茄炒蛋多加一点汤，我觉得这个汤加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加多了、嗯、我就觉得这个番茄炒蛋就变成了上海口味那种感觉，
1: 偏甜了，
0: 哎，偏甜了哈。对，他加了一些，他觉得是甜是提鲜的，
1: 嗯，
0: 哎，他有点不一样。但如果说你盐多加了，老年人也不太适合他吃。好，那都是还有甚至一些加一些酱料。
1: 也不是，
0: 对啊，甚至包括啥子十三香嫩肉粉儿，然后都不建议，都是、
1: 嗯、
0: 就是家里有老人的那种情况，嗯、长辈的那种情况，
1: 嗯、
0: 你煮饭煮菜的时候，你调料尽量的简单、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
1: 嗯、
0: 你至少从行动上是比较暖心的一个行为、嗯，对吧？而且那种大火猛炒的那种，哎，他们也不适合。比方说，我们适合给老年人做点什么呢？炖的、焖的。真的，
1: 嗯，
0: 啊，让他们那个，口感来说比较软烂一些，
1: 嗯、
0: 肉质比较软烂一些，蔬菜能够嚼，很容易嚼一些，都让老年人吃的比较顺口一些，
1: 嗯，
0: 所以身体自然就健康起来了，
1: 嗯，
0: 特别是喝汤，他都说老年人，哎，对，要吃喝汤的老年人，他就很长寿，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家常味对老年人来说，他不是将就哦，他、
1: 嗯、
0: 是讲究，
1: 嗯。
0: 味道，哎，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啊，要保留原味，口感、营养啊，甚至包括人文关怀嘛、
1: 嗯，
0: 哎，也要做到刚刚好的那个平衡才叫霸道，是不是哈、
1: 嗯？
0: 像那个苏州的陆先生社区，他那个老年自助食堂，他那个服务就是很有意思，他们都是用家常的手艺做出老人非常愿意天天吃的惯吃的健康的饭菜。
1: 啊，那很好呀、
0: 啊！对啊，就是你看我们重庆、我们江津的那些老年食堂，就是社区食堂，哎，好多那种食堂的那种老年食堂的那个生意还多好，
1: 嗯、
0: 他们觉得人家味道好，又符合他们的那个口感，对，就是这样子哈、嗯。所以很多朋友就为他们点赞，觉得很不错。那、
1: 嗯、
0: 哪些方面来做好那个家常味的一个饭菜呀？首先都是选对一个些食材。
1: 嗯，
0: 对，是的，老年人嚼得动，做菜的时候选肉要讲究一点。其实肉本身它其实一种是那种很嫩的、
1: 嗯，
0: 像鸡腿肉啊、鱼腩呐、啊
1: 嗯、
0: 啊、猪柳羊里脊啊、虾仁那些部位都是啊、那种膳食纤维、鸡纤维比较。短，然后稍微加工就比较软的那么一个口感，
1: 嗯，
0: 它都适合拿来快炒、
1: 嗯，
0: 哎，来炒到汤啊，马上的都可以了哈。
1: 嗯，
0: 另外一种就是像牛腩、牛腱子、猪蹄筋儿那些，其实有些朋友，嗯，他说我们家老年人他也不吃那些东西了，
1: 可能觉得不好嚼的，还有一个都是不好消化的。
0: 哎、但是那些部位好像不适合老年人，但是我跟大家说，他把它炖得够烂够趴。
1: 嗯
0: 是老年人是很。

0: 还是愿意接受的
1: 啊、哦，特别是流涕这种，我觉得炖的够，怕它都纯是胶原，无从淡的。
0: 对啊，你像我们在外头吃那个潮汕牛肉锅，老年人他愿意选择啊，他就可以啊，哈，鸡肉汤锅啊那些之类的，他觉得清淡，哎、啊，首先都是觉得可以哈。
1: 嗯，对
0: 的。那你这屋头炖烂一点，炖胖一点，同时那。我没得外料的那个鸡精那些调料放得多，那能不在屋头给他多炖点呢？
1: 对的，
0: 是不是嘛？
1: 屋头还不放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你都跟他炖酥一点，炖烂一点，融化那些明胶都没得，汤汁没得，吃起来他就觉得哎还是很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说也是老年人那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菜式。
1: 对的，
0: 那什么样的肉确实不适合老年人来吃啊？说实话。
1: 嗯。
0: 主要是除了牛里脊之外的纯瘦老肉，还有甚至包括老母鸡那种纤维粗又硬的，它是胶质的一些东西，它反而不适合。好比说我要跟老人不玩身体，我要跟他喂个鸡，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有那种误区，
1: 有都总觉得那些汤啊那些可能更补一些。
0: 真的朋友们，你今天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真的要跟大家一些常规的一些问题跟大家扭转过来哈，不要觉得那个是东西是很不错的哈，跟大家特别分享到哈。还有就是确实那种肉啊就不适合老年人，而且切肉的时候有些肉切肉是一门学问，切好了也容易炖得比较烂一些，跟大家分享哈。比如切猪肉的时候顺到起纹路下刀，牛肉都是要翻到起那个纹路下刀，
1: 是
0: 啊，牛肉它要把那个长纤维切断，猪肉那个纤维都还好，要短一些，所以牛肉逆方向来切那个纹路的话，它都切，你把它切薄一点，切小块一点，它炖的时候都会炖得很烂，你甚至都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对吧？老年人稍微牙口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一嚼一点点，用一点点，他就很适中，就吃下去了啊。牛肉的那个营养价值也很高，是可以给他们多做的，朋友们哈。是的啊，因为蔬菜像胡萝卜、土豆那些根茎类的，切成滚蛋或者小丁儿，受热面积大的容易煮透啊。椰子类的都不说了哈，你跟他切个两三厘米，切的不要那么。长段小段一点，是的，在切法上工艺上也要注意哈，老年人做菜这些方面，所以就很容易让老年人的食欲给他们增加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他就觉得我是不是都要吃淡而无味的东西哈，其实问题不在于盐和酱油少了啊，而是在于没找对方法提鲜提味这个事情。他们不愿意吃好吃的东西吗？他们愿意，
1: 只说他们可能也会担心个人消化不好啊，牙口不好啊那些事情。
0: 那个时候强烈安利给大家建议，大家都在我们的本身食材里头寻找一些鲜味来提鲜，比方说番茄、香菇来搭配在一起，鸡肉、鱼肉那些也可以多吃，两类鲜味物质一旦碰在一起，它的鲜味会成本的增长。鸡和鱼可以搭配在一起，这样子做，
1: 鲜是啷个写的？
0: 鱼羊
1: 对不对？所以说鱼羊放到一起炖汤很好。
0: 鱼羊哈，冬天的时候
1: 对
0: 非常棒。好，还有一些整一点小碎丁儿给老年人老年餐那些番茄丁儿啊、香菇碎啊、洋葱碎呀那些，都自带的鲜味食材来打底。比方说你红烧肉的时候，你多加几朵香菇，盐和酱油都少放一点，就自然的味道就很香了，朋友们。你炒那个青菜的时候，抓一小把的那个虾皮，咸鲜味的味道就出来了，你又少放点盐，这样子来的。所以对于那个老年人的跟他们吃饭的增加食欲这件事情哈，还真的可以大家学一学啊，甚至包括食用油，大家有几个误区，觉得老年人不应该多吃油。
1: 没有，其实老年人是最可以多吃油的。
0: 有些人都是说他煮饭的时候，他自己跟自己煮饭，都是有些老年朋友，他都说我少吃点油，我低几滴儿油才叫健康。但是真的适量的食用油对老年人来说真的是必须的。你知道那个油里面其实可以吸收，帮助你吸收很多的维生素 A、D、E、K 等等那些，叫那个 叫什么脂溶性的那个维生素，朋友们。所以跟老年人做菜，只要一天的用油量控制在两三勺就可以了。
1: 嗯，
0: 哎，千万。

0: 更不要只给他们的饭菜只做滴几滴油的那种饭，这那也不太好。
1: 哎，没得必要的，而且很多时候是没必要的。
0: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我们要对老人群体要更加的关注，更加的重视，哈，千万不要有一些消极的情绪带给他们。我们一定要是一些很正能量的啊情绪给到他们，哪怕是家里头的长辈老人，甚至是你身边的朋友亲人最亲的人，
1: 嗯，
0: 有糖尿病啊、血压高啊、牙口不好那种情况哈，哎，你在给他们做饭的时候，甚至你自己就有这种接触病的朋友哈，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绝对是非常受用的。
1: 嗯，是的是的，感谢各位一直在关注我们的栏目哈，也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差不多了，聊了那么多，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感悟，也可以在那个视频号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给我们回复。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
0: 好嘞，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 FM。九八七江金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江金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金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走进江津区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近日，全区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关于换届工作要求，鲜明树立实干实际选人用人导向，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为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换届选举的新一届镇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高度契合，肩负着把宏伟蓝图转化为江津生动实践的重大责任。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换届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作为汇聚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强大动能的关键举措，作为全面提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能力的重要途径，作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肃清流毒影响和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抓手，着眼全区“十五五”发展需要，强化穿透式分析、动态化研判、立体式考察，真正把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亲政廉洁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军强调，要严把政治守关，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入肃清流毒影响，用好政治素质考察清单，做深做实党性鉴别，抓实政治素质甄别，要谋定实干实绩，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部考察的重中之重，用好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把埋头苦干、注重前绩、为民造福、有实干实绩和八张报表、八张问题清单工作推进有力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聚焦改革创新，紧扣“十五五”产业发展方向，围绕构建“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等，把善于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堵点，用创新思路激活发展动能，用数字化方法解决问题，用法治化思维化解矛盾，熟悉经济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专业领域的干部放在合适岗位上。要强化风险斗争，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担当意识和斗争本领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维度，选拔使用敢于直面矛盾问题、经受过重大风险考验、实战能力突出的干部。要守牢廉洁底线，从严开展廉政审查，用好巡视巡查、信访审计、财会监督等成果，严格落实凡提四弊要求，坚决杜绝带病提名、带病提拔，真正把品行端正、秉公用权、干净硬气、公道正派的干部选出来。要聚焦关键环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合理搭配党政政职，优化班子梯次结构，严格党代表、人大代表推选把关，严明换届纪律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环境，严谨规范推进换届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加强统筹协调，正确处理好抓换届与抓发展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做好舆论引导，营造换届良好氛围，确保换届平稳有序推进。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区领导钟红斌就做好换届工作做具体安排。区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纪委书记、组织委员参加会议。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第22期枢纽之城经商会。近日，枢纽之城经商会第22期中传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智能装配线落成暨第二批企业入驻活动在京举行。中传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猛，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致辞，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中传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永志，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和入驻的十家企业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行业组织及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代表出席。本次入驻的十家企业涵盖了风电精密加工、高端精密铸件、低空经济数字化、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精准补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正式投产的偏航变桨齿轮箱智能装配线，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与数字孪生技术，加工精密度达微米级，为海上大罩瓦及风电增速箱等核心部件提供规模化制造支撑。中国机械总院集团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西南检测中心、713所无人机装备研究院西南分院、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风电专委会三大创新平台同步揭牌，构建起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闭环。徐猛在致辞中表示，作为中传重庆装备风电产业的核心承载平台，中传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锚定风电齿轮传动系统和新能源重卡变速箱双轮驱动发展思路，以产业链主聚集优势为牵引，聚焦大功率风电主增速箱、偏航变桨齿轮箱等领域，致力构建研发制造检测服务全链条产业生态。今天智能装配线的落成投产，标志着基地从基础建设阶段正式转入规模化生产运营阶段，为后续产能快速释放和产业链配套能力全面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中传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将始终牢记央企使命，坚定扛起链主担当，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做强核心技术优势。

积极拓展产业赛道，加快产能释放步伐，带动配套企业全面集聚城市，在服务制造强国、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的时代征程中扛起更大担当，展现更大作为。唐大军在讲话中向入驻企业成功签约和智能装配线的落成投产表示祝贺。他指出，一年来，中船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基地落地建设有序铺开，项目建设提速推进，产业链配套持续完善，创新承载力不断提升，产业集群效应加速释放，走出了一条央地协同、链主领航、存量盘活、集群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这是央地合作龙头带动产业集聚、存量资产盘活的典范，也是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成套装备产业的重大突破。希望中船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持续加大优质项目投放力度，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集聚发展。期待入驻企业扎根江津、深耕江津，与链主企业协同突破卡脖子技术，共同构筑安全坚韧的产业生态。江津将以高效的专班服务保障基地高效运行，以优质的要素保障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让每一位企业家在江津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活动现场举行了入驻企业集中签约和创新平台授牌仪式，与会嘉宾还实地参观考察了中船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接下来我们将来关注的是江津区人民政府公布区长公开电话。当前我区正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践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为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现将区长公开电话予以公布，并在百日攻坚行动期间专项受理群众反映的各类隐患和问题。区长公开电话47521321，24小时接听，受理时段及重点。自即日起到百日攻坚行动结束，也就是即日起到10月底，该电话重点受理以下事项：江河堤防、水库塘坝、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风险隐患；生产经营单位违法违规作业、安全防护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涉及安全生产相关的重大隐患突出问题；其他涉及公共安全、应急处置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或重大事项。受理要求：一、群众来电应如实反映问题，尽可能提供时间、地点、现场状况等详细信息；二、对恶意骚扰、虚假举报等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三、鼓励实名举报，便于核查反馈，对匿名举报且线索清晰的同样予以受理。对群众反映事项，区政府将实行即接即转、限时办结、跟踪督办，一般问题5个工作日内反馈办理进度，紧急事项及时处置并回告。除区长公开电话举报之外，群众也可以通过江津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互动交流、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等渠道反映问题。请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监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接下来我们将走进江津一号工程，关注持续刷新的进度条。7月的江津骄阳似火，近日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先进机电装备和物流产业园项目现场，只见厂房骨架林立，工程车辆穿梭往来，工人们有序作业，一幅热力十足的建设画卷加速铺开。作为江津一号工程的核心承载项目，先进机电装备和物流产业园总建筑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分3期推进建设，聚焦先进成套装备、先进材料、现代物流及供应链服务等主导产业。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能撬动产业投资500亿元，年总产值跃升至900亿元，成为辐射西部、服务全国、链接东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典范。这段时间持续高温，为保证项目建设进度和施工安全，大家调整了施工时间，避开最热时段，防暑药品和清凉饮品都是敞开供应。项目现场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面对酷暑考验，项目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努力克服炎热高温天气。项目部通过制定高温酷暑天气安全施工应急预案，加强高温作业安全培训，备足防暑物资，以细致周全的后勤保障，让一线建设者安全施工，放心作业。正是这股不服暑的
拼劲换来项目建设进度条的持续刷新。目前产业园各楼栋主体施工已经基本完成，直化大道沿线建筑实现主体封顶，专家公寓、科创中心、标准厂房、综合服务中心等配套项目均按节点有序推进，产业园整体形象已初具规模，为后续产业入驻奠定坚实基础。产业项目的进度条同样令人惊喜，中冶昆源铝产线设备安装及热试已经完成，预计2026年8月全面建成投产。赛迪电器则已于2026年3月率先建成。与此同时，知汇路、知林路、知乡路等内部道路逐步完工，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正在被精准打通。这股建设热潮在洛黄片区同样持续升温，科马项目、全顺项目、卓池项目正有序推进设备安装，一座座新厂房蓄势待发。在园区交通配套层面 ，J348 道路改建加速推进，预计今年10月即可完工。小南丫集疏运分拨道路、童子坎支路、南区大道下川道已建成通车，枢纽货物转运的内部微循环正在加速畅通。建设一线的火热场景正转化为园区实打实的发展特色。近年来，园区紧盯项目建设时间、任务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优化项目服务，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园区已实现科马通基及智慧农机生产基地等35个项目开工建设，中冶赛迪电器、朗然汽车零部件等30个项目建成投产。全面打产后，预计可实现产值约140亿元，全年预计投产项目40个，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4.16亿元，同比增长27.4%。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园区将紧盯项目建设时间和任务节点，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落地见效，为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江津力量。好，再来关注下一条。青春正当时，文艺要精诚。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激发江津文艺青年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励大学生们积极投身文艺志愿服务，主动肩负担当使命，为文艺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今年暑期，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社会工作部、区融媒体中心、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团区委、区文联联合开展青春聚力一起精彩江津大学生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为大学生们搭建一次展示自我、服务家乡的舞台。在这里，你可以随节奏律动，用舞姿燃爆全场，以深情朗诵让青春之声直击人心，在情景剧中演绎百态人生，拨动琴弦奏响夏日乐章，敲响快板打出京城节奏，挥毫泼墨书写青春华章。这个热情四溢的舞台，你就是主角。在这里，您将收获热血沸腾的青春气息，将成为文艺志愿服务中最亮的光。现在报名通道已经开启，招募类别有演出类、创作类、培训类。比如演出类涵盖舞蹈表演、朗诵表演、情景剧表演、音乐器乐表演、曲艺表演、书法美术展示、非遗展示。创作类涵盖了文字类、编排类、制作类。当然，培训类涵盖具有某一领域专业水平便能开展授课等的讲座能力。招募时间是即日起到2026年12月底。招募对象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志愿服务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组织方统一指挥调配管理。在舞蹈、播音主持、音乐、书法、美术、曲艺等文艺类别有专长的江津级和在京高校大学生，像热爱摄影、视频剪辑、文字创作的江津级和在京高校大学生，还有热爱文艺事业与公益事业、愿意投身文艺志愿服务、具有责任心、身体健康、无高血压、心脏病等不宜从事志愿活动的疾病。当然也有激励机制，区文联建立了大学生文艺人才库，推荐优秀大学生加入各级文艺社团，推荐其优秀作品参加各类文艺赛事、展览、展演、展示活动。江津融媒、江津文艺等政务公众号适时宣传展示大学生文艺成果，提升社会影响力。参与文艺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活动，可开具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证明，向积极参与江津文艺活动的大学生颁发志愿证书，并向其所在学校发送感谢信。报名请拨打咨询热线02347561152。方老师，这个夏天让我们相聚江津，用青春和才艺点燃舞台，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精彩。
篇章。我们诚挚邀请您加入江津文艺志愿服务队伍，期待与您的美好相遇。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7月30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转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8到3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22到33摄氏度。未来几天午后到夜间多阵雨或者是暴雨天气，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近期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比较高，提醒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各部门各学校加强防溺水工作。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无赖无赖。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6: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7: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8: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6: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9: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0: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8: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6: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7: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中国梦。
5: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

0: 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 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 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

0: 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

0: 1.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1: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4: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3: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5: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3: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6: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3: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9: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

0: 0.8%。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1: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表弟是观众们气
10: 呀，
9: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3: 你这别再买的吧。
1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3: 哦，
1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懂我。
1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天生此物好邦尼，水里增光显神威，穿瓶透性千般俏，细水翻波把浪吹，生前好用龙王宠，死后还驮三教杯，要知此物名和姓，得到千年老乌龟。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一上来送上的这是乌龟诗一首。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既然这是乌龟诗，咱们段子名字自然跟龟有关。这是田立和王文玉合说的一段金龟铁甲。诗呢是乌龟诗，相声呢叫金龟铁甲，但是这个内容啊可不一定跟乌龟有关，您呢别较真儿。咱们就赶紧请出这老二位。

0: 老相声演员呢
1: 啊
0: 大多数出身寒微，
1: 反正贫苦子弟居多。
0: 哎，唯独您呢
1: 啊
0: 是世代灾婴，宦门之后。
1: 那都过去的事儿了。
0: 他祖父西太后手底下大红人，跟那个李莲英啊崔玉贵是顶足而三，那在太监当中可以说呀，
1: 那这
0: 很有权势，三号人物。
1: 什么三号五号？我爷爷是太监，我们这一家子都哪儿来的？
0: 没错，
1: 还没错，
0: 太监。别抬啊！
1: 谁抬呀？
0: 这点你可抬不过我。西太后几次大病，都是你祖父给治好的，对吗？
1: 那是太监呢，
0: 啊，
1: 那是太医，
0: 太医，
1: 哎，
0: 太监，都差不多，
1: 差多了，
0: 啊，
1: 差多了。
0: 你父亲一辈子没出来做事儿，
1: 用不着出来做事儿。
0: 嗯，
1: 那个房产第一，几代人都吃穿不尽。
0: 房产第一，有吃完了花完的时候。
1: 啊，
0: 您家里头有传家之宝。
1: 什么传家之宝啊？
0: 聚宝盆。
1: 我呀，听说过，
0: 哎，
1: 我可没见过。
0: 我见过。
1: 是啊，
0: 啊。
1: 哦，
0: 那年我到你们家去
1: 啊，
0: 见你父亲。
1: 嗯，
0: 我说大爷，听说您家里头有聚宝盆，
1: 嗯，
0: 能不能让我一饱眼福啊？
1: 我爸爸说什么了？
0: 嘿，小子，错非是你，换一个人都不成。
1: 我的面子。
0: 走。
1: 嗯，
0: 领着我到一间密室。
1: 哦，
0: 把屋门开开了
1: 啊，
0: 往地下指，看见了没有？这就是聚宝盆。
1: 嗯，
0: 您猜什么样？
1: 聚宝盆呢？
0: 啊，
1: 甭问呢，一个大鼎，里边金枝玉叶珊瑚树，当地儿大金钱。聚宝盆嘛，都一般。
0: 您说那种画上画的，
1: 嗯，
0: 其实啊，
1: 啊，
0: 是口大铁锅。
1: 大铁锅怎么会聚宝盆呢？
0: 我也纳闷。
1: 对呀、啊，
0: 我说大爷，你冤我了。这不大铁锅吗？
1: 啊，
0: 嘿，大铁锅呀！今儿在这开个眼，说着话，打这大拇手指头上、
1: 嗯、
0: 被翡翠的扳指摘下来，
1: 哦，
0: 放到锅里头。
1: 嗯嗯，
0: 拿出来再看
1: 啊，
0: 哎，锅里还一个，
1: 哦，
0: 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我说不要了，
1: 嗯，
0: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空锅。
1: 嘿，
0: 你爸爸说你再看看这个。
1: 嗯，
0: 把兜里掏出块现洋来
1: 啊，
0: 嘡啷扔到锅里头、
1: 哦、
0: 把这块钱拿起来往桌上一放，哎，锅里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
1: 嗯，
0: 一会儿功夫桌子上堆满了。我说不要了
1: 啊，
0: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扣，翻过来再看，哎，还是空锅。
1: 嘿，
0: 我说大爷，这往里放什么都成吧？哎，放什么都一样，
1: 宝贝。
0: 成了，我算开眼了。
1: 嘿，
0: 我走了。
1: 嗯嗯，
0: 小子，千万别跟外人说啊。
1: 这可得嘱咐嘱咐您。
0: 我说我知道。
1: 哎。
0: 我走了。
1: 嗯嗯，
0: 哎，我送送你。不不，这可担当不起。
1: 嗯、
0: 哎，谁让你小子老不来呢？
1: 也是，
0: 我一定送
1: 啊。
0: 我说嗨嗨，您快请回吧。
1: 啊，
0: 我这么一推坏了，劲儿大
1: 啊，
0: 咵嚓，你爸爸坐锅里。
1: 这你要摔坏了怎么办？
0: 吓我一跳。
1: 是
0: 啊。哎呦，我大爷，这怎么会说的没摔您哪吗？哎呀，这太对不住了您这，哎。锅里还一个。

0: 哎呀，和老伯父，哎呀，慢点慢点，稳住了，哎，您就在这儿，哎嚯，还一个手机，哎呀，大爷，慢点慢点，哎好，老伯说那几位收来，我那边约约。哎呀，老先生稳住了，哎呀，闭着嘴给挤这儿得了。哎呀，这货惹的弄一屋子料本，让你怎么办呢？聚宝盆，您听着什么神话呢？我要不亲眼得见，我也不相信。知道了，
1: 知什么？我要早知这个，我早被他砸了。哪个事儿啊？你这是？
0: 您这家族啊，
1: 啊，
0: 到您这一代，财旺人不旺。
1: 我父亲老哥仨呀，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0: 天顷地一棵苗，
1: 可不嘛。
0: 你爸爸50多年才有的你，
1: 对，
0: 所以你小时候特别的娇惯。
1: 是啊，
0: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1: 真是。
0: 你爸爸带着你，要逛一个庙会，遛个市场，卖玩意儿的看见你，那算喜欢了。
1: 怎么呢？
0: 买包圆的来了。
1: 呵。
0: 那年你爸爸带你逛那个天后宫，
1: 天后宫，哎，娘娘宫，
0: 对，
1: 哦，
0: 庙门口有个摆地摊卖白叶的，被你爸爸气坏。
1: 卖什么的？
0: 摆地摊了
1: 啊，
0: 地下放这个金脸盆，
1: 哦，
0: 旁边有个布口袋，打这口袋里抓出几个白叶来，放这盆里头。
1: 什么白叶儿？
0: 这白叶儿
1: 啊，
0: 这么大个儿，
1: 这么大，
0: 四小爪，小尾巴，脖挺长。盖上有花纹，哦，脑袋发绿头，
1: 金龟呀，
0: 净盖王八，
1: 这那玩意儿，
0: 哥，你一看就爱上了。
1: 是啊，
0: 那会儿你说话舌头不老溜死，
1: 跟现在说话有时候还不利索。
0: 你话说话这味
1: 儿，您学学。
0: 你爸爸爬来。你买爸爸，
1: 你爸不叫买，
0: 是吗？不要那个，那太脏。你爸爸不脏，
1: 你还有完没完？
0: 那个咬，爸爸不咬。你哭，你爸爸心疼了
1: 啊！
0: 多少钱一个？
1: 问问价。
0: 卖玩意儿的一看你爸爸
1: 啊，
0: 嘿，穿着这么阔，跟你这年龄差距这么大，
1: 是是，
0: 甭问，独生子，
1: 瞧出来了，
0: 老来得子，能要跑的不要少了。
1: 呵，
0: 哎，你不买呀？孩子哭死与他没关系。
1: 那是啊，
0: 你有多大权势？不能被卖玩意儿的枪毙，
1: 那多新鲜呢！
0: 哎，你要心疼孩子，就得认头，就得敲这竹杠。
1: 你说他们这路人呢，把这世态人情都研究透了。
0: 其实啊，
1: 啊，
0: 一毛钱能买六个。
1: 他要多钱呢？
0: 他一张嘴愣敢要10块钱一个。
1: 你这不讹人吗？
0: 本来嘛，
1: 对，
0: 你爸爸都不在乎这钱。
1: 对，
0: 不过这事儿让人生气。
1: 就是，
0: 气得你爸爸脑门都绿。
1: 哎，绿了像话吗？
0: 气的，
1: 气的
0: 啊，
1: 脑门气青了。
0: 哎，气的是青绿青绿，
1: 光青不绿。
0: 哎，你爸别很生气
1: 啊，
0: 不识身份。
1: 哦，
0: 跟他讲道理。
1: 对，
0: 过来一拍胸脯。你卖我10块钱，你看我值10块钱吗？
1: 他要给我爸爸开行是。
0: 你讹人呢，我们不买了。
1: 哎，不买了。
0: 你爸爸过来一拉你，走，小子，咱家去。
1: 哪儿去？
0: 看见了没有，这本多拧。这他不走啊，躺地打滚搓搓脚啊。

0: 爸不会拜爸爸。
1: 倒霉倒这舌头上了。
0: 你哭你爸爸心疼啊。
1: 嗯，
0: 哎，宝宝宝宝别哭，买
1: 买吧，
0: 咱买。
1: 嗯，
0: 你爸爸花这修钱呢，
1: 啊，
0: 这口气出不来呀、啊。
1: 那是
0: 给钱的时候说两句闲话给他听听，
1: 搁谁也得说两句。
0: 哎，钱可给你了啊。
1: 嗯，
0: 哎，看好喽，假不假？假了可花不出去。哎，你这盆里头，这口袋里头还这么些个了，可都照我这个价钱卖。
1: 看李小爸爸这价，一时半会儿还下不来。
0: 你爸爸的意思说呀，这些个呢，你呀都卖十块钱一个，卖九块九，你这不是人。
1: 哎，这话对。
0: 当时你爸爸生气，
1: 嗯，
0: 到家你爸爸高兴，
1: 怎么呢？
0: 省钱了，
1: 十块钱买个王八还省钱了。
0: 哎，十块钱买王八，你就不买别的玩意儿了，这不省钱了吗？
1: 哎，要这么说是省钱了。
0: 哎，你爸爸怕那玩意儿咬着你，
1: 那玩意儿啊，咬上就不撒嘴，
0: 找了根绳，
1: 嗯，
0: 拴了这王八后腿上，在、
1: 啊、
0: 你在地上拉着这玩
1: 儿，哦，
0: 那你更喜欢了，
1: 是啊，
0: 一边拉了一边跑，一边跑一边喊，嗯、哎，爸爸跟我跑，爸爸跟我跑，
1: 我爸爸跑得动吗？
0: 你呀、啊，让你爸爸跟你一块玩儿。
1: 哎，这倒是。
0: 你吃饭的时候也拿着它，睡觉的时候也拿着它。
1: 对吗？
0: 你爸不让啊，把那东西搁到屋里头。
1: 那个东西气味不好，
0: 打你手里哄过来，
1: 嗯、
0: 拿着当院，被这绳解开了，
1: 嗯、
0: 放在地下、嗯，找花盆一扣。
1: 哦，
0: 嘿嘿，明天早晨呢，
1: 嗯、
0: 拿绳系上。
1: 我还得拉着这玩呢，
0: 惹祸了，
1: 又怎么了？
0: 半夜不知道是打惊护院的
1: 啊，
0: 还是仆人、嗯、被花盆给汤翻了，
1: 嗯、
0: 王八跑了。哟，天亮你知道了
1: 啊？
0: 你哪答应？
1: 又要犯硬皮，这是怎么着？
0: 你躺地打滚啊！哎哎哎哎哎、爸爸跑了，
1: 爸爸跑了。
0: 你爸爸赶紧派人找
1: 找吧，
0: 前后几道院都找遍了
1: 啊，
0: 没有，
1: 要命！
0: 你爸爸着急呀，
1: 那是啊，
0: 哄你。哎呀，宝贝宝贝，别哭啊，别哭，听我说，回头啊，咱再买个行不行？
1: 啊、
0: 哎，哎呀，啊、哎，我啊，哎哎，这眼泪啊啊啦。
1: 脾气，
0: 哎呀，你爸爸着急呀、
1: 啊！是啊，
0: 这现在还没出摊儿了
1: 啊！
0: 回头回头吃完饭，再再买个行不行啊？
1: 还不行吗？
0: 你躺地打滚啊！不行、啊啊啊啊啊，我一日不打，我又愿再拉着玩儿，
1: 怎么办呢？
0: 哎呀，急的你爸爸。你爸爸是溺爱，
1: 那是。
0: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
1: 嗯，
0: 来，拿绳子，
1: 嗯，
0: 拴我腿上，拉了我玩。
1: 没听说过，有这么哄孩子吗？嗯，
0: 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这么教惯你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希望你长大成人，能继承祖业。
1: 哎，这倒是。
0: 因为生你之先，你妈有个先兆。
1: 什么先兆啊？
0: 你妈做了个梦。
1: 做了什么梦？
0: 梦见南天门开了，
1: 哦，
0: 打里边出了一副銮驾，
1: 嗯嗯，
0: 有一百多仙女
1: 啊、
0: 嗯，拿着提炉盘炉，哎，当家是个老太太，
1: 嗯嗯，
0: 这老太太呀、
1: 啊，啊，
0: 她戴那个帽子，
1: 是
0: 穿那个衣裳，
1: 嗯嗯，
0: 哎，就跟那个算粮灯店的王宝钏那个打扮一样，
1: 哦，
0: 老太太骑着个牛，
1: 嗯。
0: 怀里抱着个小胖小子、
1: 嗯、
0: 这小胖小子
1: 啊、
0: 嗯、脖子上套了一挂锁、
1: 哦、
0: 上面有四个字长命百岁，
1: 嗯，
0: 这老太太
1: 啊
0: 被这小胖小子放你妈怀里了，
1: 嗯，
0: 你妈这么一乐醒了，
1: 嗯，
0: 哎，原来是个梦，
1: 嗯，
0: 你爸爸这会儿也做了个梦、
1: 哦、
0: 跟你妈这梦一样、
1: 嗯、
0: 这叫梦梦相同，你说出奇不出奇吧？
1: 我说
0: 啊，
1: 您说这事儿还真有，
0: 怎么样？
1: 我姥姥得跟我提过，
0: 没错吧？
1: 无非。

0: 您说的不太详细。
1: 哎，
0: 打南天门出那老太太
1: 啊，
0: 那叫宋子娘娘。
1: 哦，
0: 穿的戴的呀，那叫凤冠霞帔，耐不着王宝钏什么事儿。
1: 是这样。
0: 哎，骑的那个这不是牛，
1: 那什么呀？
0: 那叫麒麟。
1: 哦，
0: 怀里抱那小胖小子啊，
1: 啊，
0: 那就是我。您听说有个麒麟送死，麒麟送死的呀？
1: 啊，
0: 那就是送的我。
1: 我麒麟送子，麒麟送子，送的是你
0: 啊。
1: 对了，
0: 嘿，
1: 打这儿你妈身怀有孕，
0: 怎么样？
1: 到了十个月，你还没降生。
0: 过月小子贵如金嘛，
1: 过一个月没生
0: 啊，
1: 过俩月还没生，
0: 不新鲜
1: 啊。
0: 秦始皇他妈呀，怀他十仨月才落生的。
1: 你比秦始皇厉害。
0: 是啊，
1: 你妈怀你十八个月，你还没降生了。
0: 哦，
1: 被你爸爸吓坏了，
0: 害怕什么劲
1: 儿
0: 啊？
1: 哎，都得写着了。
0: 写的什么呀？
1: 保鲜期十个月，过期就变质了。
0: 我是罐头，哪儿的事儿这是？
1: 你爸爸请来不少中西医
0: 啊，
1: 都没诊断出来。最后，请了位太医院的老中医，
0: 哦，
1: 90多岁了，
0: 那跟我爷爷是同事的，
1: 一针墨呀，耗出来了
0: 啊，
1: 给你爸爸道喜。
0: 那是啊，
1: 哎呀，恭喜恭喜呀，您的夫人怀着一位令郎，你爸爸一听郎吓坏了，啊，郎。白眼的四眼的，
0: 好说你才狼崽子了，好吧？令郎公子，
1: 哎呀，我是报喜不报忧啊。这孩子恐怕不易降生。我是保孩子不保大人，保大人不保孩子。母子不能两全。
0: 我爸爸说什么？
1: 你爸爸说，我是母子全要。
0: 那是啊。
1: 大夫说，那得多花钱，买好药。你爸爸说，哎，被这份家产都花光了，我都不心疼，
0: 这话
1: 只要保的母子平安，
0: 应当这样。
1: 大夫当时开了个方子
0: 啊，
1: 说现洋3000块，
0: 真够价啊。
1: 其实啊，
0: 啊，
1: 就其中一味药
0: 哦，
1: 必须到北京同仁堂去买，别的药店怕是假货，吃了耽误事。
0: 什么药材呀？
1: 铁甲将军一对。
0: 铁甲将军，这什么药材？
1: 铁甲将军
0: 啊，
1: 就是屎壳郎。
0: 是，嗨，屎壳郎啊！
1: 啊，
0: 那个东西到了这郊区，回头拿这个啊水这么一灌，那粪场子里头、粪堆里头，药多没有啊？
1: 那你说那个
0: 啊，
1: 厕所里头？
0: 对啊，
1: 开挖里头推粪球那个屎壳郎？
0: 是啊。
1: 哎，不是不是，那个一子都不值。
0: 嗯。
1: 这是印度屎壳郎。
0: 不对，怎么还得印度屎壳郎呢？
1: 这你不懂啊。
0: 嗯，
1: 中药讲究产地跟等级。
0: 哦，
1: 你比如说红花吧，
0: 啊，
1: 咱这吃的都是草红花，这不值钱。
0: 哦，
1: 西藏红花就非常贵。
0: 是
1: 橘红，
0: 嗯，
1: 得吃化州橘红。
0: 哦，
1: 一般橘红那橘子皮
0: 啊，
1: 垃圾堆里头有的是。
0: 嗨，
1: 人参呢，
0: 啊，
1: 讲究是吉林野山人参。
0: 嗯，
1: 鹿茸得关东花马鹿茸。
0: 哦，
1: 肉桂得越南肉桂。
0: 是是，
1: 羚羊得非洲羚羊。
0: 嗯，
1: 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
0: 这印度屎壳郎有什么特殊地方？
1: 它耐热呀，到肚子里烫不死。
0: 活屎壳郎啊？
1: 死屎壳郎你生得下来吗？
0: 哦，
1: 当时当时派人从北京买回来，
0: 哦，
1: 打开锦匣这么一看，
0: 嗯，
1: 一雌一雄，一官老爷官娘子。
0: 怎么叫官老爷官娘子呀？
1: 官老爷头了，这脑袋上是个尖儿。
0: 是
1: 官娘子脑袋是平底儿的，是个小铲子。
0: 哦，
1: 知道吗？
0: 嗯嗯，
1: 大夫亲自看着用药，搁在嘴里不许嚼。
0: 是啊，
1: 伤了半了爪，坏了半了腿儿，
0: 嗯，
1: 这钱算白花了。
0: 您听听，
1: 难为你们老娘啊。
0: 是啊，
1: 为你可真不容易。
0: 哎，
1: 这么大个的屎壳郎搁在嘴里，叫他自己往肚子里爬，爬到肚子里头
0: 啊，
1: 是叽里咕噜山响，洞下12重楼。
0: 嗯，
1: 不到2个时辰，您是平安降生，股骨落地。
0: 这药还真灵。
1: 屎壳郎下去把他给推出来了。
0: 我屎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听了一段金龟铁甲田立和王文玉合说，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换上来的这是一老一小郭德纲张文顺共同表演的跳大神儿。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5: 都认识，
6: 都认识，
5: 老艺术家张文神先生。
6: 前面这词儿啊，您夸大了，后边的您给缩小了，
5: 是吗？
6: 张文慎，
5: 张文慎的，
6: 张文顺，张文神，我这
5: 亏着心了吧？看了吗？
6: 您俩，
5: 你老实交代，到底叫什么？
6: 张文顺，
5: 张文顺啊，不改了啊，老前辈，
6: 哎，不敢当，
5: 北京德云社的元老。
6: 来得早
5: 啊，又圆又老。
6: 你是又圆又小，
5: 少说话，
6: 多办事。
5: 嗯，这十年的风雨历程啊，
6: 啊，
5: 老爷子一直跟着了，
6: 风风雨雨。
5: 哎呀，太不容易了，一转眼的功夫，我们现如今就算很火爆吧。
6: 哎，现在还行，
5: 跟老爷子当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6: 都是一块儿过来的。
5: 当初老头教导我们说，
6: 怎么说？
5: 人少也说，
6: 嗯，
5: 人家高兴的同时，咱们也开心呢。
6: 哎，这还真说过，
5: 我很受启发。
6: 对，
5: 对呀，您大家哈哈乐的时候，我也是最痛快的时候。
6: 哎，我们也在娱乐之中，
5: 对不对？
6: 对对对，
5: 咱们图为什么？也图高兴。
6: 对，
5: 这儿一说高兴，包括您也是如此。
6: 我呢，
5: 老跟家待着，容易窝囚病了，
6: 也闷闷的，
5: 这也是锻炼。
6: 对。
5: 这儿说下高兴，
6: 对，
5: 散场回家，呵，家里又有大喜事。
6: 家里什么喜事？
5: 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
6: 哎，那么大岁数了，多不容易，这像话吗？没这事
5: 啊，
6: 没这事，
5: 又白又胖，多好啊！
6: 什么呀，抱孙子了都，
5: 抱孙子了都，哎，啊，多听相声好，
6: 对，
5: 有的是好处，
6: 嗯，
5: 是不是啊？
6: 对，
5: 张先生对我们来说作用大。我很希望这个老爷子长寿，
6: 咱们共同希望。
5: 您活100岁我才高兴，
6: 那设想
5: 200岁，
6: 那没太长，
5: 300，
6: 哎呦，
5: 500岁，
6: 呵，你瞧瞧，
5: 嚯，500年的老艺术家，
6: 瞧瞧，
5: 到时候我们带孩子看您去，
6: 上哪儿看去？
5: 看见了，这是张文顺，别摸，咬着你，来，哎，还动来，还动来。
6: 旁边的小个是逗哏的，俩还在一块儿，
5: 坏啊！这老头忒坏，有人不太了解。
6: 嗯，
5: 我介绍一下，
6: 哎，
5: 这是北京相声界的老前辈，
6: 不敢当。
5: 北京市曲艺团第一科的学员，
6: 哎，这不假。
5: 相声和滑稽大鼓两门报，
6: 学了两样啊。
5: 相声拜的是佟大方先生，
6: 那是我师傅
5: 啊。
6: 对，
5: 佟大方啊，
6: 佟啊，
5: 家里是开铜铺的，还挺大方。
6: 老这套，
5: 你要个耳朵勺，到那儿就。

0: 啊啊！后来拜的假冬瓜叶德林先生学唱滑稽大鼓，
1: 滑稽大鼓就是京韵大鼓的一个支派。
0: 对，现在失传了，说是唯一的这么一位继承人。
1: 对，
0: 老前辈啊，他跟莫奇先生
1: 老演双
0: 黄，演双簧的莫奇，他们是亲师兄弟。
1: 对对对，
0: 老师叫假冬瓜，
1: 我们
0: 这俩徒弟一个叫香菜呀、啊，一个叫羊肉丸子，
1: 就是羊肉川冬啊。
0: 我叫厨子啊。
1: 这厨子就会做羊肉汤是不是？
0: 有人不爱听相声，
1: 有人
0: 爱听相声，
1: 那为什么？
0: 这不能强求。
1: 对，
0: 人各有志，
1: 哎，各有各的爱好、啊、
0: 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1: 嗯，
0: 有人愿意清静一会儿，
1: 嗯，
0: 找一个没人地儿踏踏实实的。其实老爷子就好这个，
1: 我也好，
0: 可能跟年纪有关系。
1: 对 对
0: 这个岁数你说这么折腾这么热他受不了，
1: 老长时间也受不了，
0: 他更愿意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是很难呐、啊，
1: 也不好找。这
0: 北京城哪有那个合适的地儿啊？
1: 哪有啊？
0: 我给您找一地儿。
1: 哪儿啊？
0: 首都机场。
1: 飞机场人更多呀。
0: 你别在候机楼啊。
1: 那我上哪儿啊？
0: 跑道啊。
1: 这是好地儿，
0: 没有摊儿，
1: 嗯，
0: 没有卖晚报的，
1: 也没叫卖的
0: 啊，都没有。跟这儿跑道上，来一白桌子，来椅子，
1: 坐这儿，
0: 支一把太阳伞，来杯咖啡，买张印第安的晚报。
1: 往外看不懂，
0: 懂不懂举着呗、嗯、啊，这边看着叼烟，嗯，看看
1: 清静，
0: 这边飞机起来了，
1: 起飞，
0: 那边飞机落下来了，
1: 瞧瞧，
0: 呵，这边也落下飞机，
1: 嗯，
0: 奔自己来了、嗯、看着真真的
1: 谁啊，
0: 越来越近，
1: 越来越近
0: 哦，到跟前了，哎，你看连漆皮都看见了，呵、嘿，好，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1: 脑瓜上省掉了，这脑瓜让汽车站给打掉了，
0: 无穷的乐趣，
1: 还乐呢、嗯、脑瓜都没了还乐，
0: 玩呗是吧，
1: 玩命，
0: 高高兴兴的啊。后台也有人不愿意这样，
1: 也有太热闹的
0: 啊，比如说王文林先生，
1: 王先生，
0: 王先生喜欢游山玩水，
1: 哎，好逛
0: 这些个什么古庙啊，禅堂啊，他最喜欢去。
1: 哎，
0: 一进门咕噔磕一个，很虔诚，
1: 是不是、
0: 啊？很好。
1: 我
0: 啊，咱们这宗教是自由的、
1: 嗯，
0: 信仰是允许的。
1: 对，
0: 当然了，这跟迷信要分开。
1: 哎，跟迷信不一样。
0: 嗯，宗教跟这个神话故事是两回事
1: 儿、
0: 嗯。
1: 是啊。
0: 啊，你跟《西游记》《封神榜》这仨揉了一块儿，这就错了。
1: 这大不能。
0: 是不是？这点来说，老张家有这个前车之鉴。
1: 我们家怎么了？
0: 嗯。张先生有父亲，啊，
1: 一点都不新鲜
0: 啊！
1: 谁都有父亲，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1: 谁客气、啊嗯？
0: 我说的不对，您就拦着我啊！
1: 对对对对，
0: 嗯，张先生的父亲，
1: 我父了，
0: 老王先生，
1: 是啊，拦着了
0: 啊，
1: 这点就不对了。
0: 你看，反复无常吧，你看看。嗯，
1: 我姓张，我爸爸姓王啊，我爸爸是老张先生，
0: 老张先生
1: 啊，
0: 那会儿来说。在信仰上跟与众不同，
1: 他信什么呀？
0: 他信三国里的关二爷，
1: 关云长、关公。
0: 关公就信关公，
1: 哎，有信这个的。
0: 屋里都摆满了，
1: 哦，
0: 铜像，什么金的、瓷的、陶的、画的，都是关二爷。
1: 就是、
0: 我那会儿小，我很纳闷，我问过，
1: 问过，
0: 而为什么只供关羽啊？
1: 我爸爸怎么说？
0: 呸！
1: 不许提名。
0: 您先来口水，漱漱口再说。
1: 瞧是不是？
0: 吓坏了我了。嗯，
1: 对，不许叫名讳。
0: 为什么您别的神仙不信，只信关公呢？
1: 对，这么问。
0: 把那水给我。
1: 先说我，后说话。
0: 嗯啊，
1: 别咽了。
0: 嗯
1: 啊，吐出来。别说我这洗脸。多虔诚
0: 啊！我、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只信关二爷？因为
1: 为
0: 压中医。
1: 还得漱口，还得漱口。
0: 说秃噜了是吧？说秃噜了。
1: 哇，满嘴的脏字儿。
0: 后来他爸爸什么都信。
1: 后来呢？
0: 没有不信的，
1: 全信了。
0: 啊，菩萨、佛爷、真主、上帝、圣母玛利亚。都信，早晨一睁眼，感谢上帝，我又活过来了。出去吃饭去，中午，哎，来两碗卤煮。卤煮搁这儿，他爸闭着眼， 感谢上帝赐我的卤煮。
1: 基督教啥去？
0: 谁给我端走了？人家圣经上都写着了，
1: 圣经怎么说？
0: 吃卤煮时别人闭眼，你再闭眼。
1: 他丢了，
0: 你这事儿你丢两碗是不是啊？走到哪儿都很虔诚。
1: 哦，
0: 溜到这个琉璃厂，一瞧这人家挂着观音像，他爸过去噔噔噔磕仨头，
1: 磕响头，
0: 给送派出所去了。
1: 磕头怎么惹娄子了？
0: 柜台磕碎了。上人朋友家串门去，屋里供着金佛，纯金打造，二十来高。地上还有水呢，他爸爸跪着梆梆梆磕仨头，
1: 虔诚。
0: 走的时候把这金佛搁裤子里边了，出门打一车，哎，当铺走，嗯，
1: 连供佛带头东西，
0: 嗯，很虔诚嘛。
1: 这还虔诚呢，
0: 屋里都供满了，到处都是佛像，只能蹲在窗台上欣赏，知道吗？他们家，
1: 这瞧我们家办。
0: 他的老母亲，
1: 我妈，
0: 解放初期的时候信一贯道。
1: 害人呢，
0: 一贯害人道，
1: 没错，
0: 那是邪教，
1: 邪教不能信这。
0: 老太太信这居多，
1: 非信这，
0: 还满处给渡人去呢。
1: 怎么叫渡人呢？
0: 哎，劝别人入他们这里头，
1: 哦，
0: 对吧？还收费，渡一个是两块钱，
1: 瞧瞧，
0: 你渡一个就两块钱，
1: 是啊，
0: 电焊得多少钱？
1: 这是超度的度
0: 啊，超度的度，
1: 哎，
0: 哎呀，入了魔怔了，
1: 对，
0: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1: 瞧瞧，
0: 半斤半斤的吃。啊，
1: 吃完了，
0: 吃完
1: 了
0: 结不出手来呀、啊，
1: 大便干燥，
0: 就是憋了一多礼拜，拉出两盘蚊子香来。
1: 我妈拉屎还真细
0: 啊！哎呀，入了魔怔了。
1: 对，
0: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1: 瞧瞧，
0: 半斤半斤的吃啊，
1: 吃完了，
0: 吃完结不出手来呀、啊，
1: 大便干燥，
0: 就是憋了一多礼拜，拉出两盘蚊子香来。
1: 我爸拉屎还真细
0: 啊！你就不能说点文明的话吗？
1: 您这形象，
0: 净化舞台你就不懂的吗？那招人说闲话回来啊！
1: 您这，
0: 后来那病越来越重
1: 啊！
0: 你看病就不去，
1: 怎么办？
0: 跑到医馆道那儿问去了，我这病怎么办呢？
1: 求偏方，
0: 回家找你们家最亲近的人，身上拉块肉。吃了就好了，
1: 瞧这什么法子，
0: 愚昧呀、啊！
1: 这不是太糊涂
0: 了啊！老太太就信了，
1: 那怎么办？
0: 可是回来之后也难过，
1: 嗯，
0: 都是自己的至亲骨肉，
1: 不是拉谁不拉谁？
0: 你拉谁也不合适。
1: 对呀、
0: 啊，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边，眼泪啪嗒啪嗒的。

0: 月老他交给我，一得到就杀人杀呀，杀到像鬼子们你头上看去，嘿，琢磨琢磨还得去啊，
1: 还得咋？
0: 屋里人都睡觉了，
1: 都睡了，
0: 老太太到这儿一撩着门帘，店门铃要进来了。看看吧，
1: 看谁？
0: 这儿躺着张文顺，
1: 躺着我，
0: 亲生骨肉，
1: 亲儿子，
0: 怎么下得去手？
1: 那哪拿得了啊？
0: 这儿是自己的老头子，
1: 我爸爸，
0: 两口子一辈子了，下得去手吗？
1: 下不去手啊！
0: 这儿是儿媳妇，
1: 等会儿。
0: 嗯，
1: 这躺忘了那个。嗯，我爸爸怎么跟我们两口子中间啊？
0: 那边这两间屋装修，
1: 装修啊，
0: 跟大户上先忍凑合是吧？
1: 装修也别这么睡、啊。
0: 大户人家嘛是吧？
1: 大户人家没这么睡的，
0: 有个帘儿。
1: 对
0: 了，
1: 拉一帘，
0: 有一道帘儿，
1: 拉帘儿就好。
0: 哎，把张文顺隔开，
1: 该我了。
0: 对对对对，就说这意思吧，就说这意思吧啊、哎、啊，帘儿也挡不住什么事儿是吧？嗯，老太太进来了，哎，正当中是自己老头子啊，
1: 自个儿的，下不去手，
0: 下不去手啊！
1: 对，
0: 少年夫妻老来是伴儿，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张文顺，亲生骨肉，我拉他一块，可是不行啊，舍不得。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爸爸、啊、他爸爸现在在云南那边呢，
1: 等会儿、啊、嘿，
0: 见了面我怎么说，
1: 等会儿又不对了。

0: 了，
1: 躺着不是我爸爸吗？
0: 躺着是你父亲。
1: 我爸跟我父亲俩人啊。
0: 那当然不一样了。
1: 别逗了。
0: 啊，
1: 这就是我爸爸。
0: 对对，
1: 云南没有，
0: 就当他是，就当他是。
1: 什么当他是？
0: 对，
1: 我回来了，就是他，
0: 就是他啊，
1: 就是他。
0: 呵，嘴硬啊你啊。
1: 什么嘴硬、啊？
0: 就是他，这也不行啊。喊儿媳妇吧。
1: 哎，只有这么一外姓人。
0: 小潘。金莲。
1: 我媳妇叫潘金莲，是不是？
0: 名字他肉头啊。
1: 我说他跟我爸爸一块睡。
0: 嗯、啊。
1: 潘金莲走了吧？
0: 啊，
1: 没不叫潘金莲，
0: 不叫啊，行行，不叫啊，起来起来，儿媳妇坐下来，干嘛呀？讨厌，
1: 傻丫头，
0: 公公叫完婆婆叫还让人睡觉吗？啊，
1: 我爸爸也是，你夜里叫他干嘛？
0: 嗯、啊，你妈一点呢，来跟我来，娘俩出来到院里把事一说，现如今我啊身体不好，你拉块肉。你媳妇拿刀跟大腿上咔嚓一大块，得有一斤多呀、啊、
1: 真啊
0: 递过去，老太太拖在手里直哆嗦，
1: 对、
0: 哦、哎呀太肥了，
1: 看还嫌肥呢，
0: 我看看那腿，我看看那
1: 看了，就这小嘴巴，
0: 你先吃啊，吃得好再来啊，
1: 这还拉肚子似的，你
0: 媳妇回去睡觉去了，老太太奔厨房切好了，拿团粉抓上，
1: 看看怎么做，
0: 这边搁着，
1: 怎么做呀、啊、
0: 打开电视，电视里出了一南方人戴小眼镜，这次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下红烧肉的制作方法，
1: 现小
0: 看完了，削了四个土豆，泡了一把干粉，弄一大盆，老太太都吃了，
1: 吃完了，
0: 哎，吃饱之后这病啊
1: 好了，
0: 死了，
1: 没法不死，
0: 狂犬病是怎么着，说是吧，
1: 什么话呢，
0: 死了，到出殡这天你媳妇儿哭啊，
1: 心疼啊，
0: 腿疼啊，拉下一斤多去，
1: 就
0: 骗人，这是
1: 就是蒙人的。
0: 什么叫迷信？
1: 什么叫迷信？
0: 迷迷糊糊的你就信了。
1: 对
0: 啊，举个例子来说，
1: 说
0: 咱们现如今好多人都供这个财神，
1: 财神
0: 这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这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1: 哎，
0: 你不能完全指着他。
1: 对，
0: 你真指着他，屋里供一财神，你什么都不干了，
1: 那哪成
0: 啊？啊，你给他磕头，他给你钱，你出门捡一钱包，你是乐了，丢钱包你怎么办呢？
1: 对。
0: 不管是瓷的、铁的、铜的、木头的啊，它只有到您家里才叫神仙，在工厂里边那叫活，商店里它叫货。
1: 瞧瞧，
0: 工厂里边啊，张师傅、李师傅，那个那批活完了吗？
1: 啊、
0: 没有没有，倒了没了，这点破活啊。
1: 你瞧瞧，
0: 拉到商店里，张经理、王经理，那个货给我拉来了吗？他说是货，只有供到家里边
1: 才
0: 是神仙，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还得靠着自己，
1: 靠自个儿劳动。
0: 你好多人糊涂，你街上开家买卖家
1: 啊，
0: 开小超市，
1: 嗯，
0: 生意挺好，这一趟街他卖一毒粪就是他，
1: 对，
0: 能不挣钱吗？
1: 那就挣钱了。
0: 对门又开一家，
1: 得两家竞争，
0: 你卖两块，人家卖一块，
1: 对，
0: 老百姓哪儿便宜去哪儿啊？
1: 就是
0: 啊，这就得琢磨我怎么改进我的经营方法，
1: 这是对的，
0: 别有这个混着心的，我这风水让他抢走了，
1: 你瞧瞧，
0: 我这个财运让他抢走了，
1: 这
0: 找一位看看吧，来明白人，你这没事儿，你这门上钉一镜子，
1: 这还明白人呢，
0: 被邪气给他钉回去啊，
1: 嗯，
0: 真听话，当当当四个镜子，
1: 嗯，
0: 对味吓坏了啊，天天出门照眼呢，啊，一问这怎么办，我咱们也找人啊，咱们是来六块啊，
1: 六块
0: 定六块，
1: 嗯，
0: 这边改八块，
1: 嗯，
0: 对门十二块，他们两家打架啊，救活了四个玻璃铺啊。
1: 玻璃铺发财了，
0: 你看最后实在没辙了，这边写上泰山石敢当，
1: 嗯，
0: 那边又写上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
1: 对，
0: 这边弄个平生三级
1: 啊，
0: 那边房上搁一老虎脑袋，
1: 呵，
0: 这边弄一八卦，那边房顶上搁一尿盆啊，那管什么呀，
1: 就是
0: 又找名人看，看来你这屋没事儿，你这样把厨房改厕所，你知道吗，你那卧室改公共厕所，知道吗，请胡同人上你们家拉屎来买卖就好了，你这都胡闹吗，这不就是瞎信就不行，
1: 对，
0: 据说现如今外边还有这跳大神的，
1: 有
0: 吗，
1: 有
0: 这个
1: 东北的居多，
0: 哎，全国各地都有，偏远农村有信这个的，
1: 对，
0: 有病了不看病，说这是妖魔邪祟附了体儿了，
1: 是，
0: 不过据我看，我认为 啊最有艺术性的就是东北跳大神的，
1: 哎，跳得好，
0: 他是两个人配合，
1: 是啊，
0: 一个大神一个二神，
1: 一个二神，
0: 俩人连说带唱，
1: 是，
0: 抛开迷信色彩不说啊，
1: 嗯，
0: 就跟看演出似的，
1: 咱把这形式
0: 有点意思，给大伙学学这个好不好？
1: 哎，
0: 啊，
1: 您来，
0: 我来这个 我来这大婶吧，
1: 我来这二婶。
0: 哎，我唱您配合，
1: 我配合您一下。
0: 您把您这头套摘了。
1: 我这不是头套，我这就是我头发
0: 啊，真的。
1: 就我买头套买这么稀的，我缺这样。
0: 我以为这便宜呢。
1: 我买这么稀的，
0: 给的少，我还纳闷呢，是吧？嗯。
1: 这就是本人头发
0: 啊！我这唱着，您这配合，
1: 好嘞。
0: 他这跟有这个副曲的舞蹈动作，
1: 没错。
0: 您行吗？
1: 那太行了。
0: 您家传，您母亲是干这个的，
1: 嗯。我就吃大嘴，吃死。
0: 啊，一唱起来是这个样的啊。
1: 我真的。

0: 想到你那儿隆地东，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喜鹊老过森林奔，家桥普克奔方言，无爪的金龙归北海，千年王八回沙滩，大路断了行车辆，小路断了行路难，十家上了九家锁，还有一家门没关，叫老仙儿请听言，添起了八难香，请神仙呐、啊，哎哎哎呀！反正你那雷板灯，雷板灯，左手拿起文王鼓，右手拿起了赶仙鞭，鼓也不叫鼓，鞭也不叫鞭，一屁股刘牧尘，奔得砍，抱得远，横三竖四八根弦，还有这千山跟阵顺利坤队，八个大铜钱呐、啊！或是鬼，或是黄，或是鬼来，或是长，或是哪吒三太子，或是托塔李天王、啊、要想家宅得安泰，
1: 怎么样，
0: 除非把张文顺他们家的卧室就改成茅房子，哎哎哎哎呀，
2: 哎，刚刚咱们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张文顺合说了一段跳大神儿。看一下时间，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最后呢还有几分钟，咱们再来听个小段，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找糖块。小楼呢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一样精彩，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呢，演的什么片子呀、啊、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溜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溜，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呢？你瞅瞅这男的女的，你那摸是什么呀？你摸是掉点东西，一会儿再找，散顶灯亮了，灯亮再找，你散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叫什么了？那个糖掉了，那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不是我牙顶上粘着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

0: 1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2: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3: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4: 同志们辛苦了。
1: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3: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3: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3: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0: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3: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0: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7: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8: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9: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电你的同时也有

0: 心，
1: 网络安全，为人为人民，
0: 网络安全，
1: 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2: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3: 走，
2: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4: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5: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随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啦，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咨询哈，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们今天的美食话题哈，以及是我们的美食资讯。
1: 首先有新的啦，
0: 对，带来一些好玩的、好听的、有意思的美食的事情啊。那两天说那个喜茶茶百道哈，集体压住。说那个茶卡那个新品又开始变酸了，大家听说那个
1: 变酸了是啥的意思、
0: 就相当于那两个品牌有一些酸味的东西在加在里头，好多这个夏天其实温度比较高，大家晓得全国各地
1: 其实是有点儿高我那两天已经很好弄熟了，我每一天都是我的车停到下头那个坝坝头的，都不能想象啊，37-8度的一天，我的车头竟然能有75度，真的很难理解那件事情。
0: 地球最强。
1: 哇，真的要命的没得了。
0: 对，
2: 明明没有啦，救救。
0: 就是这个天气预报，反正就看着大家就还好哈。但是实际我们感受到的这种热浪，这股热浪哈是，每天都在席卷我们，朝我们扑起来，真的太爽了哈。但是消费者对那个夏天持续升温那个事情呢哈，大家都非常对那个饮品要求都比较高了。好，然后今年子都推出了很多有意思的那个酸味道的东西，刚才跟大家说了喜茶茶百道，他们有啥子小青桔啊、酸木瓜呀、青梅呀、杨桃啊、黄皮呀、黄皮、番茄、青芒、山楂那些油干那些等等，都是酸系的原料的东西加在那个里头。就覆盖了啥子果茶、果咖还有冰沙那些品类。其实这些味道我觉得是比较能够让人解渴的。所以说加入那个
1: 酸
0: 味道。是的，
1: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是甚至是加了酸叶，对不对，已经发酵过的芒果、青芒还有黄皮那些，我觉得都是属于在夏天非常解渴清爽，而且能可以让大家一下本来很热的那个心情一下平静下来的东西。
0: 对哈，你看那个像那个瑞幸咖啡加小青桔，它有一个小青桔的美食，还有果咖哈那个品类，然后而且瑞幸咖啡那个小青桔，他们还有那个冰茶那些嘛，冰茶也非常有意思，很有味道哈。还有都是那个我们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小青桔的茉莉冰奶，以及缤纷 CMS 哈，这些都是比较味道比较那个酸酸甜甜的，加了小青桔在里头。好，然后其实还有就是那种加了那种幸运卡的，它都是加了葡萄风味的果汁好，然后它就是大圣桶的那个葡萄美式还比较受欢迎。
1: 哎呀，葡萄美食，我记得之前真的是美食出想了很多番让大家想要喜欢上它，因为原来大家都说美食哈，纯正的美食真的很苦，跟和葱头没区别的，
0: 很酸，而且又
1: 又酸又苦又涩，我觉得都是好，特别是那种越高级的豆子，越涩越酸酸度真的很高。
0: 是的，
1: 好，然后现在都是陈山美食，我觉得算是好喝的。现在又出来一个葡萄美食，然后之前还有椰汁美食。
0: 对
1: 我觉得味道都算是比之前那种纯美食好太多
0: 我觉得而且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可能好多朋友还挺喜欢哈，推出来过后各个品牌推出来过后大家都很愿意去买哈。人家说那个茶卡品牌其实以酸味为一个原型，现在打造的还比较好。比方说云南的那个酸木瓜，两年也受到好多朋友的一个
1: 喜欢哈。
0: 好，岭南的黄皮也不错以至于像东南亚的青芒哈，那些非常有地域标签的那些水果加入到那个茶卡果饮等等之类里头去跟大家提供了不断的那种情绪价值和口感各方面都很受欢迎都是一度都成为那些风味哈，还比较流行起来，慢慢的才开始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觉得酸味加进去不是原就是那种比较纯正的那种茶饮点那种感觉，他就觉得奶茶是不是都应该很甜慢慢的大家就开始习惯了开始接受那个东西，所以说都大家就觉得还不错哈，都消费的人群都越来越多了对，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消费趋势。另外方面都是供应链还是比较成熟在一些区域，比方说像那个油干青梅黄皮一些酸木瓜那些水果，虽然是局部地区生产的但是 哎，他们还是能够保证运往全国各地、
1: 嗯、
0: 还是比较能够稳定下来。哎，克服了很多啥子保险难度比较大呀、
1: 嗯、
0: 就是运输成本很高的那种问题、嗯、啊，我觉得还不错哈。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哈、嗯、好像油杆为例哈，2025年之前都是仅在那个闽南潮汕地区卖鲜食，但是现在、嗯、哈，比方说那个 NFC 那个果汁大家喝过没有？
1: 哎呀喝过了，
0: 对对对对，很好喝，比较浓郁，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他们现在那个生产线哈，都是整个把那个油干啊个那个在闽南潮汕地区的那些哎都是生产的比较好哈，都是把那个融入到他们的 NFC 的果汁里头，就变成了全国都可以使用的那个哎茶饮原料，哎，做得比较好，地域性的小众水果都推向了全国、
1: 嗯、
0: 是不是？大家吃过他们家的这种口味的那个相关的饮品没有？哎，比较推荐给大家哈。所以说可以看出那个酸味真的是在不断的进化当中，那个风味都是原来是有点那种感觉，我其实觉得起那个 茶饮店啊啊奶茶店啊都是那种感觉，原来都品很单一，
1: 嗯，
0: 现在都越来越多的选择，都是有甚至酸都是一种酸，现在都有复合酸了，
1: 各种酸的味儿
0: 都对，它是加在里头、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想都很卷的原因了，总而言之都是都加点进去都试一下试试、
1: 嗯、
0: 哦，慢慢慢慢大家觉得可接受度都很高了，
1: 嗯
0: 嗯，确实是
1: 没得错的
0: 啊。然后特别在今年夏季哈，限定到那个全年的那个常驻、
1: 嗯，
0: 比方说像那个我们的那个酸味的新品，集中在从5、6月份开始、嗯，一直到现在持续，好都打破那种地域的限制、季节的一种限制。
1: 嗯嗯嗯，
0: 哎，就好多地方都能够尝到那种味道。
1: 都有了、
0: 啊、对，就是青梅和甚至青梅配啥子肉桂呀、啊、山楂配啥子红枣啊，
1: 是
0: 不是都是酸上加、嗯、酸上加点甜给你来的那种，
1: 对，
0: 就是加气那种感觉。
1: 但是说实话哈，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是很能接受肉桂的味道。
0: 哦，肉桂吗、
1: 因为他们之前很多人是做那个面包，哎，有点像碱水包那种、
0: 哎、
1: 然后他们会用肉桂肉桂卷嘛，肉桂的味儿放到上头哈，当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但是那个时候我都吃不惯，我都觉得它有很强烈的，就是我感觉我在吃红烧肉的调料，你能理解不？
0: 你不能多啦，如果你不是很喜欢那种味道的话，
1: 嗯，
0: 可能你都不选择嘛，选其他的酸嘛，
1: 对头，
0: 行不行？
1: 可以，可以
0: 啊，好吧。比如说青梅呀，酸梅呀，那些都是可以的，好不好？嗯、哎，油干啊，刚才说的也比较受欢迎，
1: 嗯、
0: 酸木瓜甚至也，现在大家觉得嗯可以了，这种味道还虽然这个也比较是小众的水果，你酸木瓜那些你不可能天天吃吧？
1: 嗯，
0: 但是你去点饮料的时候，哎，你觉得那个味道我可以啊？
1: 嗯，
0: 是不是？都是那种哈。
1: 啊，
0: 就是在点那种饮料的时候，去那个奶茶店呐、啊，那个饮品店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些我平常不常吃的水果，我没怎么吃，我就爱点它。不是每次都是我点个草莓，我点个原味儿。啊，那种哈、
1: 啊，
0: 现在都选择都很大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那个喜茶呀、啊，什么茶百道啊，那个，哎，它都集体的很多新品都开始慢慢变酸了。
1: 嗯，
0: 哎，不是说他们那个牌子很酸哈，是人家出来很多比较酸味的那种酸系的原料的一些饮品，刚才分享的小青桔。哎，夏黑葡萄、酸木瓜、青梅、油干、杨桃、黄皮、番茄、青芒哈、还山楂等等那些，好十多好几种那种原料、酸味系列的原料。
1: 嗯，
0: 哎，所以说都闪亮登场，也陆陆续续受到广罗大众的那种欢迎。
1: 哎，大家都还是很喜欢，都是基本上还是一个算是比较大众口味的那种饮品了。
0: 嗯，好的，那下一条资讯就是来自肯德基和德克士。
1: 哎呀，肯德基和德克士真的现在还是
0: 哎，
1: 感觉是经久不衰。
0: 嗯，是的
1: 啊，基本上晚上有时候饿了不晓得吃啥子的，肯德基、德克士、麦当劳三种总有选得出来的一个。
0: 最近肯德基在干啷个呀？德克士在干啷个呀？肯德基送西瓜，德克士送菠萝。
1: 嗯，他是送哪种啊？他是切是属于果切那种吗？还是啥子？
0: 就是一个呀，全国限量8万个。就是肯德基购置包机免费送西瓜、啊、我那天就看到朋友圈有朋友去轻轻松松都抱了一个西瓜走，
1: 嗯，
0: 还多大一个，他说太划算了，我没想到还有那波操作，从来没想到肯德基会送西瓜，难以想象，对不对？
1: 真的绝了，
0: 说明今年真的热。
1: 哎，对头对头，
0: 别个人家其他门店都晓得去来那种促销品来哎哎婴儿礼物是不是、哎 所谓的正儿八经的是不是？
1: 是，确实是、
0: 嘛，
1: 确实是那个道理。
0: 哎，好，然后德克斯在那个购买那个菠萝包，赠送整个的菠萝。
1: 哦，菠萝包赠送整个的菠萝。
0: 对啊，你买那个菠萝包就可以送那个菠萝，五百多家门店都在送哈。
1: 我觉得要的还是要的。
0: 大家还比较期待另外一个什么麦当劳爷爷的那个跟进一下，是不是？所以很多话题在网上就
1: 吵起来了，
0: 对，吵起来很有意思哈。说夏天的炸鸡汉堡比较油腻，那个西瓜菠萝可以解暑消腻哈啊，解腻消暑之类的，贴合那个季节的需求，而且。一个一个的送，好霸道哦哈！对，顾客的很多消费者都觉得，我必须来发个圈，我必须来打个卡，人家自动都会给你宣传的，都是真正的引流做得好，免费的跟品牌引流了，哎，而且大品牌还觉得可以信任啦，肯德基可以买呀，啊，然后
1: 他送一点，
0: 哎，对呀、他自己很愿意那个主动的参与啊，而且同时，你想嘛，肯德基他是买那种滞销的西瓜，都是这几天赶快把西瓜跟人家买了，就是有那种。帮扶瓜农的那种公益性质、同时哈也为瓜农分忧哈，那个事情还多次的点赞的，那个还可以，那个事情有点意思哈，不要大家吃到肯德基的西瓜，德克斯的菠萝没得，是的，
1: 如果吃到的也可以拍照发给我们看看哈，看看到底是哪种样子的，是一整个的吗？还是哪种？它菠萝应该是凤梨，好不好吃？也如果有吃过的也可以给我们发哈。
0: 好，这是来自那个肯德基和德克斯的一条资讯哈。那下一条哈就是现在的说年轻人非常的突然的爱上了平价的寿司，听到说那个话题没得？
1: 我一直都很爱平价的寿司，寿司郎和冰寿司，我真的觉得很好吃，而且原料又还真的不错。
0: 真的？是的。昨天我去观桥玩了，然后晚上就逛了街以后才想着饿了，然后去找那个日式料理的什么寿司啊、日料啊、海鲜啊，没找到，关门了。挺想吃的，我挺想吃寿司的，但是平价的寿司很受欢迎哦。说海底捞旗下的一个新品牌啊，叫如之寿司，就是那段时间在武汉连开了两家店儿
1: 啊、
0: 而且价格还平价，
1: 是不是？
0: 是的，
1: 还可以，我觉得现在吃寿司，因为寿司的价格渐渐的没得原来最开始那个贵的了。然后你都会觉得吃一顿下来，特别是那种一两个人的餐呢，还挺划算的那种平价寿司店。
0: 原来吃一顿日料店的话，有些要好几百，现在人均达到几十哈，还比较精致，甚至是把那些高端一点的日料，它把价格打下来过后，可能很多朋友还比较就愿意去选择，说那个事情还最近还比较。你想平时我们中餐火锅哈，人均好多钱嘛，五六十块，贵的七八十块，对不对？日料都可以达到那种价格的话，我觉得特别是用那种寿司加海鲜的那种很新鲜的那种店的话，都很受大家的欢迎。
1: 对，
0: 虽然寿司看起来是啷个说呀，他是有些朋友说的这个他比起复杂的中餐来说，他依赖性没得很高，不会常去吃。但是他还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为什么呢？他就是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值得吃的东西啊，三文鱼啊、鳗鱼啊、虾呀、蟹呀、等等，他就都加在里面，刺身。紫烧之类的产品，对不对？这样子他大家就觉得还不错，就会他以前一个月去一次的朋友，他会去两次三次。对，这样算下来还是可以啊，
1: 还是划算的，
0: 划算的哈。对哈，所以说就说年轻人现在都比较喜欢那种平价的寿司品牌哈。比较关注那一块哈。如果说周末呀什么的哈，平时喜欢吃那些的朋友哈，你可以多刺激点儿了，把价格打下来了噻。
1: 是的，没错，
0: 对吧？所以这个强烈又安利给大家，好不好啦？好了，来自下一条的资讯哈，就是说最近那个夏季的火锅交易量同比增长了30%，大家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最近我是要热带，我朋友约我去吃火锅，我说那个天气我坚决不
0: 吃吗？
1: 我坚决不吃，太热了，
0: 我连着出去吃火锅，真的热到我爆啊！但是火锅店生意好好哦，
1: 对，确实很好，
0: 我还吃二轮三轮的那种情况，我在台对的是那个概念，将近哦，还没是重庆哦。
1: 我的天，
0: 我真的，
1: 我平时也能够好吗？
0: 我觉得平时那个夏天我没有那种感觉，我啷个吃个火锅，我吃个串串，我要排队呀。
1: 那今天是为啥子？因为特别热嘛，大家都需要缓一下那个燥感。
0: 这不是我看到的数据哈，那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嗯、因为我排到第三轮去了，他说你再等哈，你再等哈。
1: 嗯，得了哦，我的天哪！而且现在串串生意也还好，你莫说。
0: 因为那几天串串的主力口味，它都跟火锅差不多了，
1: 嗯、
0: 都是基本上味道是一样的。啊、嗯。而且那种小食量的那种进餐方式，大家觉得哎可以啊，比如说我们两三个人的事儿更适合去吃串串，
1: 嗯，
0: 哎，他大家都很喜欢，所以那个啊，看到那个数据简直惊人呐、啊！川渝火锅儿现在是同比增长27%以上，自助火锅儿就是现在性价比也高起来了，同比增长43%，渝火锅儿同比增长114%，
1: 嗯，
0: 这个数据有点大吧？
1: 我觉得还是有点大、那个、
0: 是的、嗯、鱼火锅这些这些
1: 很多朋友喜欢吃鱼哈，
0: 嗯，喜欢啊。至于啥子海鲜火锅、潮汕牛肉火锅、云南的菌子火锅那些、
1: 嗯、
0: 清淡的火锅那些那边哈、啊，跟平时差不多，
1: 嗯
0: 嗯，可以看出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川渝地区的辣味的火锅的，
1: 嗯
0: 哈、啊、哎，从城市来看的话，像北京、成都、上海、重庆、深圳那些都是全国火锅消费城市前五名，
1: 嗯，
0: 你看好多朋友都说在重庆来旅游，我是最近开始刷到好多话题，说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去重庆避暑哈，
0: 哎，来重庆避暑吧，
1: 嗯
0: 嗯。
1: 我现在骗我朋友也是那个，他说周末想过来耍，我说要得呀来呀，他说热不热，我说来重庆避暑，
0: 好安逸哦哈、嗯。哎，南北市场有点不同，同像那个江苏、广东、河南、浙江啊、
1: 嗯、
0: 山东那些全国的那种火锅哈，它也还慢慢的在增长了，慢慢成为一个夏季火锅的核心市场了。
1: 嗯、
0: 相当于那些城市，它原来夏季火锅卖的不行，晓得吧？
1: 嗯，是的，是的。
0: 现在不一样了，人家夏季火锅也卖的可以了。
1: 哦，还是让人有点没想到，真的是。
0: 可能是因为大家越来越爱火锅这个事情了。
1: 有可能哈，大家可能对火锅的那个包容度也好，那个也好，越来越高了。然后也可能也是因为在重庆嘛，大家一个个概念都是说，那个热的天，身体头可能湿气都要吃点火锅去去湿气。
0: 哎呀，夏天吃火锅真的叫爽。还有是夏天吃羊肉汤锅的有没得嘛？
1: 那应该是没得哟，我讲道理，羊肉有点太上火了。
0: 你开销就一下声音都提高了。
1: 不，羊肉有点太上火了，不太建议啊，朋友们。
0: 哎，太那个温补的嘛，
1: 嗯，
0: 啊，像跟那个
1: 我对大夏天来说会
0: 治大病是一样的道理噻。
1: 啊，是恁个的吗？
0: 哎，
1: 哦，
0: 但是你不能长期吃，那不一样。
1: 吃个一两顿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哎，对，
1: 啊、嗯，不要吃太多哈。
0: 是可以吃羊肉汤锅的、嗯，是可以的，只是说你不能吃多。
1: 嗯，对的，
0: 就是这个道理，温润来的哈、
1: 嗯
0: 啊，所以有点意思。火锅系列啊，今天是、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就是说不管啥子季节，我们火锅受欢迎了。
1: 对的，
0: 啊，欢迎大家来重庆避暑啊！
1: 哎，欢迎各位！
0: 哎，这里是江津重庆。

0: 晋江津，一个夏季比较凉爽的城市，打个引号。
1: 对，
0: 同时欢迎大家来江津哈，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周一到周五下午五点到六点准时江调频，你锁定在98.7为你直播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儿，
1: 我是小娇。
0: 我们上半场又为大家分享了很多美食资讯，下半场要分享点什么好玩的、好耍的、好吃的，主要是重在吃上面欢迎大家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哈，我们的美食线023475230050这个电话要记住哈，可以在那个中途给我们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以及另外哈，大家现在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江津荣媒，大家可以同时的看到我们，听到我们，有什么想聊的，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好吧？我们上班
1: 再见，
0: 休息一下，好好再见，不要走开哦，98.7调频锁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5: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6: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5: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6: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8: 感谢你亲和，
9: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6: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6: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6: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6: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6: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8: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9: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10: 亲，
11: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12: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3: 亲爱的爸，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跳频收听在我们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上，我是闫妮玛。
1: 大家好，我是乔乔，我们回来了，
0: 我们又回来了，欢迎大家调频锁定我们哈。还有就是大家可以通过那个抖音在搜索那个我们江金肉妹，可以看到和听到我们的声音，同步在跟大家直播。对，是的。好，那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会儿就是哎，这个天气热了，我觉得有部分人群还是觉得还这个天气过去有点恼火，那就是我们的可以怎么说呢，老人家朋友我们的长辈嘛，就是他们的夏天哈害怕热，对，可能我们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人的那个体内的那个火呀火就觉得就很憋着哈，就天气一热了都觉得很不舒服，浑身不自在，喝水又是不错全身都觉得哎呀就是那种很难受所以夏天你会看到很多老人就纷纷飞去了渠道了哈那个避暑的地方对，他们就说在江津是过不下去的那如果是在江津城头的朋友哈，那个夏天就是
1: 啷个过呀
0: 啷个过呀吃点啷个呀真的很难受的，可以理解他们你想就是他们稍微上了点岁数的朋友哈，那个腿脚也不是方便哈又稍微走多点路有些娘娘些喊腰杆痛去买菜提菜还手劲儿不够大提不动哈，很多娘娘然后都推个车车然后牙口又不好，硬一点的东西吃起他又嚼不动好，然后天气热他就觉得吃不下东西，然后时间一久了那个营养又跟不上，那种情况他身体都会越来越虚弱一些，夏季会比较恼火很多时候冬季是老人发病那个高发期哈，但是他很多病是从夏季延续到冬季在冬季爆发的有这么一个说法哈，但其实老年人他最希望吃的一些东西他从来都不是啥子山珍海味呀，也不是啥子精致的大餐那是之类的，他就是很喜欢那种简简单单的家常饭家常饭菜，大家发现没得对，好，然后都是现在的老年人哈我们啷个啷个跟他说一下摆一下啷个样子好好吃饭呢真说跟老人好好吃饭那个事情，有些朋友他确实觉得有点难，特别是有一些基础病的那些老年人对吧，他们吃饭那个事情上了年纪，又一个是胃内会慢慢的退化还有就是他身体上的各种机能他都有一点退步，很多老年人他都很喜欢凑合点吃面条稀饭那些往往那些蛋白质膳食纤维它都摄入不足很容易流失好，还有一些老年人他一个人吃饭最大的问题，他真的不是说想吃什么或者是没得啥子吃饭的氛围的情况下，他都甚至在心理层面都缺少一些人文的关怀那个是另一个方面，但说起好好吃饭那个事情到底什么样的饭才能够让我们身边的长辈朋友们老年人朋友们真正的好好吃饭呢其实那个问题的答案刚刚里面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在一个家常饭家常味儿这个三个字里头
1: 家常味儿，
0: 对，
1: 就是家里味道都是我们觉得最好的味道，
0: 对呀、
1: 不是说外头那些山珍海味有好好吃，但是确实都是家里味道永远是最惦念的那一口
0: 对，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都有那种就是啷个说呢，都有那种外婆的味道外婆家的味道的那种味道没得，都是吃过那个都特别喜欢外婆家的味道或者是奶奶家的那种味道的那种饭菜小时候外婆家的厨房或者是某个节日你在家里的那个
1: 家宴，其实
0: 对家宴吃到那个桌席那种餐席哈，觉得很棒，就是哪怕是一个真的蛋花一个蛋炒饭或者外婆给你洗澡剩下的酸辣鸡蛋面哎呀都觉得好好。

0: 脆的酸甜，哎，香菇的那个醇厚，洋葱的清甜，都是你在炒番茄炒蛋的事儿。我最近有好多朋友他很喜欢番茄炒蛋，多加一点糖，我觉得这个糖加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加多了，我就觉得番茄炒蛋都变成了上海口味那种感觉，
1: 偏甜了，
0: 哎，偏甜了哈。对，他加了一些，他觉得是甜是提鲜的，
1: 嗯，
0: 哎，他有点不一样。但如果说你盐多加了，老年人也不太适合，他只是。好，那都是还有甚至一些加一些酱料
1: 也不是，
0: 对啊，甚至包括啥子十三香的那种粉儿，然后都不建议，都是就是家里有老人的那种情况，长辈的那种情况，你煮饭煮菜的时候，你调料尽量的简单，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你至少从行动上是比较暖心的一个行为，对吧？而且那种大火猛炒的那种，哎，他们也不适合。比方说我们适合给老年人做点什么呢，炖的、焖的、蒸的，让他们那个口感来说比较软烂一些，肉质比较软烂一些，蔬菜能够嚼，很容易嚼一些，我都让老年人吃的比较顺口一些，所以身体自然就健康起来了，特别是适合喝汤，他都说老年人，哎，对，是喝汤的老年人他就很长寿，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家常味对老年人来说它不是将就哦，它是将就，味道，哎，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啊，要保留原味，口感营养啊，甚至包括人文关怀嘛，哎，也要做到刚刚好的那个平衡才叫霸道，是不是哈？像那个苏州的卢先生社区，他那个老年自助食堂，他那个服务就是很有意思，他们都是用家常的手艺做出老人非常愿意天天吃的惯吃的健康的饭菜
1: 啊，很好呀。
0: 对啊，就是你看我们重庆我们江津的那些老年食堂，就是社区食堂，哎，好多那种食堂的那种老年食堂的那个生意还多好，他们觉得一家味道好又符合他们的那个口感，对，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很多朋友就为他们点赞，觉得很不错。哪些方面来做好那个家常味的一个饭菜呀？首先都是选对一些食材，对，是的，老年人嚼得动，做菜的时候选肉要讲究一点。其实肉本身它其实一种是那种很嫩的，像鸡腿肉啊、鱼腩呐、猪柳羊里脊啊、虾仁那些部位都是啊，那种膳食纤维、肌纤维比较短，然后稍微加工就比较软的那么一个口感，它都适合拿来快炒，哎，来炒到汤啊，马上就都可以了哈。另外一种就是像牛腩、牛腱子、猪蹄筋儿那些，其实有些朋友，他说我们家老年人他也不吃那些东西了，
1: 可能觉得不好嚼的，还有一个都是不好消化的。哎、
0: 但是那些部位好像不适合老年人，但是我跟大家说，他把它炖得够烂够趴。
1: 所以
0: 老年人是很容易愿意接受的
1: 啊，特别是牛蹄筋那种，我觉得炖得够趴，它都纯是胶原，
0: 哎，
1: 普通淡的。
0: 对啊，你像我们在外头吃那个潮汕牛肉锅，老年人他愿意选择，他就可以，鸡肉汤锅啊那些之类的，他觉得清淡，哎，首先都是觉得可以哈。
1: 对
0: 的。那你这屋头炖烂一点，炖趴一点，同时那。我没得外料的那个鸡精那些调料放得多，那能不在屋头给它多炖点呢？
1: 对的，
0: 是不是嘛？
1: 屋头还不放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你都跟它炖酥一点，炖烂一点，融化那些明胶都没得，汤汁没得，吃起来他就觉得哎还是很可以的。所以说也是老年人那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菜式。
1: 对的，好。
0: 那什么样的肉确实不适合老年人来吃啊？说实话。哎，主要是除了牛里脊之外的纯瘦老肉，还有甚至包括老母鸡那种纤维粗又硬的，它是胶质的一些东西，它反而不适合。他们说我要跟老人不玩身体，我要跟他喂个鸡。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有那种误区，
1: 有，都总觉得那些汤啊那些可能更补一些。
0: 真的，朋友们，你今天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真的要跟大家，就是，一些常规的，哎，一些问题跟大家扭转过来哈，不要觉得那个是东西是很不错的哈，跟大家特别分享到哈。还有就是确实那种肉啊，就不适合老年人，而且切肉的时候有些肉。切肉是一门学问，切好了也容易炖得比较烂一些，跟大家分享哈。比如切猪肉的时候顺到去纹一下刀，牛肉都是要，哎，

0: 翻到起那个纹路下刀。
1: 嗯，是
0: 啊，刘肉他要把那个长纤维切断，嗯，啊，猪肉那个纤维都还好，要短一些，嗯，所以刘肉逆是逆方向来切那个纹路的话，他都切，你把它切薄一点，切小块一点，
1: 嗯嗯，
0: 啊，他炖的炖的时候都会炖得很烂，你甚至都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对吧？哎，老年人稍微牙口不是很好的时候，他哎一嚼一点点，用一点点，你他就很适中，
1: 嗯，
0: 就吃下去了。啊，牛肉里那个营养价值也很高，是可以给他们多做的，朋友们哈，嗯，是的哈。另外，蔬菜呀，蔬菜像胡萝卜、土豆那些，根茎类的切成滚蛋或者小丁儿，受热面积大的容易煮透，
1: 嗯，
0: 啊，叶子类的都不说了哈，你跟它切个两三厘米，切的不要那么长段小段一点，是的，在切法上，
1: 嗯，
0: 工艺上。也要注意哈，老年人做菜这些方面，所以就很容易让老年人的食欲给他们增加了，对不对？
1: 嗯，是的
0: 啊。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他就觉得我是不是都要吃淡而无味的东西哈，
1: 嗯？
0: 其实问题不在于盐和酱油少了啊，而是在于没找对方法提鲜提味这个事情。
1: 嗯，
0: 他们不愿意吃好吃的东西吗？他们愿意。
1: 就说他们可能也会担心个人消化不好啊，牙口不好啊那些事情。
0: 哎，那个时候强烈安利给大家建议，大家都在我们的本身食材里头寻找一些鲜味来提鲜，比方说番茄、香菇来搭配在一起，
1: 嗯，
0: 鸡肉、鱼肉那些也可以多吃。两类鲜味物质一旦碰在一起，嗯，它的鲜味会成本的增长。鸡和鱼可以搭配在一起，
1: 嗯，
0: 这样子做，
1: 嗯，鲜是啷个写的？鱼羊，对不对？
0: 鲜，
1: 所以说鱼羊放到一起炖汤很好。
0: 鱼羊哈。冬天的时候，
1: 对，
0: 非常棒。好，还有一些整点小碎丁儿给老年人、老年餐那些啊，然后番茄丁儿啊、香菇碎啊、洋蘑素、洋葱碎呀，那些，
1: 嗯，
0: 都自带的鲜味食材来打底。
1: 嗯
0: 啊，比方说你红烧肉的时候，你多加几朵香菇，盐和酱油都少放一点，就自然的味道就很香了，
1: 嗯，
0: 朋友们。哎，然后你炒那个青菜的时候，抓一小把的那个虾皮。啊，新鲜味的味道就出来了，你又少放点盐，
1: 嗯，
0: 这样子来的。所以对于那个老年人的跟他们吃饭的增加食欲这件事情哈，
1: 嗯，
0: 还真的可以大家学一学啊，甚至包括食用油，大家有几个误区，觉得老年人不应该多吃油。
1: 没有，其实老年人是最可以多吃油的。
0: 有些人都是说他煮饭的时候，他自己跟自己煮饭都是，有些老年朋友他都说我少吃点油，低几滴儿油才叫健康。
1: 嗯，
0: 但是真的适量的食用油对老年人来说真的是必须的。你知道那个油里面其实可以吸收，帮助你吸收很多的维生素 A、D、E、K 等等那些，叫那个。叫什么脂溶性的那个维生素，朋友们。所以跟老年人做菜，只要一天的用油量控制在两三勺就可以了。
1: 嗯，
0: 哎，千万不要只给他们的饭菜只做滴几滴油的那种饭，这那也不太好。
1: 没得必要的，而且很多时候是没必要的。
0: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我们要对老年群体要更加的关注，更加的重视，哈，千万不要有一些消极的情绪带给他们，我们一定要是一些很正能量的情绪给到他们，哪怕是家里头的长辈老人，甚至是你身边的朋友亲人，最亲的人，
1: 嗯，
0: 有糖尿病啊、血压高啊、牙口不好那种情况哈，哎，你在给他们做饭的时候，甚至你自己就有这种基础病的朋友哈，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绝对是非常受用的。
1: 嗯，是的是的，感谢各位一直在关注我们的栏目哈，也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差不多了，聊了那么多，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感悟，也可以在那个视频号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给我们回复。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
0: 好嘞，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哟。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由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一起分享咱们将近的文旅信息。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最近的高温天气啊，热热热，咱们将近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30号到8月1号，顶山、德感、圣泉、双福、鸡江、下坝、甲寺、洛黄、织平、杜氏、中山、蔡家、嘉平、广兴、西湖、游溪、吴滩、龙华、先锋、永兴、唐河、慈云、石门、朱阳、石麻、白沙、李氏等镇街，每日的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各地注意防暑降温及预防火灾，同时也提醒各部门镇街和学校共同抓好防溺水的工作。在这里有一些防御的指南给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啊，让大家了解也注意一下，比如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怎么来防高温，怎么来避暑呢？第一是注意防中暑、防溺水啊，防御指南啊，注意林区、景区、城镇、古镇、古街等火灾的防范，还要注意施工、农事活动、祭祀等用火的安全，注意节约用电、用水和安全的时间，安全生产，缩短户外活动和露天作业的时间，相关各级部门按照职能职责做好高温的应对和防范工作啊，我们的这个森林防火牢记十不准，再给大家，上次我们一起来介绍啊，学习过，我们再给大家来提个醒儿。首先是不准携带火种进山，其次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还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的这样的一个抢险的一系列的活动啊。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了，这个森林防火也是迫在眉睫，高温天气我们的很多这个江津也有很多山啊，山林当中这个起火扑灭的话还是要费很大的人力和物力的。好，在这里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好的，接下来我们又给大家介绍咱们江青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双生密码啊，藏在深山里的双生密码，我们一起来解锁清凉康养的新体验，接双生福，品双生宴，摘双生菜，避暑不无聊，快到我们的双胞胎村赶集了。我们精心推出了休闲康养的亲友线，节奏舒缓，内容丰富，小半天的时光带上老人和小孩，吃地道的农家菜，享田园慢生活，全家出动。

好吃好玩就等您来。我们的行程亮点让大家提前了解一下啊，我们的双胞胎广场可以探秘双生文化，双生文化馆走进双胞胎村的前世今生，聆听独特的人文典故，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魅力。双生泉祈福，亲手接一杯清凉的双胞胎水，在双生泉边许下一个美好的心愿，为家人和朋友祈福。还有我们的特色的双生凉糕，逛累了来一碗这个软糯香甜的特色的双生凉糕，瞬间驱散夏日的燥热。在这里我们还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双生凉糕在城区也能吃到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新崇柏啊，沿着那条路往上走，不往滨江路走啊，沿着新崇柏那条路往上啊，就是往我们的那个卖花的那一条街往上走，里边就有一个专门卖双生凉糕的这样的一个店面，里边有双生凉糕，有这个凉虾，还有一些小吃，跟我们的这个双胞胎村的这个凉糕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就是他们的分店啊，每天新鲜的食材就从这个双胞胎村给运下来的。如果想去品尝这样的一个凉糕的滋味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城区先去尝尝鲜。还有我们到这个双胞胎村还可以田间果蔬的采摘，亲近我们的乡土，认识农作物，可以带着小朋友走进田间地头，认识各种的农作物，感受粒粒皆辛苦的真谛。还有一些亲子的采摘的活动，可以亲手采摘新鲜的黄瓜、豇豆、茄子、苦瓜、丝瓜等等时蔬，体验丰收的喜悦，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此外呢，还可以与可爱的鸡鸭鹅群来一次亲密的接触，让小朋友们体验喂养小动物的乐趣，培养爱心。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享用全套乡土的特色餐，碗类呢自然要大快朵颐。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三荤四素一汤的乡土特色餐，还有更多标准供大家可以选择，食材也是非常的新鲜，味道也很地道，让您和家人吃得开心也吃得满足。当然我们在这里除了可以吃到当地的这种特色菜、农家菜以外，还有一些农村的土特产可以采购带回家，满载而归的旅程这才完美啊。这里有最正宗的农家土特产，比如说活禽类就有土鸡土鸭，蛋类就有土鸡蛋土鸭蛋，干货类就有干竹笋、干豇豆、土蜂蜜，还有黄豆、红薯粉、现磨的大米等等啊，这都是土货，我们在跟我们在超市里买的肯定不一样啊，这个都是我们很多这个当地的农民自己去啊喂养的栽种的啊。另外还有时蔬类的，比如说有糯玉米、黄瓜、茄子、豇豆等等，都可以买到当地的新鲜的这些食材。当然还有一个预约咨询的电话可以给到大家，康养四平邻里的服务中心，他们的电话是4760-8390啊，双胞胎村的电话是18725710658，欢迎大家电话咨询预约，也让大家一起走进我们美丽的双胞胎村，享受一段轻松愉快的康养之旅吧。

好了，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咱们江津当地的我们的避暑纳凉的好地方，同时能够体验双生文化的圣地，就是我们江津的大四面山的双胞胎村，在那里还有我们的这个双生的民宿啊，除了可以体验当地的这个特色以外，还有很多供大家选择的住宿的地方。到现场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啊，把周末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当然我们除了在我们江津本土，比如说四面山、百灵，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四平双胞胎村啊，可以避暑纳凉以外，其实我们周边也有很多的选择。现在很多朋友选择去我们的这个贵州啊，附近的贵州去避暑，非常的凉快啊，周末都往贵州走。那么我们还有江津的一些友好城市，虽然没有那么的凉快，但是去到那儿也有一些避暑的方法。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开始推荐咱们江津的周边游啊，今天推荐的这一站是泸州啊。泸州人早把清凉安排明了，入伏后酷暑的模式全面的开启，但泸州人从不缺这个避暑的妙招。从城市免费纳凉书香消暑，到近郊玩水撒欢，山林吸氧露营，解锁超多清爽的玩法，治愈整夏的燥热，快来 picnic这个专属的清凉方式吧。那么在泸州呢，我们市区有一些蹭凉的大法啊，主打一个免费且优雅，不想花一分钱又想凉快的。今年泸州一口气开放了236个公共的纳凉场所，防空洞、图书馆、政务大厅、银行、商超，部分点位还贴心的配备了微波炉、充电口，还有医药箱，主打一个便民。想知道有哪些具体的点位吗？大家可以去点击查看我们的江津啊文旅的相关的公众号，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推文。另外它236个场所是全程覆盖，重点为大家推荐几个地方，就是泸州市的图书馆，它每天的开放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6点，每周一的下午闭馆。目前正在举行的是2026年暑期系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12活动公益讲座、古籍拓印、拓印体验啊，八大板块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带娃的家长可以暂时解放双手了。还有江阳区的图书馆，这座4500平方米的清凉空间有 VR 体验区、低幼绘本区、阅读阶梯、舒适沙发，不管是看书学习、发呆放空，还是遛娃，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角落，待上一整天也不会觉得腻。除了这两家呢，全市范围内的图书这个城市书房也是好去处，一边避暑一边长知识啊，这波操作不亏啊，也不花钱，免费的蹭空调。当然他们还有博物馆可以选择，就是如果说图书馆是这个静心之地，那么暑假的泸州市博物馆绝对是顶流的打卡地。7月7号到10月11号，大熊猫创意主题展在泸州市博物馆展出，展厅内有超治愈的这个纸艺 DIY 的手工课、熊猫科普小课堂。逛完展再去文创区啊，去做一下这个手工啊，毛绒的挂件啊、帆布包，这些现场也有购买文创产品的地方啊，个个是颜值爆表，让人爱不释手啊。唯一提醒的就是一定要捂好钱包，不小心它就瘦了啊。另外呢，泸州还有一些近郊的可以玩的地方，主打一个清凉又刺激啊，给大家推荐一下。谁说泸州城市不能拥有夏天呢啊，就是在泸州市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里边，他们还有一些玩水的项目，花样多到让你选择困难。目前纳溪区正在举办夏日

水上文旅季，有十大亲水项目将整合在一起啊，绝对的值得大家的期待啊。另外呢，在泸州还有这个黄龙湖的丛林漂流啊，丛林漂流夏天必须得来一场漂流啊，我们很多朋友都是盼着夏天，因为只有夏天玩这个漂流打湿了身上才不会冷啊，又非常的刺激啊。如果喜欢漂流的朋友，那可以去这个黄龙湖丛林漂流，它这个全长有 5.3 公里，漂流约 2.5 小时的丛林漂流一定会让大家能够过足瘾啊。啊，纳溪区上马镇的黄龙湖丛林漂流依托了黄觉坝水库而建，在密林峡谷间穿梭，清凉的湖水扑面而来，体验夏天的速度与激情。另外有些注意事项，就是12岁以下、身高 1.5 米以下的儿童，以及50岁以上的女士、60岁以上的男士，以及心脏病、高血压这样的患者就不宜参加，50岁以上的女士和60岁以上的男士还是建议不要去参加啊。漂流受天气影响较大，也建议出发前进行一个电话的确认。当然漂流完呢，他们附近还有龙湖的水乡，是另一种惬意，可以进行一个龙湖水乡旁边的自助烧烤、星空露营、山村 K 歌等等啊，可以搭帐篷，让大家能够享受一个这个烟火气与山野风交织的完美的夏天。另外在泸州还有一些城区的游泳池，比如说他们的泸州市体育生态园恒温游泳池、张坝体育公园游泳池、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游泳池，还有城市运动公园游泳池等等。此外呢，还可以到他们的深山吸氧，享受天然的空调，有罗汉林、仙草湖，还有黄金老林、龙挂山等等啊，都可以选择。除了我们的四面山，我们的泸州也有很多的山野供大家去徒步啊。夏天既然躲不掉，那怎么过呢？大家自己可以选择啊，是想在图书馆里吹着空调翻书，还是在博物馆里和熊猫合影呢？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造浪池里尖叫呢？在原始的森林里边大口的呼吸负氧离子呢？准备去哪儿凉一下？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周边的旅游好地方，泸州离咱们江津也很近啊，开车就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也欢迎大家去泸州感受一下他们那边不一样的夏天，顺便品尝一下这个泸州的美酒。

好的，在上半段的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要给大家和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们提个醒儿啊，请在未成年人的陪同下观看啊，也就是收听我们本段的内容。当下正值暑假啊，外出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

特别是这个涉水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紧绷防溺水这根弦。我们今天将给未成年人们敲响一个警钟，警惕一些溺水高风险的地点。不同年龄段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比如说四岁以下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的这个蓄水的容器，比如说有水缸、浴盆等等啊，不要小看这些这个蓄水的容器，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不可挽回的这个非常悲痛的损失啊。另外五到九岁的儿童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水渠、池塘和水库等等，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儿童们，不要在没有家长的看护下私自到这些地方啊，哪怕是走到边上也不行啊，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十岁以上的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和江河等等，这些都是高风险容易溺水的一些场景。其次呢，假期中除了溺水，也是触电、火灾还有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等风险易发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期。暑期如何的保障安全呢？我们给大家一些安全的知识，也希望家长和孩子们都要牢记。首先是禁止野游防溺水，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的下水，不贸然的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要专人的看护。另外在极端的天气一定要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尽量的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的广告牌等等。此外呢，安全用电也需要大家防触电啊，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的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切勿下水触摸。还有一些交通出行的安全，希望大家能够守好这个交通规则，未满十二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十六周岁禁止电动自行车出行，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些野外的游玩的提醒啊，出游前要关注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的区域攀爬野山，谨慎参与涉水或高风险的游乐项目。我们的避险常识一定要牢记了，主动的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的灾害的避险方法，遇积水路段不强行趟水啊，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另外我们的一些危化的物品也要远离，比如说家里边小孩的，家长一定要把这个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等放在一些比较高处的地方、隐蔽的地方，把它最好是锁好啊，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倒饮料瓶儿里边不同的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和烧伤和中毒。我们以前出现过很多的这种非常非常痛心的案例，就是家长把这个比如说这个清洁剂，一些强腐蚀的这样的一些清洁剂，甚至是家里边农村的，把农药放到这个矿泉水瓶儿和饮料瓶里边，小孩回去以为是饮料啊，一口就喝了，最后可以想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我们的一些小朋友喜欢玩这个玩具，我们这些网红玩具，大家家长们一定也要警惕了，不要给孩子购买这种三无的玩具，远离我们的氢气球，警惕这种锐气啊，这种弹射、这种弹弓啊，高温明火类的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要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的伤害。有些这个充电的玩具一充，有的就是充一整天，甚至充几天，它有可能就会引起这个爆炸或者是自燃，都是非常的危险的啊。在家里边这个暑假，有的家长上班去了，孩子们自己在家更是要注意了，在居家防火一定要记心间，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不乘坐电梯，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家长的监护一定要到位，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即知道去向、知道同伴、知道内容、知道他归时，就是回来的时间，切勿放任孩童在水边嬉戏。也再次提醒大家，务必教育孩子自觉远离野外的河沟、池塘以及缺少安全防护的公园景观水域，严禁私自靠近水边嬉戏

捞鱼，更不要下水玩水，严防溺水。好的，我们三令五申啊，在这里给大家做了很多很多的提示啊，也希望悲剧不要发生在身边啊，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后，真的要引起重视。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文旅信息和分享我们的美文。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送的 FM 九八点七人文汇。最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今天呢，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啊，一起为大家来说一条好消息和朗读一篇美文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江津作家曾维慧老师第二次亮相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近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儿委会副主任、江津区文联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维慧受邀参加了两场的新书发布会。
1: 那么本届的书博会呢，它的主题是书香中国，阅读之美，汇集了全国出版机构、作家、师生以及读者，在7月24日的上午，学习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联合主办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故事青少年版的新书发布会。这套书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打造的红色丛书，历时了4年的打磨，填补了系统化面向青少年解读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权威读物的空白，入选了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和2024年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我区作家曾维慧作为科学家精神分册的作者受邀分享了创作心路。
0: 是的，据悉啊，这本《科学家精神》聚焦了李四光、钱学森、袁隆平等10多位功勋科学家，他摒弃了枯燥的理论说教，以鲜活通俗的故事串联了科研报国历程，做到了见人、见事、见思想、见精神，用榜样故事为青少年筑牢了红色精神的底色。当天的下午呢，曾维慧老师出席了秦岭博物系列新书的分享会。这套6册自然科普的丛书呢，由曾维慧老师主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聚焦秦岭生态万物，打破了传统的图鉴式的科普模式，以生动文字搭配手绘的插画，赋予了动植物鲜活的故事与情感。
1: 我们可以看到，这本系列图书曾维慧老师负责了花草气节分册，创作了打碗花开遍野间花草篇和柿子饼甜不溜气节篇，还有白中德老师创作的熊猫来野兽类篇和朱鹮翩跹鸟类篇，张军老师创作的树木王国幸运星树木篇和虫虫特战队昆虫篇，共6本。在分享会现场，曾维慧老师结合了自身多年自然观察与文学创作的经验，分享了如何用贴合少年审美的文字引导青少年读懂本土自然，树立生态保护的意识。
0: 嗯，是的啊，我们的这个曾维慧老师大家也再熟悉不过了啊。
1: 嗯，
0: 也介绍了多次他的个人简介，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曾维慧老师能够站上我们的这个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的现场，也期待着曾老师给我们出更多的新作和

好的，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诵读美文。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诵读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中国作协会员中国

0: 小城里，不但没见过电视机、收录机之类的货色，就连手表也是稀罕之物。谁人腕上戴一块亮增增的手表，那他绝对志得意满，风光无限。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调侃姑娘择偶的顺口溜，便可印证手表这玩意儿的确是一个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和诱惑力。不嫌你的胡子深，只要你有瓦斯针；不嫌你长得丑又黑，只要你有因纳格。
1: 是的啊，在西藏当兵几年，退伍回乡时，托熟人买了一块表，这块表自然成了熟人朋友眼热眼馋之货，着实也让自己得意风光了一回。这年国庆厂里放假，我和女友相约到广安他大哥那里去，一来和他哥见见面，二来也出去旅游一回。
0: 那时候出远门要赶车赶船，没有一个时间是万万不行的。不巧跟我一个班组的大师兄国庆节要回北方探亲，他开口要跟我借用一下手表。大师兄家在北方农村，据说这次回乡是要去找媳妇儿，这种事儿哪能不砸起。我毫不犹豫把手表就给了他。
1: 这下我们出门却没有了时间，这实在让我犯了难。思前想后，便把家里那个闹钟装进了衣袋，闹钟不也是时间吗？幸好那时穿的是四个兜的军干服，闹钟塞进衣袋还松松活活的。
0: 一路上听着兜里传来的滴答声，让人镇定自若，心中不慌。车上船上，我还时不时摸出闹钟上上发条，看看时间。这般举动非但没有引来旁人讥笑，还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不时还有人谄媚地冲我挤出笑来：同志，请问几点了？
1: 唯一闹的个笑话是在火车上，入夜周围的人都搭着眼皮昏昏欲睡了，忽而不知为什么，突然我那衣袋里一阵急促火爆的声音骤然炸起，惊到座椅下两只捆着双脚的鸡公哇的一叫，震着双翅猛地扑了出来，害得我和周围的几个人从梦中醒来，半晌才回过神来。原来迷糊中我不知怎么碰上了闹钟闹铃的开关。
0: 尽管闹了这次笑话，但有了兜里这只钟，我这次出门赶船没误过点，赶车没慌过神，出门逛街或爬山掌握时间，能按时起床，按时回去吃饭，这闹钟还真给了我不少方便。
1: 现在想来，这次出门确实有点宝气，但我这宝气在当时只能算小宝气。回程路上我们还见识了一回大宝气。
0: 那时湘渝线刚通车不长，早晨火车冒着烟，一路风驰电掣，爬上高山，钻过隧道，车刚从华蓥山一个洞里钻出来，忽然惊天一响，猛地一个急刹车，车上的杯子跳了起来，邻居一位打瞌睡的老大哥头上撞了个青包。糟了，出事儿了，人们惊慌失措，纷纷从车窗伸出头去，张望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原来一个头包白帕、身背大背篓的农村大爷站在铁轨中间，神色紧张，双手乱舞，又嘶又喊，吓得火车司机脸色铁青，猛地刹车跳下车来，以为前方塌了方或什么的，一问原来是那大爷拦火车，想要搭车到前面的王家坳去赶场卖洋芋。
1: 而今高铁高速路四通八达，从重庆到北京的动车已是朝发夕至，手表之类的玩意儿早已不是稀罕之物，甚至已被人们淘汰了。但在物资匮乏的年月，一桩桩如今看来宝气的事儿，在当时其实是屡见不鲜的，现在的儿女辈们倒是少见多怪了。好的，刚才我们读到了舒老师的这篇作品啊，非常有意思，叫当了一回小宝气啊。我特别喜欢舒泽奇老师的作品啊，不愧是这个文学大家，每次不管他是写的这个国之重器。

0: 的一些兵工的这样的一些大作，还是写的这些人物传记，或者是过往的这些小事儿，都非常的有意思，很有生活感哈，很有画面感啊。不知道小冉听到了是不是觉得真的当年的这些人们
1: 有点都那么有意思、啊、
0: 并不是这个宝器，肯定要打个引号哈，并不是宝器、嗯、而是当时的年份和年代和现在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发展，那肯定是比不上的啊。里边的这些说的这些细节啊，让我每次读了以后都历历在目啊，就感觉自己亲眼看到了一样、
1: 嗯、
0: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些文学作家文学爱好者们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些非常宝贵的作品，提供一些精神食粮，让我们也重新似乎穿越到了他们的那个年代，去感受了当下他们的生活。好的，也感谢我们听友朋友以及我们正在收看抖音直播的朋友们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拜拜。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情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啊，就跟着林黛玉一起来学习谈恋爱。有人说黛玉是作精，网上有很多人都表示不服气，不服气，不服气。我要为黛玉扛大旗。其实呢，在小破站当中啊，有不少解读《红楼梦》的各种 UP 主，那他们呢是从黛玉到宝玉到王熙凤到刘姥姥。反正是对各类人物都进行了一个犀利的剖析，每个人每个 UP 主他们剖析的点还真挺不一样的，但有一点点过度解读。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啊，就是我们现代人好像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更带着一种恋综观察员一般的视角
1: 哦，
2: 对吧？他会复盘宝黛两个人很多的日常互动啊，背后满满的都是恋爱小技巧，就让很多网友直呼说真的学到了。
1: 是，你看在恋爱里啊，看似好像没有道理的一些冲突，其实都是两个人你来我往的一种极限的拉扯。
2: 哦，我知道，有一次啊，那个史湘云她回到贾府和众人团聚，那这个时候呢，宝玉在和宝钗玩，听到消息以后就立刻跑过来了。那正好黛玉也在这儿呢，她就问宝玉是从哪里来，宝玉说我从宝姐姐家来，黛玉就立刻回怼说哎呦，亏得在那儿绊住，不然早飞来了。
1: 你看这话外人听起来就显得很刻薄，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宝玉内心的独白直接给他表现出来的话，可能就是一句换成是我快要笑出花来了，我自己找五分钟乐一下。
2: 对，你看黛玉说的一个绊字就暗示说宝玉被宝钗绊住了，对不对？不然早就为湘云而飞来了，这四两拨千斤就表达了双重的醋意。
1: 哎，你看这吃醋哈，好像就是这个谈恋爱当中的一种小情趣似的，对不对？
2: 紧接着这黛玉不是生气了吗？然后就离开了坐席。宝玉就赶紧追着出来道歉，这两个人开始层层的推推拉拉推推拉拉。
1: 哎呀，这黛玉啊就带着一点撒娇的说你管我呢，
2: 管我呢，怎么了？
1: 我学得太温柔了。
2: 这不就是恋爱当中正常的现象吗？这个时候宝玉马上就跟上去哄着说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没有个看着你作践自己身子。
1: 哎，这之后啊，面对黛玉的指责，这宝玉也是缓缓的回过味儿来了，终于安慰到点儿上了。他怎么说的？他对黛玉说哈，你是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见疏先不见后也不知道了？
2: 哎呦，这回宝玉可真是长了嘴呢，真会说呢。他什么意思呀？就是告诉黛玉他是自家人，是先来的，要胜过后来的宝钗。
1: 你看看人家这PUA 也是挺厉害的哈。
2: 哎呦，你怎么能把你心里的内心独白就直接说出来呢？
1: 主要是我 CPU 跟得上这一回。
2: 哎呦，你看啊，黛玉之所以生气，是不是因为宝玉在她心里是最独特的那份存在，而她所需要的就是对方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有同样的确认和反馈。所以你看看人家就是满满的少女心，是很真诚的。
1: 在这种互相刺探之下呢，两个人终于也是把话给说开了啊。那看的屏幕前的网友们，那必须得姨母笑一下了。
2: 哎呀，那是满脸的姨母笑啊。所以你看，除了抽丝剥茧的分析小情侣的恋爱史，在网上有很多博主啊提出了很多人从未想过的观点。就比如说在过去提到治家能力，那很多学者是不是经常会把宝钗和探春做一个对比？
1: 哎，对。
2: 但人家 UP 主说了，说林黛玉啊其实也是一个天选管家。
1: 哦，怎么体现呢？你看啊，在古代是吧，对于贾府这样的贵族家庭来说，这管家的关键那不是算钱，
2: 是
1: 而是在要有一套外交原则、气度和仪轨来维持整个家族的体面和荣耀。
2: 对，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黛玉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贾府管家候选第一名。
1: 你看啊，这一方面呢，人家出身名门，从小受到了贵族的教育长大，洞察世事，既能够向下管理挟制底下人，也能够向上管理，哎，讨长辈喜欢。
2: 对，另外一方面，就黛玉她其实内心

0: 是很坚定的，他知道争取人心的重要性，而且他还能够始终愿意的以真心待人，所以从长期来看，黛玉他更能够收获人心。
1: 嗯，不仅是黛玉啊，对于《红楼梦》里的很多角色，一些 UP 主呢都能够带着一种现代的眼光去看待，发掘这个人物身上的闪光点。
0: 哎，有一些观众特别喜欢比较说，到底哪个女性角色更好呢？人家 UP 主啊一语道破，看红楼不是选女团，不需要观众实名打 call。
1: 哎，这些女性角色不需要大家的喜欢，相反啊，如果走进他们的内心，就可以收获到很多成长的一些启示。
0: 要这么说的话，我必须要提到一位，那就是宝钗。
1: 哎，
0: 很多人不喜欢她，觉得她呢过于精明，太圆滑，太世故。其实啊，大家忽略了她的处境，就是你要了解到他的无可奈何。如果你了解了，其实我们反而能够从他身上学到如何在认清楚生活真相之后，却能够仍然保持热爱，对于生活的一种积极状态，这种很难得的。
1: 这宝钗啊所在的薛家，那是家道中落，哥哥也不中用，对吧？他只能为了家族利益呢，硬着头皮去拼，促成了和宝玉的金玉良缘。
0: 在贾府几乎没有人认可这两人的缘分天注定的说法，所以呢，宝钗干嘛呀？宝钗就只能用自己的经营和努力，尽可能的去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
1: 哎，在这样的一个局限的时代和命运当中，宝钗用很正面的直面生活的态度打好自己的逆风局。
0: 对，开局一把逆风牌，但是被自己打得还相当不错。也有网友啊会共情说，如果处在不同的时代里，他或许能够拥有一个更广阔的人生。
1: 嗯，你看这不知道叫什么好，这位网友他就说了，我最爱宝钗的一点呢，就是他在知道自己没有反抗封建社会的能力的情况下，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下努力生活，看透生活，却仍然热爱生活。
0: 嗯，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色探春身上，其实更能够看到一种什么呀，就是面对恶意的时候不逃避，不妥协，不原谅的一种飒气。
1: 嗯，
0: 飒这个字儿也是近几年很多朋友会特别提到的。你看探春她是贾府的三小姐，精明能干，对不对？恢弘豁达，那这个特质其实在抄检大观园这个经典事件里面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1: 嗯，那事件的导火索呢，就是贾母的丫鬟傻大姐无意当中捡到了这个绣春囊，恰好呢碰到了邢夫人。这绣春囊是闺中调情之物啊，邢夫人拿着它和王夫人摊牌，其实是宅斗当中失权派和这个当权派的一次发难。那为了让大观园管理者王夫人的颜面无光，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抄检大观园。
0: 嗯，后面的抄检大观园，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故事情节的话，想必会比较记忆深刻。其实这对于丫鬟来讲，无异于是一场灾难，而且是一场无妄之灾。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物角色呀它都特别的清晰，那大家也可以来好好回味一下。时间的关系，您可以先回想一下记忆当中《红楼梦》的角色，你比较喜欢哪一位，或者说对哪一位印象深刻，有哪些特殊的深刻感受，结合现代生活想要来表达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那么稍后在下个路口，我们会继续带着大家一同在《红楼梦》用现代视角来感受那其中的一些恋爱学问。
1: 嗯，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来相互陪伴。
5: 哎，回到刚才说到的抄检大观园这一幕啊，这对于啊被搜查的丫鬟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无妄之灾了。在探春看来，这抄检就是府里的一次自杀自灭，他直接硬刚，表达了自己不满还有反抗。
6: 对，他提前让丫鬟秉烛开门，主动提出啊把自己的箱子打开来检查，表示说我的东西可以搜，我丫鬟的东西不能搜，反倒是让众人不敢有太多的动作。
5: 这中途呢，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突然就动手了，扯了探春的衣服，他立马反击，打了对方一耳光。
6: 你看这种直面伤害，有仇必报，马上解决的态度，那放在当下妥妥的就是减少自我内耗的一个模范。
5: 你看这些比较有见解的讲解啊，一直是吸引着网友们的追更和讨论。
6: 是的，那后来呢，这些 UP 主经过网友的建议之后，也是做了更多的追更，就讲香菱学诗的故事。
5: 我们都知道这香菱啊，她原名叫英莲，从小呢就被拐卖了，又被这个薛蟠啊夺走当了妾室，才改名叫做香菱的。
6: 那个叫做侍妾，侍妾和妾室这地位可不一样
5: 哦，就是其实比这个妾室还要更低哈。
6: 对，所以纵然命途多舛，但是香菱你会发现她更充满着才情，对于美好事物有着疯狂的追求，所以她排除万难也要找到黛玉去教自己学诗。
5: 所以在这个博主看来啊，香菱学诗的重点不是于励志求学，而是对于自由和美好的一种赤子追求。
6: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在看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他的内心的这种内核，有一种强大的坚定的信念。那其实这种信念，它和《红楼梦》的故事内核是遥相互。

0: 呼应的。
1: 对，这样独到的见解也吸引了八七版《红楼梦》里面的香菱的扮演者陈建岳这位演员，他看到之后呢也留言了，他说非常感谢博主，说您是如此的懂得香菱啊，懂得请曹雪芹为什么要让这么苦的女孩去学诗，诗的远方是阳光，是希望。
0: 嗯，很多人其实都在有各自的感悟，还有博主分享啊，说这封建社会无论香菱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它不仅是一颗不起眼的菱角花，还是一朵洁白的莲花，只有读者和观众知道它曾经叫英莲。
1: 哎，你看在感动和惊喜之间呢，然后关于《红楼梦》的人物宇宙的故事就展开了更多的一些探讨。
0: 哎呦，我看大家的评论真的是另辟蹊径啊，这角度很不一样。
1: 怎么说？
0: 某一位默默的匿名朋友他说了，要是林妹妹和孙悟空在一起就不会天天掉眼泪了，我们家空空啊觉悟很高，很细心，很体贴人。
1: 哎，我吃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呀这空空啊还特别护短，那戴戴跟他在一起那一定是安全感十足啊。
0: 哎呀，空空戴戴这真是一对不敢想的 CP 呢。
1: 还有小陈儿他说了，这宝钗啊真的是人间清醒通透的女孩，怎样的经历和心境让她说出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样的话呀。还有探春说，但凡他是个男人早从这里出去了，到时候自有他的一番道理。
0: 嗯，
1: 再反观你像这些男人们，什么薛蟠啦，贾琏啦，贾蓉啊，这些明明是有权力振兴家族的男人啊，整天不是偷鸡摸狗，看到这个姑娘眼馋，看到那个姑娘流口水，要么就是想着法儿的挥霍贾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啊。
0: 哎呀，合着你看看大家的思路，我觉得都已经是专家了啊。另外还有没人爱他说了，陈小旭老师过于经典，真的无法超越，这也是为什么网上会有一种说法说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倒也不是说就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但关键的点在于大家看待事情看待著作的一种眼光，也包括在现时代可能每个人不同年龄段看到《红楼梦》之后再看到其中的剧情，他会有不同的思考。
1: 嗯，说到这黛玉，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说这黛玉的治家能力强吗？
0: 嗯，
1: 然后有一位叫做 Summer 的朋友他说，哎呀这已经是成为了很多红迷的共识了呀，说你看我记得62回当中黛玉就说了，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儿，心里美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得多进得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
0: 你看人家，你看人家这思路
1: 对吧，这黛玉不仅能够准确地算出荣国府的经济账，还能够从长远的方向来发现这个弊端。
0: 嗯，真不简单。
1: 还有就是第55回，这凤姐和平儿啊在讨论管家人选的时候明确地就说了，说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她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儿。
0: 嗯，
1: 况且一个是美人灯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几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
0: 你看凤姐平儿的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明确肯定了黛玉的管理才能，她至少是跟宝钗是一样的。
1: 对，还有在27回当中，这黛玉布置紫鹃，说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
0: 可以啊，安排工作非常的清晰。
1: 对，言简意赅吧，条理分明吧。
0: 嗯，
1: 你看，这作为一个工作的管事者来说是必备的能力。
0: 哇，真的很厉害，这一点怪不得大家都看到了黛玉的这个才能。还有阿白他说，对方永远情绪稳定其实是一种把对方当成工具的物化，他说现在啊情绪稳定已经是相亲界固有词条了，不好意思是相亲界错了。
1: 你看这七雅也说的，他说我觉得大家说的这个情绪稳定不是一直没有情绪起伏，而是可以有情绪但是能彼此沟通。
0: 嗯，这个解答准确。还有二律他说了，确实读完《红楼梦》啊对于自身认知方面提升很大。
1: 嗯，好吃老儿他说了，每日 get 一个恋爱小技巧，在场景当中代入式教学，可不比上课培训有意思多了吗？
0: 你还别说，我估计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一些朋友就已经内心当中在蠢蠢欲动了。
1: 嗯，
0: 想要回家重读红学。
1: 我觉得可以多听一听这些红学的解读， 可能会让我们发现一些新的视角。
0: 嗯，未来可期说了，说《红楼梦》呢，常看常新，随着自身的

0: 经历越多，有了一点点阅历，也不再把眼光单放在宝黛钗的感情戏上了，也一点一点理解了各个角色的不同性格、不同选择。说以前啊，不喜欢宝钗，不喜欢袭人，现在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在大时代的潮流之下，没有几个人能够逆流而上，都是芸芸众生被命运裹挟着前进。
1: 是啊，我读《红楼》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当时是那么的丰满的人物，可是最后都化为了灰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红楼的一些这个场景、一些人物的介绍啊，你有没有一些新的独到的见解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0: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一入红楼，终生难醒啊！
3: 哦，有，但想当年，大家有多少人真的是看了《红楼梦》之后就难以出来？
2: 是，我不知道你对87版的和后来那一版电视剧版的印象深不深？
3: 还挺深的。
2: 你对哪一版更喜爱一些？
3: 当然是87版，这还用问吗？我觉得87版很多个人物他塑造的真的就是入木三分，难以忘怀，后面的很多人很难超过的。
2: 我对后来那一部也还蛮喜欢的，就是有杨洋他们那一部，就是
3: 杨洋的那一部。
2: 对，杨洋饰演的是贾宝玉长大以后的样子。
3: 哇，没有记忆。
2: 有杨幂啊。
3: 有杨幂，
2: 有宋轶呀、啊，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啊！等我回去好好的再来看一看。
2: 你看，其实，在这种就是规矩森严的古代哈，男女婚姻往往和爱情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大多是家族利益或者是政治权力的一种产物。但凡是男女结合，一定得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3: 哦，你这么说的话，《红楼梦》里面的贾、王、薛、史这四大家族的婚姻更是如此。贾母她是史侯家的小姐嘛。王夫人和凤姐又是王家的女儿，薛宝钗和贾宝玉最终的结合也是薛家和贾家两大家族联姻的产物。
2: 哎，自由恋爱在那个时代真的是离经叛道的事儿，可是偏偏啊，在大观园里面就出现了几对这自由恋爱的人物，着实让人也是挺惊艳的哈。
3: 首先我们先来说到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宝玉和黛玉。
2: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3: 宝玉和黛玉那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互相爱慕。
2: 后来有了宝钗哈，有了这金玉之说，黛玉啊就有点蔫酸吃醋了，心里不安，每每生气耍小性子，这宝玉一再忍让哄她。
3: 记得在第32回，宝玉和黛玉互诉衷肠，宝玉对黛玉就说了，说你放心，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2: 这番话说的黛玉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啊，竟比自己肺腑之中掏出来的还觉得更亲切呢。
3: 是宝玉让黛玉放心，他的心里只有他。不过呢，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只可惜啊，造化弄人。在命运面前，宝玉和黛玉最终还是没能够在一起。
2: 57回当中啊，当这个薛姨妈来看黛玉和薛宝钗，就说到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得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于他，岂不四角俱全？
3: 紫娟这个时候连忙对薛姨妈就说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书本印刷的时候少了一个字。紫娟她不是应该说和老太太说去，为什么是和太太呢？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就决定宝玉和黛玉最终在一起的人并不是老太太贾母，而是太太王府。

0: 夫人。
1: 虽然贾母呢一心想促成宝玉和黛玉的婚事儿啊，怎奈呢她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最终王夫人进宫觐见娘娘，让元春下旨命令这个宝玉娶了宝钗。黛玉听了这消息，内心的希望瞬间破灭，病情恶化，她一心求死啊，再没有其他的各种想法了，最终也是香消玉殒。
0: 虽然宝玉最

0: 家的丫头，你看她的身份啊，她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本来是宝玉外屋的丫鬟，但是呢，没办法被晴雯等等几个这大丫头排挤，所以她进不了宝玉跟前。后来因为被凤姐看中，就去了凤姐那边伺候了。
1: 是贾云是谁呢？他是后郎五嫂的儿子，是贾府旁支的子弟。他借着亲戚关系啊，就找这凤姐谋个差事，在后院啊，就种种花、弄弄草、养养这些树木，便有了和小红接触的机会。
0: 我们来看啊，在第24回，贾云来见宝玉，宝玉不在，小红呢就听别人介绍说这是贾家本家的爷们儿，便不像先前那种回避了，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然后呢让贾云不比在这里等宝玉。贾玉听这丫头说话，哎，又简单又直接又很俏丽，就问她的名字，因为是宝玉房里的，又不太方便问。
1: 嗯，这小红此后啊便做了一个梦，就梦见这贾云啊要拉她。
0: 哎，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现代话里面讲的
1: 日思夜想。
0: 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从这里啊可以看出小红哎很中意这个贾云了。
0: 嗯，
1: 再看后面26回，这小红啊走到了这个枫腰桥门前，见坠儿领着贾云走来。那贾云呢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红玉一溜啊，然后呢这个红玉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呢去溜了一下这贾云，四目恰好相对的时候，小红不觉得脸红了。
0: 你看你看你看，大家应该都知道，姐妹们都了解，这女性啊只有在自己喜欢的男人面前才会脸红，才会显露出那种娇羞的女儿态。
1: 嗯，你看后来两个人就利用这个坠儿啊互换了手帕，只有两个人心里都有对方才会交换定情信物，对吧？这不是爱情那是什么呢？
0: 他们两个一个是在《红楼梦》里面的爷们儿，一个是丫鬟，能够自由恋爱真是挺难得的。
1: 嗯，
0: 而且呢在贾家被抄的时候，这两个人的表现其实也让我刮目相看。
1: 怎么说呢？
0: 贾云念着当初宝玉对他的那点好，心存感激，就打通玉卒去看了宝玉。
1: 嗯，
0: 可见这贾云他是一个知道感恩、有义气、念旧情的人。
1: 哎，小红呢感念凤姐的知遇之恩，不愿意离去，宁愿在牢里照顾凤姐直到凤姐死去。
0: 对，说到底你看小红和贾云他们两个是同一类人，都是那种不甘落寞，能够抓住机会，而且呢对世事看得比较清楚，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1: 是在爱情里往往是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才能走到最后嘛。
0: 哎呀，你说到这儿让我想到了现代的好多恋综，不都是势均力敌吗？我们来看大家的评论啊。万事如意说了，双向奔赴的才是真正的爱情嘛。我觉得这个双向奔赴，这是现代人很美好的一种展望和想象
1: 啊。你觉得双向奔赴很难吗？
0: 嗯，不容易。就是如果说双向奔赴并且能够得到结果，是真的拥抱在了一起，不容易。
1: 嗯，我们再来看阿六啊，他说可怜可惜啊，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了能够在一起，那命不得不搭上。
0: 嗯，不得不搭上，在古代真的很多人很想选择，但又碍于命运的压力无法选择，不像现在，现在的我们很幸福啊，就自由多了，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有再来看到啊，说小象红尘客，他说要不是为了赶路，语文真是最美的学科。
1: 是啊，李鹏他说《红楼梦》的时候啊，他们都只是一群孩子，各自有各自的性格特色。还有这个孟繁星他说曹公把这个虚眉浊物的缺点展露出来，他应该也很喜欢女孩子们的美好的情感和性格吧。
0: 嗯，
1: 里面的小姐丫鬟各有各的主场戏，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红楼梦》时候的最大的感受。
0: 哇哇，我发现每个人真的对于《红楼梦》的解读视角都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看待问题很深刻，
1: 解读得很好。
0: 是，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啊，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红楼梦》也会有一些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认识。
1: 嗯，
0: 如果想要持续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来持续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以及关于这个话题更多的想法。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倘若一个女人决意要写小说，她必须要有钱，而且还要有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这是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最出名的一句话，这也是杨敏从小以来的梦想。杨敏是家里排行第二的女孩，从小到大父母的资源就一直向着弟弟倾斜。弟弟在读高中的时候，父母就为他买好了婚房，但工作多年的杨敏却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关于买房，妈妈更是直言不讳，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杨敏不是没想过从家庭里独立出去，985大学毕业后，她野心勃勃去到了上海、成都，进过互联网大厂内卷，也尝试过边工作边考研，但这些努力都没能帮助她在城市里扎根。最终她选择回老家的国企工作，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杨敏回家后的第一个计划。27岁那年，她瞒着父母贷款交首付，看着房产证上的名字，杨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底气。但没想到这却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因为一套房子，母亲差一点就要和她决裂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杨敏买房的故事。

我从成都回来后就一直想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不为别的，就想拥有一段自己独处的时光。三年我存了6万，加上2016年开始买的理财保险，每年都会强制存2万，我的口袋里已经有了20万，付了一个小房子的首付。然而在3个月后，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母亲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我的房产证，我还没来得及张口质问，她先发制人：你一点都不尊重我，你买房子不带我看，不问我的意见，背着我就买了，你还把我当你妈妈？接下来像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儿女的指控一样，她细数了一遍自己从小到大对我有多好，来衬托我的无情无义和不尊重人。听到这些话，我一面感到震惊，一面觉得委屈。在买房之前，我不止一次和妈妈尝试过沟通，可除了无休止的争吵，永远没有其他结果。

次和母亲提起买房，是在我刚回老家的第一年。我看好房子后被他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他嫌我选的位置不好，选择的理由太幼稚，再加上当时我也没有存够钱，只好乖乖接受了批评。后来我又看过好几次房，每次母亲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现在房价太高，疫情期间市场不景气，再看看政策。在2021年时，我估摸着再有一年应该就能存够了，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他，妈，我可能再有一年就能存够首付，最近要开始看房了。他一反常态地说了句，好啊，那你去看呗。我脑海中闪过一丝喜悦，却不敢问他原因，生怕多问几句他又会改变想法。很快我看中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房子，上班只需要5分钟步程，本以为这一次母亲不会用任何理由拒绝我了，没想到他听完后把手里正在干的活一扔，转头告诉我，不是不能买，而是没有必要买，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这一次母亲终于亮出了底牌，我也明白了，原来她之前说的同意只是敷衍。我明确告诉你吧，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买房，要么你一辈子都不结婚，要么你离婚了一个人带孩子，到时候我直接给你买一套房子，否则休想。不用想就知道，这根本是他给我画的大饼。母亲非常希望我早点结婚，而且在他的观念里，这两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结论很明显，我妈这辈子是不可能同意我买房了。于是在这一次争吵后，我就决定了要自己买房，而且我不能告诉他们，我要偷偷的买。

在2022年11月，我去到售楼部，用我攒的20万交了房子首付。房子只有40平米，刚够一个人住。但拿到房本的那一刻，我好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底气。回到家后，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房产证随机夹在了衣服里，藏在了衣柜的最深处。没想到3个月后，母亲就在帮我打扫房间时发现了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是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让杨敏产生了一定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主人公讲述自己买房的故事。

我家有三个孩子，姐姐比我大6岁，弟弟比我小1岁半，我是女生又是老二，从小在家里最不受重视。我出生时妈妈大出血，又碰上生育政策查得严，所以一生下来就被抱回乡下了。直到2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父母终于把我接到了城里的寄宿学校，倒不是专门给我换学校，而是当时弟弟该上小学了，父母想送弟弟去这个学校，但又觉得他年龄太小，想有人照顾他，所以干脆把我一块儿送过去了。寄宿学校一个月送我们回家一趟，但我最不期待的就是每个月的回家日。回到家意味着面对三个根本不熟的家人，我每次都因为叫不出口爸妈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憋回去，那种尴尬的气氛让我对所谓的家完全没有归属感。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并不藏着掖着，上3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那时我刚回父母家，一天晚上吃完饭，我把自己的碗拿去厨房洗了，这是在乡下姥姥姥爷家培养起的习惯。没想到我爸很生气地一拍桌子，说我应该拿全家人的碗去洗。相比之下，弟弟只是比我小1岁半，他吃完饭甚至都不会把碗送到厨房里，也从来没有人让他帮着收拾任何东西。我当时很害怕，只好乖乖地把碗拿去刷了。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本能地用顺从当做自己的保护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频繁地感受到类似的不公平。爸爸妈妈有时开车带着我和姐姐弟弟出去玩，我们三个孩子坐在后排，我最先上车，坐在了靠窗户的位置。姐姐和弟弟为了争抢另一个靠窗的位置就会开始吵架，他俩一吵，爸爸就会呵斥你俩别吵了，然后从后视镜中抛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你去坐中间。虽然我不想坐中间，但是我也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地挪过去。小学毕业后，我去小姨所在的初中念书，当时小姨是我班主任，我和她的小女儿住在她家，常年寄居在别人家里，我自然地对周围环境有种不安全感。渐渐地，我变得性格孤僻、胆小、畏畏缩缩。小姨应该是发现了我的性格缺陷，在上初二的一天晚上，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时，她把我叫到了客厅的沙发上聊天。他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丫丫，你不要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受重视，人生的幸运与不幸不是父母对你爱的有多少来决定的，而是自己决定的。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当时的我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我感动的一个劲儿地流泪。在我心里，小姨一直是个包容独立的女性，她的婚姻并不算幸福，姨父是个自我且家庭观念弱的男人，很少为家庭付出。在这种丧偶式家庭中，小姨一个人抚养2个孩子，但从来都没有一点怨言，对待我也和对待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住进小姨家之前，我一直不愿意去直面父母重男轻女的这件事，或许是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变得宽容，不再计较父母对我的爱比别的孩子少，也不再胆小懦弱。我渐渐开始有了一点自我意识的觉醒，意识到我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来逃离家庭。

像时不时的被管教，生活习惯不一致，也让我有一种很不自由的感觉。我在房间可以关门，但爸妈也可以随意进入。如果晚上11点灯还亮着，妈妈会过来看我怎么还不睡觉，甚至现在27岁了，还不敢当着他们的面喝可乐，只能偷偷在楼下喝完再上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阳明买房的故事。

父母不同意我买房，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十几年前，我弟弟上高中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子，而且就直接告诉我，这个房子是给他结婚买的。那时我也在上高中，不太懂这些世俗的东西，觉得房子没什么了不起的，以后靠自己也能买。我一直认为自己追求一种向心

走的自由。最明显的就是我不再去争论家庭对我的不公平了，而是自己说服自己，然后放弃改变父母的想法，接受这样一对有局限性的父母。如果我努力抗争，争取到至少和弟弟差不多的一套房，好像更符合当今的女性主义。但在我的观念里，父母的钱永远是他们自己的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愿意给谁就给谁。如果给我弟弟让他们更加安心的话，那就给他。我也经常想，虽然他们从小给弟弟物质上的支持更多，但是在教育上也没有亏待我。他们并不是不爱我，只是爱的没有那么多。我能劝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理智上，我恨家庭不公平地对待了我这么多年，情感上我又放不下父母养育我的恩情，而且我很依赖家庭的温暖，所以最后选择了一种最为平静的解决方式，就是和解。我妈在意房子的商品价值，她觉得我买房时行情不好，日后房价会跌，但我在意的只有属于我的独处时光，这段时光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意味着每天下班后，我知道我要走进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我会很轻松地骑着自行车，顺道买点吃的，计划一下晚上看什么电影。到家后可能会泡个脚，拿出早上冰镇好的饮料，打开电视，就那样看着。周六早上起床时，内心也会很安静，因为自己要自由地计划这个周末了。但是在家的话，时间会不由自主地被房子的主导者支配，比如爸妈会让我去干洗店拿个衣服，或者去接送一下我的外甥，我的计划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打碎。

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道，物质对于创作力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不是物质本身在起作用，而是物质能给予一定程度的心智自由。这句话对我很重要。不管怎么说，先要让自己物质层面的身体独立出去，才能谈精神上的自由。我的房子快要装修好时，妈妈主动提出要给我一笔钱装修房子，但我没要，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底气会变少。我希望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得到的，那样会让我实现真正的独立。因为资金有限，我的房子都是最基本的装修，只添置了咖啡机和一些花花草草，其他的正在一点点朝着我想要的样子改变。之后我的房子里会有一张大书桌，我会慢慢开始创作我的小说，即使我知道自己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但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点理想。在这个简单的只有40平米的房子里，我在一点点构想未来的轨迹，如何变得更加自由独立，然后把父母留在我身上的影子慢慢全部抽离。就像伍尔夫鼓励女性的那样，我希望你们能用写书或别的方法挣到足够多的钱，去四处旅行，去无所事事，去探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考的吊线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于杨敏来说更像是一个保护壳。从小缺乏安全感的他，能够在这里找到那份不曾从父母身上获得的踏实。我们祝福他收获从容。

和快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

0: 哎呦，脱掉吧，脱掉吧，脚上都磨出水泡了，一天下来腰都疼得直不起来了。
1: 不行不行，老板说了，职场女性就得穿高跟鞋，再说你让那么多男同事怎么看呀？
0: 脱掉脱掉。
1: 不行不行。
2: 我的形象请让我做主，职场上的美要选择，不要苛责。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
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3: 老师，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物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哨牌，
0: 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2: 刘嘉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2: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3: 同意。
2: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4: 陈功郎，你快点啊。
5: 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动避让其他人。
5: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
5: 红灯停，绿灯行，
6: 过马路走斑马线。
5: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5: 奶奶，您怎么了？
7: 别痛啊。
5: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5: 小心点儿。
8: 妈妈，我回来了。
9: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8: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

0: 金警官。
1: 爸爸，您辛苦了。爸爸，去洗手吃饭了。
0: 好。
1: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
2: 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灭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啥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

0: 的私人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7: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8: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7: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9: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0: 我朝鲜也是，我朝鲜，你们的朝鲜也是。
9: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7: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1: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7: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9: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2: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9: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3: 我叫振宇。
14: 我叫小芳。
13: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4: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3: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5: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4: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3: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4: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3: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4: 冬天，我听见白鹭呼翅的声音。
16: 感谢母亲河，
17: 让我们听见
16: 生命。
17: 蓬勃。

0: 的颜色。
1: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广告过后，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接下来的时间呢，佐证哥哥就开始要和大家走进这一个板块，我们的儿歌随身听了。不知道小朋友们同学们在听儿歌的时候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哈。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就是名字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哎，这个感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情画意啊？那么在银色的月光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感悟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儿歌随身听。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了。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

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5: 老师，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盘，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0: 你的校牌，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2: 加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2: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3: 同意。
2: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4: 陈功郎，你快点。
5: 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动避让其他人，
5: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6: 过马路走斑马线。
1: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6: 奶奶，您怎么了？
7: 别痛呀。
5: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5: 小心点儿。
8: 妈妈，我回来了。
9: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8: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个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回来了。
10: 哎，宝贝，真乖。
8: 去洗手吃饭了。
10: 好，
8: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1: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

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

0: 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啥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1: 我朝天上，我朝天，我们朝天上。
1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1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0: 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

0: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

0: 高了。
1: 太高了，
0: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2: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3: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2: 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4: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2: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5: 弄品子型，
1: 哎，这全是了。
6: 对，这一片吧。
1: 这点呢？
2: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7: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2: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8: 浇水啊、施肥啊、修剪啊、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2: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9: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1: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

0: 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6: 来了啊，2包大八件，2包蛋糕。
7: 哦，送礼来了。
6: 哪儿啊？讲礼来了。
7: 讲礼，
6: 打包让你看看，桐油大八件。
7: 嚯，
6: 又打包一瞧，桐油蛋糕。
7: 嚯啊！
6: 正在看呢，一瞧又来了
7: 啊！
6: 某个大学校食堂管理员
7: 啊，
6: 抬着大提盒来的，正赶人家学校会餐。
7: 哦，
6: 打开提盒盖儿瞧啊，桐油炸丸子，
7: 是
6: 桐油回锅肉，
7: 哎，
6: 桐油辣鸡，桐油黄花鱼，
7: 这怎么吃啊？这个
6: 四个大菜，人家带着筷子来的
7: 啊，
6: 人家气的脸都气白了，拿着筷子，几位几位，受累尝尝，尝尝，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
7: 那还不
6: 瓷？那桐油泡丸子不瓷实吗？正捣乱呢，一瞧又来了
7: 啊！
6: 木器行，
7: 哦，
6: 家具公司送来了
7: 啊，
6: 香油油的桌子，
7: 嚯，
6: 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
7: 没听说过。
6: 你说这怎么坐着？
7: 这怎么坐？
6: 哎，没办法，赔礼道歉
7: 啊，
6: 跟人说好的吧，
7: 哎，
6: 赔偿人损失，这才算完。
7: 马大哈呢？
6: 马大哈认个错吧，轻描淡写的做个检讨也就完了呗。
7: 哎，
6: 干脆调工作
7: 啊。
6: 不让当管理员了，
7: 干什么去了？
6: 调走了，调传达室。

0: 哦，传达室
1: 调传达室工作了
0: 啊，
1: 离我们科不远，在我们科室旁边，马德涵老毛病爱串门，
0: 那可得留神。
1: 哎呀，大伙早就注意了
0: 啊，
1: 从他走了以后啊，我们科里这个文书就换了，
0: 哦，
1: 换了一位姓王的
0: 啊，
1: 王文书，
0: 哦哦，
1: 写得好，不但写的字儿好，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
0: 是
1: 非常认真，
0: 哦，
1: 一点也不闹错，
0: 嗯，
1: 好，
0: 好，
1: 就是一样不好，
0: 什么呀？
1: 这王文书啊。还闹肚子，
0: 哎呦，肠胃不好。
1: 完，这肠胃不好啊，只要说接大便，哎呀，屎来客不容缓。
0: 呵，
1: 当时就算拉出来了。
0: 哎呀，这叫什么毛病？
1: 也不算大毛病，反正大伙儿都相信王文书仔细，不闹错。尤其我更相信王文书了，这个人绝对没错。
0: 哎，
1: 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我一看，哦，派我到东北买猴50个
0: 啊，
1: 紧急任务。我想这一定有要紧的用性，
0: 对，
1: 别耽误
0: 啊，
1: 赶紧走，
0: 走吧，
1: 奔东北了。头一站我就到沈阳
0: 啊，
1: 到沈阳一打听，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
0: 哦，
1: 这城里哪儿卖猴的？
0: 就是，
1: 你到商业局联系也没有，这地儿没有，那是山区，山区找猎户，
0: 哎，
1: 手里都得有猴。哎，我一想也对
0: 啊，
1: 上山区哪儿山区啊？我就想起来了。长白山呢？
0: 对呀、
1: 啊，长白山上准得有野兽野猴啊！
0: 啊，
1: 哎，对，那儿找去，到这长白山这几个村里，我也不知道谁就是猎户啊。
0: 嘿，
1: 找着一个村里，先找负责人，找这个生产队的大队长。
0: 哦，
1: 这老头子60多岁
0: 啊，
1: 呵，挺好。
0: 是啊，
1: 说话挺客气。
0: 嗯，
1: 我说您队长，我们是天津来的。
0: 哦，
1: 天武公司的。
0: 嗯，
1: 到这来买猴。
0: 你想
1: 买50猴
0: 啊？
1: 我们听说您这儿。有猎户，
0: 哦哦，
1: 猎户手里都有猴啊，
0: 哎，
1: 我您多帮忙，您带我呀找这个猎户啊，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0: 嗯，
1: 这队长看了我半天，这个到这儿买猴，哎呀，这个不好办。
0: 嗯，
1: 咱们长白山上是有猴啊，可是咱们这有几家猎户啊，他们不愿意去打猴，
0: 哦，
1: 因为猴啊，底下说吧不好逮，
0: 嗯，
1: 再说了这猴啊。效率又不大，
0: 嗯，
1: 所以这个猎户们都不去逮猴。
0: 哦，
1: 我说那别家，我说队长，您得大力支持帮忙啊！
0: 哎，
1: 我们是国营企业呀，
0: 啊，
1: 我们正需要这东西。
0: 是，
1: 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啊！我您还不大力支持吗？
0: 啊，
1: 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回去。
0: 哎，
1: 我得买点的猴啊，您给帮忙
0: 啊！
1: 这队长说，哎，你们要是非要不可呢？
0: 嗯，
1: 这个我家呀，倒是有俩猴，
0: 哦，
1: 可就是老一点了。
0: 啊啊！
1: 我一听
0: 老一点，
1: 老点
0: 啊，
1: 老点老点吧
0: 啊！
1: 我说您家有俩，多少钱一个
0: 啊？
1: 我说您打算卖多少钱？老头说：“嗨，我不要钱，我还要钱。”
0: 嗯，
1: 送给你了。
0: 嗯，
1: 既是国家需要嘛，
0: 哎、
1: 我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就带走，算我献给国家。我说好啊，
0: 嗯，
1: 我跟着看看去吧，
0: 去吧。
1: 到他家一瞧，这俩猴，老的牙都掉了。
0: 嗨、哎。太老了就别要了，
1: 不要，你说不要不要哪儿找去？
0: 哎，
1: 老点就要，死不了就能要。
0: 哎，好好，
1: 我行，先来这俩。
0: 嗯，
1: 我别人家还有谁就有啊？
0: 嗯，
1: 我您给找找猎户啊，我得要50个啊。
0: 嗯，
1: 现在这有俩，我回去没法交代呀。
0: 哎，
1: 我是不是您找找猎户，咱们动员他们，让他们逮逮猴好不好啊？队长说，我看也是不行，咱们这儿啊。有这么2-3户啊，是猎户，他们都去逮猴，我看也逮不了50个。
0: 嗯，
1: 要是全村人都去还可以。
0: 哎，
1: 要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啊，开个会，开个全村大会。
0: 哦，
1: 咱们在会场上动员一下，让大家伙儿在业余时间呢，去逮逮猴。
0: 嘿，
1: 啊，大伙儿要愿意去呢，岂不是更好吗？
0: 哎，
1: 我一听也行。
0: 哎，
1: 我说对，我说对，开个大会。主要看您的了，
0: 哎，
1: 队长，您一说话动员大伙儿走上山逮猴，我说那没问题，
0: 哎，
1: 晚上开会，哪儿开呢？
0: 啊，
1: 就找那个大院子，开会人还真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300多位，
0: 哦，
1: 呼呼着人的，人家不知道开什么会啊，哪知是这会啊，摆几个桌子，摆几个凳子，队长、村干部、村妇联主任我都坐一排，我也算上了，
0: 嗯，
1: 哎，我还摆当件了，
0: 你瞧呗，
1: 我坐正当件。这队长就站起来了，咱们开会吧。
0: 嗯，
1: 都别说话了啊。
0: 会。
1: 这个现在啊，有咱们上级领导派来这位同志啊， 到咱们村啊。

0: 买猴来了。咱们大家呢，咱们就响应这个号召啊，啊，最好啊，咱们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咱们就逮逮猴啊。下边啊，咱们就请这位同志啊，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啊这个重要性，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
1: 啊，
0: 啊，咱们大家伙好好听一听吧。
1: 哎，是得听听。
0: 我一听呀，他让我讲
1: 啊，
0: 我心说我怎么办？我认为队长站那号召大伙走吧，逮猴去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他让我讲，我没办法。队长这就鼓掌啊，咱们欢迎吧，欢迎吧。
1: 嘿，
0: 这一欢迎大伙哇一通鼓掌，我就站起来了
1: 啊。
0: 我往桌子上一站，我先给大伙鞠了躬。
1: 哦，
0: 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天津千虎公司的，
1: 嗯，
0: 到这儿来买猴啊。我们首先感谢村干部、队长、各位同志们对我们来买猴大力的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1: 嗯，还挺客气。
0: 这个刚才队长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讲一讲，
1: 那就讲吧。
0: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知道的不多。
1: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0: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
1: 哦，
0: 啊，这个当前咱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生产建设时期，这个猴呢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1: 多新鲜呢，这猴有什么用处？
0: 但是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个猴是很不好逮。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个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1: 嗨，你说这个干嘛呢？
0: 对，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1: 哎，
0: 我们来讲一讲。
1: 好，讲吧。
0: 啊，这个第一点，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个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1: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0: 我讲
1: 它的重要性。
0: 我也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讲话瞎编一套，站着胡说八道。人大伙儿听着不像话呀，
1: 就是
0: 稀里糊涂全走了。
1: 哎，
0: 也没人了。
1: 嗯，
0: 还有几个小孩，还六七个小孩那站着没走
1: 啊，
0: 小孩还站着等着，还等着看呢。
1: 等着看什么？
0: 这孩子们以为我耍猴的呢。
1: 嗨，
0: 队长一看也没人了。
1: 嗨，
0: 队长就站起来了，行了，咱就盯着吧。
1: 哎，
0: 散了，散会了，完了，我这怎么办呢？我说队长，您给想点办法吧。
1: 啊，
0: 队长说，告诉你啊，实在没办法，大家伙不愿意打猴，这个地方你买猴啊实在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
1: 啊。
0: 我一想别耽误了，
1: 哎，
0: 赶紧走吧。
1: 嗯，
0: 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1: 这俩老猴还要？
0: 哪能不要啊。
1: 哎，
0: 到天津先把白豆交到我家了
1: 啊，
0: 跟我爱人说好了，好好喂着。
1: 哎，
0: 这俩老猴这可是宝贝。
1: 哎，好，
0: 不容易，
1: 嘿，
0: 千万别给喂死。
1: 好，
0: 我走。
1: 走，
0: 我上广州。
1: 上广州干嘛去？
0: 你啥？我听说过人广东人讲吃猴头。
1: 哦，
0: 那地方一定猴多
1: 啊。
0: 坐火车奔广州，到那一打听，不是活猴。
1: 你想？
0: 哎呀，我想这怎么办呢？哎，我忽然间想起唐诗。
1: 唐诗，
0: 唐诗有这么两句。
1: 什么呀？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那是四川。
0: 对呀，四川准有猴啊。来，走，奔四川
1: 啊！
0: 坐火车我就到了武汉了。 有武汉又坐江船，我就到重庆，到四川
1: 了。有猴了？
0: 有，买着了，
1: 买着了。
0: 那地方猴还真不少，
1: 啊、
0: 买了五十个。
1: 哦，
0: 五十，买齐了，加有俩，五十二个，
1: 哎，
0: 多俩。
1: 嘿，
0: 到天津能领超额奖
1: 啊？这买猴还超额奖、啊？
0: 哎，行了，
1: 哎，
0: 五十个猴好，做几个大铁笼子
1: 啊，
0: 都装笼子里，别让跑了。
1: 嗯，
0: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一辆大闷子车，
1: 好，
0: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1: 好，
0: 回来了。
1: 啊，
0: 大铁闷子车不透气呀、啊。
1: 哎，
0: 这五十猴被我熏的，
1: 嘿，
0: 弄得我身上跟猴一味儿。
1: 好嘛，谁让你跟猴坐在一车里？
0: 我不跟着，三天以后全饿死了。
1: 对呀、啊，
0: 当然我得跟着。
1: 啊，
0: 到天津下了火车，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1: 哎，
0: 拉猴。
1: 拉
0: 卡车开到公司门口，谢来先往仓库搭
1: 啊，
0: 搁仓库后楼、
1: 哦。
0: 我回家看看
1: 啊，
0: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1: 哎，
0: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1: 哎，
0: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1: 好嘛，
0: 干脆弄走吧，
1: 哎、
0: 走，带到公司先上面科里见科长。
1: 对，
0: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1: 哦，
0: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1: 啊，
0: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
1: 嘿，
0: 买猴来了，五十。费多的是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1: 啊，
0: 谁买猴？我一听啊，谁让我买猴
1: 啊？
0: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1: 哦，
0: 有他签字啊。
1: 嗯嗯、
0: 科长一瞧，王文说，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1: 啊？
0: 王文说接过来瞧，这不我写的，这不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1: 马德哈写的，
0: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来？
1: 是啊，
0: 就是那天的事
1: 儿。哦，
0: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书给我写通知，
1: 哦，
0: 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哦，
0: 让我赶紧去。
1: 嗯，
0: 王文书写通知吧，刚要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1: 嗨，
0: 哎呀憋不住。
1: 嗯。
0: 当时就要走，
1: 哎，
0: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1: 哎，
0: 好，盖完章，科长走了。
1: 啊，
0: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1: 是啊，
0: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1: 啊，
0: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1: 哦，
0: 闹天宫猴戏。
1: 哦哦，
0: 这张票还挺好，五排，十座。
1: 嗯，
0: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两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一张。
1: 嗯，
0: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1: 哎呦，
0: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1: 哦，
0: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1: 啊。
0: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1: 啊，
0: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1: 啊，
0: 我替你写
1: 啊，
0: 我替你写。王文书，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哎，
0: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净惦猴戏呢
1: 啊。
0: 五排十座，这好座，可了闹天宫啊！
1: 嗯，
0: 这出戏就一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1: 啊！
0: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1: 好，
0: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
1: 哦、
0: 金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 嗨，
0: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1: 嘿，
0: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1: 啊，
0: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1: 哦，
0: 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1: 啊，
0: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1: 啊，
0: 猴全放出来了。
1: 呵、啊，
0: 再瞧，建公司变猴山了。
1: 呵、啊，
0: 哪儿都是猴啊。
1: 哎呀，
0: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1: 嗯。
0: 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1: 嘿，
0: 这边咔嚓砰，
1: 有
0: 暖瓶给摔了。
1: 你瞧瞧，
0: 大猴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1: 啊，
0: 往管灯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
1: 你瞧瞧，
0: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大伙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俩多钟头，
1: 哎，
0: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1: 你瞧瞧，
0: 千万公司变破烂摊了。
1: 哎，
0: 全摔，这猴没用啊
1: 啊，
0: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1: 哦，马德哈呢？
0: 马德哈调工作了
1: 啊，
0: 公园喂猴去了。
1: 是啊，
0: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1: 是啊，
0: 我还得感谢他。
1: 干嘛感谢他？
0: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1: 啊，
0: 要是买白熊香皂，
1: 啊、
0: 我准上北冰洋了。
1: 是啊。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听过了刚才那段相声买猴，咱们再来请上两位老前辈，这是南京的相声名家张永熙和北京二赵之一的赵世忠，他们的二位将合说一段相声《珍珠倒卷帘》，咱们掌声有请。
4: 我说这个人大概你听说过，
5: 谁呀？
4: 这个人叫朱绍文，
5: 这跟我们相声里那祖师爷一个名字。
4: 朱绍文呢，从小就爱读书写字，到20多岁的时候是满腹的经纶，对答如流，
5: 嘿，
4: 学富五车，有问必答。这一年进京赶考，
5: 哦，
4: 腰里钱呢花光了，
5: 哎呦，
4: 天又下雨，眼看擦黑了，怎么办呢？住店也没店钱。
5: 是啊，
4: 进了那个村庄以后啊，想找个地方避雨，一看那儿有个大门洞，进去看呢，里边有6-7个人，
5: 那是干嘛的呢？
4: 一打听啊，都是进京赶考的举子。
5: 哦，都是赶考的。
4: 哎呀，在里头啊，你也说我也笑啊，哎，把里边的主人给惊动了。
5: 是啊，
4: 主人开个门，又一看这么多人，一问都是赶考的举子，一定有学问。
5: 哎，
4: 这位主人呐，是个落榜的秀才。
5: 哦，也有学问。
4: 他常以文会友，他好文。他一想，我要是请他们都进去避避雨，我这屋子太小，我们两晚上就住那一间房，
5: 盛不下。
4: 那我让谁不让谁？
5: 就是
4: 赶考的举子都有学问。我出个上联。
5: 哦，
4: 谁要能给我巧妙的对上这下联来，我就请他进去，让他喝杯茶，避避雨。他说了个上联。
5: 他怎么说的？
4: 他说：“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谁是过客主呢？你们这里谁最有学问呢？就是他们这些局子里边的主。
5: 是是，
4: 就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这些局子里头，谁都不灵。
5: 哎呦，答不上来。
4: 想了半天，谁也没想起来。
5: 哎，
4: 其中就是朱绍文。
5: 哦，他能对上来。
4: 他可对上了。
5: 他怎么对上？
4: 当时一抱拳，雨足行人，君记行人东。
5: 这怎么讲？
4: 我们是过往的行人
5: 啊。
4: 那么什么人把我们阻止这儿了？是雨。
5: 哎，下雨了。
4: 君记行人东，您就是我们东家。
5: 哦，
4: 哎，这个主人一听这个对联对得绝。
5: 好，
4: 我是天留过客，他是雨足行人，行人还过客。
5: 是啊。
4: 谁是过客主？君记行人东。
5: 哼，
4: 这个主人一想，哼，这个人不错，
5: 有学问，
4: 有天才。
5: 哎，
4: 就把他一个人请进去了。
5: 哦，
4: 进去了一看，这个相貌太丑了，
5: 长得寒碜，
4: 一路上钱花光了，啪，衣服也不怎么漂亮。
5: 哎，
4: 大概刚才那个下联是蒙的。
5: 哦，
4: 泡了半杯茶了，往那一摆。您别忙，我说个上联，您对个下联。
5: 哦，
4: 这意思就是你要能对上来，我给你半杯茶喝。
5: 嚯，
4: 说请饮清茶半盏，就给你半杯茶。
5: 半杯茶，
4: 要对不上来，您连这茶都别喝。
5: 那朱绍文怎么着呢？
4: 张口就来，但求饱饭一餐
5: 啊，惦记吃一顿。
4: 你不是给我半杯茶吗？
5: 啊，
4: 不行，喝了半杯茶，我还得饶你一顿。
5: 嘿，好。
4: 这主人暗暗的伸大拇哥，
5: 嘿，
4: 真有学问。
5: 嘿，
4: 我是清茶半盏，他是，啊，但求饱饭一餐。

0: 半场比赛。
1: 你猜？
0: 好好，马上让他妻子帮着坐坐。
1: 哦，
0: 炒什么菜呢？家里有菜园子，种的都是青菜。
1: 嗯嗯，
0: 给配了四个菜，还有一个汤。
1: 都什么菜？
0: 炒青菜。
1: 哦，
0: 腌白菜帮。
1: 哇，
0: 腌青菜帮。
1: 嗯嗯，
0: 还有拌青菜。
1: 嗯，
0: 还来一个青菜汤。
1: 是的。
0: 您别看这个菜，这个汤不让他白吃。
1: 怎么着？
0: 你得对个下联，
1: 还得对。
0: 他说这上联是“不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说没有什么哪位佳肴，就这个青菜。
1: 哎，就是青菜。
0: 当时朱绍文连想都甭想，一抱拳想起来。
1: 他怎么对的？
0: 刚一进门的时候，看到房檐底下有一个鸡笼。
1: 哦。
0: 鸡笼里头有一只黄母鸡，这下联就来了。
1: 是啊，
0: 您上联是，我上联是“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您请听下联：“有此美酒，请烹笼内黄鸡。”
1: 啊，
0: 他要吃鸡，
1: 还惦着吃人鸡。
0: 这主人一听，呵，配个下联，把我那鸡的命给要。
1: 嘿，
0: 我买了三礼拜，我都没吃。
1: 就是，
0: 好。让他妻子给宰
1: 哦，
0: 就把那鸡给杀了。
1: 是啊，
0: 嚯，这顿吃，这顿喝，两个人真是啊，话不投机半句多。可是他们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喝呀说呀，越说越近乎，两个人的炕上就睡着了。
1: 哦，
0: 第二天早晨起来，主人一睁眼，呀哈，不在炕上了，
1: 哪儿去了？
0: 出去看看。
1: 嗯，
0: 到院里一看
1: 啊，
0: 厨房门口
1: 干嘛呢？
0: 这个朱绍文拿着一把刀在这正磨呢，
1: 磨刀呢。
0: 说你问问他不好吗？
1: 啊，
0: 他非要说上联，
1: 还要说上联。
0: 君为何持刀而磨？说你为什么拿那刀磨呀？
1: 啊，
0: 他说个下联，把主人吓一跳。
1: 他怎么说的？
0: 我情愿杀身一报。
1: 嚯，要自杀？
0: 你待我太好了，我拿什么报答你呢？干脆我死得了。
1: 哼，
0: 他一说要自杀，他又说个上联。
1: 怎么说的呢？
0: 君若死，岂不要一场官府事？
1: 这怎么意思？
0: 说你要是死的话，不得打官司吗？
1: 就是啊。
0: 他又说了一句话，怪可乐的。
1: 他怎么说的？
0: 续我活，还得有十两盘费银。
1: 还好嘛，还是要银子，
0: 要路费。但是学才高，这主人特别爱他。第二天走啊，送送他。真拿了十两银子
1: 哦，
0: 可不白拿。
1: 怎么着？
0: 说个上联，
1: 还要说上联？
0: 哎，说了一句玩笑的话，这等恶客，快去快去！说你这个客人太可恶了，
1: 嘿嘿，
0: 这等恶客，快去快去！
1: 啊，
0: 他又说了一句，把主人又逗乐了。哎，如此家东，还来还来。
1: 还来了，
0: 还要来
1: 啊！
0: 你还没吃够是吧？
1: 就是。
0: 但愿你呀，高官得坐，骏马得骑，
1: 哎，
0: 金榜题名。一顶还乡的时候，一定到这儿落了。落了奖之后，我好好的给你庆贺庆贺。两个人真是含泪而别，
1: 有交情。
0: 到了考场，哎，他还就中上，有七个进士，
1: 嗯嗯，
0: 他是其中之一。
1: 是是。
0: 老朱考官要请他们七位进士到他府上去赴宴。
1: 干嘛呢？
0: 他打算什么庆贺庆贺。
1: 哦，
0: 这老头还有一肚子心事。
1: 是啊。
0: 哎，在一个屏风的前面，酒席全摆好了，老主考官坐在这儿说，到我家了，可不是考场。
1: 哎，
0: 有什么说什么，跟在自己家一样。我请你们来，一是给你们送行，第二我有一件心事。我有两个女儿，我大女儿今年18，二女儿今年17，尚未婚配。
1: 哦，
0: 我的大女儿叫大乔，我的小女儿叫小乔。
1: 哦，大乔二乔，这我知道。大乔许配孙策，二乔许配周瑜。
0: 这给我打岔的，这是那是三国，这是什么时候？年轻时候。
1: 哦，重名的。
0: 哎，对了，说大的叫大乔，小的叫小乔，尚未婚配。我想在你们七位进士之中，要选择两位佳婿。
1: 嘿，
0: 这旗人一听啊，心花怒放，双喜呀、啊！
1: 就是
0: 金榜题名，马上要洞房花烛夜。
1: 哼，
0: 这可是好事儿、啊，
1: 抄上了这。
0: 可是你们大家不要，我不能说、我看见你们哪个长得好，就把我女儿许配；也不能说我喜欢你这个，我就把我女儿许配你。不是，
1: 那怎么着？
0: 我要做一首诗。
1: 哦，
0: 你们的诗要对上来，头一个对上来，把我大女

0: 询问你。
1: 嗯嗯。
0: 第二个对上来，你有什么疑问喽？
2: 哎，
0: 不过我这个诗有个名字，
2: 什么名？
0: 叫珍珠倒卷帘。
2: 哎，什么叫珍珠倒卷帘？
0: 哎，您听我往下一说，你就清楚了。
2: 啊，您解释解释。
0: 什么叫珍珠倒卷帘呢？
2: 啊，
0: 我说四句诗，要卷进去十个字。
2: 哪十个字？
0: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哦，十个数目字。
0: 可是我这由一到十，从上往下来。放帘子一样，这十个字就好像十个珍珠
2: 哦。
0: 来，往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嗯嗯。
0: 它为什么叫珍珠倒卷帘呢？
2: 啊，
0: 你们要是给我对上这下首诗的四句啊，
2: 嗯嗯，
0: 要把十个字卷在里头，要从十个往上卷，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所谓珍珠倒卷帘。
2: 哦，这么回事。
0: 你几位一听。这不难，四句嘛，卷进十个字，不容易吗？那请老师您赏题吧。
2: 嗯，
0: 说我今早都准备好了，我做上首，你配下首，包括十个字啊。
2: 啊，是。
0: 以我女儿为题。
2: 哦。
0: 一名大乔，二小乔。
2: 一二有了。
0: 三分之四，四分摇。
2: 三四也有了。
0: 那摇是窈窕淑女。
2: 哦。
0: 擦上五六七盒粉，
2: 五六七，
0: 装出八九，十分焦。
2: 嘿，十个字都占全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哎，
0: 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你们对这下手一定要从底下往上卷。
2: 哎，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2: 嗯，
0: 少一个数字就行。
2: 是，
0: 不要急，慢慢喝，慢慢想。
2: 嗯，
0: 我陪着你们。现在吗？天也晴了，啊，月亮也上来了。
2: 嗯。
0: 这个月亮什么时候下山呢？没下山以前算数。
2: 哦，
0: 有效。
2: 嗯嗯，
0: 它一下山了，就是你们做出来了，再好也不算了。
2: 啊，
0: 这七位进士一听，这个时间可太长了，
2: 是很充裕，
0: 那可以好好的考虑。
2: 哎，好好琢磨琢磨。
0: 喝酒，喝着喝着酒啊，朱少文站起来，老师，在没有对下手之先，学生斗胆。能不能欣赏欣赏二位小姐的容貌？
2: 这什么意思呢？
0: 你好吗？我给你对上来。
2: 嗯，
0: 待会儿你那女儿出来就这样出来了。
2: 对的。
0: 那我能要吗？那外地的牛眼这样出来了？那不行，
2: 多个心眼。
0: 还得看什么模样。
2: 哦，
0: 哎，不见兔子不撒鹰。那六个进士一听，都站起来了。
3: 对，我们也有这意思。
0: 老师啊，能行吗？哎，能行能行，他猜得着他们的心。
2: 是
0: 啊，我也不是吹啊。待会儿我让他们两个来看一看。来啊，啊，请二位小姐屏风一过。
2: 哦，
3: 我从这屏风
0: 啊穿过去，
2: 打个穿哪儿？
0: 哎，对，还等一会儿，就听那外头叽嘚咯嘚，叽嘚咯嘚，
2: 什么响？
0: 木头底儿响响。
2: 哦，
0: 这七位进士两个眼睛啊，
2: 嗯。
0: 那眼珠啊都不动。
2: 是啊，
0: 一看那上眼皮跟下眼皮都挨不上。
2: 嗯，
0: 盯着看。
2: 对了，
0: 走到了屏风这个地方，七位进士一看，嗯，这二位小姐
2: 啊，
0: 哈，啊，
2: 长得怎么样？
0: 好极了。
2: 嗯，
0: 好极了。
2: 是吗？
0: 这两位女子，
2: 嗯，
0: 长得太出众了。
2: 哦，
0: 那真是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
2: 呵，
0: 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2: 哎，您等会儿，什么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呀？
0: 因为这二位姑娘啊，长得太漂亮了。
2: 啊，
0: 嗯，什么叫沉鱼？什么叫落雁？
2: 是啊，
0: 那鱼多美啊，在水里。
2: 对，
0: 只要这二位小姐往这一站，那鱼看样子不好看的，一下子沉底了。
2: 是啊，
0: 这叫沉鱼
2: 落雁呢。
0: 落雁嘛，雁在上头飞，哪有这么漂亮？啪一下子摔死了。
2: 呵，好。那么这个碧月，
0: 月的月呢？
2: 啊，
0: 多美啊！
2: 啊，
0: 看一照着二位小姐，赶快藏在云层里。
2: 哎呦，月亮都害臊了。羞花，
0: 花多美啊！
2: 嗯，
0: 谁也比不了花。
2: 那是，
0: 花是最美，男人拿什么都要比花。
2: 对，
0: 所以长得比花还美。可这花一看见他们了，哎呦，你长得比我好看多了。哎，还干我完了呢？
2: 还完了，
0: 哪样了？
2: 嘿，好嘛，
0: 害羞了吗？
2: 对，
0: 是不是这么讲？
2: 说明太漂亮了。
0: 这个是夸张的。
2: 哎，对
0: 啊，闭月羞花，这个什么沉鱼落雁，真是气死四大美女。
2: 哦，哪四大美女？
0: 醉杨妃，
2: 嗯，

0: 陈大进、小包子、并西施，
1: 呵，
0: 都没有这二位小姐长得好看，
1: 真是绝代佳人。
0: 那真是脸儿又嫩又白净，腰又细又活动，脚又小又周正。
1: 是啊，
0: 啊，不提长多美了。这齐元进士一看，好，
1: 嗯，
0: 赶快想诗。
1: 哎，对，打
0: 喝酒，喝着想着。有的喝七八杯了，有的喝十几杯了，脑袋都晕得乎了，一句想不上来。
1: 是啊，
0: 诗好做，这个倒卷帘不好卷。
1: 哎，对，
0: 把这十个字卷里头哪行？
1: 不容易，
0: 嘴巴这都舌头都短了。
2: 嗯，
0: 最后拿这酒杯都找不着鼻子，
1: 找不着鼻子，
0: 都是找不着嘴，拿这个鼻子当嘴了。
1: 好，
0: 好嘛，怎么办啊？这六个人一嘀咕，都站起来了。老师，学生无才，告退。告退哟，
1: 都走了，
0: 六人排着队都走了，
1: 都答不上来，
0: 就剩朱少文。
1: 哦，就剩他一人了。
0: 朱少文不慌不忙，
1: 嗯，
0: 站着喝着，那月亮
1: 啊
0: 越来越高。
1: 对，
0: 反正那老头也说了，月亮不下山就行。
1: 对，
0: 什么时候对上来都算数。哎，这老头啊看着有点生气了，那六个都不成，你还在这儿耗什么劲儿？
1: 就是，
0: 就瞅你那模样，
1: 嘿，
0: 你也没什么才学，正那么想着呢。朱少文站起，请问老师，今天是几月几日啊？老头有点生气了，嘿，喝酒喝多了，连日子都忘了。
1: 嘿，
0: 今天呢，您看月亮吗？
1: 嗯，
0: 十九了。
1: 哦，十九。
0: 他一听十九，
1: 嗯，
0: 老师，请您听下手
1: 啊，
0: 怎么着？你能对下手？哎，对，我一定要，哎，珍珠倒卷帘，
1: 要对上来了。
0: 哎，是，老师您提示了十九
1: 啊，对，
0: 哦，我说个上句。
1: 好好好，
0: 十九月亮八分圆，
1: 十九八，这仨数都有了。
0: 哎
1: 哎，这怎么讲？
0: 十五月亮圆
1: 啊，
0: 而不圆，
1: 嗯，
0: 这到十六才圆。
1: 对呀、啊，
0: 十七十八，它是见亏。
1: 对对对。
0: 哎，到了十九，有80%圆，叫十九月亮八分圆。老头一捋胡子，嗯，很不错，嗯，只卷了三个字
1: 啊，
0: 那七个字不大容易了。您请听第二句。
1: 第二句怎么说的？
0: 七个进士，六个还，来了七个，走了六个
1: 啊，七六也有了，五四三二一可没说呢。
0: 哎，他没说嘛，老头一想，你坐不上来了。
1: 哎，
0: 那么你说第三句，那我连第四句一块儿说吧。
1: 啊，怎么说呢？
0: 五更四鼓，七三唱，
1: 嗯，
0: 二乔陪我一床眠，
1: 全归他了。
3: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珍珠倒卷帘，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楼是非常的不舍，也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您老几位。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

0: 看快看，画的呀跟真的一样。
1: 哟，这爷爷画的可真像呀，
0: 这是我们家的葡萄园吧？
2: 对，
3: 这是我们的广福蔬菜大棚。
2: 对，
4: 来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这不是我们的成道画家吗？
2: 哎呀，老赵，
4: 哎呀，日子长没见你了。
2: 可不是嘛，
4: 你画的美得很哦。前些年你在我们南部山区画我们的窑洞，都上了电视了。
5: 可不嘛。我还画过你们田间劳动的二流抬杠，画你们苦荞麦和玉米地，你们村边的那条干涸的小河，我不也画过吗？
0: 对对对，那时候咱们老家可真穷啊！
4: 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的新农村，那真是白墙红瓦，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呀！
6: 可不是嘛，山乡巨变，天翻地覆啊！
5: 这都是党的富民政策好啊！
4: 哎，大花子。能不能让乡亲们走进你的画里？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29号，区委书记唐大军、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分别率队前往部分镇街，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唐大军先后来到即将街道落九天地灾点、鲤鱼石内涝点、紫荆花园道路隐患点、3539微型消防站等地，详细了解地灾隐患治理、管网排水防涝、道路交通整治和基层消防力量建设等情况，逐项查摆薄弱环节，明确整改措施。他强调，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是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